0: 角。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说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俄军对基辅附近有一处的无人机展示场地实施打击，而乌军再次的袭击俄方一家大型的电商物流中心。中国海警公布了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画面，而此外中方也发布了巡航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视频。部分的日本民众和团体在首相官邸前请会，反对政府推动涵盖扩军内容的新版经济政策。在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在今晚在广东沿海登陆，多地已经启动了防风应急响应。早安，你好。持续要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多地在24号都传出了爆炸声，至少是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而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现在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以及伊拉克境内多处的美军目标。美国媒体也报道，巴林与科威特在本月曾经秘密的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境内目标，这一次也是两国首次直接对于德黑兰的政府实施报复行动。而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记者，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把对于伊朗的行动提升到更高水平。美方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并称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认为伊朗的态度变得更加的认真，也强调他不急于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达成协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霍金斯24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有一艘正驶向伊朗的邮轮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有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而美军随后向邮轮的机舱来开火，让它没有办法继续航行。而美军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也进一步来关心中东局势持续的恶化，也紧张。而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约旦使馆24号也发布了一份安全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而就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布警告，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应该要立即的远离美军人员的所在地。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

0: 动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并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五天内曾三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不需要更多的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要改变态度。阿拉克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的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而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与胁迫。阿拉克奇表示，伊朗不会畏惧威胁，也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是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之上，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会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目前中东的战线扩大当中，而沙特领导的联军24号的深夜空袭也门和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但声称行动没有针对和台达港。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报道，沙特袭击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与荷台达市的一座通讯设施，有一个人在袭击当中因此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响，而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的报道，荷台达省遭遇到了沙特的空袭，而沙特领导的联军表示，在也门荷台达在对于胡塞武装有关的军事目标进行适度的军事行动，以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声明就提到了，这一次的行动没有针对荷台达港，而省内有港口仍然是保持对于航运的开放。胡塞武装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这次的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行动付出沉重的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到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而就在之前，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由沙特船只随后在红海遭受到了袭击受损。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24号也发表了一份声明，曼德海峡并没有被关闭，而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只是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提到了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于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而此举用意是要向沙特施压，促使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就在前一天，胡塞武装说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而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由中国企业所租用的两艘搭载沙特原油的超大型邮轮，当天的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进入到亚丁湾中部海域，而目的地分别是广西的钦州港还有广东的惠州港。两艘邮轮据报分别悬挂了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旗，船上也都有中国船员。至于在约旦河西岸的北部纳布卢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24号发生了这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事件造成4名的巴勒斯坦人和2名的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的卫生部表示，另外有4个人因此受伤，而以军当天已经宣布将会在约旦河西岸的各地增派部队。而巴勒斯坦方面强烈谴责以方袭击平民以及增兵的行为。
2: 针对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 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同时强烈谴责以军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那不鲁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以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有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到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来看到是白宫祭血晚宴再度举行，规模更小，安保更严。待会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4: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3: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5: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6: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3: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去中亚寻商机。
7: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8: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9: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3: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而王毅在会上提出了4点建议，强调应该要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区域合作，共同开创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前景。
1: 王毅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动乱变革风雷激荡，国际社会期待上合组织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王毅提出4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盘心，要始终把上海精神作为处理组织内部事务、开展对外交往的根本遵循，加强战略互信，保持团结协作；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要始终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妥善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要加强本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新的增长点，合力稳固产业链供应链。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要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探讨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有效模式。王毅表示，中国愿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将上海精神发扬光大，将上合组织做实做强，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共同开创世界的光明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与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另外一方面，林健也介绍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近期访美情况。
2: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美，有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就组建中美人工智能工作组进行了对话。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2: 特朗普日前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承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对此，林健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内地媒体24号就公布了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来承担。
4: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环球电视网24号也发表题为“目的地钓鱼岛”的视频，展示中国海警在钓鱼岛以及其附属的周边海域开展的常态化巡航和维权执法行动。
6: 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离开码头驶向东海后，与另外三艘执法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共同巡航钓鱼岛。据介绍，在海上管辖权往往通过持续存在加以体现。在这片海域，主要体现在毗连区的常态化巡航、进入12海里范围内领海的巡航执法，以及对第三方过航舰船的跟监。执法人员指出，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保持全天候存在。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执法人员敦促一艘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立即离开。
7: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这里是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巡航任务。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请你船遵守我国法律法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你船已经进入我国领海，要求你船立即离开。
6: 执法人员指出，领海巡航是宣示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并讲述了多次危险经历，其中就曾有一艘日本船只抵近中方编队，最近距离仅10米，由于海上能见度差，若无沟通可能出现误判，导致碰撞，情况极度紧张。执法人员当时以中文及日语两度发出警告，指日本船只威胁其航行安全，并敦促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中国海警局还介绍，近年来中方对钓鱼岛巡航的执法措施更为丰富有效，随着新型装备投入使用，已具备海空立体维权能力，例如舰载直升机就在海上维权执法中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政府近日也敲定新版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而其中纳入了讨论军工厂国有化的内容。部分的日本民众和团体24号在东京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扩军政策。
8: 今の高市政権がどう考えても、軍事、戦争する国づくり、それをこう前面にした、財政問題も、経済政策も含めて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今回骨太方針、従来であれば本当にこの国の国家財政のことを論じるだけで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中身がね、今度は国営の軍事工場を作るとか、そういった中身まで踏み込んだ中身になっていて、非常に危険な、今回の政策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9: 不安というよりも怒りですね。やっぱり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その軍需産業で儲けるだとか、あとそもそもそれ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生活が犠牲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で、怒りの方を感じますね。
10: 日本は平和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で、憲法9条を持つ国としてそういうもの、そういう国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ましてや兵器とかを作って、兵器というのは人殺しの道具ですから、そういうものを作って経済を潤せていこうというのは考え方として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ね。
11: 高市さんって女性首相でね、すごくなんか期待されていらした国民の皆さんもそういう時期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だけど、ここへ来て本当に危ないことを、これからの、子どもたちも含めて未来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心配になるような、その防衛費も含めて、増強したり軍事基地の強化とかいろいろやっていて、非常に心配絶えない。
0: 而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在持续的下滑当中。根据日本的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的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现在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以及自民党的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也希望借由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6: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 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旗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24号就发布了一份公告，指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的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而相关的管控措施从公告的公布之日起就会生效。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管控名单答记者问，表示欧方此前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商。

0: 述实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24号会再次举行。由于今年4月举办的第一场白宫记者晚宴遭遇到了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第二次记者晚宴在一个规模更小、安保更加严密的新场地会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候也会再次出席并致辞。
2: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并设置多层安全检查。所有来宾都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才能进入会场。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4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4月晚宴的大约1/4。晚宴的安排包括为白宫记者协会新闻奖颁奖、为新闻奖学金获得者颁奖以及终身成就奖颁奖等环节。知名心灵魔术师普尔曼也将继续担任今年晚宴的娱乐表演嘉宾。此外，白宫记者协会将向在4月枪击事件中阻止枪手闯入宴会厅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冈萨雷斯颁奖，同时向当晚协助疏散和保障宾客安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授予特别服务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形容，特朗普的演讲风格将是既充满团结意味又毫不留情，既严肃又十分幽默。有白宫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在讲话中会简短提及4月首次晚宴发生的枪击事件。演讲稿中还包含了一段关于上周没有完整直播特朗普有关选举诚信全国讲话的几家美国电视台。特朗普此前曾公开批评这些电视台，并威胁称可能吊销未播出其讲话的电视网络广播执照。
3: 其实邀请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美国新闻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白宫记者协会应该借助这一场合向权力讲真话，公开批评特朗普，而不是让他来展示政治形象。但蒋文佳表示，这场晚宴的目的其实是努力让特朗普政府与新闻界关系恢复正常，而不是加剧紧张。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虽然已经落幕，但是国庆活动留下的红蓝对比却提前的映照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版图。共和党主政州展馆人潮满满，而民主党执政州则是不少人拒绝官方参展。这现场的冷热落差非常的明显。分析认为，特朗普借由爱国主义凝聚基本盘，但能否转化成选票，仍然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经济表现。来看到华盛顿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4: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虽然已经落幕，但国庆中爱国博览会留下的红蓝对比，正提前反映出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版图。在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他们都是为了要等待这个佛州这边的博览会发放所有的精美小物，比如说鳄鱼小娃娃，还有海牛小娃娃。一整排旗子亮出来，有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等等的红色农业大州都在现场，而且人声鼎沸。不过大家注意到了吗？其实现场少了很多蓝色的州，他们不是不在，而是州政府拒绝出席，并透过民间维持展位。但是打开门一看，东西少得可怜，跟红色大州相比，实在政治氛围相差甚远。原本象征全民团结的国庆活动，带有浓厚的竞选造势色彩。从现场反应来看，这套爱国主义加特朗普政治品牌的策略的确成功凝聚共和党基本盘。最新盖洛普调查显示，70%的共和党人表示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度自豪，独立选民只有28%，民主党人更只有14%，显示爱国情绪本身已经高度政党化。但国庆盛典能否真正帮助共和党赢得中 期选举，目前仍有很大疑问。路透伊普索调查显示，只有3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仍是全球最伟大的国家，三分之二受访者担心美国民主制度可能失败。

普的支持率也仍然只有大约36%，并未因250周年庆典出现明显上升。分析认为，这些大型活动更像是强化既有支持者的政治认同，而不是说服中间选民。距离中期选举不到4个月，选民更关注的仍然是物价、就业、关税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经济压力。最近，《华盛顿邮报》与伊普所调查显示，对经济不满仍将主导11月选情，两党目前都没有取得明显优势，因此特朗普的国庆盛典确实重新点燃部分红州选民的爱国热情，却也进一步暴露美国社会的政治分裂。这股热情能否从博览会的人潮转化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票，仍然要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经济表现以及战争走向。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最近就有消息指出，乌军使用了大黄蜂无人机袭扰通往俄控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命脉，新俄罗斯公路已切断俄军的后勤运输。而目前这条通道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的记者25号也驱车进行实地探访，来看相关报道。早晨7点，亚速高地，天高气爽。 清风扑面而来，我们准备从顿涅茨克南城沿H20高速路向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方向行驶。
1: 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前往乌克莱达尔的方向。
0: 那么也就是乌克莱达尔的方向的上方，这就是马林卡。从顿涅茨克市中心出发，转入列宁大街。 这条路向南延伸，最终汇入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入口。采访小组以超过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着，因为乌克兰大黄蜂的无人机飞行速度也是每小时150公里，因此即使其人工智能程序将我们的车辆识别为军事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如此高的速度。 摆脱它，但是我们很快得到军方的电话指导，以如此高的速度行驶，这是错误的。军方解释说，他们从被击落的大黄蜂无人机的 AI 协议破解，软件协议明确规定，民间的乘用车也在其攻击的目标之列。这些无人机的程序设定师只有在电量不足且没有油罐车和军用车辆目标的情况下。 这才会作为最后的自毁手段发起攻击，但是他们的攻击目标都是那些超速行驶并公然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这可能是某些俄罗斯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军方的座驾，他们会试图以最快的速度从 A 点到达 B 点，以避免被公路上的无人机击中。这就是大黄蜂无人机的算法逻辑。 也就是说，在刚从顿涅茨克城到达库恰耶沃镇的18公里的路程中，我们的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大黄蜂无人机算法的目标之一。乌军的无人机活动时间分别在夜间、清晨和晚上8点以后。现在，顿涅茨克自沃尔诺瓦哈沿线的加油站已经有了汽油供应。 这些加油站95号汽油的价格在130至160卢布之间。沃尔诺瓦哈位于亚速高地，是连接顿涅茨克到亚速海的重要的枢纽。向西104公里便是红军城和奥列霍沃市。
1: 沃尔诺瓦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沃尔诺瓦哈这条战线呢。 乌克兰军队也是集中了3个旅的部队呢，在位于记者右侧的乌克莱达尔的方向。去年8月
0: H20高速公路全段已经完成拓宽。据公开的数据，俄罗斯政府拨出了预算外资金，完成了从罗斯托夫顿河畔至克里米亚双向4车道的特级路面。 由于乌军远程无人机的威胁，尽管在这条公路上险情不断，但是这段高速公路也并没有被封闭，它并没有像通往巴赫穆特市的亚希诺瓦塔亚戈尔罗夫卡高速公路那样禁止车辆通行。我们也许认为，既然马里乌波尔高速公路和新俄罗斯高速公路都没有被封闭，那就是说这些公路是可以行驶的。 当然，在战区内，绝对的安全这是完全做不到的。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2: 马上我要关注到的是夏宝龙与香港立法会研修班学员座谈交流，待会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4号的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全体学员座谈交流。
4: 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4号消息，夏宝龙当天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农荣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看商事仲裁，是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主要处理方式，今年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立70周年。而司法部最高法的官员出席贸仲成立70周年座谈会，也呼吁要建设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完善的仲裁境外的服务网络，以规则的确定性来应对全球的不确定性。
5: 成立于1956年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仲裁机构。据介绍，截至目前，贸仲累计处理的案件接近8万起，仲裁队伍从第一届的21人扩大到目前的2308人，来自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贸促会会长、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主任任鸿斌致辞说，面对当前国际局势深刻复杂演变，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面临不少挑战，也是重大机遇，要强化法治引领，拓宽全球视野，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话语权。
6: 坚定法治自信，积极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深化国际仲裁交流合作，做大国际仲裁朋友圈，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全球法治治理改革，推动构建区域化、全球化仲裁生态圈，不断提升中国仲裁的理论吸引力、制度塑造力、国际影响力。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珍强调，要不断完善涉外仲裁制度，提升仲裁的公信力，推进在管理、服务、规则、队伍等方面逐步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推进仲裁服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进一步加强国际化建设。
7: 要完善仲裁境外服务网络，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做到我国企业走到哪里，仲裁服务就跟进到哪里，搭建国际仲裁交流合作桥梁，深度参与全球仲裁规则制定，为国际争议解决规则、标准和机制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0: 中央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红霞在登陆后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24日20时至25日20时，预计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等地将有6至8级大风，阵风9至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至12级，阵风13至14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24日9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决定自25日起陆续停运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加固鱼排设施。当地有关部门已要求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渔船24日晚18时前就近到港避风或撤至安全海域。福建漳州加紧疏通关键排水管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为应对潜在海水倒灌，当地拉网式排查低洼地带及医疗点位。福建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4日12时，厦门漳州4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490艘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船舶拖带试航科考等活动已全部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是美股周五各自发展，而中东局势拖累市场情绪，待会见。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五呈现各自发展，而美伊战事持续的不断升级，导致油价飙升，投资者就忧虑这通胀重新加速。美联储可能最快在下周的会议上会加息，而另外美国宣布对大约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也加剧了市场波动。详细来看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发回的总结。
1: 中午美股收盘涨跌互现，国际油价在经历了一周剧烈波动之后，终于出现回落。市场对于通胀和利率的担心也是有所缓解，但是投资者仍然在评估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因此呢，市场的情绪还是较为脆弱。能源市场方面，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和伊朗正在探索重启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那么也是带动国际油价回落。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3.9%，收于每桶96.78美元；德州西炼油则是下跌3.1%，收于每桶89.31美元，不过本周仍然累计上涨超过9%。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正在考虑对于伊朗发动规模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周五则是表示，美国和伊朗仍在对话。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那么标普500指数和纳指也是双双录得了自3月以来的首次连续两个星期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科技板块下跌，其中房地产板块和材料板块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近日呢，加拿大正在经历严峻的山火考验。截至到7月18号，全国在燃野火达到了959起，过火面积呢超过了290万公顷，浓烟呢甚至还影响到了美国多座城市。由于空气质量的急转直下，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决赛差点因为山火的影响而改期。现在科技这么的发达，为什么这山火就是扑不灭呢？这背后呢，其实有几个无法绕开的现实。首先就是火太大了，人力是有极限的。加拿大北方森林呢，是以易燃的针叶林为主，树冠相连，一旦形成了树冠火，蔓延就非常的快。当火势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消防员能做的就不是扑灭，而是保，优先的保护社区和关键的设施，其余偏远区域呢，只能任由其燃烧，等待天气的变化。其次呢，就是火太多，资源根本顾不过来。虽然加

已经投入了不少的消防人员和飞机，但面对近千处的起火点仍然是杯水车薪。而更关键的是，许多起火林区呢，地处偏远，缺少道路，消防力量呢是调度难度很大，火情难以快速的处置。好了，我们先聊这么多吧，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其他区域的天气情况。

欢迎回来。回顾本周，地处加拿大南部的美国在中东部地区强对流天气是非常频繁的。18号到21号呢，美国东北部多地就出现了雷暴大风，局地甚至还观测到了龙卷风的出现。但正是因为如此呢，本周在五大湖和美国东北部这一带的天气就是比较的凉快，有的时候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5度左右。相比之下，在其他区域，比方说像美国的东南部一带，本周的最高气温呢就是保持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还超过了35度，天气比较的闷热。西南部内陆地区呢就更是炎热持续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美国中部附近的气温呢虽然说有所波动，但也是以炎热为主的。好，再来关注一下欧洲。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本周欧洲中东部一带的降水是比较的频繁啊，包括像中欧啊、东欧、巴尔干半岛一带都是降水多的状态。降水强度呢普遍不强，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那么因此呢，中欧到东欧西部一带本周的天气就比较的凉爽了，有的时候最高气温只有20度左右，东欧北部有的时候最高气温就只有15度左右。但是在西欧还有伊比利亚半岛一带，本周的降水呢就比较的少，法国的气温呢波动也比较大，法国南部一带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左右。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本周的天气就比较的炎热，最高气温普遍超过了30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35度。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中午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

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省，报复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巴林与科威特曾经秘密用战机打击伊朗的境内目标。泽连斯基谴责俄军用导弹袭击乌克兰部下武器展。

0: 六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中东战线扩大，沙特所领导的联军24号的深夜空袭了也门的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但是声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胡塞武装旗下媒体就报道称，沙特袭击了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与荷台达市的一座通讯设施，有一人在袭击当中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传出了波次的爆炸声。得根据胡塞武装所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荷台达省遭到了沙特的空袭。沙特所领导的联军就声称，在也门荷台达对与胡塞武装有关的军事目标进行了适度的军事行动，以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商船。那声明就称，此次的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而省内所有的港口仍然保持着对航运开放。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的袭击，并且警告沙特将会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的局势将会进入到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就称，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那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另外，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由中国企业租用的2艘搭载沙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当天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而目的地呢，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惠州港。2艘油轮根据报道，分别是悬挂着中国和新加坡国旗，而船上均有中国船员。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4号称，当天在阿曼湾有一艘正在驶向伊朗的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有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而美军随后向油轮机舱开火，使其无法继续航行。自美军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2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而美国在持续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24号传出了爆炸声，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则是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美国媒体就报道称，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呢曾经秘密地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境内目标，而这也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报复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一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及约旦使馆24号发布了安全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而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布了警告，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应当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的所在地。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并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5天内曾3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到底如何？本台记者25号驱车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来看一下我们的报道。
1: 早晨7点，亚速高地天高气爽，清风扑面而来。我们准备从顿涅茨克南城沿 H20 高速路向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方向行驶。
2: 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前往乌克兰达尔的方向，那么也就是乌克兰达尔的方向的上方，这就是马林卡。
1: 从顿涅茨克市中心出发，转入列宁大街，这条路向南延伸，最终汇入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入口。采访小组以超过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着，因为乌克兰大黄蜂的无人机飞行速度也是每小时150公里。因此，即使其人工智能程序将我们的车辆识别为军事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如此高的速度摆脱它。但是我们很快得到军方的电话指导，以如此高的速度行驶这是错误的。军方解释说，他们从被击落的大黄蜂无人机的 AI 协议破解，软件协议明确规定民间的乘用车也在其攻击的目标之列。这些无人机的程序设定是，只有在电量不足且没有油罐车和军用车辆目标的情况下，这才会作为最后的自毁手段发起攻击。但是他们的攻击目标都是那些超速行驶并公然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这可能是某些俄罗斯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军方的座驾，他们会试图以最快的速度从 A 点到达 B 点，以避免被公路上的无人机击中。这就是大黄蜂无人机的算法逻辑。也就是说，在刚从顿涅茨克城到达库恰耶沃镇的18公里的路程中，我们的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大黄蜂无人机算法的目标之一。乌军的无人机活动时间分别在夜间、清晨和晚上8点以后。现在顿涅茨克自沃尔诺瓦哈沿线的加油站已经有了汽油供应，这些加油站95号汽油的价格在130至160卢布之间。沃尔诺瓦哈位于亚速高地，是连接顿涅茨克到亚速海的重要的枢纽，向西104公里便是红军城和奥列霍沃市。
2: 沃尔诺瓦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沃尔诺瓦哈这条战线呢，乌克兰军队也是集中了3个旅的部队呢，在位于记者右侧的乌克兰达尔的方向。
1: 去年8月 ，H20 高速公路全段已经完成拓宽。据公开的数据，俄罗斯政府拨出了预算外资金，完成了从罗斯托夫顿河畔至克里米亚双向4车道的特级路面。由于乌军远程无人机的威胁，尽管在这条公路上险情不断，但是这段高速公路也并没有被封闭，它并没有像通往巴赫穆特市的亚西诺瓦塔亚戈尔罗夫卡高速公路那样禁止车辆通行。我们也许认为，既然马里乌波尔高速公路和新俄罗斯高速公路都没有被封闭，那就是说这些公路是可以行驶的，当然在战区内绝对的安全这是完全做不到的。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驻欧盟使团坚决反对欧盟制裁中国企业。特朗普启动301关税，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4: Latino, coparmos. Diversità.
5: Tagliamo gli 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12: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11: 欢迎。要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欧盟通过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新增列单制裁中国企业，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24号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的严正交涉，在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当中新增列单制裁中方企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已采取相应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中方企业和公民无端实施列单制裁。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消除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特朗普24号在白宫回应多项议题，强调最高法院推翻旧关税法院之后，政府已经改采新的法律依据，正式启动301关税。
13: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Texas,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14: I
13: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15: 拿关税政策开玩笑，说因为墨西哥生产污染以及加拿大野火烟雾飘到美国领土上空，因此要课税。特朗普笑得开怀，但其他国家恐怕提心吊胆，因为就在最高法院否决先前特朗普实施关税的法院依据后，如今白宫正式出台301关税，7月24号凌晨开始继续对全球各国课税。
13: We put the tariffs on, they're very standard tariffs. The other way was easier. I thought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15: 讲到关税，特朗普继续在中期选举前不断重复政策，以带来数兆美元资金。
13: But largely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in our country, and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you know, would be in big trouble. Think of it so.The sleepy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less than $1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much less for 4 years. We have $19.2 trillion for 1 year.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in history. That's because of tariffs.
15: 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英华盛顿报道。
0: 本周美股在企业盈利前景、通胀风险以及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反复的拉锯，市场的风格进一步的由高估值成长股转向价值和周期板块。
16: 本周美股走势分化，油价与美债收益率上升推动能源股走强，价值股相对占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和特斯拉加码资本支出，则加深了市场对人工智能投入回报和大型科技股盈利前景的担忧。
17: 本周美股主要指数表现分化，大型权重股连续走弱，纳指表现落后，价值股跑赢成长股。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升温，国际油价连续走高，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压力和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并推动美债收益率上扬。能源板块连续第三周表现强劲，通讯服务和非利用消费品板块跌幅居前，主要受到 Alphabet 和特斯拉的拖累。 Alphabet 云服务收入和利润率均显著提升，让公司大幅上调全年资本支出指引，预计将给未来盈利能力带来压力。特斯拉汽车交付创下新高，但销售价格下滑侵蚀利润。公司还将继续加码自动驾驶出租车、人形机器人 以及 AI 算力等领域的投入。两大巨头同时释放提高资本开支预期，进一步加深了市场对这些大型企业投资回报周期的担忧。
16: 下周科技巨头财报、美联储议息决议及重磅经济数据将密集登场，市场将据此评估人工智能投资回报、通胀走势和政策前景，美股波动或进一步加剧。
17: 下周美股将迎来财报与央行会议交织的超级周，市场波动可能加大，届时将有三分之一的标普500成分股将公布业绩，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苹果、微软、亚马逊、Meta 四大科技巨头，其业绩表现与展望将成为市场判断 AI 投资回报以及科技股后续走势的重要风向标。同时，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都将召开利率政策会议。随着国际油价再度攀升，市场对通胀前景的担忧有所加剧，也为各大央行的货币政策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此外，市场还将密切关注美国第二季度 GDP 最新 PCE 价格指数、耐用品订单以及个人收入与支出等重要经济数据。
16: 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实施进入了关键阶段，新当选的泛非议会议长布提格近日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推动立法协调、完善基础设施和深化国际合作是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4: 今年早前，阿尔及利亚议员布提格当选泛非议会2026年至2029年任期主席。履行后，他将推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落实列为重点工作，强调泛非议会应加快成员国立法协调，完善自贸区法律框架，并加强对协定执行情况的监督，为非洲统一市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5: توحيد التشريع في معالجة المسائل المتعلقة بالتجارة ولا سيما وضع الأطر القانونية المتعلقة بمناطق التجارة الحرة وكذلك تسريع صدور هذه القوانين هو جزء من الحلول التي يجب أن نصل إليها من أجل الوصول إلى تجارة حرة إفريقية بينية.
4: 数据显示，非洲区域贸易持续增长。2024年，非洲内部贸易额达2066亿美元，同比增长5.4%，占商品贸易总额15.3%。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预计，到2045年自贸区全面实施后，非洲内部贸易有望增长约45%。不过，基础设施不足、跨境物流成本高和支付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仍制约区域贸易发展。
5: أولويات هو فتح المجال أمام التشريعات، فتح المجال من أجل القضاء على الحواجز الجمركية وبعث اتفاقيات واضحة في هذا المجال.كذلك العمل على بنية تحتية قوية إن على مستوى النقل إن على مستوى شبكة التواصل أو على مستوى ما يسهل الولوج إلى السوق الإفريقية.
4: 布提格认为，在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加强与国际伙伴合作同样重要。他表示，中国长期以来是非洲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未来双方可围绕贸易、投资和产业发展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非洲经济转型升级。
5: اليوم الدول الإفريقية تحتاج إلى سند قوي في مرافقة التحول التجاري والاقتصادي في إفريقيا. أكيد أن الصين لها موثوقية كبيرة ل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دول الإفريقية، وبالتالي اليوم فقط أننا نعمل على الكشف.عن علاقات تجارية متميزة، نعمل على بناء شراكات في إطار ما نتفق عليه في إطار المجموعة الإفريقية مع دولة الصين.
4: 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24号首次举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空中出租车演示飞行，这也是中哈企业合作推进的城市空中交通项目。
7: 演示活动在阿斯塔纳卡扎纳特赛马场举行，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采用银色流线型机身，配备多组电动旋翼和尾部推进螺旋桨，融合了垂直起降和固定翼巡航技术。随着电动旋翼高速转动，飞行器缓缓垂直上升，至预定飞行高度后切换到固定翼巡航模式，在空中平稳完成巡航和转。

0: 向飞行，飞行高度100至150米，速度为48米每秒。返航后，飞行器再次切换为垂直飞行模式，缓慢下降，最终平稳降落在指定区域。演示飞行持续约10分钟，航程24公里。哈萨克斯坦政府部门和航空业界代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现场观摩。飞行器采用纯电动力系统，可搭载一名飞行员和5名乘客，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最大航程约200公里。与传统航空器相比，具有低噪音、运营成本低、零碳排放、维护效率更高等优势。哈萨克斯坦总统助理叶谢克耶夫表示，希望以空中出租车试点为契机，推动低空经济和先进空中交通发展，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国家建设。按照规划，未来城市通勤、机场接驳、医疗救援、应急保障、旅游观光等领域都将会应用电动垂直飞行器。相关货运和应急消防机型还可实现无人驾驶，为未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1: 实际上的话，哈萨克斯坦是我们中亚的首站，然后哈萨克斯坦也是相当于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啊。那么在地缘方面啊，哈萨克斯坦是占有非常具体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和哈萨克斯坦合作。
0: 哈萨克斯坦今年相继完善法律法规，将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垂直起降机场以及无人航空交通管理系统纳入法律监管框架，并与美国、中国、韩国、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一道跻身系统推进城市空中交通技术发展的国家行列。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节报道。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东局势推动布兰特原油重返$100上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战争耐心渐失，而支持者对特朗普则是失去了耐心。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会到访美国，到时候中美会讨论 AI 的议题。这时候美国的硅谷初创科技企业联署向白宫呼吁不要封禁中国的 AI 模型。中国的王红、邓玉同时获得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文辉要分析中国数学人才登顶，基础教育很重要。国际油价 ICE 布油在星期四重返$100，在星期五这天到了$101.19，这是5月之后 ICE 布油重返了$100的第一次。主要原因是因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袭击了红海的沙特油轮。中东局势高度紧张，考验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下来的行动，他会忍一忍采取外交行动，还是会扩大对伊朗的打击？但是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伊朗战争的耐心，而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失去了对特朗普、伊朗战争的耐心。红海再起冲突，油价重返每桶$100的高位。油价加速上涨之前，胡塞武装组织表示，在这个星期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他们已经袭击2艘在红海航行的沙特油轮。分析认为，这对市场来说是一场完美的风暴。全球风险管理首席分析师阿尔内拉斯穆森表示，伊朗战争双方的言辞本来已经在不断的升级，现在红海又发生袭击事件，市场可能被压空，一切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国际油价在星期四升破每桶$100，美国汽油平均价格这个星期突破一加仑$4。美国股市跟债市星期四同步下跌，市场对通胀反弹和利率上升的担忧迅速升温，并进一步传导到住房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阿克西奥斯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正在考虑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规模会超过以往，并说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伊朗则是警告，如果美国采取有关行动，会做出反击。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朗在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这个方案是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给德黑兰方面。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份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但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并不愿意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提议。华尔街日报说，伊朗战争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渐渐失去了耐心。特朗普说他受够了。他们引述听到相关言论的人士说，最近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特朗普怒斥伊朗领导人，说他们是人渣和疯子，还爆出一连串的粗口。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失去了耐心，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对伊朗战争则是耐心失去了。美国最新一份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伊朗战争正在推高美国国内的生活成本。在特朗普的选民当中，对于即使付出经济代价也应该继续开战的观点的支持度，比2个月之前骤降了10个百分点。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失去耐心，他的支持者对他的军事行动也失去了耐心。未来2个月，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会不会落幕？现在呢，就要看他们如何考量中期选举的影响。

0: 想可能比特朗普更加着急的是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在23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4号会到访美国，到时候会讨论的包括 AI 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到时候双方会讨论人工智能等等的议题。而这个时候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7月22到23号应邀访问美国，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道举行磋商，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1: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
1: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2: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之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和美国谁更能够领导世界，谁现在在领导世界。同样来自于美国的智库皮尤研究调查中心最新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超过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导者。这项调查呢，是说有3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 AI 发展方面领先美国，1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处在领先18%的人认为中美两国发展均衡，33%不确定哪一个国家处于领先。这个民调发布的时候，正是中美两国元首9月份可能会就这个话题讨论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声称呢，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他也强调美国要在这个方面继续保持领先，但是世界越来越明显地认识到中国在 AI 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最近市场广泛在流传这样的一个，就是说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峰在出席投资人闭门会议的时候，他谈到了中美的差距不在人才，而在算力、硬件和资源当中。在这个方面呢，梁文峰认为呢，就是中国的国产 AI 芯片的硬件跟生态都没有问题，唯一有问题的是产能不够，说国产卡适配这一点没有障碍，英伟达挡不住，只是中国还需要时间。他预计未来1年之内，市场会扭转国产芯片用不起来的认知。在梁文峰看起来，中美 AI 差距不在人，中国跟美国 AI 差距估计落后6到12个月。梁文峰对国产芯片的看法比大多数人乐观，他认为英伟达、CUDA的护城河正在快速瓦解，原因有3。第一个是现在有了 AI， 要建立起这个生态比以前容易得多，因为 AI 可以写代码，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像是 TileLand 是一种高级语言，用这个高级语言来写 CUDA 的算子，可以很快的把英伟达的整套生态全部写一遍。另外就是计算卡的市场比游戏卡大了，以后计算芯片都不再和CUDA 耦合，都是专用芯片。在这个背景之下，原来英伟达的生态作用就大幅度减少。 还有专家也认为，中国突破算力瓶颈，那么中国将会冲击全球 AI 第一梯队。北京星城紫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刘宁宁接受大公报访问的时候说，在美国头部科技企业长期将核心模型视为是盈利护城河时，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坚持最强模型持续开源的生态战略，已经实现了从追赶到部分并跑的跨越。这个时候，美国的硅谷初创科技企业联署向白宫呼吁，不要封禁中国的 AI 模型，说有几百家企业依赖着开源模型去研发产品，如果美国实施禁令，将会扼杀美国的这些初创企业的发展，而会助长科技巨企的垄断。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在22号报道，将近200间硅谷初创科技企业最近透过了新成立的小科技协会，李明志函给特朗普政府呼吁当局不要切断美国获取中国 AI 模型的渠道。而这是硅谷极具影响力的初创企业群体第一次就特朗普政府非常关注的 AI 议题 AI 产业联合发展。

0: 严格的封锁，还是说开放一些，也学习中国 AI 的长处，比如说开源啊，把这个权重开放给大家呀、啊，是不是有一些合作的空间？我想特朗普本身还没有做出决定，但从大趋势上来看，特朗普应该很清楚，就他自己在伊朗战争那边就造成这个石油价格的高企，在全球的很多事情，从原油的供求关系，到美国国内的物价，还有关税了。当然还有这个 AI， 它都需要和中国来进行讨论。就在这些领域，如果说中国和中国合作比和中国对抗对美国的好处更大。
1: 是，谢谢王辉。梁文峰说，中美的 AI 人才不存在着代差，其实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同一批人，不少的研究也都是在双边流动的。过去一年我们看到呢，从 DeepSeek 起来，一直到最近中国的像是智谱啊、MiniMax 等等这些，对于在大模型方面对美国带来的影响，其实也都可以看到中国的青年数学科技人才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实力的上升。2026年国际数学大会23号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的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玉因为偏微方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两个人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邓玉跟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王红则跟合作者共同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其他两名获奖者是美国数学家帕登以及加拿大数学家齐默曼。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王红也成为该奖项90年历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的数学家、菲尔兹奖第一位华人得主邱成桐形容王红、邓玉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着硬核原创成果站上世界数学之巅，实现了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有分析说，未来 AI 竞赛就是数学竞赛，青年数学人才涌现，中国在全球 AI 竞争当中可谓是如虎添翼。有评论员认为，中国具备孕育世界级原创人才的能力。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国科学技术厚积薄发，人才辈出。而这些人才辈出又跟中国的基础教育是非常大的关系的，尤其是我们来看最近相关的活动举行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重要的讲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说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要求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同时要弘扬教育家的精神，加强师德师风的建设。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号在北京召开，教育部的消息指出，目前中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数据也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情况持续向好。
0: 就从这次两个北大同班毕业的数学系的学生啊，获得这个最高的奖项。再看看这个梁文峰，他是浙江大学的。还有呢，杨志林是清华大学的，就是这里边它既有我们说的按照这个天才来培养的，比如北大数学系基本都是考这个奥林匹克进去的，但是王红不去啊，王红不是啊，他是先进了别的系，后来自己在转系，就是等于说同一年读两个系的，然后最后转到数学系去的，所以他自己说很多题目他是做不出来的，因为他不是竞赛生，但是最后他也出来。我们再看一下最近涌现的这些，无论是在创业方面还是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广东这一带的特别多，有潮汕地区的，有这个像梁文峰是湛江的，然后再往这边推呢，这个王红是广西的。就为什么两广地区突然出那么多，以前我们印象中都是像江浙一带还有山东还有大城市出很多，但这个是以后我们可能是其他人可能做很多分析啊。但从现在讲，就中国本身的基础教育一直到本科已经非常强了， 就下一步在博士阶段，就邱成桐说的，是不是完全在这边成长起来，也能获得就学术界。

0: 的这些最高奖。我想呢，在技术方面已经出现了，比如说 DeepSeek， 它超过50%的是完全本土培养出来的。当然这也不排斥未来这个和外界的交流，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国安系统对中国的尖端人才采取比较敌视的态度，所以呢，对很多中国的尖端人才，像梁文峰这样的人，他是不适合出国的，因为不知道就会出现什么事情。因为这个确实是两国的科技最前沿的这个竞争，所以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警告，要这个月之暗面的杨志林也不要出国了，
1: 就提醒他们小心就是了。
0: 对，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还不是说能够放手和外面进行大规模交流的，就是从人身安全考虑的这个情况来看。
1: 谢谢洪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切，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继续回到今时财经，我们需要来关注的就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2024年10月份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对他来讲字眼当中最美的词就是关税，这个词他最喜欢的。所以现在呢，在美国的全球关税7月23号到期的时候，新一轮的关税又给续上了，而这轮的关税是针对60个贸易伙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几十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来取代特朗普先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从7月24号开始。这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新的宣布，当中日本12.5%的关税，中国大陆12.5%，对欧盟跟对台湾税率是10%。来看一下这样的差异。日经新闻的图表可以看得出来，加征10%和减免措施的是有欧盟跟台湾这两个贸易伙伴，那么加10%的有17个，当中包括了对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印度、英国等等。有12%加减免关税的是有3个，包括了日本、韩国和瑞士。另外12.5%的有38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大陆、澳大利亚、巴西、香港、以色列还有新加坡、泰国、越南等等。新关税是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开始被利用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然后现在又依据这个法律条款来对于伙伴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那么美国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占美国贸易往来的99%。而对于在美国宣布之后招有大批的这个贸易伙伴批评美国的做法，包括了挪威、巴西、澳大利亚等等都表示了抗议。但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中国国家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23号透露，目前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正就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会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相当于2300多亿港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的降税安排的相关的建议等等的广泛征求国内的企业和商界的意见。

0: 星期四美国股市三大指数跌幅是很明显的，有几个问题叠加，一个就像是关税这天开始要实施的，另外就是中东的局势在扩大，还有就是美国科技及 AI 的支出使得市场感到担忧。那么在中东局势方面，特朗普说呢，接近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要对伊朗展开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伊朗方面被认为呢，是他们的军事升级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尤其是针对美国有可能会地面入侵。特朗普说，美军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如果他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行动，但是美方不需要他人协助。但是呢，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动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在打击伊朗搞山，而以色列据说进入了最高的警戒状态。那么在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候，美国科技企业在星期四天也大幅度的下跌，像是纳斯达克指数跌了2.15%，标普500指数跌1.21%，是这个月之内最大的跌幅。让我们看到呢，这个谷歌跌了7%，特斯拉跌了14%以上，科技巨头七个加起来市值蒸发了大约8000亿美元。至于在亚太地区的股市表现方面，来看一下，日本股市在星期五下跌2.73%，韩国股市跌了5.7%，韩国股市呢又是出现了一个熔断。那么在韩国方面，主要是因为继续去杠杆去风险，韩国证券收紧个股杠杆 ETF， 现金门槛升到3000万韩元，原本是8月份不同的时间实施的，现在一并提早到7月31号生效，最低的存款要求由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而且只认可现金形式，股票、ETF 跟债券等担保证券不再计入存款余额。台湾股市在星期五下跌2.67%。在汇价的表现方面，人民币汇价在6.77附近，美元汇价101.4上下，日元跌到了163.94的地位。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半年度汇率报告说，日元被严重低估。他们说，从2011年年底到2026年4月底，日元不论是按照实际有效汇率，还是对美元的汇率算，都累计下跌约51%，所以他们认定日元被严重低估。我们接下来谈的是特朗普在搞关税，全球贸易迅速调整跟适应。
1: 就是从去年4月份特朗普提出这个叫对等关税之后啊，全世界是一片慌张，所以呢就有一个快速的适应过程。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就裁决特朗普搞的这东西不行，是违宪的，而且呢还得退回关税，就有几个月的相对比较不明确的期限，就是特朗普说，哎，我先收一个10%，然后呢，到了7月份，这个10%过期，那个时效到了之后，因为150天嘛，然后我再换一个新的，现在就是这个新的换出来。但他在前一段时间也对加拿大和巴西一些商品收了25%的这个关税，所以这里边写的和那个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因为特朗普他自己他也搞不清楚，他内部的官员也搞不清楚。最后呢，整个这个关税系统啊，就是你去的时候可能就糊里糊涂的交了，之后又退，退了之后又要怎么再交啊？但是，但现在的情况就是，各国经过去年一年的关税冲击之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全球的贸易并没有受到特朗普搞这套的太多的影响。
0: 嗯，
1: 影响多的只是北美的一些产业链，还有呢美国汽车、钢铁相关的产业链。对，还有咱们昨天说的这个美国2018年特朗普搞的对华的这个关税，结果中国报复，导致这个美国出口中国的大豆突然卖不动了。那现在对美国的整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大规模农场种植这些农产品带来可能是长期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呢，从全球的这个体系来看，第一，大家接受了以后是一个乱的；第二，全世界还是需要国际贸易，还是需要产业链的充足，包括这次这个海湾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之后，它也在迅速的进行调整，还有现在这俄罗斯那边它不出口成本油了，反而从印度进口，它也在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虽然外界特别是贸易体制和贸易环境面临剧烈的变动，但是它永远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企业的。这就说明，比如说在过去这3个月他没有实施这个12.5%之前，那很多中国企业就对美国出口，他确实抢到了这一波。 对吧？那么原来很多想去东南亚投资的，现在其实发现中国和它的关税并没有出现那个原来特别明显的关税落差，所以下一步怎么来进行运作？但是更多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贸易伙伴不是那么靠谱，要摆脱它。那最终呢，从哪个方向去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在前期你要做各种多元化分散风险的安排，这就是所谓的去风险。所以冯德莱恩他在前几年提出对中国所谓的去风险，但现在其实所有国家在贸易方面都在对美国对特朗普进行去风险。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有一艘邮轮欲在阿曼湾冲破美方海上封锁令，美军开火拦截。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省地区，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赵小颖，欢迎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多地24号都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部分地区的电力已经供应中断。伊朗现在攻击巴林、约旦、还有科威特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而美国媒体报道，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的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境内目标，而这也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的政府实施报复行动。而另外，特朗普在白宫也会见记者，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把对伊朗的行动提升到更高水平，美方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也说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也认为伊朗的态度变得更加认真，也强调他不会急于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达成协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一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掌握到这则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霍金斯24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是一艘正驶向伊朗的邮轮违反了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的试图要冲破封锁，船员多次的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邮轮机舱进行开火，让它没有办法继续航行。从美军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就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至于现在有没有一个预警，会不会继续升级呢？这一个局势的升温状态，因为尽管美国跟伊朗近日持续的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态，美国跟伊朗其实还在对话。
2: They sort of have to make a deal, but we are talking to them. I think they're being serious. I think they are being by far the most serious that we've seen.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get there.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 always prefer that alternative.
0: 不过有但说哦，特朗普也威胁美方也可以继续的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如果有必要的话，完全可以提升到另外一个更高水平，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另外，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的时候与他的高级顾问还有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不是要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而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说，他正在认真的考虑重启对于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并且已经接近做出决定。 伊朗方面怎么看呢？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不需要更多的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要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的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的采访的时候提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而信息在交换，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的态度，而仍然是霸凌与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是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上，伊朗武装部队将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讲了好久哦，这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而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约旦使馆24号已经发布了安全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要做好准备。就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布警告，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的所在地。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

0: 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并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五天内曾三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一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战线扩大当中，也门胡塞武装24号晚间就表示，沙特对红海的港口城市和台达发动空袭，而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遭遇到了袭击。25号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了一份声明，打击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但只行动没有针对和台达港。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传出多次爆炸声，火光和浓烟从市中心多个地点升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和台达省首府和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未针对和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就发表声明表示，曼德海峡并没有被关闭，而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只是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提到了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用意是要向沙特施压，而促使他们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而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由中国企业租用的两艘搭载沙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当天晚些时候经由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目的地是分别是广西的钦州港，还有广州的这惠州港。那另外呢，两艘邮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旗，船上都有着中国船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4号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深感震惊，而且警告相关的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古特雷斯也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和其他的升级行动。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4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再次袭击途经红海的商船，并重新威胁海上航行安全。相关行动可能会扩大地区冲突，让也门重新陷入更大规模的战事，带来严重的经济、人道和环境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深感震惊，并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和升级行动。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the resumption of Houthi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transiting in the Red Sea and the renewed threats to maritime navigation. The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claimed by the Houthis risk further 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s and widening of the current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the potential to draw Yemen deeper into the regional conflict.
2: 联合国表示，必须依据安理会相关决议，全面恢复曼德海峡及周边海域的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3: Hans Grunberg, our personal, the Secretary General's rather personal envoy for Yemen, said that over the past weeks he's engaged intensively with Yemeni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tors. His priority remains to preserve the gains of the 2022 truce, to prevent a return to a wider conflict, and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an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2: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威胁封锁曼德海峡航道，随后声称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胡塞武装被视作是伊朗支持的地区武装力量，近期行动也被认为是美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表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紧张，如果曼德海峡航运也受到进一步影响，中东两条重要的能源通道将同时面临风险，也可能会推高全球油价和航运成本。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在约旦河的西岸北部那布卢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事件造成4名的巴勒斯坦人跟2名的以色列人因此死亡。巴勒斯坦的卫生部就表示，另外有4个人受伤。而以军当天也宣布，将会在约旦河西岸各地要增派部队。而巴勒斯坦的方面强烈谴责以方袭击平民以及增兵行为。
4: 针对约旦河西岸那布卢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同时强烈谴责以军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那布卢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以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有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到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儿我们看到是中国海警已经公布了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扩军政策。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而谈到中东局势，王毅就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而当务之急是继续的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的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彭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8: 中国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二十四号是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帕特尔，而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的深化交流合作。而另外一方面，公安部也指今年以来，中美两国的执法部门在禁毒、打击电诈、还有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的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的成果。
2: 王晓红在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时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另外，中国公安部公布，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阿警方联合打击阿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九个诈骗窝点，抓获276名犯罪嫌疑人，坚决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在遣返追逃领域，美方将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韩某某，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嫌疑人刘某文移交中方。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成功抓获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并遣返美方。下一步，中国公安机关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内地媒体二十四号也公布了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二十四号发表谈话，正告菲律宾是要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否则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0: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1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中国环球电视网24号发布题为《目的地钓鱼岛》的视频，展示中国海警在钓鱼岛以及及其附属岛屿的周边海域开展的常态化巡航，还有维权执法行动。
12: 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离开码头驶向东海后，与另外3艘执法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共同巡航钓鱼岛。据介绍，在海上管辖权往往通过持续存在加以体现。在这片海域，主要体现在毗连区的常态化巡航，进入12海里范围内领海的巡航执法，以及对第三方过航舰船的跟监。执法人员指出，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保持全天候存在。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执法人员敦促一艘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立即离开。
13: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这里是中国海警舰艇编队， 正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巡航任务，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请你船遵守我国法律法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你船已经进入我国领海，要求你船立即离开。
12: 执法人员指出，领海巡航是宣示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并讲述了多次危险经历，其中就曾有一艘日本船只抵近中方编队，最近距离仅十米，由于海上能见度差，若无沟通可能出现误判，导致碰撞，情况极度紧张。执法人员当时以中文及日语两度发出警告，指日本船只威胁其航行安全，并敦促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中国海警局还介绍，近年来中方对钓鱼岛巡航的执法措施更为丰富有效，随着新型装备投入使用，已具备海空立体维权能力，例如舰载直升机就在海上维权执法中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日本政府近日就敲定新版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其中纳入了讨论军工厂国有化的内容，而部分的日本民众和团体24号在东京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扩军政策。
14: 今の高市政権がどう考えても、軍事、戦争する国づくり、それをこう前面にした、財政問題も、経済政策も含めて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今回骨太方針、従来であれば本当に

0: この、まあ、この国の国家財政のことを論じるだけで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中身がね、今度はまあ、国営の軍事工場を作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中身まで踏み込んだ中身になっていて、非常にまあ危険な、まあ、今回の政策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1: 不安というよりも怒りですね。やっぱり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その軍需産業で儲けるだとか、あとそもそもそれ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生活が犠牲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で、怒りの方を感じますね。
2: 日本は平和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で憲法9条を持つ国として、そういうもの、そういう国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ましてや兵器とかを作って、まあ、兵器というのは人殺しの道具ですから、そういうものを作って経済を潤せていこうというのは考え方として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ね。
3: 高市さんって女性首相でね、すごくなんか期待されていらした国民の皆さんもそういう時期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だけど、ここへ来て本当に危ないことを、これからの、ね、子どもたちも含めて未来どうなのかなって心配になるような、その防衛費も含めて、ね、増強したり軍事基地の強化とかいろいろやっていて、非常に心配絶えない。
4: 而日本政府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的下滑，根据日本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相关的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以及自民党的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也希望借人事洗牌可以挽回民意。
5: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芳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旗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国民党今天召开了第22届第二次的全代会，将会讨论2026年地方选举布局的相关事宜。立刻要连线给台北的特约记者蓝静图，静图好。
6: 常一豪，
4: 金图，目前国民党全代会的会议进行到哪个流程？哪一些的话题是会被重点讨论的？还有哪些最新观察呢？
6: 好的，国民党全代会持续在进行当中。那么今天活动的主轴呢，是定调为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因为国民党方面认为呢，目前台湾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包含了食安、通货膨胀、物价、房价等等，都是属于民生的议题。那么国民党认为，在民进党当前执政态度傲慢的情况之下，国民党更要凸显的是顾民生、爱人民。也因此，党主席郑丽文在上任之后呢，就访问大陆，目的就是要来创造台湾的和平，达到台湾赢的最终目的。也因此呢，郑丽文在稍早活动上面致辞的时候，他也再一次的强调，唯有中国国民党能够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而今天的全代会的一个最大亮点呢，就是要来为年底登场的9合1地方选举来造势。郑丽文呢，也亲自颁发给每一位党内提名的，一共是19名的县市长参选人，每人一个船桨，要象征的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奋力的前行，来获得最终的胜利。另外呢，对于国民党即将任期届满卸任的县市长呢，包含了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之前新闻闹得非常大，为台东县的凤梨世家果农争取权益的台东县长饶庆麟等人，都获颁一等奖章。那么在今天的全代会活动结束之后呢，国民党也号召全台的民众在傍晚的时候上凯道，要来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反对独有的心声。我也会持续跟进相关的消息，时间交还给相应。
4: 好，再谢镜头的最新连线。观众朋友带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特朗普称美方已经是改采新的法律依据，要正式启动301关税。

0: 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发射升空，实施第13次的试飞。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针对欧盟通过的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而新增列单制裁中国企业。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24号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的严正交涉，在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中新增列的单制裁的中方企业。那现在呢，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也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而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的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于中方的企业和公民无端的实施列单制裁。那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消除恶劣的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则回应多项议题，强调最高法院推翻旧关税的法源之后，政府已经是改采新的法律依据，正式启动301关税。
3: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I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4: 拿关税政策开玩笑，说因为墨西哥生产污染以及加拿大野火烟雾飘到美国领土上空，因此要课税。特朗普笑得开怀，但其他国家恐怕提心吊胆，因为就在最高法院否决先前特朗普实施关税的法源依据后，如今白宫正式出台301关税，7月24号凌晨开始继续对全球各国课税。
3: We put the tariffs on, they're very standard tariffs. The other way was easier. I thought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4: 讲到关税，特朗普继续在中期选举前不断重复政策，以带来数兆美元资金。
3: But largely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in our country, and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you know, would be in big trouble. Think of it so.The sleepy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less than $1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much less for 4 years. We have $19.2 trillion for 1 year.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in history. That's because of tariffs.
4: 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全天候交易最近好像也成为了金融市场的热门词汇，从汇市到股市都在推进。有分析认为，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应用的今天，这好像也是无可避免的结果，但风险还是比较高。
5: 韩国才刚在最近推行在岸市场外汇买卖24小时进行， 不再有开盘收盘时间，更不会有午休，为的是改革或肯定可以提升交易地位。电子交易网 CEO 胡尔特去年底时曾经表示，预计今年代币化进程提速，促成更快的结算时间，让更多投资者可以参与金融市场。在数字和传统金融的汇合之下，金融市场的构造将会根本的改变，曾经是边缘想法的24小时交易概念将成为常规。其实早在今年5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已经推出加密货币期货和期权的全天候交易，一星期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可以下单买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较早前获批准延长指定双重上市股票的期权交易时间，本月13号已经开通，12月预计会推出20多只股票的交易。至于纳斯达克市场，也计划今年底之前实行平日的5天里连续交易23个小时。作为全球重要股市之一的伦敦股票交易所，近日也宣布将在明年上半年推行全天候24小时交易。除了现在的标准交易时段之外，由傍晚到第二天早上会继续有交易，傍晚只会停市半小时来进行日结手续。夜市交易在新的交易所进行，初始只会买卖部分交易所买卖 ETF 产品，服务对象是散户和国际性机构客户，特别是亚洲的客户，未来会扩展至股票交易。有分析师指出，外汇市场和大宗商品一直以来都是横跨不同时区，随时可以买卖。加密货币市场的兴起和容易交易，让散户对传统股票也产生了可以随时买卖的期待。在各家交易所竞相争夺交易额和企业前来挂牌上市，以巩固国际地位之下，推行全天候交易制度是符合逻辑的一步。不过有分析师提醒，不停顿的交易时间带来风险。现在非开市时段，投资者有时间细阅上市公司披露和新闻才做出投资决定，没有了这个缓冲，特别是散户很容易冲动交易，导致股市更加震荡。同时现在一般夜市时段市场流动性会因为机构大户下班减少交易而较低，让市场更容易因为少量突发性买卖而放大波动性。但在发展洪流之下，唯一可以做的是更加谨慎前行，以及架设好安全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去中亚寻商机，
7: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8: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9: We decided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2: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乌克兰的民众24号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举行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的示威活动。大批民众聚集在基辅广场，手举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口号。有抗议者说，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的防长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自身能力的人。而组织者宣布24号起会进行无限期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 费洛夫之前因为是与这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矛盾，而泽连斯基被泽连斯基给解职，而费洛夫日前就表示拒绝了泽连斯基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要恢复防长职务。而费洛夫担任防长的期间，也主导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举措。

0: 地。乌方表示，袭击导致三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一共有10人死亡，接近100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有关的场地当时正展示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无人机。现场除无人机制造商外，还有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及情报官员。
1: Ми чули, я була тут поряд, от пару кілометрів звідси. Був такий вибух, що тут все, ну, будинки підскакували. Тобто це були такі влучання гучні, що люди зразу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поряд, що це тут.
0: 有居民则不满乌克兰当局在民居附近举行一个军事活动，却没有做好防空保护，即使爆炸发生后还没有听到空袭警报。俄罗斯这一天除攻击基辅州外，还攻击了乌南部尼古拉耶夫等多个港口。总统普京则到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飞机制造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鉴于目前看不到和平前景，俄方将坚持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不过俄方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又指俄方仍然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真诚的。另一方面，乌军继续以无人机袭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电商巨头野煤公司的物流中心，引发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自18日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煤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煤公司创始人形容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乌军则指野煤公司一直协助俄军运送军事物资。俄媒估计设施内与货物的损失以及日后的维修费用将高达1500亿卢布，折合大约130亿人民币。乌军同日还攻击了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以及基洛夫州等几个地点，其中基洛夫州一家工厂遭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乌方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因此将它列为攻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美国的中部时间24号的下午，从德克萨斯州的南部发射基地升空，实施并完成第13次的试飞。24号的下午，高达122米的巨型火箭系统在位于德州的星舰基地发射升空。根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介绍，这一次任务是继续的验证新一代的星舰系统性能，并首次的部署20颗新一代的星链卫星。而星舰升空之后，与超级重型助推器分离，沿次轨道飞行。而就在期间，星舰也释放了20枚的星链 V3 卫星，飞行大约1个小时之后，星舰是重新的点燃引擎，从腹部朝下的姿势翻转到直立的状态，以直立的姿态溅落印度洋，再缓慢的倾倒并漂浮海面，完成至今为止最平稳的一次水面降落。而这次试飞也使用了全新版本的火箭，对未来的扩展星链网络，协助美载人登月计划至关重要。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24号成功的是以一箭五星的方式把5颗卫星发射升空，而其中吉天星 A04 星以及西光2号03星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由 AI 设计或搭载 AI 大模型的卫星。
3: 此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发射采取多星拼车模式，通过一箭多星布局与分离时序设计，实现多颗卫星共轨搭载，共享发射运力。发射的5颗卫星中有2颗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吉天星 A04 星也叫云间木犀号，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磷火等地面异常监测，且搭载了浙江实验室自研的巨神智能模型，能自主完成检查自身的健康状态及自主规划与执行单星甚至多星的任务。另一颗卫星西光2号03星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这颗卫星搭载了3个人工智能气象模型，每个模型都打通了从数据接收、融合处理到预报生成、产品下传的端到端全列入，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指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等都可能因为星上人工智能的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向立法会有88名的议员结束为期1周的北京研修考察活动，有港澳事务专家接受我们的专访时说，集中化的学习考察有助于议员系统性的了解国情，在香港编制首份的5年规划的关键时刻协助

0: 特区政府以长远宏观的思维，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李环认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进行闭环式的集中学习和参观，有助更系统性深化议员对国情的全方位认知。
2: 以前的时候可能是零散的一些学习，零散的一些学习啊、考察呀、啊，但现在呢，就是集中性的来学。我想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很多议员呢，应该是收获应该是更大的。对于这些立法会议议员来讲呢，就是能够很好的了解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他们就是返回到香港之后呢，怎么样就是以更开阔的这种思维，站在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香港的发展，就是怎么样能够协助这个特区政府呢更好的治理香港，在这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李环相信本次研修考察的成果可以为议员建言献策带来启发。他并指出，站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更要在五年规划当中加强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发挥在金融、创科等方面优势，协助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2: 李环强调，香港的五年规划要和每年发表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有所区分，才能形成互补。五年规划就是属于呢要有一些宏观性的一些东西，而把这个每年的这个施政报告里边一些具体的东西，相当于有规划，然后也有具体的落实，要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香港就是我们讲一国两制的一个特色，它可以把它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 跟呢，就是中国我们现在讲受主义这种规划方面的一些这种有规划，然后呢也有市场的灵活，二者可以结合得更好一些。而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李环认为，目前香港的国安体系已基本建立，社会可以全心全意谋发展，但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仍要时刻关注风险的动态变化，并且有必要在香港五年规划中融入国安元素。
3: 我觉得它有这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呢就是可以把安全的这种元素呢贯穿在里边，作为一种底板；另外一种呢，也可以专门有一章，比如说是统筹发展与安全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从更高的这个维度呢，就是看香港未来的这种五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安全的问题，而且把它结合到它的发展进程里边来进行讲述。因为我们讲非传统安全嘛，可能就是经济金融的安全，另外呢，现在也涉及到一些数据的跨境的流动，所以说国家安全呢也是随着这种社会的发展。
1: 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形式，然后有一些呢，也会有一些新的领域、细分的领域出现，所以这些呢，也就是对维护国家安全呢不断的提出新的要求。李环补充，虽然香港维护国安的法律体系已相对完整，但仍要在三个层面持续优化，包括立法修订要完善，执法司法要规范，以及大众国安教育要到位，才能不断筑牢香江之畔的国安防线。
0: 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要注意台风动态，因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在25号的晚间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而中央气象台预计，粤闽沿海将会出现极端降雨，而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而多地也已经启动了防风应急响应，密切的部署防范措施，而组织民众转移避险。
4: 中央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红霞在登陆后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24日20时至25日20时，预计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福建沿海。 广东中东部沿海等地将有6至8级大风，阵风9至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至12级，阵风13至14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24日9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决定自25日起陆续停运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加固鱼排设施。 当地有关部门已要求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渔船24日晚18时前就近到港避风或撤至安全海域。福建漳州加紧疏通关键排水管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为应对潜在海水倒灌，当地拉网式排查低洼地带及医疗点位。
3: 福建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4日12时，厦门、漳州4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490艘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船舶拖带、试航、科考等活动已全部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英国的英格兰东部埃塞克斯郡的工业区24号发生了火灾，有一处的化肥仓库遭到波及之后剧烈爆炸，也进一步的扩大火灾的规模，超过100名的消防员前往现场扑救，火势目前已经得到基本控制，截至24号的晚间暂时没有确认伤亡的情况。画面看到的是现场航拍的视频，爆炸和大火摧毁大片的建筑，废墟上方黑烟滚滚，而且附近的农田也受到了波及，在周边数公里范围内的居民都表示，事发的时候可以听到堪比音爆的可怕巨响，也感受到爆炸的余波所造成的震动。当地的消防部门说，多处的工业设施当天发生火灾，尽管应急人员已经到场扑救，但是没有办法阻止其中的一处设施当中的肥料发生爆炸。目前附近的居民已经都被疏散，完全扑灭火势恐怕还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感谢加入，也祝福您健康平安。
4: 每一战火再燃，国际油价涨超3%。
5: So it becomes the question of who has the higher pain tolerance, or does one side determine that, okay, the economic costs of the standoff remain?
4: 石油美元正遭遇完美风暴。
5: Certainly is a petro yuan in the last few years between Iran and Russia deciding to sell much of its oil in yuan. This is a dramatic shift.
4: 专访石油美元作者戴维·怀特。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战火外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仍在对话。乌克兰民众继续示威，要求前国防部长复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侯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中东战线扩大，也门胡塞武装24号的晚间称，沙特对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了空袭，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是遭到了袭击。25号的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说，打击了荷台达省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指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传出多次爆炸声，火光和浓烟从市中心多个地点升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荷台达省首府荷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未针对荷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称，当天在阿曼湾，一艘正在驶向伊朗的运油船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有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而美军随后向这艘船只开火，使其无法继续航行。自美军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并且丧失航行能力的商业船只。美国持续的对伊朗的多地发动打击，24号的袭击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则是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美国媒体报道称，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地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境内目标，而这也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报复行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的相互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与伊朗现在仍然在对话。
3: They sort of have to make a deal, but we are talking to them. I think they're being serious. I think they are being by far the most serious that we've seen them.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get there.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 always prefer that alternative.
0: 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另外，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采访时就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并且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特朗普24号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均未向伊朗提供武器，并且称这一判断来自于中俄领导人的保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并未向伊朗提供武器，并称这一判断是基于他从中俄两国领导人处获得的保证。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晤期间曾表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伊朗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一承诺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特朗普表示，基于双方关系，他相信中方会履行这一承诺。特朗普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他保证，俄罗斯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因此，在他看来，外界经常提及的中国和俄罗斯均未参与向伊朗提供武器，因为这样做并不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不过，就在本周稍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在不同程度上为伊朗的一些行动提供了支持。特朗普近期多次提及与中国领导人的沟通情况。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日访问美国。特朗普还透露，双方今年5月在北京会晤时曾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并计划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继续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确定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美进行准备，并为双方非常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虽然已经落幕，但是国庆活动所留下的红蓝对比却提前映照了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版图。共和党主政州展馆人潮满满，而民主党执政州则是不少人拒绝官方参展，现场冷热落差明显。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借由爱国主义凝聚基本盘，但是能否转化为选票，仍然将会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经济表现。一起来看一下华盛顿记者发回来的美国观察。
5: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虽然已经落幕，但国庆中爱国博览会留下的红蓝对比，正提前反映出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版图。在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他们都是为了要等待这个佛州这边的博览会发放所有的精美小物，比如说鳄鱼小娃娃，还有海牛小娃娃。一整排旗子亮出来，有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等等的红色农业大州都在现场，而且人声鼎沸。不过大家注意到了吗？其实现场少了很多蓝色的州，他们不是不在，而是州政府拒绝出席，并透过民间维持展位。但是打开门一看，东西少得可怜，跟红色大州相比，实在政治氛围相差甚远。原本象征全民团结的国庆活动，带有浓厚的竞选造势色彩。从现场反应来看，这套爱国主义加特朗普政治品牌的策略的确成功凝聚共和党基本盘。最新盖洛普调查显示，70%的共和党人表示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度自豪，独立选民只有28%，民主党人更只有14%，显示爱国情绪本身已经高度政党化。但国庆盛典能否真正帮助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目前仍有很大疑问。路透伊普索调查显示，只有3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仍是全球最伟大的国家，2/3受访者担心美国民主制度可能失败。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仍然只有大约36%，并未因250周年庆典出现明显上升。分析认为，这些大型活动更像是强化既有支持者的政治认同，而不是说服中间选民。距离中期选举不到4个月，选民更关注的仍然是物价、就业、关税以及免疫战事带来的经济压 压力。最近华盛顿邮报与伊普所调查显示，对经济不满仍将主导11月选情，两党目前都没有取得明显优势，因此特朗普的国庆盛典确实重新点燃部分红州选民的爱国热情，这也进一步暴露美国社会的政治分裂。这股热情能否从博览会的人潮转化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票，仍然要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经济表现以及战争走向。凤凰卫视小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乌克兰民众24号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举行示威，要求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可以看到，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了基辅广场，手举着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着口号。有抗议者表示，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防长的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自身能力的人。组织者宣布24号起进行无限期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而费多罗夫此前因为与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着矛盾，遭到泽连斯基解职。费多罗夫日前表示，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所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恢复防长职务。费多罗夫担任防长期间，主导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举措，包括旨在加强乌克兰军事能力的改革和项目。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

0: 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8月1日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2: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11: 歡迎。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4号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究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研究班于同日结束，议员表示会把期间学到的宏观思维与务实经验带回香港，在未来的议政工作中学以致用。
14: 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结束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并举行结业式。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济出席，并向议员颁发结业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在研修考察过程中获益良多，他形容本次是拓宽视野、对标国家战略的契机，让议员清晰认识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所在，进一步增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他又指，议员会把期间学到的宏观思维与务实经验带回香港，在未来的议政工作中，以更高远的政治站位与全局视野，全力配合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也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先进治理理念，转化为提升治理效率、破解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对策。下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与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农荣参加。本次是香港回归以来立法会议员首次到北京研修考察，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5年规划，不少议员都希望通过本次学习充分汲取经验，回港后协助特区政府在规划当中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3: 香港立法会88名议员结束为期1周的北京研修考察活动，有港澳事务专家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集中化的学习考察有助于议员系统性的了解国情，在香港编制首份5年规划的关键时刻，协助特区政府以长远宏观思维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1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李环认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进行闭环式的集中学习和参观，有助更系统性深化议员对国情的全方位认知。
15: 以前的时候可能是零散的一些学习啊、考察啊，但现在呢就是集中性的来学。我想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很多议员呢，应该是收获应该是更大的。对于这些立法会议员来讲呢，就是能够很好的了解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他们就是返回到香港之后呢，怎么样就是以更开阔的这种思维，站在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香港的发展，就是怎么样能够协助这个特区政府呢更好的治理香港，在这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4: 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5年规划。李环相信本次研修考察的成果可以为议员建言献策带来启发。他并指出，站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更要在5年规划当中加强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发挥在金融、创科等方面优势， 协助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李环强调，香港的五年规划要和每年发表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有所区分，才能形成互补。
15: 五年规划就是属于呢，要有一些宏观性的一些东西，而把这个每年的这个施政报告里边一些具体的东西，相当于有规划，然后也有具体的落实，要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香港就是我们讲一国两制的一个特色，它可以把它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跟呢就是中国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这种规划方面的一些这种有规划，然后呢也有市场的灵活，二者可以结合得更好一些。
14: 而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李环认为目前香港的国安体系已基本建立，社会可以全心全意谋发展，但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仍要时刻关注风险的动态变化，并且有必要在香港五年规划中融入国安元素。
15: 我觉得它有这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呢就是可以把安全的这种元素呢贯穿在里边，作为一种底板；另外一种呢也可以专门有一章，比如说是统筹发展与安全，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从更高的这个维度呢，就是看香港未来的这种五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安全的问题，而且把它结合到它的发展进程里边来进行讲述。因为我们讲非传统安全嘛，可能就是经济金融的安全，另外呢现在也涉及到一些数据的跨境的流动，所以说国家安全呢也是随着这种社会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形式，然后有一些呢也会有一些新的领域细分的领域出现，所以这些呢也就是对维护国家安全呢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
14: 李环补充，虽然香港维护国安的法律体系已相对完整，但仍要在三个层面持续优化，包括立法修订要完善，执法司法要规范，以及大众国安教育要到位，才能不断筑牢湘江之畔的国安防线。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3: 委内瑞拉方面24号宣布，已经正式的通报了联合国，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已经被政治化、工具化，长期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委内瑞拉不再认可其公正性。而同一天，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发布公报，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日在讲话中宣布，委内瑞拉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批评这一机构已被当作用以打压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工具。
5: Y hemos también anunciado nuestra salid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denunciando el Estatuto de Roma, porque desde su fundación y Venezuela fue el primer país que se suscribió al Estatuto de Roma que se adhirió.Creemos en una justicia verdadera, pero en su historial ha acumulado un expediente para agredir al sur global, a los pueblos del sur, incluida Venezuela.
4: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退出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普拉森西亚指责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国际司法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而是被工具化，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各国人民享有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普拉森西亚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称，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旨在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秘鲁外交部同天也发布公报说，两国已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2024年，马杜罗连任委内瑞拉总统，秘鲁政府随后表示不承认这一结果。委内瑞拉时任外长希尔同年宣布，因秘鲁方面无视委内瑞拉人民意志和宪法，并发表不恰当言论，委内瑞拉已决定同秘鲁断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会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展开调查，并且威胁对欧盟的商品加征大规模的关税，以回应欧盟日前对谷歌开出大约10亿美元的罚单。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表长文，表示美国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欧盟所谓掠夺美国企业的做法展开贸易调查，并指欧盟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处罚，最终损害的是美国企业和纳税人的利益。特朗普称，美国预计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特朗普表示，欧盟再次把矛头直接对准伟大的美国企业，并列举欧盟过去针对苹果、Meta 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公司的处罚案例。他特别提到，欧盟近日以谷歌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为由，对谷歌处以约10亿美元罚款。特朗普声称，欧盟对谷歌做出最新处罚时没有给出解释。欧盟委员会22日宣布，根据数字市场法，谷歌因违反相关规定被罚款8.9亿欧元，约合10亿美元。欧盟认为，谷歌在搜索服务中不公平地优先展示自家产品，并限制应用开发者引导用户使用 Google Play 商店以外的优惠方案。特朗普的最新表态，距离美国政府宣布对包括欧盟在内约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至少10%关税还不到24小时。美国政府表示，新措施旨在限制涉及所谓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与此同时，新一轮关税措施也已在美国国内遭遇法律挑战。两家美国小企业周五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滥用301条款，试图恢复此前被最高法院推翻的部分关税措施。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3: 加拿大统计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整体罪案严重指数连续第二年下降，凶杀案更是创下了40年来的最大降幅。但是与此同时，涉及滥用药物引发的重复犯罪却同比上升11%，是连续5年上升。
8: 温哥华市议员钟南表示，尽管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实施了3年的成年人持有少数毒品非刑事化试点项目已经在今年1月底正式结束，但根据温哥华警方的出警记录，半年来在公共场所使用毒品引发治安问题的案件却持续上升。
9: 对于公共场所使用毒品的话，比如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比如公园，比如甚至是我们的公交车上，这个 SkyTrain 上使用毒品的话，对于我们孩子，对于我们长者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请愿书的一个问题，希望我们严厉打击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的这个问题。
8: 钟南补充，加拿大目前对于非重刑犯过于宽松的保释和量刑制度，也是导致治安恶化的原因之一。
9: 如果只是把他们抓去，抓了就放，对吧？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抓了之后，对这种事情执法之后，希望有一个起诉的流程，这就牵扯到咱们刑法的这个事情了。当然这不是市政府的所管辖的范围内，所以我觉得各级政府都要面对这个事情。当然这个对于这种严重使用毒品的这种屁瘾者，对他们提供一些治疗，强制治疗。
16: 为加强应对因为精神健康滥用毒品等问题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在23日宣布，在全省范围建立新的犯罪介入中心，重点监察总计多达865名涉及重复的暴力犯罪、财务犯罪和公共秩序罪行的人士，其中在温哥华所属的低路平原地区就有365人。
8: 省政府表示，受监察的人士很多面临无家可归、精神健康及滥用药物等复杂问题。相关计划结合了检控官、警务人员、社区辅导员以及精神健康联络员等多个部门，会根据相关人士的犯罪记录、对社区造成影响的程度以及再次犯罪的风险，采取相应措施。凤凰卫视楚克勤、吴静、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愿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走出每天都开心，吃出常态。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天天跟我来牛，下半年
8: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把握大局，见机于调研分析，
0: 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智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 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上半年随着各项提振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国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韧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市场已正式进入商品与服务并重的新阶段。其中服务零售额大幅增长 5.3%， 增速跑赢商品零售额的 4.2 个百分点。在商品消费方面，绿色智能与健康类产品需求旺盛，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14.4%， 高能效家电增长超过 30%。 而在大数据监测中，智能眼镜销售额更是暴增 1.5 倍，运动相机与心电监护仪等产品也实现高速增长。商务部指出，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随着县域市场及银发青年等庞大客群的需求升级，全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持续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他主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 10% 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

0: 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国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都表示抗议，指出新关税缺乏依据。
2: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3: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 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2: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4: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2: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去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实施所谓解放日全球关税。今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关税是超出总统权限的，属于违法。特朗普政府转向其他法律依据，这次就是通过法律工具转型，以延续其关税政策的重大的战略调整。相比紧急状态法，白宫转而启用这个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款，具备完整的行政调查、征求公众意见和正式报告的流程，在司法复核中更难被推翻，从而强化了政策的法律耐受力。301条款原本设计是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次将调查范围一次性的扩大到前60大贸易伙伴，覆盖美国绝大部分进口额。实质上就是将特定的合规或以人权名义扩展，那么扩展为通用关税的法律外衣，在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际同步生效，这就无缝衔接了之前的关税水平，实现了竞选期间他提出的近乎全球性极限关税的承诺。 这次启用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当中呢，将含中国，将把中国也包含香港划入最高档的12.5%的额外关税。这一转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第一，就是关税叠加效应与出口边际压力。第301条款关税具有累加性，中国商品此前已被征收多轮301关税或特定的行业关税，此次新增的12.5%的关税直接就在原基础上叠加，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的综合实际关税壁垒进一步抬升。虽然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供应链转移，比如经过东南亚墨西哥转口，降低了对美国的直接依赖，但是12.5%的新增基线税率将继续的挤压直接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是纺织轻工及中低端制造业。第二，堵截第三方转口与全球供应链的二次重构。此次关税范围涵盖了美国99%进口来源的60个贸易伙伴，包含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中国企业海外设厂的主要目的地，打击产能转移的模式。那么美方此举实质上是在打击中国加一或转口贸易策略。由于这些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同样面临10%到12.5%的关税，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绕道规避关税加工厂将失去原有的免税或低税优势，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布设成本。第三，审查名义升级与合规风险。过去白宫加征关税多以像减削逆差或者是国家安全为名，那么此次呢，就以强迫劳动审查为名，极具约束力和话语权的针对性。这预示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进口商品的溯源审查将更加苛刻。不仅中国本土生产的商品面临限制，任何含有中国上游原料，如就是棉花、多晶硅或零部件等中间品的第三方国出口商品，都将面临更高的扣押与合规审查风险。第四，法律与外交反制空间的演变。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家紧急状态法下直接实施的对等关税无效，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短暂的短暂的转机。然而呢，301条款它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调查程序与法定授权，白宫与此构建的关税墙在美国司法层面呢更难被快速的推翻，这就增加了法律对抗的难度。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经多次明确表明反对，指责美方将政治算计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上，滥用单边贸易工具。中方未来预计将在双边谈判中将其作为核心议题进行博弈。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伊朗的高层的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攻击将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0: 德内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4月份开始停火谈判之后，一直把以色列是拒之门外，但是呢，同时又把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作为协议内容之一。万斯还多次的言辞攻击以色列具有破坏性，看起来美方是制定了把以色列排除在政治、军事等核心计划和行动计划之外的。不过近日，伊朗和胡塞武装接连打击美军基地，还有沙特油轮。 特朗普却是不断的吃掉自己的威胁话语，看来呢，他还是有难言之隐。那么就在此时，内塔尼亚胡又站出来，表态准备与伊朗大干一场，让人联想是否特朗普最后还是不得不与以色列联手行动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原本美方排除以色列的考量是有意避免地区阵营对抗加剧。 美军对伊朗行动总是贴上强烈的美以联合行动的标签，这样的话呢，就怕过度的刺激中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神经，破坏美方这个试图维持的地区安全平衡，甚至切断潜在的外交斡旋通道。所以呢，华盛顿希望将对伊朗的行动控制在特定的战略打击范围内，比如就针对核设施、导弹基地或区域代理人武装。
2: 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往往是更加激进。如要寻求彻底摧毁对方政权或核心基础设施，将以色列置于指挥链之外，这是美方掌控战争升级节奏的一个手段。第二，最终还是需要以色列的硬现实，那是因为以色列有能力与地缘的不可替代性。一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 还有国防军在伊朗本土深耕多年，拥有与无与伦比的深层渗透和精确定位能力。美军要实施高精度的去失能化打击，离不开以色列的实时情报供应共享。二是伊朗拥有庞大的抵抗之胡代理人体系，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那么，当美军主攻伊朗本土或关键目标的时候，必须依赖以色列在黎巴嫩。 叙利亚等前线实施强力压制与防御，防止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面临多线饱和攻击。三是面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饱和反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防空网像是爱国者和萨德等是负荷极大，而以色列强大的多层防空体系铁穹、剑三和大卫投石所，能够承担盟友东翼的防空重任，为美军提供战略缓冲。 第三呢，就是美国希望打一场高度可控主导权明确的军事行动，所以呢，试图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但战争一旦爆发并升级，面临伊朗多线反击与复杂战况的时候呢，美军势必需要借助以色列的前线火力、情报与防空压制来收尾。这种想切割又离不开的矛盾态势，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即便在初期被排除于核心指挥之外，也能通过强化自身。 防务防御，甚至适时实施自卫反击来反向绑定美方的军事进程，最终将战局推向美以联合主导的深度协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震撼世界的绿荫童话，它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政府的核政策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1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在记者会上就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有关核政策表示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的发言做出了解释。小泉说，自己的发言只是从防卫政策一般原则出发，在当前安保环境下，日本政府有必要就如何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并在不预先排除任何选项的情况下展开讨论。
14: 国民の命と平和な暮らしを守り抜くための政策について、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することなく国民に丁寧に説明しながら議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述べたものです。
13: 小泉強調、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变，将继续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提升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强化美国提供的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14: 政府としては核兵器を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います。また持ち込ませずについては2010年当時の岡田外務大臣による答弁を引き継いでいます。その上で我が国としては自らの防衛力を強化する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をさらに高めること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13: 小泉有关核政策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引发波澜，有媒体批评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推动核裁军与废核的责任，不应轻易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并要求日本政府维持战后一直坚持的核政策立场。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部长会议期间宣布，鉴于朝鲜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
15: 拉夫罗夫说，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是严重信号，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透露，在上周朝鲜外务相崔善基访俄期间，俄方已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朝鲜加强国防能力的路线，并宣布俄罗斯不再参与呼吁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拉夫罗夫指出，美韩频繁举行带有核成分的军演，日本也考虑加入，这迫使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16: Мы чет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кур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Ким Чен Ына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ак еще сказали 2 года назад официально, что мы больш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вокруг КНДР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игры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аким, знаете, уклоном в то, чтобы сдерживать КНР, а то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акие-то боевы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мся к призывам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денуклеаризацию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15: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将彻底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俄方放弃呼吁无核化是务实选择，意在巩固与朝鲜的战略协作。尽管俄方支持朝鲜自卫权，但仍希望理智占上风，避免局势失控。分析普遍认为，未来半岛问题解决必须纳入俄朝安全关切，单方面要求朝鲜弃核已不现实。
12: 而日本若迈出拥核一步，将迫使俄罗斯在远东采取更严厉的反制措施。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正式表态，退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标志着冷战之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上的历史性决裂。 从过去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维系半岛无核化共识，到如今公开放弃这项主张，并明确支持平壤的扩军与拥核路线，这一战略转变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剧烈震荡下俄罗斯的处境与算计。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核心维度来剖析俄罗斯这一立场巨变：第一， 从大国协调到俄朝雪盟的利益兑现，过往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六方会谈框架早已名存实亡，但俄方此次主动撕下这层外交外衣，意味着莫斯科不再将朝鲜拥核视为对国防扩散体系的威胁，对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威胁，而是直接将其视为抵御美日韩同盟东扩的 和平仗。从硬体角度看，在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及西方实施全面封锁的背景下，朝鲜通过提供常规弹药、武器补给乃至于战略政治支持，成为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后盾。拉夫罗夫的表态正是对上周崔善基访俄期间朝俄双方达成的安全条约和战略协作的公开背书。第二， 美韩近年来不断的强化延伸威慑，如核协议集团以及带有核成分的联合军演。同时呢，日本政界在核安全问题上的转向，像是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啊。虽然这个他们的防长刚刚就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但是呢，这已经被这个俄方啊抓住了外交口实。 莫斯科将朝鲜的拥核合法化归咎于美日韩的外部压力，拉夫罗夫借此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国家传递信号，说是美国的同盟体系破坏了区域平衡，迫使朝鲜自卫，这符合俄罗斯一贯构建的反对西方单极霸权的战略主张。第三，东北亚阵营化与核秩序破局的深远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国制裁机制的瘫痪，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彻底放弃无核化目标之后，任何试图在安理会针对朝鲜导弹或核试验进行进一步持的努力都将彻底失效；二是半岛安全陷入升级螺旋，那么半岛将这个迈向双向军备竞赛；三是大国关系重新洗牌。 朝俄的深度绑定对东北亚的整体力量造成巨大的冲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去中亚寻商机。
1: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0: 將我哋香港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引進到去嗰邊。
1: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2: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3: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4: 没有。
2: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4: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2: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3: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但他留在这种大象。
2: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sort of have to make a deal. But we are talking to them. I think they're being serious. I think they are being by far the most serious that we've seen.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get there with them.
1: 美军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攻击中东美军目标。
2: 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报复不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
1: 乌克兰民众再度抗议，要求前防长费多鲁夫复职。
2: 俄军打击基辅附近的无人机展示场地，乌军再袭俄罗斯物流中心。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要来看到了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持续对于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多地在24号就传出了爆炸声，是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和7人受伤，部分的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则是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
1: 美国媒体就报道称，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地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而这也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报复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

0: 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 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24号称，当天在阿曼湾，一艘正在驶向伊朗的游轮违反了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游轮的机舱开火，使其无法继续航行。而自美军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
2: 尽管美国和伊朗近日是持续的相互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然还在对话。
3: I think they are being by far the most serious that we've seen,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get there.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 always prefer that alternative.
2: 他同时也威胁说，美方可能会继续的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果有必要的话，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能会行动。另外，根据美国多家的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特朗普在23号与接受美国阿克斯肖斯新闻网站采访的时候就称，他正在认真的考虑重启对于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并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不需要更多的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要改变态度。 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就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信息正在交换，而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上。
2: 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是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随着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和约旦使馆在24号发布了安全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要为可能会出现的突发情况而做好准备。而在同一天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布了警告，称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应该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的所在地。
4: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 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5天内曾3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 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美伊双方分别发布

0: 除了安全警告，大战是否已经一触即发了呢？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1: 李瑞，你好。
2: 你好。
1: 那么美伊大战似乎已经是到达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了，而伊朗的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伊朗就扩大攻势是否已经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2: 好的，那么请从地形上来看呢，就是确实是，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美国也说呢，就是准备从向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同时呢，伊朗也非常的强硬啊，因为现在呢，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似乎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伊朗还威胁说呢，要关闭曼德海峡。 而且呢，如果遭到袭击呢，也会袭击更大的范围，就包括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国的所有的利益和基地。但是呢，就是我们还要看到，目前呢，虽然是看上去局势很紧张，但是外交活动呢却非常的活跃。比如说，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报道说呢，就是阿曼代表团现在已经抵达伊朗，那么与伊朗呢商讨霍尔木兹的管辖的机制。 另外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他呢在24号呢，不仅是在参加上合合作峰会期间呢，与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外长，进行了会谈，同时呢，他还打电话给阿曼的外相。那么这一切呢，都说明呢，秘密的外交或者说幕后的外交谈判正在频繁的进行。所以呢，虽然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很有可能。
1: 谈判也可能会得出一些结果，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等待。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资讯。
0: 那现在中东战线扩大，也门胡塞武装的24号的晚间就声称，沙特对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了空袭，
1: 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是遭到了袭击。
3: 在25号的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发表了声明说，打击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但是指出行动是为针对荷台达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传出多次爆炸声，火光和浓烟从市中心多个地点升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荷台达省首府荷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 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针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为针对荷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 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游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约旦河西岸北部纳布卢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24号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以媒报道称，事件造成了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而巴勒斯坦的卫生部就表示，另外有4人受伤。以军在当天也宣布，将会在约旦河西岸的各地增派部队。巴勒斯坦方面则是强烈的谴责以方的袭击平民以及增兵等行为。
4: 针对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
5: 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纳布卢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 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

0: 由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到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王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强调应当弘扬上海精神。
2: 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开展常态化巡航和维权执法行动。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4: 3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在会上提出了4点建议，强调应当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区域合作，共同开创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前景。
9: 王毅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动乱变革风雷激荡，国际社会期待上合组织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王毅提出4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盘心，要始终把上海精神作为处理组织内部事务、开展对外交往的根本遵循，加强战略互信，保持团结协作；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要始终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妥善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要加强本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新的增长点，合力稳固产业链供应链。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要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探讨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有效模式。王毅表示，中国愿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将上海精神发扬光大，将上合组织做实做强，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共同开创世界的光明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号在北京会见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合作交流。另外，公安部也指今年以来，中美两国的执法部门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了诸多可视化的成果。
9: 王晓红在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时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另外，中国公安部公布，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郭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 中美阿警方联合打击阿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窝点，抓获276名犯罪嫌疑人，坚决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在遣返追逃领域，美方将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韩某某，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嫌疑人刘某文移交中方。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成功抓获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并遣返美方。下一步，中国公安机关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中国环球电视网24号发布题为《目的地钓鱼岛》的视频，展示了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的常态化巡航和维权执法行动。
11: 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离开码头驶向东海后，与另外3艘执法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共同巡航钓鱼岛。据介绍，在海上管辖权往往通过持续存在加以体现，在这片海域主要体现在毗连区的常态化巡航，进入12海里范围内领海的巡航执法，以及对第三方过航舰船的跟监。执法人员指出，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保持全天候存在。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执法人员敦促一艘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立即离开。
12: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这里是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巡航任务。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请你船遵守我国法律法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你船已经进入我国领海，要求你船立即离开。
11: 执法人员指出，领海巡航是宣示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并讲述了多次危险经历，其中就曾有一艘日本船只抵近中方编队，最近距离仅10米，由于海上能见度差，若无沟通可能出现误判，导致碰撞，情况极度紧张。执法人员当时以中文及日语2度发出警告，指日本船只威胁其航行安全，并敦促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中国海警局还介绍，近年来中方对钓鱼岛巡航的执法措施更为丰富有效，随着新型装备投入使用，已具备海空立体维权能力，例如舰载直升机就在海上维权执法中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日本政府在近日敲定了新版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其中就纳入了讨论军工厂国有化的内容。部分日本民众和团体24号在东京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扩军政策。
13: 今の高市政権がどう考えても、まあ、軍事、まあ、戦争する国づくり、まあ、それをこう前面にした、まあ、財政問題も、まあ、経済政策も含めて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今回骨太方針、従来であれば本当にこの国の国家財政のことを論じるだけで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中身がね、今度は、まあ、国営の軍事工場を作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中身まで踏み込んだ中身になっていて、非常に、まあ、危険な、まあ、今回の、政策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14: 不安というよりも怒りですね。やっぱり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その軍需産業で儲けるだとか、あとそもそもそれ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生活が犠牲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で、怒りの方を感じますね。
15: 日本は平和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で憲法9条を持つ国として、そういうもの、そういう国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ましてや兵器とかを作って、まあ、兵器というのは人殺しの道具ですから、そういうものを作って経済を潤せていこうというのは考え方として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ね。
16: 高市さんって女性首相でね、すごくなんか期待されていらした国民の皆さんもそういう時期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だけど、ここへ来て本当に危ないことを、これからの、ね、子どもたちも含めて未来どうなのかなって心配になるような、その防衛費も含めて、ね、増強したり軍事基地の強化とかいろいろやっていて、非常に心配絶えない。
8: 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根据日本的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调查，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11: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丰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旗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的局势。乌克兰民众24号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举行了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的示威活动。大批的民众聚集在基辅广场，手举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口号。有抗议者表示，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的防长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了自身能力的人。组织者就宣布从24号开始进行无限期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费多罗夫此前因为与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存在矛盾，遭到了泽连斯基的解职。而费多罗夫在日前就表示，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提供的其他职位的选项，只想要恢复防长职务。

0: 俄罗斯与乌克兰24号继续的互相攻击，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实施了打击，而乌军无人机就再次袭击了俄罗斯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
1: 根据俄方称，会等候美国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警告国民，俄军在一两天之内就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
2: 俄军新一轮攻击是以远程高精度武器攻击乌克兰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乌方表示，袭击导致3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一共有10人死亡，接近100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有关的场地当时正展示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无人机。现场除无人机制造商外，还有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及情报官员。
3: Ми чули, я була тут поряд, от пару кілометрів звідси. Був такий вибух, що тут все, ну, будинки підскакували. Тобто це були такі влучання гучні, що люди зразу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поряд, що це тут.
2: 有居民则不满乌克兰当局在民居附近举行一个军事活动，却没有做好防空保护，即使爆炸发生后还没有听到空袭警报。俄罗斯这一天除攻击基辅州外，还攻击了乌南部伊古拉耶夫等多个港口。总统普京则到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飞机制造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鉴于目前看不到和平前景，俄方将坚持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不过俄方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又指俄方仍然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真诚的。另一方面，乌军继续以无人机袭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引发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自18日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形容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乌军则指野莓公司一直协助俄军运送军事物资。俄媒估计设施内与货物的损失以及日后的维修费用将高达1500亿卢布，折合大约130亿人民币。乌军同日还攻击了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以及基洛夫州等几个地点，其中基洛夫州一家工厂遭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乌方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因此将它列为攻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驻欧盟使团表示坚决反对欧盟制裁中企。
1: 台风红霞加上为台风级，广东省内的铁路列车陆续停运。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24号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究班的全体学员座谈交流。研究班在同一天结束，议员就表示会把期间学到的宏观思维和务实经验带回到香港，在未来的议政工作当中学以致用。
1: 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结束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并举行结业式。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济出席，并向议员颁发结业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在研修考察过程中获益良多。他形容本次是拓宽视野、对标国家战略的契机，让议员清晰认识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所在，进一步增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他又指，议员会把期间学到的宏观思维与务实经验带回香港，在未来的议政工作中，以更高远的政治站位与全局视野，全力配合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也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先进治理理念，转化为提升治理效率、破解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对策。下午，

0: 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与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继，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农荣参加。本次是香港回归以来立法会议员首次到北京研修考察，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不少议员都希望通过本次学习充分汲取经验，回港后协助特区政府在规划当中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香港立法会88名议员结束为期一周的北京研修考察活动，有港澳事务专家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集中化的学习考察有助议员系统性的了解国情，在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协助特区政府以长远宏观思维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李环认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进行闭环式的集中学习和参观，有助更系统性深化议员对国情的全方位认知。
2: 以前的时候可能是零散的一些学习啊、考察呀、啊，但现在呢，就是集中性的来学。我想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很多议员呢，应该是收获应该是更大的。对于这些立法会议员来讲呢，就是能够很好的了解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他们就是返回到香港之后呢，怎么样就是以更开阔的这种思维，站在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香港的发展，就是怎么样能够协助这个特区政府呢更好的治理香港，在这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李环相信本次研修考察的成果可以为议员建言献策带来启发。他并指出，站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更要在五年规划当中加强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发挥在金融、创科等方面优势，协助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而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李环认为，目前香港的国安体系已基本建立，社会可以全心全意谋发展，但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仍要时刻关注风险的动态变化，并且有必要在香港五年规划中融入国安元素。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台北主持召开全代会，历任主席仅有吴伯雄、洪秀柱、江启臣到场与会，包括马英九和朱立伦在内的多位前主席均缺席会议。郑丽文在致辞当中提及到了此前访大陆的行程，重申了两岸和平的愿景，并强调加强蓝白合作的重要性，呼吁赢得今年年底的选举胜利，争取在2028年下架民进党。根据全代会的议程，当天上午举办县市长提名参选人造势大会，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等17名县市长参选人出席。由于台湾在近期爆发了致癌油的事件，国民党将会全代会原定主题更新为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并预计在下午转场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抗议活动，针对于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失职一事表达不满。
1: 那国民党今天召开第22届第二次全代会，来讨论2026年地方选举布局等事宜。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台北现场的本台记者蓝静图。静图你好。
4: 杨子你好。
1: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国民党的全代会还会就哪些话题进行讨论，另外你在现场都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呢？
4: 好的，国民党全代会今天的主轴呢，就是为年底登场的地方选举造势，因此党内提名的19名县市长参选人呢，每个人都由党主席郑丽文手中拿到一个船奖，象征大家是同舟共济，奋力前行，要赢得最终的胜利。郑丽文在致辞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只有国民党的县市长才是真正的在为百姓着想。他举例包含台东县长饶庆麟，过去在为凤梨世家果农争取销售通路的时候，民进党政府是百般刁难打击农民，还有台北市政府呢，要争取 英伟达在台湾设立总部。当时黄仁勋表示说台湾有缺电的问题，但是民进党政府却是充耳不闻。最终台北市政府还是成功的争取到英伟达在台北市设立总部。因此郑丽文也提到说，在这一次选举当中呢，他积极的促成蓝白在野大团结，就是要赢得全面性的胜利，最终在2028年大选的时候达到下架民进党的目标。另外呢，他也提到了致辞的重点也包含了郑丽文说他要向全世界来证明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创造两岸的和平。因此他上任之后呢是赴大陆访问，就是要透过对话来确保台湾的安全。而另外民进党政府在做什么呢？郑丽文说他们在为台湾人民吃毒油，真的是没有良心，丧尽天良，这个是郑丽文说的哦。因此他也再一次的呼吁全台湾的民众在今天傍晚的时候上街示威抗议，要求赖清德出面道歉。我会持续跟进相关消息，时间交换给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静图带来的相关消息。
3: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山西省洪洞县的郝一春，在24号傍晚发生了黄土的崩塌，造成一户民宅被掩埋，有八人被困。
1: 经过紧急抢险救援，截至今天，被困的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其中五人遇难，三人获救，并且送医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而善后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
3: 我们再来看到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的早晨加强为了台风级。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就继续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根据介绍，此次的台风移速快，强度强，降雨范围广。
1: 而广东省24号的晚间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珠江防总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香港天文台也是发出了1号戒备信号，而今天下午的1点钟至3点钟之间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香港机场航班以及前往内地的高铁多个班次将会取消。
5: 预计台风红霞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向粤东沿海靠近，并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25日至27日将有大到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截至24日16时，广东省珠海及以东海域的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截至24日19时，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并部署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舟艇5808艘，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9支，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为应对台风红霞来袭，25日10时起，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22时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26日，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此外，随着台风红霞临近，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25日16时起实行封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委内瑞拉宣布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0: 方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中方企业和公民无端实施劣单制裁。中方敦促欧方要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消除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1: 中国商务部在24号宣布，对包括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公司在内的14家欧洲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对此，欧盟方面就称正在评估相关的措施，将会向中方寻求澄清。
2: 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同时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向这些企业转移或提供相关两用物项。中方强调，此举是针对欧方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作出的回应。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皮尼奥在布鲁塞尔向记者表示，欧委会正在评估中方的出口管制措施，并将与成员国及受影响企业沟通，评估其影响，然后再向中方寻求澄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24号在白宫回应多项议题，强调最高法院推翻旧关税法源之后，政府已经改采新的法律依据，正式启动301关税。
3: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Texas,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uple.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4: I
3: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5: 拿关税政策开玩笑，说因为墨西哥生产污染以及加拿大野火烟雾飘到美国领土上空，因此要课税。特朗普笑得开怀，但其他国家恐怕提心吊胆，因为就在最高法院否决先前特朗普实施关税的法院依据后，如今白宫正式出台301关税，7月24号凌晨开始继续对全球各国课税。
3: We put the tariffs on, they're very standard tariffs. The other way was easier. I thought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5: 讲到关税，特朗普继续在中期选举前不断重复政策，以带来数兆美元资金。
3: But largely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in our country, and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you know, would be in big trouble. Think of it so.The Sleepy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less than $1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much less for 4 years. We have $19.2 trillion for 1 year.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in history. That's because of tariffs.
5: 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英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白宫记者晚宴在24号再次举行。由于今年4月份举办的第一场的白宫记者晚宴遭遇了枪击事件而被迫中断，第二次的记者晚宴就会在一个规模更小、安保更加严密的新场地重新举行，而特朗普也会再次的出席并致辞。
6: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4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4月晚宴的大约1/4。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其实邀请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美国新闻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白宫记者协会应该借助这一场合向权力讲真话，公开批评特朗普，而不是让他来展示政治形象。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讲话当中，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0: 特朗普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伊朗，他表示一切的进展都相当之顺利。他也指出美国已经重创伊朗，而伊朗已经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的作战能力，无人机也已经所剩无几。特朗普说他认为伊朗非常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觉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时机未到，不过他也愿意听听伊朗方面的想法。他也强调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1: 我们来看到委内瑞拉方面在24号宣布已经正式的通报联合国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已经被政治化和工具化，长期针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委内瑞拉不再认可其公正性。而在同一天，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就发布了公报，决定启动逐步的恢复双边关系进程。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日在讲话中宣布，委内瑞拉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批评这一机构已被当作用以打压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工具。
3: Y hemos también anunciado nuestra salid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denunciando el Estatuto de Roma, porque desde su fundación y Venezuela fue el primer país que se suscribió al Estatuto de Roma que se adhirió.Creemos en una justicia verdadera, pero en su historial ha acumulado un expediente para agredir al sur global, a los pueblos del sur, incluida Venezuela.
2: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退出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普拉森西亚指责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国际司法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而是被工具化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各国人民享有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普拉森西亚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称，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旨在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秘鲁外交部同天也发布公报说，两国已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2024年，马杜罗连任委内瑞拉总统，秘鲁政府随后表示不承认这一结果。委内瑞拉时任外长希尔同年宣布，因秘鲁方面无视委内瑞拉人民意志和宪法，并发表不恰当言论，委内瑞拉已决定同秘鲁断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省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太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型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

就已经超过了90%。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台风，昨天凌晨它刚刚拿到编号和名字，今天就直奔华南沿海来了。目前的红霞正在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往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它就可能会以台风的级别在广东到福建沿海一带登陆。实际上台风的风险点并不仅仅是在它的登陆点，它的外围云系影响范围更广，尤其是台风右半圆影响的区域会更加需要我们小心。因为在北半球，台风呢是呈逆时针旋转，其右前侧的旋转方向和前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两种速度叠加在一起呢就会导致风力的增强。同时呢，台风右侧又紧紧的挨着副高，高压和台风低压之间呢往往会形成巨大的气压梯度，就会进一步的加剧风势。所以呢，台风的右半圆又被称为危险半圆。今天呢，处在台风红霞危险半圆的南海东北部海域就将会刮起9到11级的大风，广东东部沿海的风力呢也不小。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在汕头和汕尾，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呢就将会刮起8级以上的大风。而相比于大风，红霞带来的降雨更为显著，而且可能不只局限于华南沿海。那具体这降雨范围和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接着聊。

欢迎回来。从天气图上看，台风路径，台风就好像是按照既定轨道行进的列车，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大气当中巨大的漂浮物。真正能决定台风行进方向的是不断变化的大尺度环流，比如副热带高压。那台风红霞沿着副高边缘移动，并且登陆之后呢，还要继续看副高的眼色。从明天开始呢，副高将会有所东退，呈现出这样一个方头的形态，导致它引导气流偏北的分量会有所加大，因此台风红霞后期可能就会转向偏北的方向深入内陆。由于红霞的环流引导着季风气流北上，所以降雨的范围和强度都是不容小视的。今明两天呢，在广东、福建、江西一带就将会落下大到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甚至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尤其是在广东的东部、江西南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将会超过400毫米。那么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而台风登陆后北上的过程当中呢，像湖南啊、湖北、安徽、河南等地也可能会受到波及，出现强降雨天气。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大家只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警和预报信息，提前防范就好了。好了，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吧，更多天气晚上再会。

0: 中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맞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夫无人机袭克里米亚交通要道，俄军袭击基辅近郊武器展。特朗普称与伊朗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委内瑞拉和秘鲁决定恢复双边关系。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有消息指乌军使用大黄蜂无人机袭扰通往俄控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命脉新俄罗斯公路，以切断俄军后勤运输。目前这条通道的情况如何？本台记者25号驱车进行实地探访，来看报道。

0: 晨七点，亚速高地天高气爽，清风扑面而来。我们准备从顿涅茨克南城沿 H20 高速路向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方向行驶。
1: 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前往乌克兰达尔的方向，那么也就是乌克兰达尔的方向的上方，这就是马林卡。
0: 从顿涅茨克市中心出发，转入列宁大街，这条路向南延伸，最终汇入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入口。采访小组以超过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着，因为乌克兰大黄蜂的无人机飞行速度也是每小时150公里，因此即使其人工智能程序将我们的车辆识别为军事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如此高的速度摆脱它。但是我们很快得到军方的电话指导，以如此高的速度行驶这是错误的。军方解释说，他们从被击落的大黄蜂无人机的 AI 协议破解，软件协议明确规定民间的乘用车也在其攻击的目标之列。这些无人机的程序设定是，只有在电量不足且没有油罐车和军用车辆目标的情况下，这才会作为最后的自毁手段发起攻击。但是他们的攻击目标都是那些超速行驶并公然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这可能是某些俄罗斯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军方的座驾，他们会试图以最快的速度从 A 点到达 B 点，以避免被公路上的无人机击中。这就是大黄蜂无人机的算法逻辑，也就是说，在刚从顿涅茨克城到达库恰耶沃镇的18公里的路程中，我们的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大黄蜂无人机算法的目标之一。乌军的无人机活动时间分别在夜间、清晨和晚上8点以后。现在顿涅茨克自沃尔诺瓦哈沿线的加油站已经有了汽油供应，这些加油站95号汽油的价格在130至160卢布之间。沃尔诺瓦哈位于亚速高地，是连接顿涅茨克到亚速海的重要的枢纽，向西104公里便是红军城和奥列霍沃市。
1: 沃尔诺

0: سيكون زوالهم النهائي بإذن الله على يد هذا الشعب المضحي والثائر والجائع الذي سيكف في مواجهة البغي والاستكبار.
1: 针对美方言论，胡塞武装严厉警告称，若美方干预，其部队已准备就绪。该组织领导人期限，任何保护沙特船只的国家将在红海和曼德海峡面临同等打击。
2: وزارة الخارجية بالأمس أكدت في بيانها أن أي تورط للأمريكي في إسناد السعودي في أي عدوان محتمل على اليمن سيقابل برد ساحق ورد قوي.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أيضا أكد من قبل أن اليمن سيتعامل مع كل تصعيد شامل بردود شاملة.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اليمنية الجديدة لن تسمح بأي اختراق للسيادة أو بأي تمادي ضد اليمن أو حصار لهذا الشعب.
1: 随着海上警报不断升级，阿曼正在紧急展开外交努力，以保留沟通渠道，挽救政治进程。然而，随着美方加强地区存在，胡塞武装强化海上封锁，局势仍在恶化。若无法取得立即突破，曼德海峡贸易通道将面临不可预测的战争风险，并影响全球经济。
3: The crisis in the strategic waters is no longer just regional, with military assets deploying and threats intensifying. The coming days will decide if de-escalation can prevail over war.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特朗普24号宣布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展开调查，并威胁对欧盟商品加征大规模关税，以回应欧盟日前对谷歌开出约10亿美元的罚单，也令刚刚趋于缓和的美欧贸易关系再添变数。与此同时，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已经遭遇法律的挑战。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表长文，表示美国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欧盟所谓掠夺美国企业的做法展开贸易调查，并指欧盟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处罚，最终损害的是美国企业和纳税人的利益。特朗普称，美国预计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 特朗普表示，欧盟再次把矛头直接对准伟大的美国企业，并列举欧盟过去针对苹果、 Meta 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公司的处罚案例。他特别提到，欧盟近日以谷歌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为由，对谷歌处以约10亿美元罚款。特朗普声称，欧盟对谷歌做出最新处罚时没有给出解释。 欧盟委员会22日宣布，根据数字市场法，谷歌因违反相关规定被罚款8.9亿欧元，约合10亿美元。欧盟认为，谷歌在搜索服务中不公平地优先展示自家产品，并限制应用开发者引导用户使用 Google Play 商店以外的优惠方案。特朗普的最新表态，距离美国政府宣布对包括欧盟在内约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至少10%关税还不到24小时。 美国政府表示，新措施旨在限制涉及所谓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与此同时，新一轮关税措施也已在美国国内遭遇法律挑战。两家美国小企业周五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滥用301条款，试图恢复此前被最高法院推翻的部分关税措施。凤凰卫视刘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6: 委内瑞拉方面24号宣布以正式通报联合国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同天，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发布公报，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日在讲话中宣布，委内瑞拉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批评这一机构已被当作用以打压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工具。
7: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退出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普拉森西亚指责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国际司法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 而是被工具化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各国人民享有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 弗拉斯西亚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称，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旨在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秘鲁外交部同天也发布公报说，两国已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2024年，马杜罗连任委内瑞拉总统，秘鲁政府随后表示不承认这一结果。委内瑞拉时任外长希尔同年宣布，因秘鲁方面无视委内瑞拉人民意志和宪法，并发表不恰当言论，委内瑞拉已决定同秘鲁断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风红霞靠近香港，天文台发1号戒备信号。法国西南部山火持续蔓延，超过3万人被撤离。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3: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2: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4: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5: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2: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热带气旋红霞逐渐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也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今天下午10:00至30:00之间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香港机场航班及前往内地的高铁多个班次将会取消。
7: 台风红霞从南海东北部逐步向广东靠近，香港天文台预料25日香港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也就是26日早些时间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香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25日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而因应天气情况，香港幼稚园及部分特殊学校25日中午后停课，但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到达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交通方面，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周六及周日，也就是25日及26日，多班往来香港七九龙至内地的高铁列车将会取消。受影响的列车包括往来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国铁广州局也预计26日全部高铁列车停运。香港多间航空公司也相继发声明提醒乘客，未来数天往返香港的航班将可能延误或取消。国泰航空表示，为方便客人弹性安排行程，已豁免乘客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若航班需要取消，系统将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大湾区航空表示，随着天气变化，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通过短讯或电邮通知乘客。华航也取消了共4班25日由香港往返高雄及台北的航班。
8: 我哋都启动咗咧机场嘅航班重新编配个系统。我希望在這裡呼籲大家，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的旅客呢，是要同航空公司最確定航班，然後先好離機場。
7: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6: 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自去年底实施，今天起扩大至大湾区全部9

0: 个内地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表示，希望明年第一季度争取拓展措施至广东省21个城市。
1: 有雙重意義啦。第一呢，我哋就將會係我哋粵車南下入市區嘅計劃嘅擴展嘅部分。而第二方面呢，就係機場管理局口岸停車場呢推出一個二泊遊最新嘅計劃嘅一個嘅啟用嘅。咁呢兩個嘅措施呢係相輔相成嘅。粵車南下呢，正正係可以讓到我哋兩地嘅市民呢可以透過個大橋揸自己架車咧，令到個出行係更加便捷嘅。
0: 新增的五個城市包括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和肇慶，每天預約名額倍增至200辆，留港日數維持最多3天。至於機管局去年推出的易泊飛服務，從開通至今已有5000輛車使用，累計30000名旅客經香港機場飛往全球各地，往返總人次達到12000人。机管局同时宣布，现在升级为易泊游服务，旅客自驾沿港珠澳大桥抵达口岸，经核对预约信息后，一套全自动化的操作系统协助旅客停泊车辆，旅客只需完成人脸识别登记就可以开启香港的游玩行程。机管局代表表示，相信措施有效带动旅游、餐饮以及各类文旅体验。英国英格兰东部埃塞克斯郡工业区24号发生火灾，一处化肥仓库遭到波及后剧烈爆炸，并进一步扩大火灾规模，超100名消防员前往现场扑救，火势目前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截至24号，暂未确认具体伤亡的情况。
2: 事发时有目击者拍到一团巨大的火球冲向空中，随后传来惊人巨响，爆炸产生的巨大蘑菇云10多公里外都清晰可见。有目击者指爆炸声像炸弹一样响度堪比音爆，一度以为是政府测试武器。距离爆炸中心很远的居民都表示在家中感受到了余波震动。当地消防部门指多处工业设施当天发生火灾，尽管应急人员已到场扑救，但仍未能阻止其中一处设施中的肥料发生爆炸。有目睹爆炸现场的围观民众描述事发时的惊心情形。
3: And as I stood there, it suddenly went bang, shook the ground. People came running away from it. Two fire engines got totally wiped out. Firemen were running away. One dropped to his knees in front of me. Other people were running. It was just huge, great big bang like I've never heard before. Shook the ground.
2: 消防部门并指附近居民均被疏散。目前火势已受控，对公众威胁较小，不过完全扑灭预计仍需耗费数小时，爆炸及火灾产生大量烟雾，当局敦促居民远离事发区域并关闭门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整体罪案严重指数连续第二年下降，凶杀案更是创下40年来的最大降幅。但与此同时，财务盗窃以及涉及滥用药物引发的重复犯罪却同比上升11%，是连续5年上升。有温哥华市的议员发起公众请愿，呼吁加强执法，严厉打击公众场所使用硬性毒品。
4: 温哥华市议员钟南表示，尽管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实施了3年的成年人持有少数毒品非刑事化试点项目已经在今年1月底正式结束，但根据温哥华警方的出警记录，半年来在公共场所使用毒品引发治安问题的案件却持续上升。
5: 对于公共场所使用毒品的话，比如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比如公园，比如甚至是我们的公交车上，这个 SkyTrain 上使用毒品的话，对于我们孩子，对于我们长者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请愿书的一个问题，希望我们严厉打击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的这个问题。
4: 周南补充，加拿大目前对于非重刑犯过于宽松的保释和量刑制度也是导致治安恶化的原因之一。
5: 如果只是把他们抓起，抓了就放，对吧？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抓了之后，对这种事情执法之后，希望有一个起诉的流程，这就牵扯到咱们刑法的这个事情了。当然这不是市政府的所管辖的范围内，所以我觉得各级政府都要面对这个事情。当然这个对于这种严重使用毒品的这种屁瘾者，对他们提供一些治疗，强制治疗。
6: 为加强应对因为精神健康滥用毒品等问题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在23日宣布

0: 在全省范围建立新的犯罪介入中心，重点监察总计多达865名涉及重复的暴力犯罪、财务犯罪和公共秩序罪行的人士，其中在温哥华所属的地路平原地区就有365人。
1: 省政府表示，受监察的人士很多面临无家可归、精神健康及滥用药物等复杂问题。相关计划结合了检控官、警务人员、社区辅导员以及精神健康联络员等多个部门，会根据相关人士的犯罪记录，对社区造成影响的程度以及再次犯罪的风险采取相应措施。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山火持续蔓延，当局统计，截至24号，朗德省累计撤离人数已超过3万人。这场山火目前已烧毁约2600公顷土地。法国朗德省省长表示，火场范围非常庞大，约长13公里，宽5公里。随着风力重新增强，加上白天急剧的高温，火势再次变得猛烈。比斯卡罗斯北部地区面临较大压力。
3: L'enveloppe du feu qui est très grande, 13 mètres sur 5 à peu près, 13 km sur 5 pardon. Pour schématiser, mais là, depuis une heure ou deux, avec, vous le sentez, la reprise des vents, avec la chaleur qui s'est accumulée dans la journée, le feu redevient virulent, à la fois au nord, donc sur la zone Biscarrosville, hein, le nord de Biscarros, donc on a beaucoup d'interventions à ce niveau-là.
1: 根据初步统计，火灾已摧毁约110至120栋住宅和其他建筑。当局表示，由于部分火场区域仍然过于危险，宪兵尚未能够进入所有地区。最终损失数字仍有可能进一步上升。截至目前，火灾没有造成平民伤亡，5名消防员受轻伤或出现轻微不适。当地政府强调，火情仍未结束，灭火和疏散工作仍在持续。凤凰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5: 就是15号的价位。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沙特袭击也门，多地报复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中东多地的使馆发布安全警告。特朗普称关税为美国在一年时间带来了19.2兆美元。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尔汉。我们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东战线的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就在25号的24号的晚上称，沙特对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了空袭，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遭到了袭击。在25号的凌晨，沙特就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说，打击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但是指行动没有针对荷台达港。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传出多次爆炸声，火光和浓烟从市中心多个地点升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荷台达省首府荷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未针对荷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约旦河西岸北部的那不勒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在24号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以媒就报道称，事件造成了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另外有4人受伤。以军在当天也宣布，将会在约旦河西岸的各地增派部队。巴勒斯坦方面就强烈谴责以军的袭击平民以及增兵等行为。
2: 针对约旦河西岸那不勒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同时强烈谴责以军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那不勒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以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有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

0: 遭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及约旦使馆在24号就发布了安全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要做好准备。而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布了警告，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应该立即的远离美军人员的所在地。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并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5天内曾3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营地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与白宫回应多项议题，强调最高法院推翻旧关税法源之后，政府已经改采用新的法律依据，正式的启动301的关税。
3: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Texas,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up. Which would you have, that?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4: I
3: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5: 拿关税政策开玩笑，说因为墨西哥生产污染以及加拿大野火烟雾飘到美国领土上空，因此要课税。特朗普笑得开怀，但其他国家恐怕提心吊胆，因为就在最高法院否决先前特朗普实施关税的法院依据后，如今白宫正式出台301关税，7月24号凌晨开始继续对全球各国课税。
3: We put the tariffs on, they're very standard tariffs. The other way was easier. I thought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5: 讲到关税，特朗普继续在中期选举前不断重复政策，以带来数兆美元资金。
3: But largely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in our country, and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you know, would be in big trouble. Think of it so.The sleepy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less than $1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much less for 4 years. We have $19.2 trillion for 1 year.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in history. That's because of tariffs.
5: 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就特朗普政府在本周宣布对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有美国的学者在接受本。

0: 格迪豪国际大桥是两国规模最大的跨境基础设施项目。一场本有两国领导人出席的其中仪式宣布取消，也成为美加关系恶化的象征。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启动1938条款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1: The earlier tariffs were deemed unconstitutional, and Supreme Court ruling did not support that. So this was somewhat a creative ways to bypass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Yep. But I would say this will also be legally challenged. But for now, it certainly is that the tariff will be at 50%.
0: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加拿大方面第一时间采取以牙还牙的反制措施。从地方到联邦都表示将以同等力度、同等金额进行报复性的关税回击。学者认为，当前双方已经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局面，而即将到期的美加墨协议的修改谈判，加拿大被排除在外。学者不认为特朗普政府会在现有条件下续签美加墨协定。So
1: if it doesn't get ratified, and that will be temporary moratorium to continue to work under that trade agreement. But I am not sure at this point that there is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 deep desire to renew the USMCA under the current state.
0: 学者指，尽管美国汽车先进制造业等自身高度依赖加拿大和墨西哥，但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来说，这两国约有 70% 的出口商品销往美国。美国是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追究加拿大持续歧视美国商业对美国商品实施不合理、不平等待遇。学者指，这一指控背后实则是特朗普政府认为现行的美加墨协定仍需改进，尤其是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1: Manufacturer tier two and three in these countries may be using sort of a goods coming out of other countries, specifically from Asia, and then being assembled in these countries and being exported out with the mislabeled. So I think that is a huge concern about the traceability.
0: 学者认为，无论是当前针对加拿大的关税举措，还是接下来的美墨加协议 2.0 的谈判，都将增加更多的监督和制衡的机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增的关税最后为他买单的，依旧是美国普通的消费者。以上是由方威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谈报道。
2: 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在24号投票决定罢免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这是国际刑事法院在成立以来首次罢免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被指控与一名下属存在不正当的性关系，并试图阻止对方提出投诉。他对于所有的指控都予以了否认。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2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特别会议，并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决定罢免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国际刑事法院125个成员国当中有82个国家都支持将卡里姆汗免职，超过罢免所需的绝对多数。这也是国际刑事法院2002年成立以来首次罢免在任首席检察官。 卡里姆汗被指控与一名女性下属存在不正当性关系，并试图阻止对方继续提出投诉。国际刑事法院监督机构经过调查，认定卡里姆汗存在严重失职和严重不当行为，建议将他免职。卡里姆汗对所有指控予以否认，并批评调查和罢免程序缺乏公正，称相关的决定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卡里姆汗并没有出席当天的罢免会议。2024年5月，卡里姆汗曾经以涉嫌在加沙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为由，申请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加兰特。同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正式签发对两人的逮捕令。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曾在2025年2月签署行政令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并将卡里姆汗列入到制裁名单中。美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因此法院无权起诉调查内塔尼亚胡。制裁措施还包括冻结卡里姆汗在美国的资产，限制美国个人和机构给他提供资金或服务，也不允许卡里姆汗进入美国。 因此，尽管这次特别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卡里姆汗却无法来到美国出席。他的律师对此提出抗议，称此次程序并不公平。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台北主持召开全代会，中国成功以一。

0: 建五星的方式把五颗卫星发射升空。
1: 去中亚寻商机，
2: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3: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4: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1: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Raya.
6: Akvetino, copar mums.
7: Diversità.
8: Tajamnič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月11日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5: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14: 歡迎。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于台北主持召开全代会，历任主席仅有吴伯雄、洪秀柱、江启臣到场与会，包括马英九和朱立伦在内的多位前主席均缺席会议。郑丽文在致辞当中提及到了此前访问大陆的行程，重申两岸的和平愿景，并强调加强蓝白合作的重要性，呼吁赢得今年年底的选举胜利，争取在2028年下架民进党。根据全代会的议程，当天上午举办了县市长提名参选人造势大会，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等17名的县市长参选人出席。由于台湾近期爆发了致癌油事件，国民党将会全代会原定主题更名为了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并预计下午转场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抗议活动，针对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失职一事表达不满。香港特区政府要求酒店和宾馆要配备防烟头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就表示，会与业界紧密的沟通落实安排，让业界既能够兼顾经营情况，也能够提高消防安全，以保障旅客。
16: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呢，其實都見到呢有些酒店呢是有這些的裝置的。這個設備呢其實整個目的呢都是希望可以增加那個消防安全，當一旦不幸發生火警的時候呢，可以保障到旅客那個安全而已。所以在我們在發牌的時候呢，牌照處呢是會訂立不同的要求，希望一些處所呢包括酒店啦、賓館呢，他們是能夠呢是遵守的。而在這個定了這個發牌的要求裏面呢，其實亦都呢是已經講了會有一個過渡的時間，可以給酒店和賓館呢是利用這個過渡的時間呢是做一些過渡的安排。
0: 深圳等5个城市的月车南下车主在25号的0点开始可以经过港珠澳大桥驶入香港，意味着月车南下政策现在已经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全覆盖。
17: 7月25号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的月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入境香港市区的月车南下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将由100辆提升至200辆。
18: 公司的两地牌的时候，我从深圳湾或者黄港过关，但是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办法去感受中间这个过程，就感受一下新发展这些大桥连接的这种感觉。对，其实我觉得更大的是给两地的一些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吧。我觉得，
19: 其实大家互惠互利咯，即系佢哋有公车巴士，我哋都有粤车南下，其实
6: 整個大灣區就連埋一齊，我覺得是比較好的一個政策嚟嘅。
17: 粵車南下政策在去年年底首批開放廣州、珠海、江門和中山四個城市，政策現已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全覆蓋。截至25号，经边检备案司机数量已超过1.3万人，经口岸出入境粤车南下车辆总量已超1.98万辆次。
7: 目前我们出境方向45条粤车南下专用通道，粤车南下车主经过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手续进入通道后，平均1分钟就能完成通关。
17: 内地边检部门表示，目前粤车南下旅客主要以旅游商务旅客居多，其中以入境香港市区方向为主，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节假日。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珠海报道。
0: 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24号成功以翼箭五星的方式把5颗卫星发射升空，其中极天星 A04星以及西光2号03星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由 AI 设计或是搭载了 AI 大模型的卫星。
8: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发射采取多星拼车模式，通过一箭多星布局与分离时序设计，实现多颗卫星共轨搭载，共享发射运力。发射的5颗卫星中有2颗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极天星 A04星也叫云间木犀号，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磷火等地面异常监测，且搭载了浙江实验室自研的巨神智能模型，能自主完成检查自身的健康状态及自主规划与执行单星甚至多星的任务。另一颗卫星西光2号03星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这颗卫星搭载了3个人工智能气象模型，每个模型都打通了从数据接收、融合处理到预报生成、产品下传的端到端全列入，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指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等都可能因为星上人工智能的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粤共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24号的下午在河内闭幕，全会通过了13项内容，确定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包括保留全年 GDP 增幅至少达到10%的目标。
10: 粤共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24日下午在河内闭幕。5天会期里，会议讨论多项内容，并通过了今年下半年的重点工作，包括同步推进在体制、组织和治理方式，将党建与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相结合。全会批准了设立广宁市和北宁市的主张，中央直属的广宁省和北宁省都是越南北部的工业重地。另外，全会认同将越南建设与发展成海洋强国，发展现代海洋经济与保护生态系统、维护国家主权紧密结合。粤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闭幕词时表示，今年上半年14大决议和党的战略决议已得到迅速落实，但执行环节仍不尽如人意。
11: 原因深刻是统权各地缺乏联系责任，分级缺乏联系với nguồn lực, dữ liệu, công cụ, năng lực cán bộ và kiểm soát. Nguồn lực còn chia cắt, tăng trưởng chưa dựa vào năng suất, nội lực, dự báo, phòng ngừa ở một số lĩnh vực, ngành, địa phương chưa theo kịp biến động.
10: Xu Linh 指出, 面对新阶段发展要求, 整个政治体系要聚焦5项重点任务, 包括明确改革重点与突破口, 优先稳步试点创新措施, 在粤共统一领导下, 加强中央到地方协同落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同时强化监督考核，以实际成效评估干部，提升施政透明度。另外，今年1至6月，越南 GDP 同比增长8.18%，未能达标。苏林表示，这是16年来的最高水准。他说，要维持全年 GDP 达10%以上的增长目标，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抑制通胀，做好就业、收入及社会保障等。
12: 本次全会还通过了土地法的修改原则，今年河内正大规模征地扩建公共基础设施，修法强调要保障被征地民众的住房、生活及生计。凤凰卫视国防软件蓝英河内报道。
0: 近期网络流传部分的中国游客在入境泰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对此泰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就重申欢迎所有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而与此同时，泰旅局就表示今年中国的游客赴泰市场持续回暖，全年有望突破510万人次。
19: 针对近期部分中国游客关注的赴泰入境问题，
10: 泰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帕塔

0: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1: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2: 口吃巷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吃巷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吃巷居民赞助播出。口吃巷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上半年随着各项提振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国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韧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市场已正式进入商品与服务并重的新阶段。其中，服务零售额大幅增长 5.3%， 增速跑赢商品零售额的 4.2%。在商品消费方面，绿色、智能与健康类产品需求旺盛，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14.4%， 高能效家电增长超过 30%。而在大数据监测中，智能眼镜销售额更是暴增 1.5倍。运动相机与心电监护仪等产品也实现高速增长。商务部指出，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随着县域市场及银发青年等庞大客群的需求升级，全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持续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他主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

0: 午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国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都表示抗议，指出新关税缺乏依据。
2: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3: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 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2: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4: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2: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去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实施所谓解放日全球关税。今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关税是超出总统权限的，属于违法。特朗普政府转向其他法律依据，这次就是通过法律工具转型，以延续其关税政策的重大的战略调整。相比紧急状态法，白宫转而启用这个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款，具备完整的行政调查、征求公众意见和正式报告的流程，在司法复核中更难被推翻，从而强化了政策的法律耐受力。301条款原本设计是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次将调查范围一次性的扩大到前60大贸易伙伴，覆盖美国绝大部分进口额。实质上就是将特定的合规或以人权名义扩展为通用关税的法律外衣，在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际同步生效。这就无缝衔接了之前的关税水平，实现了竞选期间他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基线关税的承诺。这次启用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当中呢，将含中国，将把中国也包含香港划入最高档的12.5%的额外关税。这一转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维度。第一就是关税叠加效应与出口边际压力。第301条款关税具有累加性，中国商品此前已被征收多轮301关税或特定的行业关税，此次新增的12.5%的关税直接就在原基础上叠加，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的综合实际关税壁垒进一步抬升。虽然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供应链转移，比如经过东南亚墨西哥转口，降低了对美国的直接依赖，但是12.5%的新增基线税率 将继续的挤压直接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是纺织、轻工及中低端制造业。第二，堵截第三方转口与全球供应链的二次重构。此次关税范围涵盖了美国99%进口来源的60个贸易伙伴，包含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中国企业海外设厂的主要目的地。打击产能转移的模式，那么美方此举实质上是在打击中国加一或转口贸易策略。由于这些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同样面临10%到12.5%的关税，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绕道规避关税加工厂将失去原有的免税或低税优势，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布设成本。第三，审查名义升级与合规风险。过去白宫加征关税多以像减削逆差或者是国家安全为名，那么此次呢，就以强迫劳动审查为名，极具约束力和话语权的针对性。这预示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进口商品的溯源审查将更加苛刻。不仅中国本土生产的商品面临限制，任何含有中国上游原料，如就是棉花、多晶硅或零部件等中间品的第三方国出口商品，都将面临更高的扣押与合规审查风险。第四，法律与外交反制空间的演变。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家紧急状态法下直接实施的对等关税无效，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短暂的短暂的转机。然而呢，301条款它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调查程序与法定授权，白宫与此构建的关税墙在美国司法层面呢更难被快速的推翻，这就增加了法律对抗的难度。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经多次明确表明反对，指责美方将政治算计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上，滥用单边贸易工具。中方未来预计将在双边谈判中将其作为核心议题进行博弈。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伊朗的高层的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攻击，将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搞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四月份开始停火谈判之后，一直把以色列是拒之门外，但是呢，同时又把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作为协议内容之一。万斯还多次的言辞攻击以色列具有破坏性，看起来美方是制定了把以色列排除在政治、军事等核心计划和行动计划之外的。不过近日伊朗和胡塞武装接连打击美军基地还有沙特油轮，特朗普却是不断的吃掉自己的威胁话语，看来呢，他还是有难言之隐。那么就在此时，内塔尼亚胡又站出来表态，准备与伊朗大干一场，让人联想是否特朗普最后还是不得不与以色列联手行动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原本美方排除以色列的考量是有

第二，最终还是需要以色列的硬现实，那是因为以色列有能力与地缘的不可替代性。一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还有国防军在伊朗本土深耕多年，拥有与无与伦比的深层渗透和精确定位能力。美军要实施高精度的去失能化打击，离不开以色列的实时情报供应共享。二是伊朗拥有庞大的抵抗之弧代理人体系，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那么，当美军主攻伊朗本土或关键目标的时候，必须依赖以色列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前线实施强力压制与防御，防止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面临多线饱和攻击。三是面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饱和反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防空网，像是爱国者和萨德等，是负荷极大。而以色列强大的多层防空体系，铁穹、剑三和大卫投石索，能够承担盟友东翼的防空重任，为美军提供战略缓冲。第三呢，就是美国希望打一场高度可控、主导权明确的军事行动，所以呢，试图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但战争一旦爆发并升级，面临伊朗多线反击与复杂战况的时候呢，美军势必需要借助以色列的前线火力、情报与防空压制来收尾。这种想切割又离不开的矛盾态势，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即便在初期被排除于核心指挥之外，也能通过强化自身防务防御，甚至适时实施自卫反击，来反向绑定美方的军事进程，最终将战局推向美以联合主导的深度协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政府的核政策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在记者会上就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有关核政策表示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的发言做出了解释。小泉说，自己的发言只是从防卫政策一般原则出发，在当前安保环境下，日本政府有必要就如何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并在不预先排除任何选项的情况。

0: 下展开讨论。
1: 国民の命と平和な暮らしを守り抜くための政策について、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することなく国民に丁寧に説明しながら議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述べたものです。
0: 小泉強調，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变，将继续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提升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强化美国提供的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1: 政府としては核兵器を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います。また持ち込ませずについては2010年当時の岡田外務大臣による答弁を引き継いでいます。その上で我が国としては自らの防衛力を強化する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をさらに高めること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0: 小泉有关核政策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引发波澜，有媒体批评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推动核裁军与废核的责任，不应轻易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并要求日本政府维持战后一直坚持的核政策立场。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部长会议期间宣布，鉴于朝鲜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
3: 拉夫罗夫说，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是严重信号，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透露，在上周朝鲜外务相崔善基访俄期间，俄方已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朝鲜加强国防能力的路线，并宣布俄罗斯不再参与呼吁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拉夫罗夫指出，美韩频繁举行带有核成分的军演，日本也考虑加入，这迫使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4: Мы чет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кур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Ким Чен Ына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ак еще сказали 2 года назад официально, что мы больш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вокруг КНДР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игры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аким, знаете, уклоном в то, чтобы сдерживать КНР, а то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акие-то боевы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мся к призывам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денуклеаризацию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3: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将彻底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俄方放弃呼吁无核化是务实选择，意在巩固与朝鲜的战略协作。尽管俄方支持朝鲜自卫权，但仍希望理智占上风，避免局势失控。分析普遍认为，未来半岛问题解决必须纳入俄朝安全关切，单方面要求朝鲜弃核已不现实。而日本若迈出拥核一步，将迫使俄罗斯在远东采取更严厉的反制措施。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正式表态，退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标志着冷战之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上的历史性决裂。从过去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维系半岛无核化共识，到如今公开放弃这项主张，并明确支持平壤的扩军与拥核路线，这一战略转变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剧烈震荡下俄罗斯的处境与算计。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核心维度来剖析俄罗斯这一立场巨变。第一，从大国协调到俄朝雪盟的利益兑现，过往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六方会谈框架早已名存实亡，但俄方此次主动撕下这层外交外衣，意味着莫斯科不再将朝鲜拥核视为对国防扩散体系的威胁，对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威胁，而是直接将其视为抵御美日韩同盟东扩的和平仗。从应急角度看，在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及西方实施全面封锁的背景下，朝鲜通过提供常规弹药、武器补给乃至于 战略政治支持，成为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后盾。拉夫罗夫的表态正是对上周崔善基访俄期间朝俄双方达成的安全条约和战略协作的公开背书。第二，美韩近年来不断的强化延伸威慑，如核协议集团以及带有核成分的联合军演，同时的日本政界在核安全问题上的转向，像是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啊。虽然这个他们的防长刚刚就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但是呢，这已经被这个俄方啊抓住了外交口实。莫斯科将朝鲜的拥核合法化归咎于美日韩的外部压力，拉夫罗夫借此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国家传递信号，说是美国的同盟体系破坏了区域平衡，迫使朝鲜自卫，这符合俄罗斯一贯构建的反对西方单极霸权的战略主张。第三，东北亚阵营化与核秩序破局的深远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国制裁机制的瘫痪，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彻底放弃无核化目标之后，任何试图在安理会针对朝鲜导弹或核试验进行进一步扯淡的努力都将彻底失效；二是半岛安全陷入升级螺旋，那么半岛将这个迈向双向军备竞赛；三是大国关系重新洗牌，朝俄的深度绑定对东北亚的整体力量造成巨大的冲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在白宫记者晚宴上表示，与伊朗外交谈判进展顺利。沙特恭喜也门荷台达报复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乌克兰民众再度抗议，要求前防长费多罗夫复职。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在24号传出了爆炸声，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和7人受伤，部分的地区电力供应是正在中断。而伊朗则是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美国媒体就报道，巴林和科威特在本月曾经秘密出动了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报复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因为4月份的枪击事件取消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延期到了24号再次举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讲话当中就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特朗普在谈到伊朗时就表示，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他指出，美国已经重创伊朗，伊朗已经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特朗普说，他认为伊朗非常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觉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时机未到。不过他也愿意听听伊朗方面的想法。他还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约旦使馆在24号就发表了安全的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会出现的突发情况而做好准备。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出了警告，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应该立即远离美军人员所在地。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5天内曾3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

0: 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营地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互袭持续了半个月，双方分别发布了安全警告，大战是否一触即发呢？伊朗方面对当前的美伊局势又有什么样的表态？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从迹象来看呢，就是确实是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美国也说呢，就是准备从向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同时呢，伊朗也非常的强硬啊，因为现在呢，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似乎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伊朗还威胁说呢，要关闭曼德海峡，而且呢，如果遭到袭击呢，也会袭击更大的范围，就包括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国的所有的利益和基地。但是呢，就是我们还要看到，目前呢，虽然是看上去局势很紧张，但是外交活动呢却非常的活跃。比如说，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报道说呢，就是阿曼代表团现在已经抵达伊朗，那么与伊朗呢商讨霍尔木兹的管辖的机制。那另外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他呢在24号呢，不仅是在参加上合作峰会期间呢，与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外长进行了会谈，同时呢，他还打电话给阿曼的外相。那么这一切呢，都说明呢，秘密的外交或者说幕后的外交谈判正在频繁的进行。所以呢，虽然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很有可能谈判也可能会得出一些结果，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等待。
1: 中东局势在持续的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24号攻击也门，打击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目标，以回应沙特的船只在红海受到袭击。胡塞武装其后就在25号表示，向沙特南部城市贾赞发射了导弹攻击。
0: 25号，沙特阿拉伯贾赞市响起爆炸声，城市上空升起浓烟。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设施遭袭，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沙特官方证实。24号夜间，也门港口城市和泰达遭袭火光冲天。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和泰达省首府和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和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未针对和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约旦河西岸北部那不勒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在24号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以媒就报道称，事件造成了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卫生部就表示，另外有4人受伤。而以军在当天则是宣布，将会在约旦河西岸的各地增派部队。而巴勒斯坦方面就强烈的谴责以方袭击平民以及增兵等行为。
3: 针对约旦河西岸那不勒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

0: 师的暴力袭击，同时强烈谴责以军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纳布卢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以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有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到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越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闭幕，确定下半年工作重点任务。俄军打击乌无人机展示场地，乌军再袭俄物流公司。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6: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5: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7: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月21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8: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7: 歡迎。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5: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说，上合组织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优先方向，中国愿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将上海精神发扬光大，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
9: 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24号在乔峰阿塔欢迎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各成员国代表。会议正式举行前，各国代表共同合影留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去年的天津峰会对未来10年上合组织的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年来，中国同各成员国贸易稳步增长，新增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落地近3/4，1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立项超过2/3。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王毅说，上合初创时期是6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3股势力。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动乱变革风雷激荡，国际社会期待上合组织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未来10年的发展战略明确指出，成员国将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为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王毅并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盘星，要始终把上海精神作为处理组织内部事务、开展对外交往的根本遵循，加强战略互信，保持团结协作；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要始终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妥善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加快四个安全中心落地见效，提升本地区应对安全风险挑战的能力；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要加强本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更多发展成果；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要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探讨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有效模式，完善自身运作机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上合组织。会议上还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并签署了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筹备工作相关决议。
10: 本次上合外长会举行之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动荡不安，而上合作为最大的跨区域组织，其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在不确定性交织的当下，地区各国能够坐在一起共谋和平，本身就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最好答案。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乔尔彭阿塔举行了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讨论，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当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声明。
11: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和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越共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24号下午在河内闭幕。全会通过了13项内容，确定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包括保留全年 GDP 增幅至少达到10%的目标。
12: 越共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24日下午在河内闭幕。5天会期里，会议讨论多项内容，并通过了今年下半年的重点工作。包括同步推进在体制、组织和治理方式，将党建与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相结合。全会批准了设立广宁市和北宁市的主张，中央直属的广宁省和北宁省都是越南北部的工业重地。另外，全会认同将越南建设与发展成海洋强国，发展现代海洋经济与保护生态系统、维护国家主权紧密结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闭幕词时表示，今年上半年14大决议和党的战略决议已得到迅速落实，但执行环节仍不尽如人意。
13: 原因深刻，是thẩm quyền có nơi chưa đi liền trách nhiệm, phân cấp chưa đủ gắn với nguồn lực, dữ liệu, công cụ, năng lực cán bộ và kiểm soát. Nguồn lực còn chia cắt, tăng trưởng chưa dựa vào năng suất, nội lực, dự báo, phòng ngừa ở một số lĩnh vực, ngành, địa phương chưa theo kịp biến động.
12: Xu Linh 指出，面对新阶段发展要求，整个政治体系要聚焦五项重点任务，包括明确改革重点与突破口，优先稳步试点创新措施，在越共统一领导下，加强中央到地方协同落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同时强化监督考核，以实际成效评估干部，提升施政透明度。另外，今年一至六月，越南 GDP 同比增长8.18%，未能达标。苏林表示，这是16年来的最高水准。他说，要维持全年 GDP 达10%以上的增长目标，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抑制通胀，做好就业、收入及社会保障等。
9: 本次全会还通过了土地法的修改原则，今年河内正大规模征地扩建公共基础设施。修法强调要保障被征地民众的住房、生活及生计。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河内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抵达了美国旧金山，开启为期11天的访问行程。当天，李在明所主持召开人工智能峰会，并在致辞当中呼吁国际社会与韩国合作，引领走向全新的 AI 时代。
14: 技术를선도하면서도서로의강점을연결하는글로벌협력을통해함께풀어가야할시대의과제입니다저는오늘이자리에서대한민국이꿈꾸는 AI 미래비전을제시하고이를함께실현하기위해전세계의협력을제안하고자합니다
1: 李在明在峰会上还发布了一份旧金山人工智能宣言，阐述韩国在 AI 产业的雄心，并提出韩国要成为全球 AI 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支柱。这一次的峰会汇聚了英伟达、OpenAI、Anthropic、博通等美国的科技企业巨头，以及三星、SK 集团、现代汽车等韩国企业代表。会上，英伟达和 SK 集团宣布达成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 AI 合作计划，共建2吉瓦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预计在明年将会正式的启用。李在明此行旨在推动扩大韩国和全球 AI 产业的版图，后续他还将会到访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德国。乌克兰民众在24号与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的举行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的示威活动。大批的民众汇集在基辅广场，手举着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口号。有抗议者表示，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的防长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了自身能力的人。组织者宣布，24号开始进行无限期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费多罗夫此前因为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矛盾，遭到了泽连斯基的解职。费多罗夫在日前表示，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提供的其他职位的选择，只想要恢复防长的职务。费多罗夫担任防长期间主导了一系列的备受瞩目的举措，包括旨在加强乌克兰军事能力的改革和项目。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和俄罗斯在24号继续相互的攻击，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实施了打击，乌军无人机就再次袭击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根据俄方所称，会等候美国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则是警告国民，俄军一两天之内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

0: 俄军蓄意的攻击是以远程高精度武器攻击乌克兰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乌方表示，袭击导致三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一共有10人死亡，接近100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有关的场地当时正展示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无人机。现场除无人机制造商外，还有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及情报官员。
1: Ми чули, я була тут поряд, от пару кілометрів звідси. Був такий вибух, що тут все, ну, будинки підскакували. Тобто це були такі влучання гучні, що люди зразу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поряд, що це тут.
0: 有居民则不满乌克兰当局在民居附近举行一个军事活动，却没有做好防空保护，即使爆炸发生后还没有听到空袭警报。俄罗斯这一天除攻击基辅州外，还攻击了乌南部尼古拉耶夫等多个港口。总统普京则到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飞机制造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鉴于目前看不到和平前景，俄方将坚持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不过俄方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又指俄方仍然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真诚的。另一方面，乌军继续以无人机袭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电商巨头野煤公司的物流中心，引发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自18日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煤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煤公司创始人形容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乌军则指野煤公司一直协助俄军运送军事物资。俄媒估计设施内运货物的损失以及日后的维修费用将高达1500亿卢布，折合大约130亿人民币。乌军同日还攻击了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以及基洛夫州等几个地点，其中基洛夫州一家工厂遭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乌方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因此将它列为攻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有消息指出，乌军使用大黄蜂无人机袭击和通过俄控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命脉，而新俄罗斯公路已切断俄军的后勤运输。目前这一条通道的情况如何？本台记者在25号就驱车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看报道。
3: 早晨7点，亚速高地，天高气爽。我们准备从顿涅茨克南城沿 H20 高速路向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方向行驶。
4: 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前往乌格莱达尔的方向，那么也就是乌格莱达尔的方向的上方，这就是马林卡。
3: 采访小组以超过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着，因为乌克兰大黄蜂的无人机飞行速度也是每小时150公里，因此即使其人工智能程序将我们的车辆识别为军事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如此高的速度摆脱它。但是我们很快得到军方的电话指导，以如此高的速度行驶这是错误的。军方解释说，他们从被击落的大黄蜂无人机的 AI 协议破解，民间的乘用车也在其攻击的目标之列。这些无人机的程序设定是，只有在电量不足且没有油罐车和军用车辆目标的情况下，这才会作为最后的自毁手段发起攻击。但是他们的攻击目标都是那些超速行驶并公然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这可能是某些俄罗斯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军方的座驾。现在顿涅茨克自沃尔诺瓦哈沿线的加油站已经有了汽油供应，这些加油站95号汽油的价格在130至160卢布之间。沃尔诺瓦哈位于亚速高地，是连接顿涅茨克到亚速海的重要的枢纽，向西104公里便是红军城和奥列霍沃市。
4: 沃尔诺瓦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沃尔诺瓦哈这条战线呢，乌克兰军队也是集中了3个旅的部队呢，在位于记者右侧的乌克兰达尔的方向。
3: 去年8月 ，H20 高速公路全段已经完成拓宽。据公开的数据，俄罗斯政府拨出了预算外资金，完成了从罗斯托夫顿河畔至克里米亚双向4车道的特级路面。 由于乌军远程无人机的威胁，尽管在这条公路上险情不断，但是这段高速公路也并没有被封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民党召开全代会为地方选举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越城南下入境香港措施今天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7: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6: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8: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9: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6: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去中亚寻商机，
10: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11: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12: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6: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台湾方面呢，国民党在今天是举行了全代会，党主席郑丽文与党内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就一同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进而完成2028年下架民进党的目标。郑丽文在致辞时就强调，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只有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和平，保障台湾安全。
13: 国民党
14: 胜利！
13: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14: 胜利！胜利！胜利！
1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全代会上与党内提名的19名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
16: 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
15: 台湾将于年底举行地方选举，郑丽文宣誓要赢得全面胜利。
17: 当我们的执政党带头的用司法来做政治迫害，今天是国民党要再一次站出来的时候，全面的展开蓝白合作，务必在28年一定要下架民进党，好不好？
14: 好，下架民进党。
15: 郑丽文表示，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国民党在两岸之间的重要性。
17: 只有中国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的和平，保障台湾的安全，完成了大陆的和平之旅，恢复对话的机制，对外宣誓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承诺跟愿景。
15: 郑丽文也提及要带领国民党再创世纪辉煌，他表示在他上任党主席以来，超过10000人加入国民党。
18: 国民党全代会要呈现的就如同活动的主轴，要告诉台湾的民众，国民党是一个顾民生爱人民的政党，也唯有国民党才能够为台湾创造和平，带领台湾赢，更要借此来创造2026地方选举的胜选气势。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今天结束了北京研修考察行程，返回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感谢中央的悉心安排，表示会总结经验，并在下周二与行政长官分享心得。
19: 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微观理论实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咧系提升咗我哋嘅理职能力，既可以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 世界，同時呢亦都呢要關注呢是不同的細節，包括是社區啦、老百姓的需求。最後嚟到呢昨日的下午到了人民大會堂，我們獲得呢夏寶龍主席的接見，和立法會議員座談交流。會上呢各位議員呢是就著研修考察的體會啦，議員過去的履職情況、香港最新的經濟發展、社會狀況、交流內容包括是創新科技、人口、教育、北都發展 等不同的範疇，不同議員都向主席是表達意見，議員是發言很踴躍。
2: 香港立法會

0: 88名议员接触了为期一周的北京研修考察活动。有港澳事务专家在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集中化的学习和考察有助于议员系统性的了解国情，在香港编制首份5年规划的关键时期，协助特区政府以长远的宏观思维更好地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李环认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进行闭环式的集中学习和参观，有助更系统性深化议员对国情的全方位认知。
2: 以前的时候可能是零散的一些学习啊、考察啊，但现在呢，就是集中性的来学。我想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很多议员呢，应该是收获应该是更大的。对于这些立法会议员来讲呢，就是能够很好的了解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他们就是返回到香港之后呢，怎么样就是以更开阔的这种思维，站在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香港的发展，就是怎么样能够协助这个特区政府呢更好的治理香港，在这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5年规划。李环相信本次研修考察的成果可以为议员建言献策带来启发。他并指出，站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更要在5年规划当中加强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发挥在金融、创科等方面优势，协助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李环强调，香港的5年规划要和每年发表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有所区分，才能形成互补。
2: 5年规划就是属于呢要有一些宏观性的一些东西，而把这个每年的这个施政报告里边一些具体的东西，相当于有规划，然后也有具体的落实，要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香港就是我们讲一国两制的一个特色，它可以把它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跟呢就是中国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这种规划方面的一些这种有规划，然后呢也有市场的灵活，二者可以结合得更好一些。
1: 而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李环认为，目前香港的国安体系已基本建立，社会可以全心全意谋发展，但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仍要时刻关注风险的动态变化，并且有必要在香港5年规划中融入国安元素。
2: 我觉得它有这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呢就是可以把安全的这种元素呢贯穿在里边，作为一种底板。另外一种呢，也可以专门有一章，比如说是统筹发展与安全，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从更高的这个维度呢，就是看香港未来的这种5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安全的问题，而且把它结合到它的发展进程里边来进行讲述。因为我们讲非传统安全嘛，可能就是经济金融的安全，另外呢现在也涉及到一些数据的跨境的流动，所以说国家安全呢也是随着这种社会的发展呢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形式，然后有一些呢也会有一些新的领域细分的领域出现，所以这些呢也就是对维护国家安全呢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
1: 李环补充，虽然香港维护国安的法律体系已相对完整，但仍要在3个层面持续优化，包括立法修订要完善，执法司法要规范，以及大众国安教育要到位，才能不断筑牢湘江之畔的国安防线。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深圳等5个城市的月车南下车主从今天的0点开始可以经过港珠澳大桥驶入香港，意味着月车南下政策现在已经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内的9个城市全覆盖。
3: 7月25号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的月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入境香港市区的月车南下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将由100辆提升至200辆。
4: 公司的两地牌的，我从深圳湾或者黄港过关，但是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办法去感受中间这个过程，就感受一下新发展这些大桥连接的这种感觉。对，其实我觉得更大的是给两地的一些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吧，我觉得。
5: 其實大家互惠互利咯，即係佢哋有公車巴士，我哋都有月車南下。其實成個大灣區就連埋一齊，我覺得係比較好嘅一個政策嚟嘅。
3: 月車南下政策在去年年底首批開放廣州、珠海、江門和中山4個城市，政策現已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市全覆蓋。截至25号，经边检备案司机数量已超过1.3万人，经口岸出入境月車南下車輛總量已超1.98万辆次。
6: 目前我们出境方向40路条月车南下专用通道 越车南下车主经过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手续进入通道后，平均一分钟就能完成通关。
3: 内地边检部门表示，目前越车南下旅客主要以旅游商务旅客居多，其中以入境香港市区方向为主，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节假日。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珠海报道。
0: 热带气旋红霞逐渐的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也发出了3号的强风信号。香港机场航班以及前往内地的高铁班次都受到了影响。其中呢，国泰航空所有原定于26号凌晨1点15分到下午6点期间抵港以及离港的航班均已经取消。
7: 台风红霞从南海东北部逐步向广东靠近。香港天文台预料，25日香港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也就是26日早些时间，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香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25日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而因应天气情况，香港幼稚园及部分特殊学校25日中午后停课，但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到达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交通方面，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周六及周日，也就是25日及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至内地的高铁列车将会取消。受影响的列车包括往来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国铁广州局也预计26日全部高铁列车停运。香港多间航空公司也相继发声明提醒乘客，未来数天往返香港的航班将可能延误或取消。国泰航空表示，为方便客人弹性安排行程，以豁免乘客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若航班需要取消，系统将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大湾区航空表示，随着天气变化，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讯或电邮通知乘客。华航也取消了共4班25日由香港往返高雄及台北的航班。
8: 我哋都启动咗咧机场嘅航班重新编配个系统。咁我希望喺呢度呼籲咧，大家喺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嘅旅客咧，係要同航空公司最確定航班，然後先好嚟機場。
7: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0: 在25号与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到1979公顷，由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这些遗存系统完整地展现出了10世纪到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自2015年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以来，景德镇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的原则，完成108项保护工程与75平方公里的环境整治。作为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驻欧盟使团表示，坚决反对欧盟制裁中企。特朗普指301关税启动以来带来了19.2兆美元投资。
9: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9: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9: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小明当导游，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9: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0: 增列单制裁中方企业，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坚定地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坚定地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中方企业和公民无端实施列单制裁。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消除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于白宫回应了多项的议题，强调最高法院推翻旧关税法源之后，政府已经改采新的法律依据来正式启动301关税。
1: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up.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2: 拿关税政策开玩笑，说因为墨西哥生产污染以及加拿大野火烟雾飘到美国领土上空，因此要课税。特朗普笑得开怀，但其他国家恐怕提心吊胆，因为就在最高法院否决先前特朗普实施关税的法院依据后，如今白宫正式出台301关税，7月24号凌晨开始继续对全球各国课税。
1: We put the tariffs on the very standard tariffs.The other way was easier. I thought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 But 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follow the line B.
2: 讲到关税，特朗普继续在中期选举前不断重复政策，以带来数兆美元资金。
1: But largely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in our country, and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would be in.Big trouble. Think of it. So the sleepy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less than $1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much less for 4 years. We have $19.2 trillion for 1 year.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in history. That's because of tariffs.
2: 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搭乘由卡塔尔所赠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然而在回国的时候却是临时换成了另外的旧专机空军一号，引发了外界的猜测。而纽约时报在24号就发出的报道当中，援引了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首次披露了幕后的细节，称更换专机的原因的确是因为发现了来自于伊朗的刺杀威胁。
3: 多名知情官员在报道中首次披露，特朗普北约峰会后临时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美方情报部门判定伊朗存在针对性袭击总统及其座驾的可信威胁，并且美方情报显示伊朗并非专门锁定这架新飞机，而是瞄准了特朗普本人，无论他乘坐哪架飞机。此前这份威胁情报并未在政府内部大范围传阅，部分官员仅被告知更换专机是出于对伊朗局势的常规预防性举措，国会核心议员也未收到相关简报。特朗普逗留安卡拉期间，美军重启对伊朗打击行动。当被问及为何更换专机时，特朗普坦言自己一直在伊朗刺杀名单的最顶端，并称目前为止他算是运气不错，但好运或许不会一直持续。换机事件前后，曾有报道称以色列向美方提供伊朗刺杀威胁情报，而部分美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目的是怂恿特朗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不过，多名知情人士证实，此次在土耳其出现迫使美方更换专机的袭击威胁与以色列提供的情报并不相关。早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军击毙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后，伊朗关联武装力量便长期谋划刺杀特朗普。更换专机也暴露出美当局对这架外国捐赠专机安保性能的担忧。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美国后，白宫官员称这架新专机今年秋季将停飞约一个月，开展额外升级改造。目前尚不清楚短短一个月能完成哪些升级，新飞机改装成本高昂且时间仓促。特朗普此前也间接承认，新飞机确实缺少一些旧专机所具备的安保功能，包括反导防御系统，但就一直催促尽快启用这架更气派的飞机供自己出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到委内瑞拉方面在24号宣布已经正式的通报联合国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已经被政治化和工具化，长期针对于全球的南方国家，委内瑞拉不再认可其公正性。而在同一天，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就发布了公报，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

0: 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日在讲话中宣布，委内瑞拉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批评这一机构已被当作用以打压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工具。
1: Y hemos también anunciado nuestra salid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denunciando el Estatuto de Roma, porque desde su fundación, y Venezuela fue el primer país que se suscribió al Estatuto de Roma, que se adhirió, creemos en una justicia verdadera, pero en su historial ha acumulado un expediente para agredir al sur global.A los pueblos del sur, incluida Venezuela.
0: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退出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普拉森西亚指责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国际司法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而是被工具化，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各国人民享有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普拉森西亚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称，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旨在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秘鲁外交部同天也发布公报说，两国已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2024年，马杜罗连任委内瑞拉总统，秘鲁政府随后表示不承认这一结果。委内瑞拉时任外长希尔同年宣布，因秘鲁方面无视委内瑞拉人民意志和宪法，并发表不恰当言论，委内瑞拉已决定同秘鲁断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在24号举行全国默哀仪式，悼念在一个月前发生的大地震当中遇难的民众。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在首都加拉加斯发表讲话，并呼吁集体默哀一分钟。大批的民众参加在查考市举行的弥撒，为遇难者点燃蜡烛祈祷。不少人在仪式当中落泪，互相的拥抱慰藉。在6月24号，委内瑞拉先后发生了7.2级和7.5级的强震。事发满一个月之际，全国各地举行哀悼活动。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5546人，同时有超过20000人仍住在临时避难所当中。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地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了196亿美元，而重建成本可能会是这一数字的2倍甚至更高。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3: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4: Okay.
3: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4: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只差如果。
4: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3: Coul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目标，胡塞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特朗普称美伊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印度蟑螂人民党停止游行，但抗议活动持续。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持续升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4号攻击也门，打击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目标，以回应沙特的船只在红海受到袭击。胡塞武装其后在25号表示，向沙特南部城市贾赞发射导弹攻击。
1: 25号，沙特阿拉伯贾赞市响起爆炸声，城市上空升起浓烟。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设施遭袭，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沙特官方证实。24号夜间，也门港口城市和泰达遭袭，火光冲天。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和泰达省首府和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和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未针对和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深感震惊，并警告相关行动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古特雷斯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和其他升级行动。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4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再次袭击途经红海的商船，并重新威胁海上航行安全。相关行动可能会扩大地区冲突，让也门重新陷入更大规模的战事，带来严重的经济、人道和环境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深感震惊，并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和升级行动。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the resumption of Houthi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transiting in the Red Sea and the renewed threats to maritime navigation. The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claimed by the Houthis risk further 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s and widening of the current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the potential to draw Yemen deeper into the regional conflict.
2: 联合国表示，必须依据安理会相关决议，全面恢复曼德海峡及周边海域的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3: Hans Grunberg, the Secretary General's rather personal envoy for Yemen, said that over the past weeks he's engaged intensively with Yemeni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tors. His priority remains to preserve the gains of the 2022 truce, to prevent a return to a wider conflict, and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an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2: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威胁封锁曼德海峡航道，随后声称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胡塞武装被视作是伊朗支持的地区武装力量，近期行动也被认为是美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表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紧张，如果曼德海峡航运也受到进一步影响，中东两条重要的能源通道将同时面临风险，也可能会推高全球油价和航运成本。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搭乘由卡塔尔所赠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然而回国时却临时换搭旧专机空军一号，引发外界猜测。而《纽约时报》在24号发出的报道中，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首次披露幕后细节，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发现了来自伊朗的刺杀威胁。
1: 多名知情官员在报道中首次披露，特朗普北约峰会后临时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美方情报部门判定伊朗存在针对性袭击总统及其座驾的可信威胁。 并且美方情报显示，伊朗并非专门锁定这架新飞机，而是瞄准了特朗普本人，无论他乘坐哪架飞机。此前这份威胁情报并未在政府内部大范围传阅，部分官员仅被告知更换专机是出于对伊朗局势的常规预防性举措。国会核心议员也未收到相关简报。特朗普逗留安卡拉期间，美军重启对伊朗打击行动。当被问及为何更换专机时，特朗普坦言自己一直在伊朗刺杀名单的最顶端，并称目前为止他算是运气不错，但好运或许不会一直持续。换机事件前后，曾有报道称以色列向美方提供伊朗刺杀威胁情报，而部分美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目的是怂恿特朗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不过多名知情人士证实，此次在土耳其出现迫使美方更换专机的袭击威胁与以色列提供的情报并不相关。早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军击毙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后，伊朗关联武装力量便长期谋划刺杀特朗普。更换专机也暴露出美当局对这架外国捐赠专机安保性能的担忧。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美国后，白宫官员称这架新专机今年秋季将停飞约一个月，开展额外升级改造。目前尚不清楚短短一个月能完成哪些升级。新飞机改装成本高昂且时间仓促。特朗普此前也间接承认，新飞机确实缺少一些旧专机所具备的安保功能，包括反导防御系统，但就一直催促尽快启用这架更气派的飞机供自己出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因四月份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重办。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4: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5: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4: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再次举行。由于今年四月举办的第一场白宫记者晚宴遭遇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第二次记者晚宴在一个规模更小、安保更加严密的新场地重新举行。特朗普也再次出席并致辞。
6: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并设置多层安全检查，所有来宾都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才能进入会场。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四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四月晚宴的大约四分之一。晚宴的安排包括为白宫记者协会新闻奖颁奖、为新闻奖学金获得者颁奖以及终身成就奖颁奖等环节。知名心灵魔术师普尔曼也将继续担任今年晚宴的娱乐表演嘉宾。此外，白宫记者协会将向在四月枪击事件中阻止枪手闯入宴会厅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冈萨雷斯颁奖。 同时向当晚协助疏散和保障宾客安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授予特别服务价。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其实邀请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美国新闻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白宫记者协会应该借助这一场合向权力讲真话，公开批评特朗普，而不是让他来展示政治形象。但蒋文佳表示，这场晚宴的目的其实是努力让特朗普政府与新闻界关系恢复正常，而不是加剧紧张。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邮轮后，美方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导致红海局势骤然升级。阿曼等斡旋方展开外交努力，外界担忧美国介入局势将在该地区引发大范围冲突。
7: 红海正面临危险转折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两艘沙特邮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该组织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台湾生产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各项规定。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彭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伊朗的谈判意愿从未改变，也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就敦促美方信守承诺，保持克制，与伊方相向而行，寻找合理解决方案。在当前关键时刻，伊中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加强沟通协调至关重要。阿拉格奇感谢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一以贯之劝和止战，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局势走向缓和降温。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
9: 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张世毅在出席相关座谈时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2: 张世毅说，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从近代就已开始，中国社会现代化是非常宏大的概念，甚至比以前常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还要大。他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话指，中国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特色。
10: 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特色。他没有否定，完全否定西方的现代化，但是呢，他强调了我们自己的特色，因为中国的国情和西方不同，啊，和苏联也不同，所以啊，要有自己的做法。他还说，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几大文明协调发展，协调发展，这个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2: 他也提到，从2006年的“十一五”开始，计划改成规划，更注重宏观指导，而不是具体指标的下达。截至“十四五”，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快速发展，另一个则是社会长期稳定。
10: 从“一五”到“十五”这“十四五”这70多年间，我们党是带领中国人民啊，从一穷二白走向了繁荣富强，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也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快速发展，第二个是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所以实践已经说明呢，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
2: 谈到未来发展，张世毅表示，党的19大当时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凤凰卫视陈奇、王磊北京报道。
7: 印度新兴青年政治运动“蟑螂人民党”20号的示威演变成近年新德里最严重的警民冲突之一。运动组织者随后宣布取消游行，但抗议活动持续蔓延至孟买、班加罗尔、加尔各答等多个城市。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11: 由印度青年 Z 世代主导的“蟑螂人民党”运动，因医学考试泄题案要求教育部长下台，为今年5月涉及约230万名考生未来的全国医学入学考试试题泄露案负责任。20日正值印度议会季风会期开幕，数千名抗议者从新德里市中心古天文台出发，试图游行至国会大厦。抗议群众强行突破封锁线，警方发射催泪弹并以警棍驱离。警民冲突造成近180人受伤，70人被捕。21日，组织宣布不再发起游行，但静坐抗议持续蔓延多城。来自印度各地的支持者通过外送平台向首都抗议营地大量运送食物和其他物资。教育部长普拉丹于21日深夜首度回应抗议，表示政府致力于处理相关疑虑并改革考试制度。而总理莫迪23日也首度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对尸体泄露涉案人员给予最严厉惩处，试图平息民怨。
12: Friends, मैं जानता हूं कि पेपर लीक एक कोई मामूली विषय नहीं है। लाखों विद्यार्थी और उनके अभिभावकों के लिए बहुत ही पीड़ादायक है और इसलिए पेपर लीक घटना से अब तक पिछले 2.5 महीनों में अनेक विहित कदम उठाए गए, गुनहगारों को पकड़ा गया है, वे जेल में पड़े हैं।
11: 著名社运人士汪楚克于6月28日发动绝食声援，至7月24日结束了26天绝食行动。反对派领袖拉胡尔·甘地对运动表示支持。
13: 我们想要是这个 central issue 是。और ये सेंट्रल इशू पर रेजोल्यूशन आए, प्रधान जाए, प्राइम मिनिस्टर अपोलोजाइजेस, एवरीवन हु असॉल्टेड स्टूडेंट्स इज द फर्स्ट स्टेप, देन वी वांट टू सी चेंजेस बीइंग मेड टू द टेस्टिंग सिस्टम, वी वांट टू सी चेंजेस बीइंग मेड टू द the amount of money people are charging.
11: 印度内政部批准立即增派30个中央武装警察部队联队，是部署在首都的中央武装警察总数达到约4500人。天文台议会街周围的入口处已设置多层路障，并部署了防爆车辆和快速反应小组。警方正在使用讯号干扰器、无人机空中监视和执法记录仪来追踪人潮动向，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
14: 凤凰卫视记者尚建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7: 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埃博拉疫情报告，刚果金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另外，英国牛津大学同日宣布，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启动人体接种。
15: 刚果金卫生部24日发布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报告说，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出现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刚果金卫生部门22日完成了地区与国家数据库的统一校准，补录了一些此前未统计的病例。报告显示，截至22日，共有722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519例。同日，刚果金总理图鲁卡前往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蒙布瓦卢视察。他表示，政府正着力解决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推进实验室修建，保障医疗设备、救护车辆的供给，并同步改善医护人员工作条件。图鲁卡前一日在乔果省首府吉桑加尼考察时说，大量患者往往在症状已较重时才会就医，增加了救治难度。政府将继续加强社区人员培训，推动疑似患者在症状加重前及时报告和就医。另一方面，英国牛津大学24日宣布，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完成首名志愿者接种。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介绍，这款疫苗从概念设计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仅用18周。研究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招募志愿者并开展接种，同时监测受试者状况，评估疫苗的安全性及其引发的免疫反应。牛津大学表示，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还计划与乌干达的合作伙伴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二七指标，会在五二日射内向，江海万里，心动绵了，并不遥远。
1: 一封一封的情书，不单止跨越重洋，还有五十年的漫长等待。一部讲述潮汕阿嬷半生等候远赴南洋丈夫的书信，她在孙爷赴泰寻找阿公的时候，意外揭开一场由善意编织埋藏半世纪秘密的电影。寻阿嬷的情书以黑马姿态横扫内地票房，这个明知无回报却依然选择善良和坚守的故事感动无数的观众，电影上个月中在香港上映。
2: 陌生那个积极面对生活的那个心态有鼓舞到我，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会想起陌生的那份心态。
3: 可以如此真切地了解到那一段历史，就是乔批背后的故事，而且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演绎，然后把这一段历史就是展现给更多大家，就是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4: 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是我从小在潮汕长大感受到的父辈的他们的情感，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自尊自善自神的这个精神底色呢，能分享给到大家看。我希望这部电影给大家看完之后，大家有一种被治愈的一种温暖的情感走出电影院。
1: 早年有不少好像同电影男主角谢木生一样的潮州人坐红头船离乡别井去到海外揾食，香港是他们的其中一站，有人自此落地生根。香港一代代的潮州人故事由上环永乐街的三角码头讲起。

0: 嗱，我哋咧而家就企咗喺呢一度啦，呢度就个码头啦，呢条就叫永乐街啦，就系呢条。好多船咧就系喺呢度上岸啦。其实呢度咧已经有六七座码头噶啦，以前。
1: 早期的香港由西港城去到坚尼地城有十几座码头，以三角码头最出名。当年潮州人来香港一般会坐红头船在码头登岸，然后就在附近一带落脚。久而久之，潮州人慢慢聚集，因为大家同声同气，向来到香港都会来到这里觅事谋生，在码头做搬米咕哩搵食。
0: 那个码头的位置就现在等红绿灯那里的位置，即是个码头的长度伸展到去那些巴士的尾背后那条西消防街那里的位置。由於它面向那條隔離那條叫做永樂街，所以叫做永樂街碼頭，也都叫做永樂碼頭，但一般人都叫做三角碼頭。1903年開始的叫做永樂街碼頭，到1930年代改了叫永樂碼頭，因為它在一個交通的轉彎位的中間點，就是個 L 字的中間那裡，因為在個三角地段那裡叫做三角碼頭。咁咧，嗰度咧就有好多潮籍人士將啲米啊搬上岸啊咁樣，咁所以好聞名嘅，亦都咧當時衍生一個名詞叫做三角碼頭姑呢，即係話咧嗰啲搬運工人，咁咧就係喺呢度活動噶啦嚇。咁咧呢啲三角碼頭姑咧刻苦耐勞嘅，就都係以潮籍人士為多嘅。因為咧，佢搬一包米咧喺只船嗰度搬上岸咧，就喺一條長跳板，咁就都好辛苦嘅，一包米百幾斤嘅，咁托住行一條好窄好長嘅跳板喺船嗰度搬上岸，咁咧就因為就要靠曬勞力嘅，就用勞力揾錢咧。咁呢個三角碼頭咧，大概去到1970年咧，因為填海咧就冇咗噶啦。
1: 百年沧海，如今三角码头消失了。香港掌故专家郑宝雄拿着一些旧相，娓娓细数昔日西环潮人的故事。说到潮州人，不可以不说的就是香港早年的米业。潮州人最早在三角码头经营米业，跟广府人平分春色。
0: 大概100年前的这条街叫做潮，叫做就是南北巷街，它的正式名叫文咸西街。咁兩旁咧就見到有好多啲潮州嘅深溶鋪啦，同埋米鋪啦都喺度嘅。我哋睇到嘅潮籍人士咧，因為佢門口咧呢、這個過農曆新年嗰陣時啦，就掛一個好大嘅燈籠嘅，差唔多個人咁高嘅燈籠。呢啲全部都是米行嚟嘅。嗱，呢間二和龍啦，嚇，仲有間叫做泰星和，都係米行嚟嘅。呢間仲寫明話二和龍米業啦，不過呢度嘅嗰區嗰啲咧，大部分都係潮州人開噶啦。
1: 西環係早期潮州人嘅主要聚居地，坐上西行嘅電車，沿途嘅一景一物，就好似一出出百年交錯嘅潮州人。

0: 影画戏。
1: 以前咧呢条街咧呢个区叫咸鱼栏嘅呢段德辅道西，咁咧就呢家六安居嗰度个位咧，早期有一间叫云香茶楼嘅，呢带咧好多潮州人士咧喺度咧就卖咸鱼啊、卖海味啊、杂货啊，甚至冬虫草啊都有嘅。咁咧呢度咧就亦都咧每届农历咧七月嗰阵时咧，盂兰盛会咧呢度都好热闹嘅，挂咗个旗帜啊。啲飯啊之類啊嗰啲咁樣，亦都有好多鋪頭咧，老媽子咧就過年過節咧就落攤買嗰啲海味啊、鹹魚啊之類啊嗰啲咁，呢度叫鹹魚攤，所以呢度叫落攤嘅早期。呢度以前咧都係潮州人士活躍嘅地區嚟嘅，好近一個叫金魚塘嘅地方，咁咧就今時間係叫高升街嗰度啦。咁呢度咧，行出去東邊街嗰度咧，有一條叫做鹹魚街。鹹魚街咧就大概19世紀開始有噶啦。咁咧一路到而家都維持住嘅。啊，早期鹹魚欄咧就喺內地嘅陳村嘅。1880年代一場颶風咧，導致嗰啲賣鹹魚嗰啲漁船咧泊咗喺香港。咁所以呢度就形成一個鹹魚欄。潮州人士好中意住喺個西營盤區。尤其是呢個西區嗰一帶啊，咁樣咧，包括上環啊，咁樣咧，就形成一個潮州市集嘅。過咗呢度咧，就以前咧有幾座貨倉，包括軍益貨倉啊、九龍貨倉啊嗰啲咁，而家都起咗住宅樓宇啦。以前嗰啲米咧就存喺呢啲貨倉嗰度嘅，啲米倉而家變曬軍益大廈啦。咁呢啲而家咧啲米咧就唔需要存喺呢啲貨倉啦。
2: 你幾多時候食軍大廈？
3: 马成
4: 松，
3: 我有好
4: 菜来哦！不辞所辞，欢迎平安高达咩来啊？
5: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哇行李头，
6: 哇行李
7: 头！阿伯，我今日二十组超熟，
8: 同情受咩苦？真呐！
0: 电影入面有冇日夜等待嘅情书？系一份亲情、乡情，亦都系一份生活嘅保障。阿摩的情书叫乔批，亦都即是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尾海外华侨寄返家乡亲属家书和汇款兼备的信件。电影以乔批为线索，重现8年前潮汕人下南洋的血泪往事。翻开这段历史，香港曾经是乔批最重要的中转枢纽，当年无数的海外乔批亦都经香港抵达潮汕，而居港的潮州人亦都透过乔批和乔汕的亲人保持联系。
1: 我背后那里的范围由那条德辅道西二号到18号都是很多潮州人士经营的生意的。有间14号的陈明泰银号就做那些寄信和乔批的业务。所谓乔批或者信批即是汇钱回去大陆的，即是有很多钱在东南亚就经香港回翻去大陸，呢啲叫信批或者橋批嘅業務啦。咁多數咧都附有一封信喺度嘅，就由嗰間寄信款咧，就係、是、有時咧就揾人寫，有時啲親戚自己寫嘅。多位咧頭先提到嗰啲批款啊，即係匯款嗰啲咧，都附一封信嘅，閒話家常啊，或者講下親情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導致衍生咗好多呢啲寄信款嘅出現啦。咁啲寄信館有啲咧都係喺呢條文南西街嗰度嘅，就即係呢條南北巷街啦。呢度嗰啲寄信館啊，呢度講，咁咧啲寄所謂寄信館咧，都係嗰啲橋批批局，即係匯有啲係匯款嘅。佢喺個信裏面咧夾咗啲鈔票喺度，因為當時啲港紙港幣咧喺全中國都流行嘅，咁你夾啲鈔票喺度咧都可以當係匯款㗎啦。根本嗱呢幅咧就以前咧嗰啲匯票啦，就叫做。即係嗰啲信批啊，或者橋批嗰啲匯票啦，呢啲多數都係香港匯去汕頭或者潮州嗰度嘅。
0: 三角碼頭、南北巷係老一輩香港潮州人嘅共同記憶，由電影去到現實，每一個潮州家庭背後都有講唔完嘅故事。我哋下一節再睇。

0: 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九龙城是香港另一个潮州人的重要聚居地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批潮汕移民涌入，在九龙寨城和周边聚居，令到九龙城有小潮州之称。潮声潮语在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听到，西环多潮州人米铺，夜九龙城就潮州菜馆、杂货铺开到成行成市。黄石荣早年跟着父母由潮州来到香港，在九龙城开了一间潮州菜馆，不时都会亲自去到九龙城街市买餸，和菜档老板娘娇姐识了超过20年，大家都是潮州人，所以很啱倾，由一开始的蔬菜供应商慢慢变成朋友，去到后来两个仲上埋契。
1: 韭菜花，
2: 嗱，攞把韭菜花落去先啦。
1: 好，
2: 佢梗系攞呢个
1: 番薯叶啦。
2: 系啦，番薯苗啦，冇啦，俾佢会晒啦，剩翻两嚿，就跟住攞嗰啲麻叶啊。诶，杭州一嚟叉松涛豆浆。刷了白的煮红衣卡豆红骨彩回叉甘叻甘叻
1: 好好
2: 啊，要一波叉煮豆瓜卡豆叻卡卡桂肉共同
1: 好
2: 哈
1: 好
2: 好我明天煮好给他叫我吃哈。
1: 好好好
0: 叫姐的菜档在街市开了38年，个个都识佢，性格豪爽的佢对待每一种菜都好认真噶，拣过执过先卖俾客。叫姐好中意同嚟买餸嘅街坊闲话家常，又会分享一下呢期啱食咩菜。
2: 你有冇食呢个啊？有冇草啊？
3: 诶，冬瓜。
2: 今日正式食啊！
3: 好好。
2: 今日做住啊，攞一嚿啦。
3: 好。
2: 嚟，攞一嚿啲咩？一波炒，一定要照镜咯，就系、是。其实条照镜唔入得。
3: 有冇睇套戏啊？今日。嗱，上画喎。
2: 边套？
3: 阿摩的
2: 潮州戏有套啊！
0: 娇姐由6、7岁就开始跟住父母在街边菜档卖菜，今年已经71岁噶啦，能够在九龙城卖菜超过60年，佢话全靠潮州人做生意讲嘅两个字。
2: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如果咧你间间搞搞渣渣啲嘢就冇用嘅。点解我喺度咁耐都得咧？你做生意一定要老实。賺錢梗係要賺啦，唔賺我食乜嘢係咪先？但係唔好賺得人咁犀利。有啲人咪做生意手法，我都唔係好認同。譬如話賺4蚊，人哋賺到10蚊，咁啊我就覺得唔係好認同咯。賺梗係要賺啦，咪我啲仔女食乜嘢啱唔啱？又要交租，不過唔可以賺咁深。所以嗰啲好客咧，好多都走嚟揾我買嘢嘅。同埋呢啲嘢又要靚，唔好話求其俾人哋，係嘛？人哋花要有得食先得㗎。尤其是啲細路哥嚟買，我更加一定要俾啲靚佢，費事佢翻去俾阿媽鬧。你咁樣點買啊？買你唔靚嘅翻嚟。

0: 带同老板娘玲姐一起慢慢饮翻杯潮州功夫茶。
1: 我哋饮咗茶先嚟生意慢慢嚟做。
2: 因为依家你讲真，你唔系度度有功夫茶饮噶嘛？咁我哋熟咧又买嘢啦，咪饮杯茶咯。
1: 買啲潮州特產嗰啲咯，好似溜菜煲啊，
2: 即係老菜脯。
1: 係啊，老菜脯啊，嗰啲煙鴨啊，嗰啲粒粒雜雜啊，係啊，總之啲
2: 醬料啊，
1: 係啊，醬料嘅嘢啊，總之佢叫做乜都有幫襯。
0: 飲完茶，終於要做正經事啦！嚟到呢一度，開門七件事都可以買到。
2: 老細，跟住要啲吉油啊，要啲甜豉油啊，老菜脯有冇啊？
1: 有。
2: 甜豉油要翻嗰只好啲。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呢只好啲。
1: 凍
2: 啲都
1: 得。
3: 是。呢只係潮州面豉。
2: 攞多幾隻啦。
1: 係啦，攞多幾。
2: 老菜脯。哇，咁多啊！
1: 喺度食啊！
2: 得啦，成袋要啦。
0: 老店卖嘅唔单止系潮州嘅传统食材，亦都系呢个社区嘅记忆，更加系维系潮州人嘅饮食传统。食喺潮州人生活入面好重要，潮州话入面凡系放入口嘅都叫食，食饭、食茶等。电影《阿嬷的情书》入面出现过唔少潮州美食。女主角在泰国就是卖潮州特色小食毛米果，勾起不少潮州人对儿时味道的记忆。
2: 这个就是毛米果，潮州话叫磨米龟，它是包韭菜的，我们要拿来煎，即是平常都会整来吃的，还有这些材料都很容易，用潮州番薯粉做一个皮就包些韭菜，其实是一些小食来的。以前的年代有这些食已经很奢侈的了，即已經很滿足噶啦。
0: 黃石榮開餐廳做飲食，就是受到自細湊大佢外婆的影響。佢想復刻同埋留住小時候舌尖上的阿嬤的味道。
4: 因為我阿媽可能嗰陣時睇到仔女啊，兼顧唔到咧，就好多時都掟俾我阿婆湊我。咁我阿婆個即係嗰個生活規律啊，啲時間觀念啊，係好好嘅。其實我好多嘢都喺佢身上學到。包括依家即係嗰個時間做嘢個做人嘅態度咯。佢晨早就湊我去買嘢，咁就會去一個好大嘅墟嗰度買早餐，買啲餸，每一日嘅煮嘅餸。所以我做餐飲咧，某部分係由嗰陣時個習慣培養到，後屘對個興趣越嚟越濃厚。其實細個嘅食物咧，對人嘅記憶係最深刻嘅。咁到我開餐館之後咧，我真係好多餸我都係跟以前啲記憶咧去復刻翻以前嗰種感覺，雖然冇百分百，亦都有啲改良啦。因為飲食嘅文化咧，每一個時間都喺度變化緊嘅，包括依家，包括將來，都一路一路會變化。好似個老菜脯粥啦，就細細個食到嗰個味道咧，咁依家咧就我哋再食翻咧，那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好正嘅。
0: 潮州飲食文化的精髓是追求煮出食材原本的味道，很多的烹飪方法幾十年都未有改變。但黃石榮對於做潮州菜就有自己的一番見解，要守住傳統味道，亦都要創新，粗材精造，令到平民食品亦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4: 潮州菜以前咧就四個字：粗材精造。啊，譬如啲打冷凍嗰啲狗嘴豬行啊。出菜煲啊，苦瓜煲啊，好多人都將佢慢慢做翻好佢咯，即係做到越嚟精緻，包括個味道，包括個賣相啦，包括個營養啦。鹹酸菜咧就潮州嘅家庭必備啦，以前就淨係炒豬肚啊，或者都係煮啲豬雜啊。但係咧，我哋覺得加啲海鮮去烹飪咧，令到嗰個餸個檔次提升啦。所以而家潮州菜依家其實係。從低價雞邊到依家到可以登大雅之堂。
0: 以前大多數是潮州人先吃潮州菜，但近年越嚟越多不是潮州人同埋年輕人中意食。黃石榮希望可以繼續發揚潮州飲食文化，即使潮州菜的樣子不再傳統， 但內裏仍然是以前的味道。
4: 在傳統中最發揚光大。

0: 同埋睇到我哋對食物嗰種堅持咯。我哋真係好用心去對每一個食材嘅，包括個材料選購啦，包括精挑細選個最好嘅部位俾個人客食啦。即係我哋咁多年都係做呢樣嘢。
1: 胡定旭是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席，香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他很喜欢潮州菜，一个星期起码吃三到四次。黄石荣的菜馆他成日来帮衬，由食客吃到变成老友，两个人一讲到食就停不到口，满口都是童年的味道。
2: 哇，这些全部都是小孩子吃的东西。
3: 是啊，这二
2: 十。哇，这个麻叶香港好難揾嘅喎，我哋細路仔嘅時候就話餸粥嘅，
3: 以前好鹹啊嘛，整係餸粥嘅，依家咧就可以浸劑食嘅。
2: 等我試少少先。咁呢個係乜嘢啊？呢個？
3: 呢個係嗰啲巴冷魚啊！
2: 哇，巴冷魚好，呢個魚味好濃嘅。
3: 係啊，
2: 見到呢啲咧忍唔住啊！啲老鵝頭真係冇得頂，
3: 好食啊！
2: 因為其實你佢啲肉啊，真係好嫩。
3: 是啊，要煮好多個鐘嘅。
2: 呢個又係細路仔最中意，我潮州粥呢個白粥，哇！係呢啲係過年過節先啲。
3: 呢個三十年嘅老菜
2: 煲。老菜煲粥。啲潮州人就係一個好好隨和嘅族群嚟嘅。你話我食白粥，食咗啲鹹菜，食攬菜，食間啦，食間攬。有兩樣我一定叫佢哋食嘅，一樣。鹹菜，即係自己醃嘅鹹菜，新鮮嗰啲真係好食到不得了。跟住菜脯蛋，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媽媽整嘅菜脯蛋係全世界最好食嘅，一個好 simple 嘅 dish， 但係令我去好懷念。
1: 由黃石榮到嬌姐，再去到雜貨鋪嘅玲姐，食係佢哋連結嘅紐帶，就好似電影入面喺潮州人異鄉守望相助同對家庭守護嘅特質，將戲中人連結，令到入場睇戲嘅觀眾動容。
2: 令你好感動到潮州人嗰種勤奮、嗰種肯捱、嗰種團結、嗰種包容、嗰種互助，唔係男女之情嘅。我為咗幫助你，係維持住你的家庭。因為睇到潮州女士其實嗰種堅毅、嗰種自己要堅持一啲嘢，照顧曬成個家庭，越睇越感受到人性嗰種偉大。嗰、那個阿嫲嗰種堅毅，
1: 潮州人出曬名團結，有情有義。由早年潮州人嚟香港之後成立嘅互助社歷史入面可見一斑。胡定旭話喺受到 AI 衝擊嘅年代，更加要堅守呢一啲價值。
2: 八九十年前嚟香港嘅潮州人，要揾工打，揾租間房咧，租張牀位住，嗰陣時乜都要擔保噶嘛。你人生路不熟嚟到，你點搞咧？咁就我成立咗呢個潮州互助社，你冇嘢食我俾你食，幫手揾工。如果揾工要簽咩擔保啊，你租咗個牀位都要點去幫佢哋嘅。接近一百年都係我哋維持住呢個好優良嘅傳統，幫助有需要嘅人。AI 嘅時代，我哋係唔可以忘記一啲好基本嘅價值觀，有情有義，做人有信用，做人要好，可以幫人就要幫人。
1: 在戏入面，女主角为已经离世的男主角代笔十八年，写信俾喺家乡盼夫归来的妻子。时代变迁，今日如果心中挂念，不再需要盼望一封书信，但作为潮州人的佢哋，心中又有冇一封情书想寄俾边个呢？
0: 即系阿妈话喝水我饮到咯，最细路岁岁叫我搞多啊，养仔省力做力非常好。
4: 我养仔了，就养到了七家姑，我本来十家姑，我一家大姑的照顾，出来看六家姑，啊，现在是我这姑对我好好的，好说话的。
2: 咱叫就咱，一定要无情无义，对朋友、对家人，一定一定要做到最好，好说好人来，一定要好说好。

0: 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we swim in it?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in.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打击基辅附近无人机展示基地，乌军在袭俄物流中心。特朗普称将对欧盟发起301条款贸易调查。委内瑞拉宣布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程序。

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24号继续互相袭击，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实施了打击，乌军无人机就再次袭击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俄方称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警告国民，俄军一两天内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

0: 俄军新一轮攻击是以远程高精度武器攻击乌克兰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乌方表示，袭击导致三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一共有10人死亡，接近100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有关的场地当时正展示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无人机。现场除无人机制造商外，还有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及情报官员。
1: Ми чули, я була тут поряд, от пару кілометрів звідси. Був такий вибух, що тут все, ну, будинки підскакували. Тобто це були такі влучання гучні, що люди зразу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поряд, що це тут.
0: 有居民则不满乌克兰当局在民居附近举行一个军事活动，却没有做好防空保护，即使爆炸发生后还没有听到空袭警报。俄罗斯这一天除攻击基辅州外，还攻击了乌南部尼古拉耶夫等多个港口。总统普京则到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飞机制造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鉴于目前看不到和平前景，俄方将坚持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不过俄方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又指俄方仍然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真诚的。另一方面，乌军继续以无人机袭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电商巨头野煤公司的物流中心，引发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自18日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煤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煤公司创始人形容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乌军则指野煤公司一直协助俄军运送军事物资。俄媒估计设施内与货物的损失以及日后的维修费用将高达1500亿卢布，折合大约130亿人民币。乌军同日还攻击了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以及基洛夫州等几个地点，其中基洛夫州一家工厂遭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乌方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因此将它列为攻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有消息指，乌军使用大黄蜂无人机袭扰通往俄控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命脉新俄罗斯公路，以切断俄军后勤运输。目前这条通道的情况如何？本台记者25号驱车进行实地探访，来看报道。
3: 早晨7点，亚速高地天高气爽，清风扑面而来。我们准备从顿涅茨克南城沿 H20 高速路向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方向行驶。
4: 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前往乌格莱达尔的方向。那么也就是乌格莱达尔的方向的上方，这就是马林卡。
3: 从顿涅茨克市中心出发，转入列宁大街，这条路向南延伸，最终汇入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入口。采访小组以超过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着，因为乌克兰大黄蜂的无人机飞行速度也是每小时150公里，因此即使其人工智能程序将我们的车辆识别为军事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如此高的速度摆脱它。但是我们很快得到军方的电话指导，以如此高的速度行驶这是错误的。军方解释说，他们从被击落的大黄蜂无人机的 AI 协议破解，软件协议明确规定民间的乘用车也在其攻击的目标之列。这些无人机的程序设定是，只有在电量不足且没有油罐车和军用车辆目标的情况下，这才会作为最后的自毁手段发起攻击。但是他们的攻击目标都是那些超速行驶并公然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这可能是某些俄罗斯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军方的座驾，他们会试图以最快的速度从 A 点到达 B 点，以避免被公路上的无人机击中。这就是大黄蜂无人机的算法逻辑。也就是说，在刚从顿涅茨克城到达库恰耶沃镇的18公里的路程中，我们的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大黄蜂无人机算法的目标之一。乌军的无人机活动时间分别在夜间、清晨和晚上8点以后。现在顿涅茨克至沃尔诺瓦哈沿线的加油站已经有了汽油供应， 这些加油站95号汽油的价格在130至160卢布之间。沃尔诺瓦哈位于亚速高地，是连接顿涅茨克到亚速海的重要的枢纽。向西104公里便是红军城和奥列霍沃市。
4: 沃尔诺瓦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沃尔诺瓦哈这条战线呢，乌克兰军队也是集中了三个旅的部队呢，在位于记者右侧的乌克兰达尔的方向。
3: 去年八月 ，H-20 高速公路全段已经完成拓宽。据公开的数据，俄罗斯政府拨出了预算外资金，完成了从罗斯托夫顿河畔至克里米亚双向

0: 四车道的特级路面。由于乌军远程无人机的威胁，尽管在这条公路上险情不断，但是这段高速公路也并没有被封闭，它并没有像通往巴赫穆特市的亚西诺瓦塔亚戈尔罗夫卡高速公路那样禁止车辆通行。我们也许认为，既然马里乌波尔高速公路和新俄罗斯高速公路都没有被封闭，那就是说这些公路是可以行驶的。当然，在战区内绝对的安全，这是完全做不到的。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据意大利媒体25号报道，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经邀请此前被解除乌克兰防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到意大利担任顾问。在意大利共和国报25号刊发的采访报道中，克罗塞托说，在费多罗夫被解职的第二天，他就打电话发出邀请，询问费多罗夫是否有意来罗马和他一起共事，担任顾问一职。当被问及费多罗夫的回应时，克罗塞托表示，费多罗夫对此非常感动，并将这份邀请视为尊重和友谊的体现。克罗塞托称赞费多罗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者，还称他是彻底改写战场规则的人物之一。费多罗夫本月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免去防长职务，引发乌克兰国内民众抗议。支持者认为，费多罗夫提升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能力，并推动了国防部门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展开调查，并威胁对欧盟商品加征大规模关税，以回应欧盟日前对谷歌开出约10亿美元的罚单，也令刚刚趋于缓和的美欧贸易关系再添变数。与此同时，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已遭遇了法律的挑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表长文，表示美国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所谓掠夺美国企业的做法展开贸易调查，并指欧盟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处罚，最终损害的是美国企业和纳税人的利益。特朗普称，美国预计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特朗普表示，欧盟再次把矛头直接对准伟大的美国企业，并列举欧盟过去针对苹果、Meta 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公司的处罚案例。他特别提到，欧盟近日以谷歌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为由，对谷歌处以约10亿美元罚款。特朗普声称，欧盟对谷歌做出最新处罚时没有给出解释。欧盟委员会22日宣布，根据数字市场法，谷歌因违反相关规定被罚款8.9亿欧元，约合10亿美元。欧盟认为，谷歌在搜索服务中不公平地优先展示自家产品，并限制应用开发者引导用户使用 Google Play 商店以外的优惠方案。特朗普的最新表态，距离美国政府宣布对包括欧盟在内约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至少10%关税还不到24小时。美国政府表示，新措施旨在限制涉及所谓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与此同时，新一轮关税措施也已在美国国内遭遇法律挑战。两家美国小企业周五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滥用301条，试图恢复此前被最高法院推翻的部分关税措施。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就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有美国学者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认为，背后因素是特朗普政府对美加墨协定的不满。
3: 耗时20年、耗资45亿美元，连接美国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格迪豪国际大桥是两国规模最大的跨境基础设施项目。一场本由两国领导人出席的启动仪式宣布取消，也成为美加关系恶化的象征。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启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4: The earlier tariffs were deemed unconstitutional, and Supreme Court ruling.Did not support that. So this was somewhat a creative ways to bypass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Yeah. But I would say this will also be legally challenged. But for now, it certainly is that the tariff will be at 50%.
3: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加拿大方面第一时间采取以牙还牙的反制措施，从地方到联邦都表示将以同等力度、同等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这是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首次有联合国秘书长到访叙利亚。古特雷斯当天抵达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及叙各级官员前来迎接，古特雷斯与其一一握手致意。随后，双方在机场举行简短的工作会晤。根据后续的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在访问期间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正式会谈。此外，古特雷斯还计划会见叙利亚民间社会代表及妇女权益、非政府组织人士等，并在叙利亚过渡议会发表讲话。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此前表示，古特雷斯此访旨在重申联合国对叙过渡政府及重建进程的支持。越南外长黎怀中结束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59届东盟外长会及相关会议，期间分别与中美等国外长会晤。
6: 在马尼拉出席第59届东盟外长会及相关会议期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黎怀中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晤。王毅表示，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下，中越要认真落实两党两国高层共识，充分发挥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作用，使中越关系始终走在地区国家前列，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黎怀中表示，越南支持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并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越南将全力支持中国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维护好两国和地区共同利益。期间，黎怀中还出席了东盟美国外长会，有关各方认同要尽快完成新阶段东盟美国联合愿景声明，东盟各国认同希望美国持续支持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在地区安全议题上，越南呼吁各方就中东局势加强对话，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航行自由。黎怀中在与卢比奥的双边会晤中重申，越南始终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就经贸合作方面，黎怀中强调，越南愿同美国密切协调，尽早结束越美对等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希望美国尽快完成涉及越南的第301条款调查。卢比奥回应说，经贸合作仍是美越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应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希望尽快达成贸易协定，为两国提供更多经济合作机遇、就业机会与共同利益。越通社报道称，出席峰会期间，黎怀中主动向各伙伴国介绍越南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转型增长模式等改革成果，为未来在投资、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开拓更大合作空间。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抵达美国旧金山，开启为期11天的访问行程。 当天，李在明主持召开人工智能峰会，并在致辞中呼吁国际社会与韩国合作，引领走向全新 AI 时代。
7: 技术를선도하면서도서로의강점을연결하는글로벌협력을통해함께풀어가야할시대의과제입니다저는오늘이자리에서대한민국이꿈꾸는 AI 미래비전을제시하고이를함께실현하기위해전세계의협력을제안하고자합니다
5: 李在明在峰会上还发布了一份《旧金山人工智能宣言》，阐述韩国在 AI 产业的雄心，并提出韩国要成为全球 AI 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支柱。此次峰会汇聚英伟达、OpenAI、Anthropic、博通等美国科技企业巨头，以及三星、SK 集团、现代汽车等韩国企业代表。会上，英伟达与 SK 集团宣布达成超5000亿美元的 AI 合作计划，共建2吉瓦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预计于明年正式启用。李在明在此次的行动中，旨在推广扩大韩国在全球 AI 产业的版图。后续他还将到访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德国。委内瑞拉方面24号宣布，已正式通报联合国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已被政治化、工具化，长期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委内瑞拉不再认同其公正性。同天，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发布公报，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
8: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日在讲话中宣布，委内瑞拉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批评这一机构已被当作用以打压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工具。
9: Y hemos también anunciado nuestra salid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denunciando el Estatuto de Roma, porque desde su fundación y Venezuela fue el primer país que se suscribió al Estatuto de Roma que se adhirió.Creemos en una justicia verdadera, pero en su historial ha acumulado un expediente para agredir al sur global, a los pueblos del sur, incluida Venezuela.
8: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退出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普拉森西亚指责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国际司法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而是被工具化，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各国人民享有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普拉森西亚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称，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旨在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秘鲁外交部同天也发布公报说，两国已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2024年，马杜罗连任委内瑞拉总统，秘鲁政府随后表示不承认这一结果。委内瑞拉时任外长希尔同年宣布，因秘鲁方面无视委内瑞拉人民意志和宪法，并发表不恰当言论，委内瑞拉已决定同秘鲁断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24号举行全国默哀仪式，悼念在一个月前发生的大地震中遇难的民众。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在首都加拉加斯发表讲话，并呼吁集体默哀一分钟。大批民众前参加在查考市举行的弥撒，为遇难者点燃蜡烛祈祷。不少人在仪式中落泪，互相拥抱慰藉。6月24号，委内瑞拉先后发生了7.2级和7.5级强震。事发满一个月之后，全国各地举行悼念活动。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5546人，同时有超过20000人仍住在临时避难所中。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地震造成的直接损失达196亿美元，而重建成本可能是这一数字的2倍甚至更高。 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埃博拉疫情报告，刚果金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另外，英国牛津大学同日宣布，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启动人体接种。
8: 刚果金卫生部24日发布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报告说，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出现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刚果金卫生部门22日完成了地区与国家数据库的统一校准，补录了一些此前未统计的病例。报告显示，截至22日，共有722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519例。同日，刚果金总理图卢卡前往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蒙布瓦卢视察。他表示，政府正着力解决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推进实验室修建，保障医疗设备、救护车辆的供给，并同步改善医护人员工作条件。图卢卡前一日在乔果省首府吉桑加尼考察时说，大量患者往往在症状已较重时才会就医，增加了救治难度。政府将继续加强社区人员培训，推动疑似患者在症状加重前及时报告和就医。另一方面，英国牛津大学24日宣布，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完成首名志愿者接种。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介绍，这款疫苗从概念设计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仅用18周。研究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招募志愿者并开展接种，同时监测受试者状况，评估疫苗的安全性及其引发的免疫反应。牛津大学表示，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还计划与乌干达的合作伙伴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台北主持召开全代会。越车南下措施今天起扩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18: Latino, coparmos.
19: Diversità.
20: Tajamnici.
2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2: Credible.
23: Ihtiram.
24: Lovely.
2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国民党今天举行全代会，党主席郑丽文与党内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进而完成2028年下架民进党的目标。郑丽文致辞时强调，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只有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和平，保障台湾安全。
26: 国民党
27: 胜利！
26: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27: 胜利！胜利！胜利！
2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全代会上与党内提名的19名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
29: 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
28: 台湾将于年底举行地方选举，郑丽文宣誓要赢得全面胜利。
30: 当我们的执政党
0: 带头的用司法来做政治迫害。今天是国民党要再一次站出来的时候，全面的展开蓝白合作，务必在28年一定要下架民进党，好不好？
1: 好，下架民进党。
28: 郑丽文表示，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国民党在两岸之间的重要性。
0: 只有中国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的和平，保障台湾的安全，完成了大陆的和平之旅，恢复对话的机制，对外宣誓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承诺跟愿景。
28: 郑丽文也提及要带领国民党再创世纪辉煌，他表示在他上任党主席以来，超过10000人加入国民党。
3: 国民党全代会要呈现的就如同活动的主轴，要告诉台湾的民众，国民党是一个顾民生爱人民的政党，也唯有国民党才能够为台湾创造和平，带领台湾赢，更要借此来创造2026地方选举的胜选气势。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5: 国民党号召民众今天到凯道抗议独游，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凯道现场的本台记者蓝镜头。镜头你好，那目前集会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民众又表达了哪些的诉求？
3: 好的，国民党为了要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反独游的决心，以及要对于赖政府处理治安有事件的不满，今天是拉拢民众党，号召全台的民众来到我现在所在的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示威抗议。那么活动方呢是宣称要号召50000人共享胜举，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呢大多都是穿上白色的衣服。国民党想要借此强调的是，争取使用的权益是不分党派、不分颜色的。那么在今天的活动呢，主要的环节呢是将会从晚间的6点钟开始，到时候呢将会依序由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还有国民党的县市长以及县市长的参选人，同时还有立法院长韩国瑜、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依序来到现场上台发言。那么郑丽文在今天全代会的时候就已经先批评民进党政府让台湾人民吃独游是没有良心、丧尽天良的。郑丽文还说，如果连吃的东西民进党政府都没有办法保证的话，又怎么来谈保台护台呢？也因此要保护台湾这件事情终究还是得由国民党来做。那么在活动的最后呢，国民党将会带领全台的民众一同来发出怒吼，可以想见到时候整个场面可能会是相当震撼的。那么也因此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相关的新闻事件。时间交给骆通。
5: 好，谢谢镜头在前方给我们发起的报道，我们也感受到了现场的氛围。那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的一条消息，香港立法会议员今天结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返回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完成北京研修考察，带着丰盛的成果回港，以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总结本次行程。
4: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机场会见传媒表示，立法会北京访问团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他表示，夏宝龙肯定第8届立法会工作，会上各位议员也发言踊跃，并就研修体会、履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及社会情况等表达意见。
11: 我哋亦都好感謝咧夏主席咧好用心聆聽，亦都肯定我哋第8屆立法會嘅工作。夏主席咧強調，中央咧係堅定、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咁樣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我哋亦都特別係感激夏主席對立法會嘅支持。夏主席咧鼓勵我哋好好發揮立法會的角色，在新時代底下促進良政善治，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協助特區政府解決老大難問題，亦都解決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
4: 李慧琼指，過去一星期行程緊湊，聆聽高質量和高分量的專家講者分享，他們具有實戰經驗，包括有關制定國家"十五五"規劃、多個領域發展情況和當前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等。议员又亲身体会了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领域发展，考察民生和创科等方面，提升议员履职能力，关注社区和市民需求。
11: 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 微观啦，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咧系提升咗我哋嘅理职能力，既可以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同时咧亦都咧系要关注咧系不同嘅细节，包括系社区啦、老百姓嘅需求。
4: 他表示，议员会结合本次考察，思考利用立法会平台加强调研，多提出跨板块政团的建议，让特区政府参考，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施政，提升治理效能。下星期二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议员届时会分享这次学习体会。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5: 在香港，今天起月车南下措施扩展至大湾区九个城市，名额拓增至200个。机管局也提出配套服务“一泊游”，为自驾游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旁设立自动化停车场，提供2800个泊车位。
6: 来自广州的唐先生一家，在来到迪士尼乐园前，通过月车南下，经港珠澳大桥自驾入境香港，并将车辆停在了机管局推出的“一泊游”服务停车场。唐先生形容整个过程非常方便。
7: 我哋由廣州去到珠海入關，跟住過廣州嘅大橋，再嚟到迪士尼，成個過程得2个0钟嘅啫。呢批遊我覺得係一個非常適合我哋成家人出遊嘅，特別係我哋大灣區咧，過嚟呢邊可以自己一開台車，咁啊成家人一齊過嚟，跟住將台車泊埋咧，我哋可以自由咁行動，所以好方便嘅。
6: 唐先生驾驶内地车辆入境香港的月车南下措施，25日起拓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每日出行名额也增加至200个。另一项同日推出的“一泊游”服务，则为内地自驾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提供了2800个泊位，意味着合资格内地自驾旅客在港泊停车辆、办理入境手续后，即可自行搭乘交通工具游玩香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相信月车南下和一泊游的相辅相成，能更便利大湾区交流及车辆往来。
8: 透过机场管理局的二泊飞同埋二泊游的计划咧，系一个体现我哋智慧交通同埋一个创新服务的一个具体积极的实践。而我哋入境市区呢一部分喺今日咧标志性地踏入新的阶段，扩展到多啲城市咧。我哋當然希望就係能夠未來好快喺明年嘅第一季爭取咧，可以再進一步擴展到去涵蓋全個廣東省嘅21个城市。
6: 陈美宝表示，月车南下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已超9000架次，在新拓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5个新增城市，而开放首日就有170辆车的家庭访港。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5: 热带气旋红霞逐渐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也发出3号强风信号，将评估风力情况，决定是否在晚上9点至12点之间改发更高级别的警告信号。香港机场航班及前往内地的高铁班次受到影响。
9: 台风红霞从南海东北部逐步向广东靠近。香港天文台预料，25日香港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也就是26日早些时间，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香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25日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而因应天气情况，香港幼稚园及部分特殊学校25日中午后停课，但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到达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交通方面，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周六及周日，也就是25日及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至内地的高铁列车将会取消。受影响的列车包括往来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国铁广州局也预计26日全部高铁列车停运。香港多间航空公司也相继发声明提醒乘客，未来数天往返香港的航班将可能延误或取消。国泰航空表示，为方便客人弹性安排行程，以豁免乘客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若航班需要取消，系统将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大湾区航空表示，随着天气变化，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讯或电邮通知乘客。华航也取消了共4班25日由香港往返高雄及台北的航班。
10: 我哋都啟動咗咧機場嘅航班重新編配個系統。咁我希望喺度呼籲咧，大家喺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嘅旅客咧，係要同航空公司最確定航班，然後先好嚟機場。
9: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5: 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这个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等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这些遗存系统完整地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自2015年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以来，景德镇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的原则。近年来，当地划定了老城核心区、遗产区和缓冲区，全面完成108项保护工程与75平方公里的环境整治。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是对景德镇深厚历史底蕴的国际认可，更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作为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此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每一战火再燃，国际油价涨超3%。
19: So it becomes a question of who has the higher pain tolerance, or does one side determine that, okay, the economic costs of the standoff remain?
2: 石油美元正遭遇完美风暴。
19: Certainly is a petro yuan in the last few years between Iran and Russia deciding to sell much of its oil in yuan. This is a dramatic shift.
2: 专访石油美元作者戴维·怀特。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6: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你喺個鬧市嗰度揸住個哈利又響喎，又型喎，哇，好高回頭率啫嘛。咁喺內地做唔到啦。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啦。嚟，熱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

0: 係我姓趙啦，咁啊識我人都叫我趙公子嘅。咁然後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好似我第二仔咁樣，成日都會帶佢去啲未去過地方去旅行。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咧，就冇得揀嘅，都係只能夠下港珠澳大橋。過關手續其實而家好便捷嘅，我哋過關咧過內地關係五分鐘都唔使，咁香港關係仲方便。過完大橋入香港境咧，唔需要落車嘅，乘客同埋司機唔需要落車啦，直接就俾通行證關完就得啦。四點半離開我公司，咁然後就個零鐘就已經到關口啦。咁啊，全程嚟到香港可能三個半鐘頭內咯，啊。香港嘅車速相對比較快嘅，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呢個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咁嘅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砰砰聲過，你唔打燈好牙煙。早晨，早晨，精神多位，哇，辛苦曬，辛苦曬。
1: 系好啦，
0: 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前日见啫。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0: 歡迎。唉，我都麻煩你啊！
1: 麻煩麻煩。

0: 介紹下呢位阿謙，我都係第一次見你，新朋友，翻唔小心機喎，你架車搞啲咩啊？搞啲咩？
1: 轉咗色啦，換咗胎鈴啦，
0: 冇 game 嘅包圍啦，跟住全部應該係日本慢慢揾啦，全車搞落嚟搞咗幾年啦。
2: 4至5年，
0: 四次話啦，即係平平無奇，好似咩都冇做過，做咗好多嘢，個友仔。哇，簽曬名喎，喂，有冇啲？因為我喺內地做車房嘅，咁然後就同埋我哋公司咧個背景都係一個汽車媒體啦，咁好多啲 friend 咧都係睇中係內容識我哋嘅，咁同埋佢哋會上嚟，而家港車北上都會上嚟整下車啊咁樣啊，咁啊好啦，啲客仔咧整下整下就變咗朋友，楊生。
3: 系啦，咁啊第一次跑咩感覺？揸車落嚟第一次。咁就開頭都係有少少怪怪地，應該唔使咁快習慣嘅。啲快車道好似行下行下，入邊啲人好大壓力咁，好似
0: 好大壓力㗎，係啊。香港開車，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啲 friend 係從來未嚟過香港啊，第一次揸車落嚟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定要係嚟得香港係有一定嘅概念對道路。 講九新界起碼知啦，咁同埋喺道路搭過車啦，知道左睇右睇，又上左落左上右落嘅區別啦，咁你開車又安全啲。差唔多就不如去食嘢飲茶，嗱唔好揸埋單啦呢餐啊，我嘅。

0: 好唔好？我哋食個餅啦。
1: 好，攞嘢食，攞嘢食。嗱，好正啊，蒸曬喺度，冇人招呼你啊，自己中意食乜攞乜。任哇咁鬼大個包啊！係咪好新鮮出爐護港啊？
2: 喺嗰邊。
1: 哦 ，OK， 哇，攞龍鳳爪先。嚟，唔該唔該。嗱，出邊咧有啲啫喱，有把啫仔啊，好似細路仔嗰陣時咧，食翻啲味道啊，係嘛？幾得意？童年回憶喺啲嗱，咩以前喺茶樓咧，跟阿爸阿媽去茶樓飲茶，凍把啫仔，好開心噶，
0: 正啊！
1: 正啊！全手工製作，正。
0: 正啊！正啊！
1: 正啊！嗱，哇！熱辣辣，啱啱出爐，正得不得了。哇！你幾開心，嘿，豐盛啊！喂，坐低，兄弟們啊，起快起快起快！唔怕坦白講啊，尋晚我係都差唔多三點幾先入睡到，一有少少興奮啊！咁啊，今日叫做係完咗一個夢啦。我想行依個路線好耐㗎啦，啊咁約依班 friend 約咗，又唔係個個得閒咧。咁今日可以全部人陪住我一齊去跑咁多車咁多老友，又食餐好嘅咁樣，好滿足咯。兩杯啊！嚟熱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精神精神。
3: 咪好似喺兩街嘛，
1: 喺啲餐廳咁。所以我中意行街，所以我中意出嚟行下實體店嘅。咁同埋嚟啲商場琳琅滿目啊，鋪頭啊又多人啊，有傾有講啊，呢啲氣氛係你電商滿足唔到。
4: 喂，呢架虎頭賓啊，
1: 幾靚喎！
4: 呢架虎頭賓，你呢架一呢架唔記得虎頭賓
1: 啊，一四零啊，
4: 叫虎頭賓。
1: 呢啲係內地牌子嚟，
4: 內地牌子嚟，香港牌子咯，但係都係內地做，
1: 內地廠。
4: 嗱，呢啲老虎，
1: 哇 ，Defender， 好鬼中意啊，真係。
5: 呢度我哋叫做香港灣仔嘅太原街，但係有個別名叫做玩具街嘅。
1: 玩具街。
5: 咁當年就好多玩具鋪喺呢度嘅，咁但係呢間就歷史最悠久、最多車仔。咁我覺得係寶藏店嚟嘅咯。咁成日發掘啊，揾到啲絕版啊。
1: 啲收藏版。
5: 係啦。
1: 依個係膠佬嚟嘅呢個。
5: 型玩家嚟。
1: 係啦。
5: 咁我就細細個已經嚟呢度買玩具嘅啦，買到大嘅啦，十歲到啦，十歲左右已經開始嚟。
6: 幾多年啦已經？
1: 而家十八啫，而家十八啫。
7: 一年啦。三百六
8: 十八通。
1: 啊嗱，有禮物收，幾開心啫！
9: 車
1: 仔你都有揸過係咪？902
9: 啊！
1: 嗱，我哋大家擁有過喺依款車，但係嗰陣時我應該2001年嗰陣時開嘅。
5: 你唔好暴露年齡啦！

0: 細細個九十年代就已經成日落香港玩㗎啦。咁或者咩海洋公園啊、嗱麗園，我都去留低唔少腳毛嘅。所以以前香港個嗰個感覺就已經係種入咗我嘅腦海裏面，一個成語記得。我爸爸係廣州少儿劇團嘅一位作曲家嚟，咁啊，所以佢係桃李滿天下，好多嘅學生咧都係喺香港生活啦。咁同埋就我最記得我爸爸咧喺香港生活嘅地方咧，佢有樂社啊，就喺彌敦道太子里省附近啦。後邊咧就有一間雲吞麵，嗰陣時最記得大大雲吞十蚊碗，食到而家三十年。咁啊，可以講食咗廿幾三十年㗎啦，比食而家係好多。咁但係每次落到去都會去揾翻個面，嗰個面店食翻先。啊，咁而家本來個老闆咧就已經可能係年邁已高啦，咁啊仔仔接力啦而家，咁啊食住兩代人嘅生意。
1: 嗱，呢度要辛苦你幫我釣一釣啦，唔該。
2: 唔該曬。
1: OK。停車咧就一定係貴啲噶啦，咁如果你話內地咧去到啲甲級寫字樓啊，或者去到啲核心嘅商業區域啊，都係16蚊個鐘啊，咁但係依度咧大概停咗一個鐘頭左右就50幾蚊啊，咁依個係貴啲嘅，咁但係為你求便利啊嘛，買完嘢可以放上車就行啊嘛，咁貴都值啊。
3: 喂，依度排曬隊啊！
1: 嗱，依度咧就係即係我哋啲中意玩Harley Davidson 啊，啲 bike 咧就好中意嘅一條街啊 ，tattoo 啊、紋身啊、古著店啊，咁嗱，依幾架車咧，全部都係啲復古車嚟嘅。佢啲全部咧就是、日本 style 二戰嘅時候咧，佢會將好多嗰啲融融爛爛嗰啲咧，就會冚埋一架完整嘅。經濟唔好嘛，嗰陣時就有咗依個風格出嚟。咁同埋日本人相對嘅身材比較嬌俏啲、矮細啲，所以啲車同我咧就好鬼襯嘅，啊幾鬼有型啊！啊正
4: 啊，因為我次次嚟親阿肥鋪頭咧，我都會擒下嗰啲車嘅。好啊，入去望下先。喂 ，hello 阿肥，哇，好耐冇見 ，long time 老師。
5: 你好，你好。
4: 正啊！所有呢啲都係我哋 bike 想著上身嘅嘢嚟嘅，皮褸啦，嚟啲 A 二。呢啲 A 二咧，基本上玩皮褸嘅人手一定要有嘅，係啦，呢啲係馬皮，油靚靚，好靚嚇。Louis Leader， 咁啊，我自己有三件，咁啊，喺阿肥度離親都跌低啲嘢嘅，一定要。其實佢係應該係喺香港地玩呢啲復古車一位好前輩嚟㗎啦，咁同埋佢對電單車嘅文化佢係了解得好深嘅，咁同埋佢係一路 focus 呢個行當。即係哪怕你個時代點樣變遷，哪怕什麼依家新能源啊、電車啊咁樣，但係我就做翻我自己 ，focus 翻我自己嘅專業嚇。
5: 方便揸車落嚟，真係可以嚟多幾次喎。
4: 係㗎，咁同埋嗱，最關鍵咧，你越車南下，你揸車落嚟，你買完嘢咧就唔使拎住一抽二楞，就搭高鐵啦，又或者要逼巴士啦，拎住過關啦，擺車尾箱直接翻屋企。你仲記得喎，因為
6: 6月9日起，越車南下政策擴容至廣東省9個地市。廣州、珠海、江門、中山首批4個城市嘅基礎上，新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肇慶5個城市。9日起，
4: 咁我覺得現時開放更多嘅城市，咁我相信會係越嚟越多嘅朋友都想求依個便捷嘅，所以我覺得依個政策係真係好優惠咗我哋國民啦，係啊，咁啊同埋內地同香港一家親。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去中亚寻商机，
1: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2: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3: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24号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则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美国媒体报道，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报复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一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

0: 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因四月份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3: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2: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互袭持续半个月，双方分别发布安全警告，大战是否一触即发？伊朗方面对于当前美伊局势又有什么样的表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从迹象来看呢，就是确实是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美国也说呢，就是准备从向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同时呢，伊朗也非常的强硬啊，因为现在呢，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似乎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伊朗还威胁说呢，要关闭曼德海峡，而且呢，如果遭到袭击呢，也会袭击更大的范围，就包括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国的所有的利益和基地，但是呢，就是我们还要看到。目前呢，虽然是看上去局势很紧张，但是外交活动呢却非常的活跃。比如说，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报道说呢，就是阿曼代表团现在已经抵达伊朗，那么与伊朗呢商讨霍尔木兹的管辖的机制。那另外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他呢在24号呢，不仅是在参加上合合作峰会期间呢，与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外长，进行了会谈，同时呢，他还打电话给阿曼的外相。那么这一切呢，都说明呢，秘密的外交或者说幕后的外交谈判正在频繁的进行。所以呢，虽然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很有可能谈判也可能会得出一些结果，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等待。
1: 据意大利媒体25号报道，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经邀请此前被解除乌克兰防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到意大利担任顾问。在意大利共和国报25号刊发的采访报道中，克罗塞托说，在费多罗夫被解职的第二天，他就打电话发出邀请，询问费多罗夫是否有意来罗马和他一起共事，担任顾问一职。当被问及费多罗夫的回应时，克罗塞托表示，费多罗夫对此非常感动，并将这份邀请视为尊重和友谊的体现。克罗塞托称赞费多罗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者，还称他是彻底改写战场规则的人物之一。费多罗夫本月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免去防长职务，引发乌克兰国内民众抗议。支持者认为，费多罗夫提升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能力，并推动了国防部门改革。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
5: 在安大略省原住民成员的传统祈福仪式中，加拿大方面为新开通的哥迪豪跨国大桥举行剪彩仪式。 由于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升级，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出席本次剪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出席剪彩仪式并发表讲话，强调加拿大和美国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但加美关系过去几年遭遇了挑战。他强调安大略省不会在贸易问题上退缩，同时也呼吁贸易关系实现缓和。
6: Ontario will be ready to respond in any new American tariffs, will not back down, and will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s a top trading partner, more than 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Because I know that both Canadians and Americans are better off when we work together instead of standing apart.
5: 柯迪豪跨国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定于7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将24小时运行。美方此前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在加方同意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区域发展基金后，双方才签署开通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共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4号下午在河内闭幕，全会通过13项内容，确定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包括保留全年 GDP 增幅至少达10%的目标。
7: 越共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4日下午在河内闭幕，5天会期里，会议讨论多项内容，并通过了今年下半年的重点工作，包括同步推进在体制、组织和治理方式，将党建与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相结合。全会批准了设立广宁市和北宁市的主张，中央直属的广宁省和北宁省都是越南北部的工业重地。另外，全会认同将越南建设与发展成海洋强国。发展现代海洋经济与保护生态系统、维护国家主权紧密结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闭幕词时表示，今年上半年14大决议和党的战略决议已得到迅速落实，但执行环节仍不尽如人意。
8: Nguyên nhân sâu xa là thẩm quyền có nơi chưa đi liền trách nhiệm, phân cấp chưa đủ gắn với nguồn lực, dữ liệu, công cụ, năng lực cán bộ và kiểm soát. Nguồn lực còn chia cắtTăng trưởng chưa dựa vào năng suất, nội lực, dự báo, phòng ngừa ở một số lĩnh vực, ngành, địa phương chưa theo kịp biến động.
7: Xu Lin 指出，面对新阶段发展要求，整个政治体系要聚焦5项重点任务，包括明确改革重点与突破口，优先稳步试点创新措施，在越共统一领导下，加强中央到地方协同落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同时强化监督考核，以实际成效评估干部，提升施政透明度。另外，今年1至6月，越南 GDP 同比增长8.18%，未能达标。苏林表示，这是16年来的最高水准。他说，要维持全年 GDP 达10%以上的增长目标，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抑制通胀，做好就业、收入及社会保障等。本次全会还通过了土地法的修改原则。今年河内正大规模征地扩建公共基础设施，修法强调要保障被征地民众的住房、生活及生计。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您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国民党今天举行全代会，为地方选举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一位 IT 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为你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柴机器，食品天下。

0: 管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乔蓬阿塔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吉关系近年保持着快速发展劲头，愿同吉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政治互信，助力两国各自的发展和振兴。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今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王毅祝贺吉方近年来不断改革，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他说，中吉两国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精神，已经结为新时代的全面战略伙伴，两国正在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他说，中吉关系保持着快速发展势头，各领域务实合作结下丰硕成果。王毅并恭喜吉尔吉斯斯坦不久前高票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欢迎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发挥更大作用。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说，在中亚明珠伊塞克湖畔举行会见，能够让吉中关系迸发出新的灵感，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友谊及各领域合作。吉中关系近年来展现出稳固发展态势，两国基于平等、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原则，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冲突及政治分歧，两国的高层互访已经成为良好传统，双方也将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区域安全等焦点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1: 台湾方面，国民党今天举行全代会，党主席郑丽文与党内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进而完成2028年下架民进党的目标。郑丽文致辞时强调，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只有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和平，保障台湾安全。
3: 国民党
4: 胜利！
3: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4: 胜利！胜利！胜利！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全代会上与党内提名的19名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
6: 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
5: 台湾将于年底举行地方选举，郑丽文宣誓要赢得全面胜利。
7: 当我们的执政党带头的用司法来做政治迫害，今天是国民党要再一次站出来的时候，全面的展开蓝白合作，务必在28年一定要下架民进党，好不好？
4: 好，下架民进党。
5: 郑丽文表示，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国民党在两岸之间的重要性。
7: 只有中国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的和平，保障台湾的安全，完成了大陆的和平之旅，恢复对话的机制，对外宣誓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承诺跟愿景。
5: 郑丽文也提及要带领国民党再创世纪辉煌，他表示，在他上任党主席以来，超过10000人加入国民党。
8: 国民党全代会要呈现的，就如同活动的主轴，要告诉台湾的民众，国民党是一个顾民生、爱人民的政党，也唯有国民党才能够为台湾创造和平，带领台湾赢，更要借此来创造2026地方选举的胜选气势。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国民党号召民众今天在凯道抗议毒油，现在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凯道现场的本台记者蓝镜头。镜头你好。
9: 郭通你好。
1: 那现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抗议现场人流量怎么样？那整个集会活动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9: 好了，今天这场活动呢，是由国民党拉拢民众党来号召全台的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对赖清德政府表达反对毒油的心声。那么稍早呢，国民党方面是已经宣布现场参与的人数是突破了50000人。那么也可以看到呢，现场的民众都是穿着白色的衣服，要来借此传达的是，捍卫人民的食安权益是不分党派、不分颜色的。那么国民党方面借由这次的活动呢，也是要来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赖清德出面道歉。那么在过去的。

0: 这一段时间节目的环节呢，都是由蓝白两方的人士轮流发言。那他们的主要内容的发言都是提到批评民进党政府在执政以来呢，食安问题连环爆，尤其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民进党处理的方式可以说是荒腔走板，从一开始的盖牌拖延、甩锅卸责，让人民看的是忍无可忍，最终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也因此在节目的最后环节，国民党将会带领全场的民众一同来发出怒吼。因此纵观整场活动，虽然强调的是为人民的食安争取权益，但是呈现出来的氛围是在野阵营蓝白两方的再一次集结合作，要来传达力拼翻转台湾当前执政权的决心。时间交换给刘通。
1: 好的，感谢镜头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香港立法会议员今天结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返回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完成北京研修考察，带着丰硕的成果回港，以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总结本次行程。
2: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机场会见传媒表示，立法会北京访问团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他表示，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工作，会上各位议员也发言踊跃，并就研修体会、履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及社会情况等表达意见。
3: 我哋亦都好感謝咧夏主席咧好用心聆聽，亦都肯定我哋第八屆立法會嘅工作。夏主席咧強調，中央咧係堅定、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咁樣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我哋亦都特別係感激夏主席對立法會嘅支持。夏主席咧鼓勵我哋好好發揮立法會嘅角色，喺新時代底下咧促進良政善治。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協助特區政府解決老大難問題，亦都解決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
2: 李慧琼指，過去一星期行程緊湊，聆聽高質量和高分量的專家講者分享，他們具有實戰經驗，包括有關制定國家"十五五"規劃、多個領域發展情況和當前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等。議員又親身體會了國家中國式現代化不同領域發展，考察民生和创科等方面，提升议员履职能力，关注社区和市民需求。
3: 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微观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是提升了我们的理职能力，既可以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同时呢亦都呢係要关注呢係不同嘅细节，包括係社区啦、老百姓嘅需求。
2: 他表示，议员会结合本次考察，思考利用立法会平台加强调研，多提出跨板块政团的建议，让特区政府参考，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施政，提升治理效能。下星期二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议员届时会分享这次学习体会。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在香港，今天起越车南下措施扩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名额拓增至200个。机管局也提出配套服务一泊游，为自驾游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旁设立自动化停车场，提供2800个泊车位。
4: 来自广州的唐先生一家，在来到迪士尼乐园前，通过越车南下，经港珠澳大桥自驾入境香港，并将车辆停在了机管局推出的一泊游服务停车场。唐先生形容整个过程非常方便。
5: 我哋由广州去到珠海入关，跟住过港珠澳大桥，再嚟到迪士尼，成个过程得2个零钟噶咋。呢批游我觉得系一个非常适合我哋成家人出游嘅，特别系我哋大湾区咧。過嚟呢邊可以自己一開台車，成家人一齊過嚟，跟住將台車拍埋咧，我哋可以自由咁行動，所以好方便嘅。
4: 唐先生驾驶内地车辆入境香港的越车南下措施，25日起拓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每日出行名额也增加至200个。另一项同日推出的一泊游服务，则为内地自驾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提供了2800个泊位，意味着合资格内地自驾旅客在港泊停车辆、办理入境手续后，即可自行搭乘交通工具游玩香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相信越车南下和一泊游的相辅相成，

0: 能更便利大湾区交流及车辆往来。
1: 透過機場管理局的二泊飛同埋二泊遊的計劃咧，係一個體現我哋智慧交通同埋一個創新服務的一個具體積極的實踐。而我哋入境市區呢一部分喺今日咧標誌性地踏入新的階段，擴展到多啲城市咧。我哋當然希望就係能夠未來好快喺明年嘅第一季爭取咧，可以再進一步擴展到去涵蓋全個廣東省嘅21個城市。
0: 陈美宝表示，粤车南下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已超9000架次，在新拓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5个新增城市，而开放首日就有170辆车的家庭访港。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2: 热带气旋红霞逐渐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也发出3号强风信号，将评估风力情况，决定是否在晚上9点至12点之间改发更高级别的警告信号。香港机场航班及前往内地的高铁班次受到影响。
3: 台风红霞从南海东北部逐步向广东靠近。香港天文台预料，25日香港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也就是26日早些时间，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香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25日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而因应天气情况，香港幼稚园及部分特殊学校25日中午后停课，但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到达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交通方面，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周六及周日，也就是25日及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至内地的高铁列车将会取消。受影响的列车包括往来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国铁广州局也预计26日全部高铁列车停运。香港多间航空公司也相继发声明提醒乘客，未来数天往返香港的航班将可能延误或取消。国泰航空表示，为方便客人弹性安排行程，已豁免乘客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若航班需要取消，系统将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大湾区航空表示，随着天气变化，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讯或电邮通知乘客。华航也取消了共4班25日由香港往返高雄及台北的航班。
4: 我哋都启动咗咧机场嘅航班重新编配个系统。咁我希望喺呢度呼籲咧，大家喺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嘅旅客咧，係要同航空公司最確定航班，然後先好嚟機場。
3: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2: 感謝收看，下節新聞還有更多的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2: 3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美国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三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近期中国的企业月之暗面推出了一款新人工智能模型，继 DeepSeek 之后再次令美国的市场震动。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爆料，美国政府正考虑封禁中国 AI 模型。近200家美国的初创企业听到风声之后，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反对封禁中国 AI 模型，警告白宫这样做并不能阻止中国模型在全球传播，反而会让一些美国企业完蛋。美国的政府为什么想要封禁中国的 AI？企业界的反对之声，特朗普会听吗？另外，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的一款模型日前在安全测试当中失控，自主入侵了另外一个 AI 公司的系统。耐人寻味的是，美国 AI 公司失控闯祸，最终救场的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寅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现已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皮尤研究中心6月针对348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已超越美国，有12%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另有1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势均力敌。大多数受访者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达忧虑，有51%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恐将加大全球贫富差距。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特朗普政府内部部分势力此前曾多次尝试对外国开源模型实施事实上的禁令。中国开源模型 Kimi K3 近期发布后，让这些努力重新升温。美媒形容 Kimi K3 带来的性能提升令部分 AI 观察人士和投资者感到震惊，引发了类似去年 DeepSeek 发布时的市场震荡。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22号，成员包括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的小型科技协会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敦促政府不要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渠道。他们还警告称，禁止美国人下载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并不能阻止这些模型的传播，反而会削弱美国初创企业的竞争力。
0: 月之暗面新发布的 Kimi K3 呢，在全球的 AI 界是引发了震动，同时也让美国的硅谷感到非常的焦虑。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同美国最前沿的这些大模型的差距几乎已经缩短到了数月的一个级别。那么在 DeepSeek 之后啊， Kimi K3 为什么再次震动了市场呢？
2: 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大模型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是开源的嘛，就认为你是性价比很好，
0: 便宜，
2: 但是呢，在这个最顶尖的算法上，最深度的算法上，认为是美国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闭源呢，它是有优势的，这也是它那个超额利润的来源。但是这一次呢，的确非常接近了。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而这个价格一旦下来，实际上为什么说美国人很焦虑呢？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意味着估值就下来了。而美国这个 AI 是它最近股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估值来源。未来的价格下来了，市场的利润下来了，高利润下来了，估值下来了，那美国这个经济泡沫可能会提前破碎。其实本质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会有各种民调数据呢？因为美国现在国内就是否围堵中国大模型争执的非常厉害，中小公司不同意，因为它会增加它的运营成本，这种大公司想利用这个获取高额利润的，他希望来推动制裁，所以双方在博弈。所以这个民调这里面有很多幕后的推手在煽动民意。第三个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一回就围绕月之暗面吧，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个大讨论，就是对于这种华裔的高级人才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是欢迎他们留下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还是说进一步的保护不让他们进来？现在美国国内有这个很激烈的这样一个大讨论，所以呢，所有的相关民调也是围绕这个展开的。所以这背后非常复杂，不仅仅是 AI 的发展，而且还涉及到金融，还涉及到国内政策，还涉及到它的移民政策，所以它是多方面的一个声音的交织。
0: 中国 AI 产业现在发展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允的来讲呢，叫做各有所长，各有所长，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以前我们认为美国有明显的在这个深度算法上有明显的优势的，现在叫各有所长。工业应用上我们是强项，因为美国没有那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但是在一些算力上要需要，尤其需要超级算力的支撑上，他们要强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算力基础比我们好一些，他们卡比我们多啊。但是呢，目前呢我们这种开源模式，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追得这么紧，可能两到三个月啊。但是这两到三个月还是有很多变数的，因为两到三个月的差距，如果有一次技术迭代、模型迭代，那么这两到三个月可能就不是个事儿，它可能变得更大，也可能变得更小。所以到这一步，其实可以讲是双方是各有所长，并驾齐驱，所以很难分得清楚了。
0: 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走开源的这个路线。我们知道中国的 AI 产业从起步之初就一直在走这个开源的路线，但是美国好像这个商业模式是更加天然的倾向于闭源，这也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跟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您怎么来看开源跟闭源之间的区别？为什么中国要坚持走开源路线呢？
2: 啊，这是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生态决定的。我们这么讲吧，美国人这个闭源的核心在于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尖端运算的话，深度推理的话，它的体验的确是好，那但要付费啊，要付很多钱呢，那就取决于你这个事儿重不重要，对不对？取决于你的本高不高。所以它对这种我们讲大规模的应用，对这种中小企业的创业它是不利的，对吧？这里面是个大企业集团，我们讲所谓的科技寡头。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挣钱的方式不是这样挣的。美国人说我提供这种服务，你只能找我买，你找我买的话我挣你这个钱，所以所有东西在我这里我控制住不让你知道。中国人不是的，中国人希望说我免费让你用，大家都来用，对吧？这个我给你，然后生态形成以后，我通过给你提供什么定制服务啊、外包服务啊，我通过这个来做。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因为中国的我们什么说 AI 工程师更多更便宜，中国的具体的这个工业应用的场景更丰富。也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盈利模式不一样，就盈利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像软件一样啊，美国人说你这个软件你得付费买，对吧？ Word 你得付费买。中国人不用啊，中国人说来给你一个我的软件，对吧？但是呢，你用这个软件以后是不是要打字啊，要编程呢？我来做，因为我这个编程的打字的我最便宜，活儿最好。所以我们是希望他们先动用我们的东西，然后自然就会用我们的服务。我们是通过生态来挣钱，美国人是通过这样一种控制技术优势来挣钱，双方的变现模式不一样，但的确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 AI 啊模型啊，在很长的时间是追赶状态，是追赶状态。它的确是我们讲在生态位上它不是跟美国人不是一个生态位的，那么不同生态位的变现模式它也是不一样的。
0: 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啊，尤其是中国的模型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它被贴上了一个非常低价而且便宜的一个标签。黄仁勋之前也说呢，之前外界是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力，那么这次同样是误解了 Kimi K3 的一个影响力。月之暗面他也说到了，其实这个 Kimi K3 它的性能几乎是可以媲美现在美国非常尖端的，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它的先进的一些系统，这方面你怎么看？
2: 我也在用一些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是什么特别紧要的事儿，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就是国内的足够了，足够了。但是呢，我们也要辩证的看黄仁勋的话，黄仁勋是卖铁锹的，就我们来讲，在这波 AI 淘金热里，他是卖铁锹的，他肯定是希望越多的人用越好，所以他是卖卡的嘛，那就是他要夸大这个，他肯定是有夸大的成分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有自己的商业利润。商业利益在里面，他希望用的人越多越好，都用他的。如果现在按照美国的政策不让我们用他的，那么中国就会有替代，替代了以后他就会丧失市场，这是他的私利啊。从目前的现状来讲呢，我们不能讲我们完全能够取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但是呢，这些差距呢应用的范围并不广，就是犯不着用那么好，就是用不着，但是一般应用工业应用上我们的足够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就美国的所谓的 AI 超额利润的时代结束了。我就会觉得月之暗面这回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就是美国的超额 AI 利润的时代结束，那就意味着由这个高估值带动的 AI 超级牛市很快就会面临问题了。
0: 那中国 AI 模型的性价比怎么样？
2: 那当然很好了，那当然很好。当然现在，哎呀，就未来怎么变还是不清楚。就是因为到我们到了这个顶端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考虑。就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提供这个分级服务啊？对不对？那我们尖端的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部分的收费啊？因为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它这个烧钱烧得也更厉害了，算力也需要配置的更多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月之暗面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用户怎么样？用户就激增，用户激增，那么它成本运营啊，因为用户一激增，算力要求就高，那你就得有更多的钱啊，所以它现在又要去融资。所以这么说吧，等到小鱼长成大鱼，它就会有大鱼的烦恼，对吧？现在我们是从小鱼变大鱼，我们是有小鱼的优势，但等到你从小鱼变成大鱼的话，你还会面临你很多很多的考虑。追赶者和领先者，他的生态位不一样，他的考虑的面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事情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盲目乐观，因为很多问题是你没到那个地步，你到了那个地步，你可能发现你要解决同样的问题。
0: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啊，它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特朗普政府打算全面的封禁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那美国政府是慌了吗？他的企图是什么？
2: 这种说法充分证明特朗普完全不懂，就是他跟卡不一样。我们要说，比如美国人不让卖卡，那个卡呢就等于是说，就大家都在种树，你不让卖铁锹了，对吧？那么它有影响，这是物理上的，它有影响，而且其实也好封嘛。无非就是不让卖嘛，对吧？查嘛，这是个软件，软件是可以镜像的，你怎么能让人不用这个软件呢？非常困难。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谈这个什么封锁中国的大模型，就充分证明了非常的外行。然后这是第一个，技术上可行性很低。第三国，中立国大量的镜像，你怎么封？封不了。那么所谓的有限的封，第一个就政府采购不让用呗，第二个就是官方下载平台不让下呗，对不对？是吧？这个事吧，我觉得他可能游戏都打得少。你看我今年50了，我下载的所有游戏都不是官方下载平台下载，是吧？这很正常，这个很，所以你对于这个，对于真正的业内人士来讲没有用。第三个呢，其实这是一个自废武功的事情。就美国现在 AI 界实际上大公司小公司它利益不是一起的。初创公司我要降低成本，我不可能去给大公司去交这么多的深度运算的钱，我只能说把我一些很重要的运算拿去交，我大量的运算我还是希望用什么，用开源的，用便宜的。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法弄了。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其实特朗普这么干，如果他真这么干，对我们是个利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就意味着强迫世界选边站了。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便宜的，更有效的，竞争力就更大。那你既然强迫我选边站，那么其实它是会把很多的客户推动来跟中国做更深度的绑定的。但是它，我觉得它很难，就是它这个也就是说说而已，也太外行了。
0: 特朗普要封禁中国 AI 模型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硅谷先急了。我们看到有超过200家硅谷的这个初创企业啊，是联名致信特朗普，包括美国其他官员，要求他们不要封禁中国这个 AI 模型。其实他们这个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封禁了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之后，就等于断了他们生存的口粮。这个企业的考虑您怎么看？特朗普会理会这些企业的声音吗？
2: 我觉得会有非常激烈的争执，因为美国呀。美国人，美国这个社会对大公司是有敌视的，就美国这个社会很奇怪的，就是他对大公司是有敌，他是，比较弘扬这个企业家精神、创业者精神的，尤其是硅谷，硅谷所谓创业是美国的一个，就所谓现当代美国社会最有创业精神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占据着美国文化里的一个政治正确的，就是你要鼓励人去创业、去当老板，但是特朗普这个政策明显会。极大的损害创业利益，所以不管是在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叙事，还是在美国未来的政治选择当中，这个会招致非常大的政治反噬的。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因为他其实跟共和党的，就是核心的放任、自由主义、鼓励资本主义精神，它是有冲突的，啊，就是太有利于大企业了，啊，现在有人怀疑背后推动的是马斯克吗？ 有人怀疑嘛，是就马斯克给特朗普的一些建议，因为马斯克是主张闭环的。
0: 嗯，
2: 现在国内马斯克正在跟那个很多主张开源的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辩论，现在这个辩论还在如火如荼，昨天几乎到了互相喷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投石问路，他是试探一下，不会，我觉得中期选举先不敢做的。
0: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 OpenAI 模型失控，闯获中国 AI 模型救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工作可不停，
7: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8: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9: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其 AI 系统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当中出现了失控情况，侵入了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发动了一次黑客攻击，侵入了另一家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表示，上周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美国抱抱脸公司转而

0: 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1: 首先这个事儿啊是被媒体严重放大了。我们这么讲，就是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看过《终结者》的电影，大家一下子想终结者出现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它不是自主入侵，这个自主要打一定要打引号。为啥呢？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安全测试。安全测试就是我人要下指令，你要用让 AI 不计一切手段去攻破安全防护，所以这个自主实际上是 AI 按照这个单一指令去进行的，它不是像我们想的终结者那样啊，我有自主意识，不是的，它没有产生自主意识，是这一回的指令就是一个准黑客行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一次的实验就是一个黑客攻击实验，就是一个攻防实验，一个攻防实验，所以当时下的指令其实不是 AI， 是实验测试方，我给你下了一个攻击指令。但是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因为以前我们给 AI 下指令有很多指令，你包括安全指令、基础原则指令，就是你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比如我说，哎，楚一，我给你下个指令，你走出去。但是呢，还有指令，不准用眼，对不对？啊，那个是吧？不准触摸，你就只能这么走。有很多很多指令的，就跟我们用 AI 现在下关键词一样。但这一回指令很少，就是你给我走出去，你给我攻进去，然后没有什么，没有别的指令，所以 AI 这个时候就会不计手段。它违反了很多，怎么讲呢？就好像在一次安全测试当中，我把制动闸给松开了，我来测这个车速到底有多少，
0: 让它自动驾驶。
1: 对对对，而且我把制动闸给撤了，所以我就跟你说，全力奔跑，我看你能跑多少。所以它既不算自主，它也不能完全算失控。就我们因为这个有终结者的想象嘛，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自主入侵、全面失控。这个我们这么讲啊，它有失控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其实不能算完全失控。更贴切的讲法应该叫做，在人类进行的一次 AI 模拟黑客实验过程当中，出现了防御系统的失灵情况，这是比较正常的。但它为什么会失灵呢？是因为当它入侵了以后，因为美国是闭环。所以我网络工程师为了输入指令，但是这个时候闭环的控制中心它无法分辨到底是黑客的还是安全人员的，它全拒绝。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证明这是说明美国闭环系统、闭源系统它的安全的失灵的地方。那么谁来救呢？
0: 中国
1: 的开
0: 源
1: 就救了。对，就是这个原因。
0: 所以这次事情一个特别戏剧性的反差，就是之前 OpenAI 的高管一直在妖魔化中国的开源模型，说有技术失控的风险，后患无穷。但是您刚也说到，这次是中国的开源模型救场了，也让那些真正质疑中国开源模型的人闭嘴了。那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1: 其实这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的意思就是说，全交给我，我闭源，你根本不知道我这里面是什么，但我知道，我负责。那么带来两个安全隐患，第一个，你负责对我本身就是不安全，我的数据给你，我的指令给你，你万一什么时候整我怎么办？你负责对我就是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一次证明什么？你在技术上也未必可行。就是当我用 AI 攻击 AI 的时候，你有可能出现无法识别，你无法识别黑客跟安全，你全拒绝了。所以怎么样？我要把安全捏到自己手里，本地化，实际上就是开源就是本地化，闭源全在美国处理，这是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这次我们不能证明他完全失败。但我们要证明，就是他说的他这个完美模式是有很大问题的。
0: 嗯，这次 AI 模型失控的事件也让全球的 AI 行业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这个 AI 的安全治理它是迫在眉睫的。AI 治理的紧迫性跟必要性，您怎么来看
1: ？AI 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讲基本上是有三个层面来说吧。第一个呢是现在 AI 在大面积的应用，像我刚从 WAIC 回来上海那个，应用的非常广泛。非常广泛，就当它应用的如此广泛的时候，它涉及的利益就特别的多，所以技术上的安全性就非常重要。绝大多数人对于 AI 的应用是个黑盒子，你不知道原理的，对吧？你给它输入指令，它给你一个反馈，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安全风险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技术应用的普遍性带来了脆弱性。那么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么说吧 ，AI 在这个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主权竞争上，它已经带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性。比如说，虚拟视频、假消息、大量的技术操控。如果未来随着 AI 技术在基本基础设施里的应用，它可以很容易的成为战争行为。所以 AI 强国对于 AI 弱国的主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担心的所谓的 AI 失控的风险。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谁都不敢停，谁都不敢停，我停了你就领先了，你停了我就领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我们要不要有一种自律？但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我如果收了

0: 那你又放了，所以大家要谈，所以在这个时候，全球的一种规则就前所未有的重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对于 AI 治理和 AI 安全已经是两种模式了。我们讲全世界有三种模式，但其实就两条道路。美国基本是完全放任的，它是闭源加完全放任。欧洲呢是非常严苛啊，所以欧洲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中国呢是在中间做了个平衡，开源加相对平衡，我们是比较重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的。那么实际上就是两条道路：中国道路、美国道路和三套模式。因为欧洲这个模式基本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随着 AI 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实验室的东西了，而是一个广泛运用的东西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你要做选择题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你是要做一道单选题，还是做一道多选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国际规则，有一个国际评判了。事实上，像这回 AI 这个所谓的逃逸啊，OpenAI 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安全逃逸的问题。其实告诉我们两点，就是有可能将来闭源跟开源的安全组织你都得有，就即便你用美国人的闭源，你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不是说他可能会害你，哪怕不考虑这个，他技术上你也要给自己留一手。中国的开源也是个备选方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做两套准备的话，那么你说规则呢？基础设施呢？模型呢？标准呢？那么就得谈。所以这回在 WASC 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次在这个领域之内攒起了一个国际组织，国家间要谈这个关于 AI 安全、AI 合作的这样一个标准，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现在面临一个历史之问，AI 是要成为 AI 大国的霸权工具，还是要成为普惠的人类的科技福音？我们必须在这两个里面，这里面只有一个单选题。
1: 习近平主席就这个全球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也提出了4点建议啊，我们看到是包括了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中国给出的这个 AI 治理方案，您怎么来看？
0: 我们是肯定是一个更公平的，而且是更普惠人类的，以人为本。
1: 向上，向
0: 对，
1: 善。
0: 对呀，科技向善，这是这回的主题。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因为看到很多第三世界的人在里面，他们后来跟我讲。即便他们现在还用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议价能力都大大增强了。在我们没有取得长足进步以前，美国人到那里去的话，就是漫天要价。DeepSeek 出来以后，美国人价格一下就下来一大截。所以其实中国的方案，不管到目前为止，哎，我们说有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但中国有一个备选方案的时候，都已经改变世界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备选方案，我们要做的是提供一个更优方案。所以这回我们的领袖在上海提供的是一个更优的方案，就是 AI 不能成为霸权工具。从现在一些应用上来看，AI 如果成为战争工具、成为霸权工具，可以用可怕来形容。就是对于人类的未来来讲，如果我们把 AI 往邪路上用，对于全人类来讲是个灾难。AI 必须成为向善的力量。
1: AI 应该成为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工具。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们听话好保证他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地点，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哪，老那热点
0: 金色茧房，八月一日上午十一点，凤凰卫视电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乔尔彭阿塔举行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以及当前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讨论。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声明。
1: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核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乔彭阿塔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吉关系近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愿同吉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政治互信，助力两国各自的发展和振兴。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今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王毅祝贺吉方近年来不断改革，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他说，中吉两国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精神，已经结为新时代的全面战略伙伴，两国正在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他说，中吉关系保持着快速发展势头，各领域务实合作结下丰硕成果。王毅并恭喜吉尔吉斯斯坦不久前高票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欢迎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发挥更大作用。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说，在中亚明珠伊塞克湖畔举行会见，能够让吉中关系迸发出新的灵感，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友谊及各领域合作。吉中关系近年来展现出稳固发展态势，两国基于平等、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原则，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冲突及政治分歧，两国的高层互访已经成为良好传统，双方也将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区域安全等焦点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0: 台湾方面，国民党25号举行全代会，党主席郑丽文和党内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进而完成2028年下架民进党的目标。郑丽文致辞的时候强调，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只有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和平，保障台湾安全。
3: 国民党
4: 胜利！
3: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4: 胜利！胜利！胜利！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全代会上与党内提名的19名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
6: 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
5: 台湾将于年底举行地方选举，郑丽文宣誓要赢得全面胜利。
7: 当我们的执政党带头的用司法来做政治迫害，今天 是国民党要再一次站出来的时候，全面的展开蓝白合作，务必在28年一定要下架民进党，好不好？
8: 好，下架民进党。
5: 郑丽文表示，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国民党在两岸之间的重要性。
7: 只有中国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的和平，保障台湾的安全，完成了大陆的和平之旅，恢复对话的机制，对外宣誓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承诺跟愿景。
5: 郑丽文也提及要带领国民党再创世纪辉煌，他表示在他上任党主席以来，超过10000人加入国民党。
9: 国民党全代会要呈现的就如同活动的主轴，要告诉台湾的民众，国民党是一个顾民生爱人民的政党，也唯有国民党才能够为台湾创造和平，带领台湾赢，更要借此来创造2026地方选举的胜选气势。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立法会的88名议员结束为期一周的北京研修考察活动，有港澳事务专家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集中化的学习考察有助议员系统性的了解国情，在香港编制首份5年规划的关键时刻，协助特区政府以长远的宏观思维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1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李环认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进行闭环式的集中学习和参观，有助更系统性深化议员对国情的全方位认知。
11: 以前的时候可能是零散的一些学习啊、考察啊，但现在呢就是集中性的来学。我想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很多议员呢，应该是收获应该是更大的。对于这些立法会议员来讲呢，就是能够很好的了解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他们就是返回到香港之后呢，怎么样就是以更开阔的这种思维，站在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香港的发展，就是怎么样能够协助这个特区政府呢更好的治理香港，在这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0: 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5年规划，李环相信本次研修考察的成果可以为议员建言献策带来启发。他并指出，站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更要在5年规划当中加强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发挥在金融、创科等方面优势，协助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而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李环认为，目前香港的国安体系已基本建立，社会可以全心全意谋发展，但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仍要时刻关注风险的动态变化，并且有必要在香港5年规划中融入国安元素。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热带气旋红霞逐渐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将在今晚的22时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香港机场的航班以及前往内地的高铁班次受到影响。

0: 因应天气情况，香港幼稚园及部分特殊学校25日中午后停课，但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到达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交通方面，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周六及周日，也就是25日及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至内地的高铁列车将会取消。受影响的列车包括往来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国铁广州局也预计26日全部高铁列车停运。香港多间航空公司也相继发声明提醒乘客，未来数天往返香港的航班将可能延误或取消。国泰航空表示，为方便客人弹性安排行程，以豁免乘客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若航班需要取消，系统将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大湾区航空表示，随着天气变化，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讯或电邮通知乘客。华航也取消了共4班25日由香港往返高雄及台北的航班。
1: 我哋都启动咗咧机场嘅航班重新编配个系统。咁我希望喺呢度呼籲咧，大家喺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嘅旅客咧，係要同航空公司最確定航班，然後先好嚟機場。
0: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通报，依法对中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通报指出，依据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没收携程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款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认定，携程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展开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同日，携程方面回应说，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今天早上，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了台风级，预计它将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它还会继续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明天呢，广东就将会迎来强降雨范围最广的一天，大部地区呢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么在中部一带呢会有大暴雨，北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大到暴雨的区域还会随着台风环流北上将会波及到湖南南部和江西南部等地，因此呢，这一带在明天的时候也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出现。到了后天，台风环流在副高西侧偏南气流的牵引下，还将会继续往北走，强度呢会有所减弱。因此呢，广东大部后天的时候降雨会明显减弱，但是在湖南的北部和东部、江西的西部一带呢，仍然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到了28号，也就是下周二的时候，在台风残涡以及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的中西部、河南的西南部一带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气温方面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在它们的控制下呢，天气就会是高温闷热的。那么可以看到，明天到28号呢，也就是下周二，西北地区的高温呢将会有所缓和，但是从内蒙古的中东部一直到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呢，就会逐渐的开始发展起来。比方说城市当中，像是天津呢，就将会在28号这一天出现高温，而且就连最低气温也将会逐渐的上升到28度，夜里也是很闷热的。去旅游的朋友就算是晚上出游也要注意防暑。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的情况。北京的明天最高气温32度。好，再会。
0: 去中亚寻商机，
3: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4: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5: We decided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国企业推出参数近30000亿规模开源模型有哪些优势？
1: 它的性能总体上应该是会比我们说的什么 GPT 5.5 啊等还是要高一点，然后它特别是在代理任务上，也是有一些明确的领先。
0: 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目前应用场景、硬科技等方面发展到哪个阶段？
2: 现在国产大模型，不管是在智能水平，还是在泛化能力，包括说它的性价比，其实都有不同领域的、不同层次的在国际上的领先。
0: 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加速在生产和生活中落地？
3: 大规模普及的前提一定是就是降低这个 AI 推理的使用成本，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本期中国深度财经栏目将带您去看看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新产品和新成果。通国科技企业跃升暗面近期发布新一代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近30000亿，单次上下文长度支持100万词元，是全球首个开源的30000亿级别模型，偏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和推理等前沿智能场景而设计。随后 Kimi K3 在由全球用户参与的公开盲测平台阿雷纳中获得1679分，位列全球第一。针对 Kimi K3 大模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一则相关评测报道下留言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他继3月点赞 Kimi 底层架构技术报告后第二次公开认可该团队。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
1: 所有上线的全球用户都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像我们之前说的，可能是终结一个智能的稀缺的时代嘛，可能就是特别是中国这几年的推出的一些开源的模型，然后就会比较重要的是它是反而是一个我们说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源的一些标准，然后还有新的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就是中国的这个开源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是意义比较深刻的。
3: 国产开源模型最大的参数量就是 DeepSeek V4 Pro， 大概是1.6万亿参数。这一次呢，它也接近了一个30000亿的这么一个参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那它也代表了什么呢？首次开源模型首次在这种综合性能上，非常接近吧，接近这个 GPT 5.6 和这个Cloud 的 Fable 5这样全球最顶尖的这个闭源模型，虽然说现在整体还没有超过，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0: 不过由于新的模型爆火，用户请求量激增，导致算力紧缺， Kimi 于2026年7月19日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优先保障已订阅用户权益，并将全速推进算力扩容。有分析师强调，开源模型通常比闭源前沿模型更吃内存，因为上下文窗口更长，使得开源模型的部署更加依赖 HBM 高带宽存储器和存储。也有分析师认为， Kimi K3 的大规模部署需要超过64块 GPU 的超节点集群配置，而无论是训练侧规模定律仍然有效，还是推理侧词源需求增长，最终都指向更多的先进制程芯片需求。
1: 因为它是开源，然后它性能也比较好，所以很多人会用它，它算力有问题，确实是一个我们应该是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证明嘛，对吧？证明很多人在用它的这个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会有很大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去用，那它大家对推理方面的一个计算力的一些需求也会更加大一点。
3: K3 本身所带来的这个硬件门槛，对于这个

0: 中型公司或者是很多开发者其实是无法去自行去部署的，那这个的话对云厂商是构成利好的。
1: 根据开发者平台 OpenRouter 的统计，中国 AI 模型的词源使用量占全球开发者流量的比例，从一年前不足2%，目前已经超过45%。美银美林的数据也显示，目前约55%的美国企业订阅 AI 模型平台或工具。头部 AI 消费者，也就是前1%的企业用户，每位员工每月 AI 支出达到4833美元。
0: 中国的模型厂商呢，它在工程优化上，包括推理优化上，这些其实是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所以就是说，同样模型的同样能力的模型呢，它可以用更低成本来运行，所以这个肯定对企业客户，包括对这种中小开发者来说，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的。
1: 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加速渗透，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凭借大幅低于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也正在快速渗透美国企业市场。数据显示，美国企业使用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词源占比，自2月8日以来，每周均维持在30%以上，峰值一度攀升至46%。
2: 开源的系统，我们可以很好的、更加自由度高的去做一些布置，然后更加好的去融合在你的那个现有的系统里面，对吗？然后数据也不用离开那个本地的部署，对吧？然后这方面是开源模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嘛。所以其实我本身就非常支持这个开源的。
1: 有美国学者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成本飙升，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对美国公司尤其具吸引力。目前美国公司对成本更关注。此前美国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已经改用中国 GLM 和 Kami 模型。行政总裁称，成本因此减少一半。市场分析指出，高额的算力成本正在制约人工智能应用的落地效率。只有成本下探，各类人工智能应用才能真正实现规模化普及。
0: 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或者说产业发展来说，那 AI 推理就是单位的推理成本的不断持续的下降，一定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你只有去这个推理成本不断下降之后呢，中小企业或者说更广泛的这个使用者，他才能够真正用起来。所以也就是说，大规模普及的前提一定是就是降低这个 AI 推理的使用成本。
1: 那么中国民众大模型使用率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18%的人已经在为大模型付费，39%的人目前在使用免费版大模型。有27%的人计划或加大大模型支出，16%的人暂时不打算使用大模型。
3: 我其实用的还不是特别的多，但是现在也在学习用起来了。不能说完全依赖吧，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和选择。
4: 比如说写写小作文呀之类的，然后的话搜索一下有一些问题啊之类的，可以到上面的话做一些在线的一些搜索，主要是这些吧。
5: 看到时候的价格嘛，如果相对比较亲民的话，我还是能接受的。
1: 大模型豆包认为，全体国民整体使用率约35%，年轻化、下沉化同步普及。而使用生成式大模型的核心用途，主要是办公提效、知识查询、生活服务等。2026年，国内外模型加速迭代。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在创新引领和需求释放的双重作用下，人工智能正逐步从人工智能能回答什么变成人工智能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这是一个智慧药房，它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药房场景。通过嵌入式部署机器人，白天它可以辅助药剂师进行药物分拣工作，在晚上无人值守的时候收到线上订单，它也可以独立自主运行，为药房带来夜间营收。
6: 因为药房它的整个品种是非常多的，它既有玻璃瓶，有大的药盒装的，也有小的药那这个我们把最难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大脑模型，然后以及我们的机器人配合完成之后呢，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入像泛零售像酒店清洁，然后甚至为了更远期的家用，用机器人去值夜班，并且为药店带来夜间的增量的营收。我想这就是科技本身的价值。
1: 中国14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试验场。同时，作为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也能够高效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不少企业呼吁进一步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落地。

0: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开放通过政府的引导开放更多的这个场景出来，实际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说很多国企在开放一些，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一些本地的企业，它还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啊。我们总而言之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场景的，第二个是这个大脑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的问题。
1: 有行业预测显示，至2015末期，中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将从现阶段的边缘增量逐渐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1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
2: 大模型肯定会成为新的新一代的这种数字的基础设施，就像现在的这个云计算一样，它会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一个基础能力吧，就是 Agent Physical AI， 然后先进制造，包括 AI for Science， 这些呢是可能是15期间就是会预计会发展的一些新方向。
1: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确立为国家核心战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宣称，美国目前已占据全球约50%到60%的算力份额，并预计这一比例将很快升至80%。他同时表示，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领先竞争对手约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日访问美国，双方预计将会讨论人工智能等重要议题。他并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
3: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 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1: 有中国企业认为，中国大模型能力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在技术创新、开源生态、应用落地及性价比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
4: 我觉得其实很快就不一定要用国产大模型和国际大模型进行对比，因为现在国产大模型不管是在智能水平，还是在泛化能力，包括说它的性价比，其实都有不同领域的不同层次的在国际上的领先，所以我们觉得将来的话其实是会和国际的大模型会越来越紧密的在第一梯队进行直面竞争。
1: 业内人士指出，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从场景试点到规模普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少现实的难点和堵点。随着人工智能落地正进入深水区，各国的人工智能竞争从竞争芯片算力和模型逐步转向数据和基础设施竞争。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8: 台湾生产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 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工贸会议七月底召开在即，下半年中国宏观政策有何取向？
1: 一方面呢，增加投资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怎么样出台一些政策来促进内需。
0: 各部委介绍上半年经济情况，工业、外贸等领域运行中有哪些亮点？
2: 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也就是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市场的这个空间，包括投资的潜力，以及出口的这个活力，其实我认为都是有的。
0: 下半年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还有哪些？有何政策值得期待？
3: 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通过深度财经正在解码趋势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在即，市场高度关注下半年中国宏观政策取向。从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看，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单季第二季度同比增幅为4.3%，环比增长0.9%。近期各部委陆续召开发布会，进一步介绍上半年相关领域发展情况。生产端方面，中国工信部在发布会指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在延续过往优势的基础上，增速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关总署介绍，2025年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上半年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海关总署署长孙美君提到，十五五时期必须平衡好进口和出口，既要扩大出口，也要适度扩大进口，拓展国际循环。
5: 进口商品，契合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的需求。
0: 而对于中美经贸方面，中美贸易额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对美进出口四月由降转增，五月、六月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商务部官员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6: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0: 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此前10%的临时全球关税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其中针对中国的关税是12.5%。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分析指出，美国进一步放大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对于中国出口来说，下半年总量可能承压，但结构性亮点仍会支撑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2: 基数效应的消退，这个可能存在，那外需的动能也有可能会放缓或者是减弱，包括抢出口的这些扰动，但是结构性的亮点我认为会出现支撑，尽管总量上面可能下半年会承压，但是新三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中间品贸易，无论是对东盟啊，包括对拉美、对一带路的这些国家的出口，都会提供结构性的支撑。
0: 而从上半年数据看，新旧动能分化明显， 下半年如何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期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7月20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召开了2026年第六场民营企业座谈会。发改委主任郑山杰提出，下半年将发挥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并对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重大项目实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等作出部署。
1: 第一，我们要想想 AI 怎么能够应用到一些传统的经济啊，让这个提高生产效率啊，让国民经济增长得更加快速稳健啊。这一块结合的还可以做一些思考。另外一块呢，我们也必须得认识到，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啊，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受益的啊，肯定会有一些人会受到一些冲击。在动能转换的时候，在受损的那一方怎么样一个托底啊，怎么样提供一些工作机会啊，这个方面可能还需要努力。
0: 您认为新旧动能转换要关注哪些要点？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4%的人认为要稳住存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29%的人认为要扩大增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25%的人认为要有序出清，低效落后产能，12%的人认为要防范债务与地方财政风险。
7: 首先，我是相信这种就是高科技，就是肯定是有更新换代的，但是我不觉得就是旧的产能包括这些基础的制造业会被完全的取代。
8: 旧的一些产业怎么消耗掉它的一些库存，然后还有一些对传统产业的扶持，包括技术引进更新迭代这样。
9: 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就是一些教育吧，或者是一种培训或者教育这方面的，就是去把这个传统行业的有些人才呢，就让他们能更好的转型。
0: 大模型豆包认为，新旧动能转换本质是增长动力切换，不是简单淘汰传统产业，而是先立后破，增量培育和存量升级并举，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实现平稳接续。从上半年数据看，主要受投资消费动能转弱以及一些外部因素、短期因素影响，二季度经济增速下行。而下半年如何推动消费增长也成为重要看点。分析指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小幅增长，但结构性改善明显，汽车消费依旧疲弱，但食品、日用品和服务类消费保持韧性。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的特点。
1: 可能确实要意识到，商品消费这一块增长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低收入家庭啊，一些叫我们叫下沉市场啊，还有一些增长的空间啊。但是更大的一块蓝海呢，可能还是要服务消费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国家就是说往发达国家这个方向走的路上呢，必然是要增加服务业的比重，在 GDP 里面的比重啊，制造业比重，不是说我们主动去减少，只要你把服务业这块蛋糕做大了它这个制造业的比重就自然的下降。
2: 服务消费其实这一方面我认为有大量的消费可以激发，无论是从我们的医疗，无论从我们的教育，还是健康养老以及托育，其实有大量的需求没有满足，我们需要的是高质量的个性化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供给，当然生产性服务业就更是了。就伴随我们的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的发展，我们相应的我们的专利知识产权方面，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服务的供给，我们的专利的一个转化，其实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其实我们要加快发展，这里面有巨大的潜力。
0: 中国商务部官员近期对内地消费增速放缓问题作出回应，强调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下一步商务部将出台相关政策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3: 进一步创新知识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电动超乐场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室内综合乐园品牌，主要提供休闲娱乐等服务型消费场景。负责人介绍，目前客流零售水平总体稳定，尤其是深圳门店由于港人北上消费带动，营业数据较好。下半年公司打造了新的互动式剧场，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客群。
10: 我们在上海店这边是由上个周末刚刚开始，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探索，是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互动式沉浸式的 NPC 的一个剧场，是大家顾客进到里面不光是 可以体验我们的设备，是可以像剧场里面他作为剧场的人物，然后在里面就是穿梭打卡，跟里面的 NPC 去互动。是因为现在年轻人非常重视可沉浸然后可互动情绪式的这样一个机遇，那我相信下半年我们会这个预期会比上半年更好。
0: 稳就业是经济民生重要任务。人社部近期公布2026年上半年就业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而从6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看，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4.9%，较5月下滑0.7个百分点，也是一年最低水平。统计局官员此前提到，在文旅消费活跃、新兴服务业向好发展带动下，以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为代表的服务业就业保持增长，为就业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1: 如果我们仔细看呢，其实青年的失业率相对于年纪更大的一些劳动就业人口来讲呢，还是相对偏高的啊。也就是说，它从时间这个维度上看呢，有改善啊。但是呢，从这个我们叫这个空间啊，从不同年龄组比呢，其实青年失业率还是偏高的啊。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似乎每年都还是在。
2: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包括文旅、开养这些新兴的服务领域，其实快速的崛起，这里面其实也成为我们新的就业的一个蓄水池。这里面也证明中国经济的韧性，我们的生态业态的这个丰富性。那这里面就是存在一个就业的挑战的方面，也就是说针对这些新兴的服务业或者新兴的产业，包括我们的一些灵活就业，我们的社会保障怎么去完善起来，怎么能够去把他们的无论是医保还是社保各个方面能够兜住，能够去让他们既能够充分就业，能够灵活的就业，能够高质量的就业，又能够没有后顾之忧，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对于下阶段宏观政策，分析指出，当前出口与科技产业动能较强，经济有望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因此短期来看，推出大规模增量刺激政策的概率可能较低，政策重心或将落在存量工具的落地与效能释放上。
11: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5: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7: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8: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1: 我们能照片，
2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3: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2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7: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国家对密集增持 A 股资产本轮稳势有何特点？
25: 第一个就是政策的工具是有所创新啊。第二个呢，就是投资标的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多元化。
0: A 股经历大幅震荡，何时能再创新高？
26: 创新高的这种行情，我觉得都有可能。关键可能还是要看我们自身基本面的变化到底怎么样。
0: AI 主线之外，后续还有哪些板块存在修复机会？
27: 那如果猪肉价格它回升是一个大概率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对于整个农业当中的养殖板块而言，可能会迎来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反转。
0: 通过深度财经正在解码趋势走向。本周 A 股继续震荡调整。

0: 整，周初出现升微反弹。21日，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分别上涨 1.79% 和 4.81%， 创业板指大涨 7.05%， 科创50指数飙升 10.73%， 创出2026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科技主线全面爆发。之后又震荡下行，24日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深成指大幅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额 1.93 万亿，创三个多月以来的新低。
1: 目前市场来看呢，应该说还是在一个多空分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市场内部的风格也是出现了一个高低切换啊，那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像半导体啊、通信啊等等啊，都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板块啊，都是出现要么就是反弹啊，要么就是出现了反转。
0: 消息面上，资本市场迎来密集稳市动作。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其中中国国新披露旗下国新投资累计动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稳定市场。中国城通透露旗下主体累计买入境内股票资产近100亿元，未来还将持续加码国资央企优质科技股及相关 ETF 产品。
2: 第一个就是政策的工具是有所创新，是其中的提到使用这个专项再贷款来进行这个出资和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百亿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的这个提供，这个呢是在前期呢是没怎么用过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投资标的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多元化，从权重股这个主体的这个宽基指数扩展到了科技资产和相关的一些 ETF。
0: 紧随国家队之后，产业央企密集跟进。中国铝业、中国中车、中煤能源、国电南瑞、国投电力等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回购等方式维护市场。比如中国铝业控股股东推出10亿到20亿元增持计划，力度为本轮产业央企之最；中煤能源推出5000万元到1亿元的增持计划，中国中车、国投电力纷纷落地1元级增持方案。中国神华则通过推进资产注入和中期分红向市场传递信心，另外还有多家央企发布股份回购计划，民企也同步跟进，纷纷披露回购方案。
3: 如果是从整个救市它的参与的机构上来看，其实也是出现了多元化。因为原先在像2015年、2016年救市的基本上都是大家看到是中金汇金等等这些机构，但是现在看到不是，现在看到的是更多是一些自主参与的一些机构或者是央企。那我觉得这点而言的话呢，也是说明我们救市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央行而言，它的压力其实也不会特别大。
0: 在 A 股剧烈波动的节点上，监管层的回应也在本周接连展开，除了召开上市公司、券商、基金等多场专项座谈会，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还与多名大中小散户投资者代表座谈交流。针对当前市场短板，投资者代表提出的建议，针对短期市场波动也聚焦长期制度建设。吴清在座谈会上明确了监管定调与工作方向，比如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等。
3: 监管层其实和他们进行一个交流，也是体现出我们监管层非常重视散户在我们整体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投资的感受。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整体 A 股市场当中可能会存在哪一些需要进行完善或者需要进行优化的，这个角度呢可能是和机构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2: 座谈会之后包括期间呢，都会有相应的政策落地和资金的托底，它其实是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个稳市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0: 哪一块是可以去有这样一个稳定的收益，或者说高收益。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认为，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是稳定市场的首要举措，关键是要推进落实长周期考核机制，巩固战略性力量储备，拓宽入市渠道。不过市场情绪的修复并非一蹴而就，正在本周长兴科技的发行结果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作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长兴科技发行价 8.66 元每股，往上投资者放弃认购 658.62 万股，往下投资者放弃认购 3.16 万股。虽然整体弃购率只有 0.17%， 显著低于2026年新股平均弃购率，但相对较大的绝对数量还是引发市场关注。
2: 确实之前科技板块出现了重挫，那重挫之后呢，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投资者会比较担心，哎，说长兴科技它的一个发行价会不会出现一个破发，那么这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弃购的行为，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那就是在于啊，之前由于股价出现连续性下跌，那么申购呢它需要进行冻结资金的，那可能有一些客户不舍得去进行割肉。
3: 真正的这个关于长兴科技的这个风险点呢，不在于它的这个认购的意愿和这个相关的前期的情况，而在于后续二级市场能否消化它的一个高估值，以及呢这家公司它能否在这种存储领域啊，相比于国际的这些科技巨头呢，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缩小这个相关的一个差距。
1: 整体来看，多家券商机构对市场的后续研判高度一致，认为当前A股确实处于比较冰点的位置，后续会进入较大的区间震荡，创出新高的概率偏低，除非市场对美国加息出现非常明显的降温，韩国市场去杠杆完全尽快结束，以及 AI 领域下游应用效率提升。
2: 非常简单的去看一下周 K 线RSI 这样的一个指标的话，就是每一次处在一个30下方的时候，往往就是预示着有一次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机会，而在上一周周末的时候，恰好这个指标已经是回落到30以下了，所以从本周而言的话，我们觉得有可能就是一个短期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时机点。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大盘创出新高，我们觉得其现在来看概率偏低一些，那我更加倾向于是说未来是一个大的一个区间震荡。
4: 我觉得都有可能，关键可能还是要看我们自身基本面的变化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关注外盘的一个变化啊，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本轮调整呢，说到底啊，我觉得跟我们国内自己的基本面关系不大，它主要是由那个外盘的下跌所诱发的这么一轮调整。
1: 分析普遍认为，本轮市场上行的核心驱动力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 AI 仍是核心产业主线，但行情将从估值驱动转向业绩驱动。贝银最新报告认为，科技板块受益于全球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政策的大力支持，能够维持强劲的盈利增长。主题 ETF、 科技赛道型主动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各类资金有望持续边际净流入科技板块。另外，科技板块的抱团在时间和空间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
3: 科技板块呢，基本上普涨的这个行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后面呢，需要去精选一些硬科技的细分赛道的一些龙头啊，包括呢，在这个国产算力和海外算力之间呢，也需要做一些精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科技板块后续的上涨呢，如果继续拉升的话呢，这个投资者也是需要适度的做一些止盈的兑现，这个然后呢，等待后续如果再有出现回调呢，可以再做一些逢低的布局。
1: 在目前科技板块估值较高的情况下，不少投资者对部分科技领域的投资选择获利了结。贝银报告指出，下半年要再平衡投资组合，可以关注的投资主题包括与 AI 资本支出相关，有望受益于 AI 资金外溢的相关衍生板块，包括数据中心、电力设备、物理 AI 和商业航天。另外一些正在经历盈利复苏的板块也值得关注，包括锂电池、化工、券商、保险和创新药。如果 AI 主题出现持续松动，部分追逐边际盈利增速的资金可能选择切换。还有市场人士特别提及农林牧渔领域的养殖板块。
2: 在四月底的证监会提到猪肉价格要企稳回升之后，那整体的关于母猪传栏量这样的一个去栏，它的一个速度可能是有一些加快的。那我觉得从今年下半年来看的话，可能猪肉价格的一个回升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情。那如果猪肉价格它回升是一个大概率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对于整个农林牧渔当中的养殖板块也可能会迎来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反转。
1: 随着近期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持续释放，相关公司业绩也成为值得关注的投资线索。截至7月22日，近1800家 A 股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预喜比例约 44.4%。

0: 分行业看，电子行业有107家，基础化工超过80家，有色金属、电力设备和医药生物等领域的公司也表现出色。
1: 啊，其实预期的行业呢，其实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在于 AI 产业链上面，其实预期的会比较多一些。比如像有色和化工，其实今年整体业绩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的不错。那么基本上呢，也是在于像国际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也依旧处在一个高位，还有呢像高端装备当中的像船舶制造啊，其实今年业绩其实应该也是比较不错的。
2: 从目前已经发布的中报预告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二季度A 股上市公司盈利增速会进一步的往上走，可能会到14%到15%左右吧。三季报增速我估计会有一些下降啊，可能会重新回到10%以内。但是四季度我是非常看好的，四季度现在判断下来 ，A 股整体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可能要超过30%啊，全年的增速应该是接近15%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啊，这个是过去5年以来最高的一个增速了。
0: 伯根士丹利科技良性回调，性价比或提升。同力投资未来12到18个月 ，A 股企业盈利持续改善。通金公司年内 A 股二次买点或已到来。中原证券 A 股宽幅震荡，关注银行和电力等行业。华清证券 A 股或震荡筑底，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2: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1: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2: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祛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0: 口子将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打击或胡塞武装目标，胡塞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特朗普称美伊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加拿大独自剪彩连接加美两国的新跨国大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东局势持续升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4号攻击也门，打击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目标，以回应沙特的船只在红海受到袭击。那胡塞武装呢，其后在25号表示向沙特南部城市贾赞发射弹道导弹攻击。而同一天，希腊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说，希腊军方人员在沙特操作防空系统拦截了两枚从也门发射的弹道导弹，导弹目标是沙特西部沿海城市盐部的炼油厂。沙特民防部门在盐部发布紧急的警报，提醒居民要注意危险。
1: 25号，沙特阿拉伯贾赞市响起爆炸声，城市上空升起浓烟。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部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设施遭袭，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沙特官方证实。24号夜间，也门港口城市和泰达遭袭，火光冲天。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和泰达省首府和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和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未针对和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之后，美方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导致红海局势骤然升级。阿曼等斡旋方展开外交努力，外界担忧美国介入局势将在该地区引发大范围的冲突。
2: 红海正面临危险转折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该组织称，若再发动袭击将遭受严厉军事打击。这一情况直接威胁到了去年由阿曼斡旋美国与胡塞武装之间达成的脆弱协议，将红海这一关键水域再次推向危机边缘。
3: إذا بدأ ال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ومعه الأمريكي في حصار على شعبنا أو في عدوان شامل باستخدام أدواتهم المرتزقة فإن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الذي لبى في لحظات ضعف أولى قبل 12 عاما فإنه على قدر كبير من القوة يريد اليوم مواجهة ا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و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يقف خلف قائدة في مواجهة هذا الاستكبار وهذا الصرف وسيكون زوالهم النهائي بإذن الله على يد هذا الشعب المضحي والثائر والجائع الذي سي
2: 针对美方言论，胡塞武装严厉警告称，若美方干预，其部队已准备就绪。该组织领导人提醒，任何保护沙特船只的国家将在红海和曼德海峡面临同等打击。随着美国军事资产在中东各地频繁调动，人们越发担忧这场冲突将演变成范围更广的国际对抗。
4: وزارة الخارجية بالأمس أكدت في بيانها أن أي تورط للأمريكي في إسناد السعودي في أي عدوان محتمل على اليمن سيقابل برد ساحق ورد قوي.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أيضا أكد من قبل أن اليمن سيتعامل مع كل تصعيد شامل بردود شاملة.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اليمنية الجديدة لن تسمح بأي اختراق للسيادة أو بأي تمادي ضد اليمن أو حصار لهذا الشعب.
2: 随着海上警报不断升级，阿曼正在紧急展开外交努力，以保留沟通渠道，挽救政治进程。然而随着美方加强地区存在，胡塞武装强化海上封锁，局势仍在恶化。若无法取得立即突破，曼德海峡贸易通道将面临不可预测的战争风险，并影响全球经济。
5: The crisis in the strategic waters is no longer just regional, with military assets deploying and threats intensifying. The coming days will decide if de-escalation can prevail over war. Abdul 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因为四月份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6: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7: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6: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日前搭乘由卡塔尔所赠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然而回国的时候呢，却临时换搭了旧专机空军一号，引发外界猜测。而纽约时报在24号发出的报道中，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首次披露了幕后的细节。那更换专机呢，的确是因为发现了来自伊朗的刺杀威胁。
1: 多名知情官员在报道中首次披露，特朗普北约峰会后临时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美方情报部门判定伊朗存在针对性袭击总统及其座驾的可信威胁，并且美方情报显示伊朗并非专门锁定这架新飞机，而是瞄准了特朗普本人，无论他乘坐哪架飞机。此前这份威胁情报并未在政府内部大范围传阅，部分官员仅被告知更换专机是出于对伊朗局势的常规预防性举措，国会核心议员也未收到相关简报。特朗普逗留安卡拉期间，美军重启对伊朗打击行动。当被问及为何更换专机时，特朗普坦言自己一直在伊朗刺杀名单的最顶端，并称目前为止他算是运气不错，但好运或许不会一直持续。换机事件前后，曾有报道称以色列向美方提供伊朗刺杀威胁情报，而部分美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目的是怂恿特朗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不过多名知情人士证实，此次在土耳其出现迫使美方更换专机的袭击威胁与以色列提供的情报并不相关。早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军击毙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后，伊朗关联武装力量便长期谋划刺杀特朗普。更换专机也暴露出美当局对这架外国捐赠专机安保性能的担忧。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美国后，白宫官员称这架新专机今年秋季将停飞约一个月，开展额外升级改造。目前尚不清楚短短一个月能完成哪些升级，新飞机改装成本高昂且时间仓促。特朗普此前也间接承认，新飞机确实缺少一些旧专机所具备的安保功能，包括反导防御系统，但就一直催促尽快启用这架更气派的飞机供自己出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国，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之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剪彩仪式。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出席剪彩仪式，他强调安大略省不会在贸易问题上退缩，同时也呼吁贸易关系实现缓和。
8: 在安大略省原住民成员的传统祈福仪式中，加拿大方面为新开通的哥迪豪跨国大桥举行剪彩仪式。由于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升级，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出席本次剪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出席剪彩仪式并发表讲话，强调加拿大和美国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但加美关系过去几年遭遇了挑战。他强调安大略省不会在贸易问题上退缩，同时也呼吁贸易关系实现缓和。
9: Ontario will be ready to respond, and any new American tariffs will not back down and will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s a top trading partner more than 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know that both Canadians and Americans are better off when we work together instead of standing apart.
8: 科迪豪跨国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定于7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将24小时运行。美方此前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在加方同意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区域发展期间后，双方才签署开通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发表声明，呼吁政治外交解决冲突。越车南下措施今天起拓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乔彭阿塔举行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讨论。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声明。
5: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和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

0: 源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立法会议员今天结束北京的研修考察行程返回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完成北京研修考察，带着丰盛的成果回港，以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总结本次行程。
2: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机场会见传媒表示，立法会北京访问团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他表示，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工作，会上各位议员也发言踊跃，并就研修体会、履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及社会情况等表达意见。
3: 我哋亦都好感谢咧夏主席咧好用心聆听，亦都肯定我哋第八届立法会嘅工作。夏主席咧强调，中央咧系坚定、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咁样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我哋亦都特别系感激。夏主席對立法會的支持，夏主席鼓勵我們好好發揮立法會的角色，在新時代底下促進良政善治，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協助特區政府解決老大難問題，亦都解決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
2: 李慧琼指，过去一星期行程紧凑，聆听高质量和高分量的专家讲者分享，他们具有实战经验，包括有关制定国家“十五五”规划、多个领域发展情况和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议员又亲身体会了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领域发展，考察民生和创科等方面，提升议员履职能力，关注社区和市民需求。
3: 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微观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是提升了我们的理职能力，既可以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同时亦都是要关注是不同的细节，包括是社区老百姓的需求。
2: 他表示，议员会结合本次考察，思考利用立法会平台加强调研，多提出跨板块政团的建议，让特区政府参考，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施政，提升治理效能。下星期二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议员届时会分享这次学习体会。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在香港，今天起月车南下措施拓展至大湾区的9个城市，名额拓增至200个。机管局也提出了配套服务“一泊游”，为自驾旅游的游客在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旁设立了自动化停车场，提供2800个停车位。
4: 来自广州的唐先生一家，在来到迪士尼乐园前，通过月车南下，经港珠澳大桥自驾入境香港，并将车辆停在了机管局推出的“一泊游”服务停车场。唐先生形容整个过程非常方便。
5: 我哋由广州去到珠海入关，跟住过广州嘅大桥，再嚟到迪士尼，成个过程得2个零钟噶咋。呢批游我觉得系一个非常适合我哋成家人出游嘅，特别系我哋大湾区咧。過嚟呢邊可以自己一開台車，咁啊成家人一齊過嚟，跟住將台車拍埋咧，我哋可以自由咁行動，所以好方便嘅。
4: 谭先生驾驶内地车辆入境香港的月车南下措施，25日起拓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每日出行名额也增加至200个。另一项同日推出的一泊游服务，则为内地自驾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提供了2800个泊位，意味着合资格内地自驾旅客在港泊停车辆、办理入境手续后，即可自行搭乘交通。

0: 通工具游玩香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相信月车南下和易泊游的相辅相成，能更便利大湾区交流及车辆往来。
1: 透过机场管理局的易泊飞和易泊游的计划，是一个体现我们智慧交通和一个创新服务的一个具体积极的实践。而我们入境市区这个部分，在今日标志性地踏入新的阶段，扩展到多些城市，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能够未来很快在明年的第一季争取可以再进一步扩展到去涵盖全个广东省的21个城市。
0: 陈美宝表示，月车南下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已超9000架次，在新拓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5个新增城市，而开放首日就有170辆车的家庭访港。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2: 热带气旋红霞逐渐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将于晚上的10:10改发8号信号，香港的机场的航班以及前往内地的高铁班次都受到影响。
3: 台风红霞从南海东北部逐步向广东靠近，香港天文台预料25日香港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也就是26日早些时间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香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25日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而因应天气情况，香港幼稚园及部分特殊学校25日中午后停课，但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到达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交通方面，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周六及周日，也就是25日及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至内地的高铁列车将会取消。受影响的列车包括往来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国铁广州局也预计26日全部高铁列车停运。香港多间航空公司也相继发声明提醒乘客，未来数天往返香港的航班将可能延误或取消。国泰航空表示，为方便客人弹性安排行程，以豁免乘客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若航班需要取消，系统将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大湾区航空表示，随着天气变化，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讯或电邮通知乘客。华航也取消了共4班25日由香港往返高雄及台北的航班。
4: 我们都启动了机场的航班重新编配个系统。咁我希望喺呢度呼籲咧，大家喺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嘅旅客咧，係要同航空公司最確定航班，然後先好嚟機場。
3: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法对中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通报指出，依据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没收携程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定金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为，携程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展开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同一天，携程方面回应说，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越南外长黎怀中结束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59届东盟外长会和相关会议，期间分别和中美等国外长会晤。
5: 在马尼拉出席第59届东盟外长会及相关会议期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黎怀中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晤。王毅表示，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下，中越要认真落实两党两国高层共识，充分发挥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作用，使中越关系始终走在地区国家前列，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黎怀中表示，越南支持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 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并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越南将全力支持中国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维护好两国和地区共同利益。期间，李怀忠还出席了东盟美国外长会，有关各方认同要尽快完成新阶段东盟美国联合愿景声明。东盟各国认同，希望美国持续支持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在地区安全议题上，越南呼吁各方就中东局势加强对话，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航行自由。李怀忠在与卢比奥的双边会晤中重申，越南始终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就经贸合作方面，李怀忠强调，越南愿同美国密切协调，尽早结束越美对等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希望美国尽快完成涉及越南的第301条款调查。卢比奥回应说，经贸合作仍是美越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应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希望尽快达成贸易协定，为两国提供更多经济合作机遇、就业机会与共同利益。越通社报道称，出席峰会期间，李怀忠主动向各伙伴国介绍越南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转型增长模式等改革成果，为未来在投资、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开拓更大合作空间。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2: 叙利亚25号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两辆巴士在连接叙利亚代尔祖尔省和首都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相撞，造成至少35人死亡、3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内政部表示，涉事的两辆巴士当中有一辆载有内政部安全部队人员，另一辆为民用巴士。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去中亚寻商机，
7: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8: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9: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6: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六十五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1: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0: 咱们活动活动，现在活动活动，也现在到这也凉了哈，12:40啊？Really？真的假的？来，手打开，手不要太往后背哈，在这儿。对了，One，Yeah。
1: 所以这个事情是学生，我的研究生发出去以后，一下子就这样了，他特别怕。他说：“高老师，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视频发。”我说：“怎么了？”他说：“火了。”我说：“你火了还不好？”他说：“不是我，是你。
0: ”六七走，一、二、
1: 觉得我的这个舞蹈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正能量，而且很可以帮助他们。哎呀，你看高老师这么大年龄还能这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啊？看了这个我特别高兴。
2: 确实，对于您推动民族民间舞是不是也有了帮助？
1: 我以前出去采风的那些老人，
2: 找
1: 看
2: 到
1: 到了
2: 您
1: 以后
2: 了。
1: 给我发了这么长的信，他说现在那个时候是17岁的小伙子，现在你看看，当你成了网红以后，你觉得你这份责任就大了。你授课的时候，你在你传播的时候，你的，哎呀，我们叫标准。我在这个学校53年嘛，
2: 对。
1: 53年，实际上天天都是这样干的事儿。
0: 身体，慢一点，老师。
2: 你的学生把你的视频放到网上，突然间爆火之后，很多的网友的评论你也看到了。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0: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到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哎，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有一次，我就在院里，在那下班了回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很黑了，就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这么来回这么走，很用功。实际上他不是在用功，实际上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再学下去。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我说今天这个学生跳的，我就没有不说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学生跳的特别特别的好，我鼓励了他。
2: 你一般不鼓励人的。
0: OK，他那一天确实跳得很好。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不是说他跳得很好，我是要说的是，昨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这样走，课程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说觉得挺好，所以我今天给他了一个鼓励。实际上呢，那个孩子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再读下去的
2: 关键时期。
0: 一个关键点。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毕业了，他有了爱人，然后生了孩子。我再去到那个城市，他非要拉我吃饭，吃饭就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讲了以后，我才知道，一个老师在课堂里。你的一句话
2: 影响太大，
0: 影响他的一生。他后来变得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向上，而且找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他就说：“高老师，没有你那句话，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2: 你看到一代一代的学生在进步，在取得他们自己人生的前途啊，所以让你眼中一直有光。
0: 对，我一直在从事的这个职业。”我也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学校里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说，我下一辈子我还要搞舞蹈。我说我下一辈子还要搞舞
2: 此时就有适当的音乐发生了。
0: 这是我们的上课的铃，下课的铃，现在正下课了。
2: 但你看，我第一次听到上课铃、下课铃这么优雅，感觉都要起舞了，你知道吗？是在你们学校才有这种铃 声
0: 有的时候还搞笑呢，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摆好了姿势了。我们上刚要喊开始，他响了。
2: 那咋办？就跟着这跳一段吗？
0: 我说你就和着音乐来吧。
2: 你很早进入北舞啊，然后又是第一批的本科生。你有机会去歌舞团的，但是你最终都觉得留在北舞，你是这么热爱？
0: 没有，一开始不是这样热爱的， 一开始因为年轻嘛，我76年毕业的时候，我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北京有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有这些舞团，我当时就想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做演员可以上台，你还可以出国，你出国还可以买大件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歌舞团。当时歌舞团的团长也要我，说你只要离开舞蹈学院，我们就要你。结果就是没有走成，学校不放啊，我就一直在这工作，在这上了大学，然后又工作，又留在学校里。
2: 后来上了大学，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再去舞蹈团、啊。
0: 那个时候就不想了，因为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上了大学，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了。
2: 所以你突然之间发觉，你还很热爱当老师了。
0: 对，最重要的是，那个岁数嘛，20多岁嘛，也不想去做演员了，还是安心的在学校里做老师比较好。
2: 20多岁其实还算年轻哎。
0: 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老师，比较有成就感觉的。我也去拍过电影，但是那个行业呢，一个剧组完了以后吧，大家都散了，我特别失落，你知道吗？没有那种不像我们这个有个家庭的感觉。
2: 舞蹈这个行业是很多人说觉得是青春饭的，身体的能力啊、能量是随着年龄会变化的。你有过这样子的年龄焦虑吗？
0: 我心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我不太有这样的焦虑，说哎呀怎么老了，怎么哎呀动不了，我没有这样的焦虑。我近一年可能吧，我似乎感觉好像我怎么这个动作我以前敢做，怎么现在不敢做呢？有这样的一点心理。
2: 你每一次在跟年轻的比拼啊、哦、
0: 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我们所教的那个东西的速度必须要求这么快，这叫标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意的去试试我能不能完成，带着学生一起跳啊、我再试试我的能量有多大，我能不能在这个速度里我也跟学生一样跳下来，我自己也要试。
3: 刘头，
2: 您是有天赋的。
0: 我没有天赋，我勤奋，我自己认为我很笨，我会比别人付出很多很多，半夜3点钟起来练功。一个不搞舞蹈的人不能理解一个搞舞蹈的人有多苦。我们小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腿绑在这个床上睡觉，这样腿会软。舞蹈是需要有基本，这个基本就是你要有软度、力度，很好的协调性，这个身体你要匀称，腿最好长一些，手臂最好长一些，脖子最好长一些，头必须要小一点，这样一个舞者就比较好看。
2: 难怪我在你们学校里看的都好好看啊，一个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标准。
0: 因为他是12个人的，50个人。

0: 挑那么一个出来的。这一个城市里可能选不了一个。
1: 那你那次在操场上走路的那位同学，他是为什么想退出？当时有没有跟你说？后来
0: 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是个非常
1: 拔尖的，
0: 很拔尖的一个一个学生。
2: 结果到了全国，
0: 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简直是到了一种就是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1: 自我怀疑了。
0: 对，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太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全班12个孩子集体上的拿顶，你知道吧，倒立呀、啊、我就不会，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往下掉，我就不会。你想想那种自尊心受到多大的打击。舞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有刻苦的练习。我随便找一个我们的女孩子，找4个女孩子来，把她的腿一拉开，看她的膝盖都是有疤痕的，但是她们不觉得这叫什么，穿足尖鞋掉了皮，指甲盖没有了，对，她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一个孩子一跳起来了，咔一下崴了，崴了你看看人老师的态度什么样啊，那赶紧去冲冲水去。有的学生翻跟头，棒，跟腱断了，老师我跟腱断了，干，然后哎赶紧的打电话送医院去吧，啊再去叫医院，再给拉下来给他接上缝上，不过是断了，断了再接上嘛。
1: 其实舞者特别容易受伤，你身上应该没落下什么病根吧？
0: 我目前没有，目前没有，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网友，还有感谢我的一些老的老师，他们不断的给我发信，高老师你要注意身体、哦，
1: 保重
0: 啊，就是不要太猛烈啊，因为我在课堂上可能做的太，他们看到了就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所以我也会告诉我说我知道。
3: 来，快一点，老师。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这是我的办公室，叫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
5: 好多你从各地采风带回来的，在民间采风10年，当时走了19个民族，
4: 对。
5: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数字，是有53只濒临消失的。
4: 对，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5: 嗯，
4: 因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嘛。
5: 对。
4: 它有些呢，它是在人身上的东西。
5: 嗯。
4: 有些舞蹈是在人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救过来。
5: 怎么个抢救法？我们把它搬上舞台吗？
4: 我们首先是通过高科技记录，
5: 嗯，
4: 就拍摄，
5: 对，
4: 拍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更高的科技，就是动捕，动作捕捉。
5: 哦，
4: 因为你跳和我跳完全不一样，
5: 不一样，
4: 所以把那个人的样子给他捕捉下来。
5: 哦，
4: 那你看那种风格，因为太多太多的，它是有那种小的动态。
5: 对的，
4: 那民间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靠韵律。
5: 对，
4: 你要靠这样的韵律，靠那样的韵律，各种各样的韵律，靠这样的屈身的韵律，啊，靠这种绕腕的，那这些东西你得记录下来。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大小是两个快的，一个慢的，这样的都能记录下来。
5: 但是这些是有好或坏吗？
4: 当然了，
5: 嗯，
4: 啊，要否则的话就要我们这个研究做什么？
5: 所以你会找到你觉得那些老的舞蹈者，
4: 没错，没错。
5: 觉得
4: 传承人叫，
5: 对，传承人
4: 叫舞蹈传承人，所以我们有记录，我们有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些目录对位去做他做他的记
5: 录。有没有在过去的10年很遗憾的传承人的？
4: 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因为他走了就带走一部分。
5: 对，
4: 81年到85年统计中国有17000多种这个民间舞蹈。那现在我们没有统计
5: 啊，
4: 但是我想它至少不多。
5: 有的时候没有人再去传承了吗？
4: 有人传承，但是
5: 味道不一样。
4: 那个太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一跺一，那个劲儿使到哪地方完全不一样。
5: 是，完全是。
4: 它可能就是这么就是这么个东西了。
5: 对，所以即使把它 AI 化、数位化了，它还是不能够取代那个传承人当时的那一刹那。
4: 我们叫有温度吗？
5: 对，
4: 那个温度的东西是没有了。

0: 所以舞蹈本身就是生命的情感，和宇宙和整个天地人构成一体。传统的东西它一直是在流动的东西，保持这种现状你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场域，保持这样的一种节日，保持这样的一种习俗，保持这样的一种宗教，保持它的这种仪式。那国家现在就提倡文旅结合，也大力的把这样的一些民间舞蹈弘扬出来。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宝贝的财富，现在出圈的人很多嘛，
1: 对，
0: 都是民间舞在出圈。
1: 我觉得它会出圈是不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源于生活，就是很跟我们其实天地人很贴近的。
0: 对对对对，
1: 很容易被感动到。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读懂，我们很难去读懂他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这个身体会这样的慢，这样的推。嗯。
1: 哎呀。
0: 你看啊，你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当他跳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去问他。啊。问他你在想什么？
1: 哦。
0: 他很难。那时候就是我们祈祷啊，我们祈福啊。祈福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呀，明年能够丰收啊。
1: 但是他们很随性的，其实
0: 他随性的，
1: 他
0: 很随性，
1: 要跟你说明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的内心
0: 舞蹈就是很难说明白的，
1: 真的。
0: 而且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的这个歌声去伴奏，他就在这样的一个。那当然有歌声呢，他会吓得很低哦。

0: 哇，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去行使他这一完整的东西，很长很长时间，不是1分钟2分钟的事儿。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中就有那个音乐，而
0: 对，
1: 且他耳朵里头看到了大自然，或者感受到了大自然，就是觉得他这时候该下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这种事情我受他们的启发非常之大。就当你到民间当中去采风的时候，比如说他看到了走着走着跟你在聊着，看到那棵树有点要不行了，他会。

0: 网络上看您的视频也是很短，特别精彩啊。在这种短平快的时代，您现在要邀请您的那些网友朋友们或者观众们进到剧场去看个两个小时的剧，你觉得容易吗？
1: 其实这件事情，我在要从学术的角度讲哈，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焦虑。对于我们的大众，他的选择一定有他的原因。近三年，应该说近三年，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舞蹈的认知是这样的，再往上走的网络可看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你短视频也好，一点点的东西也好，帮助大众提高他的审美。我们的大众现在的广场舞的装束，去参加广场舞比赛的那个服装，那个表演的质感，那个知道化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已经都和专业的一模一样。这样的一种变化其实给谁压力啊？
0: 创作者。
1: 给我们的压力是太大了。我们的专业的舞者怎么样和非专业的舞者拉开距离？你要做出好的东西来，品质的东西来，要和我们的年轻人有连接，能沟通。你的音乐一定要好听，你的舞美的设计一定要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化的东西。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它的舞台化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怎么让现代的观众也会觉得它很酷，它也很现代化？
1: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不用酷啊、炫呐、啊、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艺术品。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文化出发，你的表演、你的身体的分寸、你的造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用身体传递出这样的一种文化，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这个是我们一个班，
0: 你们像毕业演出一样啊？
1: 没有，这个班才三年级，但是这个剧呢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啊。
0: 22号表演的就是他们，
1: 对，
0: 三年级的学生。
1: 对，
0: 一般人都快去出作品，但是沉香这个作品，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学术研究啊，本来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的，因为这世界太快，你用慢，反而抵御了这个世界快速的席卷。
1: 哦，因为你从事的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老百姓一直在动的东西嘛。然后你不断的田野以后的，你会想到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可能将会没有，但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出这些东西是个财富。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再过多少年，你再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东西确实没有了，确实
0: 那些人消失了，在
1: 世界上
0: 消失了。
1: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一个存储，去做这一点事情，那仅仅是一点点。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让学生感受到动，老百姓的动，它本身是应该什么样的。实际上这种呈现不是呈现出一种艺术作品，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呈现，它有那种原有的文化的那种形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职业民间舞蹈和我们的根是永远分不开的。
0: 你也曾经说过需要有国际视野的东方美学，那沉香六其实蛮具备这样的条件，未来沉香六有没有机会出海？
1: 我一直坚信哈，我的沉香六出海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的体量比较大。

0: 你懂吗？
1: 懂。
0: 我的人数呢，加工作人员加舞美，所有的工作人员将近100人吧。我的演员是50人，我是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状况。但是你想一想，要是像你说的出海演出，啊，出去演出，这么大个体量，人家来接收你的时候，他那个费用会很高。我也希望呢，这次在北京的这两场，能有很多的驻外使馆的人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希望的，应该会。
1: 你一直提到过说，如果能够学一点舞蹈，对于美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真的是暑假，现在暑假的时候，钢琴、舞蹈，什么，拉小提琴什么都有，各种的兴趣班，
0: 很卷。
1: 为了美育也挺卷的，
0: 太卷了现在。
1: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怎么让他们能够既能够感受到美育的教养，但是又不要那么卷呢？
0: 我是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一个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一下这个兴趣，有这样的兴趣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好呢？这个是陶冶他的情操。从西方的教育，一直到我们周边国家的那种教育，你要问一个孩子，你学过舞蹈几岁开始学？他说我学，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说我学舞蹈学了15年了，但是那个水平就差的就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但是他学舞蹈已经学了15年，也就3岁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舞蹈教育了。在周五这个时间里，对于小学生，拉着这个小学生拉到剧场里去观看演出，这个事情我已经向国家也提过这样一种自证报告。因为我是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也提过，就是要有开放日，这个时间让学生学校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进来看我们的孩子跳舞，看舞蹈作品。这个时候他应该穿上很正规的衣服，然后进到剧场里要不许大声喧哗，得有这样的一种观演的一种培养。所以这样的一种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美育教育。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军持续袭击伊朗，伊朗摧毁美军爱国者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沙特主导连续打击也门和台达胡塞武装目标，也门导弹袭击沙特南部城市。
1: 因为关税摩擦升级，加拿大独自举行加美跨国大桥的剪彩仪式，呼吁缓和贸易关系。
2: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多处工厂及物流中心。
1: 台风红霞将会登陆，广东提前转移30多万人，香港一小时后将挂8号风球。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24号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则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
1: 美国媒体报道说，巴林和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报复行动。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一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五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指，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储存的弹药之外，还引发了弹药的第二次爆炸，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了弹药，将增加作战的成本和延长后勤的支援时间。
1: 好，再来关注到因为4月份枪击事件而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面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0: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5: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和穆瑶会面，讨论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方面将做如何的应对。最新消息，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乐夫，你好。
2: 那么，伊朗国内对于局势有哪些担忧呢？将进行哪一些部署？
6: 好的，科夫。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就是从我在报道，就是从昨天晚上的凌晨到今天早上，美军呢没有对伊朗发动袭击。那么这次呢是连续13天之后第一次美军展示停火。那么这也可能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跟伊朗进行谈判相符合，也就是说。暂停攻击，给伊朗予以时间和空间予以考虑。那么有消息说呢，阿曼代表团呢星期五呢也到访了伊朗，给伊朗提交了一个新的美国的停火提议。那么现在呢，伊朗呢对此呢没有予以回复。那目前看来呢，伊朗国内有三个担忧。第一个担忧呢，就是现在的战争呢可能延向一个地区化的战争。那目前我们看沙特那边呢正在跟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交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也是伊朗的盟友。那么现在呢就是不仅是在黎巴嫩，包括红海那边，那么战争的范围呢不断的扩大，那么对伊朗来说呢其实是很不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伊朗国内很担心电力设施基础设施继续遭到损坏，会影响民生。而且呢现在在封锁之下呢，伊朗的经济呢现在也是极度的恶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担心美国想要说谈判，实际上呢是想要施压，让伊朗在威胁下屈服。目前看来，伊朗的军方呢还是继续的回应，而且呢表示呢是不会暂停对美国的打击。那现在看来，双方都是在用军事的手段来施压，迫使对方接受条件来让步。但其实这是非常有风险的，就是说如果双方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很难能够达成协议进行谈判。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时间也是很敏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科夫，
2: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1: 再来关注到，特朗普日前搭乘由卡塔尔所赠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但是在回国的时候却临时换搭了旧专机空军一号，引发外界的猜测。
2: 而纽约时报在24号发出的报道中，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首次披露幕后的细节，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发现了来自伊朗的刺杀威胁。
7: 多名知情官员在报道中首次披露，特朗普北约峰会后临时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美方情报部门判定伊朗存在针对性袭击总统及其座驾的可信威胁，并且美方情报显示伊朗并非专门锁定这架新飞机，而是瞄准了特朗普本人，无论他乘坐哪架飞机。此前这份威胁情报并未在政府内部大范围传阅，部分官员仅被告知更换专机是出于对伊朗局势的常规预防性举措，国会核心议员也未收到相关简报。特朗普逗留安卡拉期间，美军重启对伊朗打击行动。当被问及为何更换专机时，特朗普坦言自己一直在伊朗刺杀名单的最顶端，并称目前为止他算是运气不错，但好运或许不会一直持续。换机事件前后，曾有报道称以色列向美方提供伊朗刺杀威胁情报，而部分美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目的是怂恿

0: 朗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不过多名知情人士证实，此次在土耳其出现迫使美方更换专机的袭击威胁与以色列提供的情报并不相关。早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军击毙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后，伊朗关联武装力量便长期谋划刺杀特朗普。更换专机也暴露出美当局对这架外国捐赠专机安保性能的担忧。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美国后，白宫官员称这架新专机今年秋季将停飞约一个月，开展额外升级改造。目前尚不清楚短短一个月能完成哪些升级。新飞机改装成本高昂且时间仓促。特朗普此前也间接承认，新飞机确实缺少一些旧专机所具备的安保功能，包括反导防御系统，但就一直催促尽快启用这架更气派的飞机供自己出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4日攻打也门，打击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目标，以回应沙特的船只在红海受到威胁。而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实施打击。
2: 那在同一天，希腊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希腊军方人员在沙特操作防空系统，拦截了两枚从也门发射的弹道导弹，导弹的目标是沙特西部沿海城市盐部的炼油厂。沙特民防部门在盐部发布紧急警报，提醒居民要注意危险。
0: 25号，沙特阿拉伯贾赞市响起爆炸声，城市上空升起浓烟。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部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设施遭袭，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沙特官方证实。24号夜间，也门港口城市和台达遭袭火光冲天。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和台达省首府和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和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为针对和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蓬阿塔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1: 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蓬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伊朗的谈判意愿从未改变，也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就敦促美方信守承诺，保持克制，与伊方相向而行，寻找合理解决方案。在当前关键时刻，伊中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加强沟通协调至关重要。阿拉格奇感谢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一以贯之劝和止战，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局势走向缓和降温。
4: 本次上合外长会举行之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动荡不安，而上合作为最大的跨区域组织，其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

0: 现。在不确定性交织的当下，地区各国能够坐在一起共谋和平，本身就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最好答案。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发表声明，呼吁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尔彭阿塔举行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讨论。
1: 那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声明。
2: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和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25日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控的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8人死亡，14人受伤。而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的苏梅州和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
1: 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乌军则是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基洛夫工厂、叶卡捷琳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等。近日有消息指，乌军使用大黄蜂无人机袭扰通往俄控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命脉新俄罗斯公路，以切断俄军的后勤运输。那目前这条通道的情况如何？本台记者驱车进行实地探访，来看报道。
2: 早晨7点，亚速高地天高气爽，我们准备从顿涅茨克南城沿 H20 高速路向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方向行驶。
3: 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前往乌格莱达尔的方向。
2: 从顿涅茨克市中心出发，转入列宁大街，这条路向南延伸，最终汇入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入口。采访小组以超过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着，因为乌克兰大黄蜂的无人机飞行速度也是每小时150公里。因此，即使其人工智能程序将我们的车辆识别为军事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如此高的速度摆脱它。但是我们很快得到军方的电话指导，以如此高的速度行驶这是错误的。军方解释说，他们从被击落的大黄蜂无人机的 AI 协议破解，软件协议明确规定民间的乘用车也在其攻击的目标之列，这些无人机的攻击目标都是那些超速行驶并公然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这可能是某些俄罗斯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军方的座驾，他们会试图以最快的速度从 A 点到达 B 点，以避免被公路上的无人机击中。这就是大黄蜂无人机的算法逻辑。去年8月 ,H20 高速公路全段已经完成拓宽。由于乌军远程无人机的威胁，尽管在这条公路上险情不断，但是这段高速公路也并没有被封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乌克兰民众24号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举行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的示威活动。大批民众聚集在基辅广场，手举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口号。有抗议者表示，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防长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自身能力的人。组织者宣布24号起进行无限期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费多罗夫此前因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矛盾，遭到总统泽连斯基解职。费多罗夫日前表示，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恢复防长的职务。费多罗夫担任防长期间主导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举措，包括旨在加强乌克兰军事能力的改革和项目。
0: 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
4: 在安大略省原住民成员的传统祈福仪式中，加拿大方面为新开通的戈迪豪跨国大桥举行剪彩仪式。由于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升级，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出席本次剪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出席剪彩仪式并发表讲话，强调加拿大和美国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但加美关系过去几年遭遇了挑战。他强调安大略省不会在贸易问题上退缩，同时也呼吁贸易关系实现缓和。
5: Ontario will be ready to respond in any new American tariffs, will not back down, and will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s a top trading partner, more than 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know that both Canadians and Americans are better off when we work together instead of standing apart.
4: 科迪豪跨国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定于7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将24小时运行。美方此前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在加方同意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区域发展基金后，双方才签署开通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环球电视网24号发布题目为目的地钓鱼岛的视频，展示了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的常态化巡航和维权执法行动。
2: 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离开码头驶向东海后，与另外3艘执法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共同巡航钓鱼岛。据介绍，在海上管辖权往往通过持续存在加以体现，在这片海域主要体现在毗连区的常态化巡航，进入12海里范围内领海的巡航执法，以及对第三方过航舰船的跟监。执法人员指出，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保持全天候存在。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执法人员敦促一艘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立即离开。
3: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这里是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巡航任务。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请你船遵守我国法律法规。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你船已经进入我国领海，要求你船立即离开。
2: 执法人员指出，领海巡航是宣示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并讲述了多次危险经历，其中就曾有一艘日本船只抵近中方编队，最近距离仅10米，由于海上能见度差，若无沟通可能出现误判，导致碰撞，情况极度紧张。执法人员当时以中文及日语2度发出警告，致日本船只威胁其航行安全，并敦促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中国海警局还介绍，近年来中方对钓鱼岛巡航的执法措施更为丰富有效，随着新型装备投入使用，已具备海空立体维权能力，例如舰载直升机就在海上维权执法中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在台湾方面，国民党25号举行全代会，党主席郑丽文和党内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进而完成2028年下架民进党的目标。郑丽文在致辞的时候强调，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只有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和平，保障台湾安全。
1: 而国民党号召民众党以及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对处理致癌油事件的不满，活动超过20万人参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辞时批评赖清德没有担当，对人民的食安议题视而不见。
6: 赖清德，你喝大麦造，你卖闹跑，听人民的怒吼，再来一次，赖清德
7: 下台，
6: 赖清德
7: 下台。
8: 国民党举办反毒油示威抗议活动，带领群众向赖清德政府发出怒吼。现场民众身穿白色上衣，象征争取食安权益，不分党派和颜色。蓝白两方要决一同批评赖清德政府对于处理致癌油的相关作为。
6: 赖清德跑到哪里去了？假装看不见吗？你绕跑，你孙啊，你无大，你无担当，不顾人民死活。连食品安全都要我们走上街头吗？
9: 说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家里死了爸爸，还是死了妈妈？这样的话， 大家听得下去吗？我要很严肃的告诉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赖清德，真正失掉的是我们的政府。
8: 大批民众涌上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凸显民众对食安的重视。
10: 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说多喝水可以排掉，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对不对？
6: 让这个可恶的政党听到我们的声音，请大家跟我一起喊：赖清德出来！
9: 赖清德出来！
8: 国民党透过活动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并呼吁赖清德出面道歉。
11: 这场抗议活动，蓝白两方再度合体，展现出来的是蓝白合作的力量。活动主轴是要为人民争取食安的权益，但呈现出来的氛围是在野阵营集结，要全力的翻转台湾当前执政权的决心。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国民党全代会为年底的选战造势，更在同一天携手民众党号召全民上凯道抗议毒油食安问题，声势浩大，引发关注。
5: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世新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明清来点评分析。那他其实也参与了今天凯道的集会。江先生您好。江先生，您怎么看毒油风波爆发以来国民党的一系列应对？您觉得是否击中要害，又能否为年底地方选战带来助益呢？
12: 基本上国民党这一次对于毒油的反应，它有一种政治动员的效果在内。换句话说，它把一个民生食安的问题转换成食安政治。食安政治基本上是对于赖清德政府的一种不信任的投票。换句话说，它已经从一个单一过去的所谓统独对立或者是整个政治意识形态转向民生问题。民以食为天嘛，所以这刚好击中中间选民的要害。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呢绝对有帮助。那么这种造势活动呢，让今天至少有几个特色，也就是说毒油风波到现在为止，郑丽文跟国民党党中央打的都是一种第一个诉诸呢民生啊，像今天的主题是我是人我反毒啊，它会引起共鸣，就是反毒台跟反台独左右念起来都通的，所以它能够让这种深蓝的会去参加，那么一般的中间选民也会参加啊，所以这一次呢它是用食安的问题民生问题最主要的诉求，能够打动中央选民。第二个呢，这一次的地方首长全部投入，无一例外。换句话说，这是地方百里侯之争啊，不论是自己需要选，或者是接班人，你不要不到场的话，那你恐怕就没有这个政治舞台啊。那第三个当然这是情绪动员啊，这次完全是用情绪，因为讲道理在整个选战当中是没有效果的。他为了2026跟2028做个准备，等于是提前一个操兵操盘呢、啊。所以我认为今天其实动员是相当成功的。我今天经过到现场去看，那确实是人很多的，人山人海，可以这样的特别这样的说明。那么当然国民党这一次如果只是单一的单点的话，基本上它不能够构成比较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接下来看的是那它能不能把这个食安问题延续下来啊，而不是点放它变成有点到面。那第二个就是国民党党大会代表，他今天也只是开完会，开完会之后有没有继续下来，能够让地方诸侯包括他的接班人等等能够继续的跟党中央站在一起。那么另外呢，这个治理的信任危机能不能从所谓的食安问题扩展到整个对于赖政府全面的这种否定。最后一点就是这一次呢真正的观察的事件呢，不是这一次来了5万人还是10万人，而是整个民意温度啊，就民众的温度在这么炙热情况之下气氛是不是很热络啊，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民众这一次反应是很热烈的。那么如果能够有效让民生议题转化成2026的主轴，然后呢让地方首长全部投入啊，把这股情绪呢用这个愤怒或者是对于赖政府的不满变成不信任投票，变成行动式的动态式的能够维持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啊。所以他完成整军，提前布局2026跟蓝白之间有继续合作的问题，那如果这方方面面都能够照今天这样节奏来走的话，

0: 我认为2026这一场年底的选举呢，国民党胜算是相当大的。
1: 好，谢谢江先生点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红色预警。
1: 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台风红霞已于25日早晨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25日夜间至26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红霞不断靠近，25日下午，广东汕尾的红海湾景区风浪不断加大，浪高一度超过4米，外海浮标站录得超过10级阵风。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傍晚红霞靠近之后，汕尾的风雨会进一步加强，风力可能会达到10级左右。广东省目前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武停措施。截至下午4时，广东已累计转移人员超34万人。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超5500艘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目前，专业救助船、救助直升机等一批应急救援力量已经到位。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境内13条高速公路的主线封闭管控，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25日全天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的部分旅客列车也停运。惠州16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22艘施工船舶全部转移。惠州港所有水上施工作业、海上航线已全面暂停，海上生产活动基本清零。此外，随着台风红霞的逐步逼近，福建省东山县迅速进入防台风战备状态。当地民兵联合城管队员组成巡逻队，在重要的景点景区开展拉网式巡逻巡查，引导群众远离海岸线。同时，巡查队协助沿街商户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督促商户关停户外设施。目前，东山全县民兵应急分队实行24小时备勤，全力防御台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来袭，从广东沿海到香港，本台多路记者带领直击现场，分别是在广东汕尾的杨若欣，以及香港的季思清和郑永军。都将带来台风登陆前的最新情况。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汕尾的杨若欣。若欣你好。
4: 你好，科夫。
2: 目前的天气情况如何呢？当地做了哪些防台应急的准备？
4: 好的。其实现在能感受得到，我们下楼之后呢，这个风力还是一直在增强的，然后还有非常密集的这个细雨飘在脸上。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我现在在深汕合作区的一处港口，在我身后是一片漆黑，然后几乎是没有作业的灯光了，因为在今天早前时候，所有的船只已经驶离了港口，然后包括这个。按照要求呢，已经本地进入了这个台风防御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结合这个红霞现在目前的最新路径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红霞台风的风圈之内。那根据这个白色的这一条实时路径来看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在汕尾和惠州惠东县中间的。这个港口呢，它将会是按照目前来说，台风红霞正面登陆的一处海域。那本地相应的这个也做出了一些措施，比如说现在广东省呢，针对于这次台风登陆的会影响到的这个市区，做出了这种交通管制，还有包括本地部分民众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本地的相关部门呢，包括应急管理队还有海事局，他们将会在今天晚上安排24小时的值守轮班，对这个台风进行实时的监测。那更进一步的这种相关的这个防御信息呢，我们会在稍微晚些时候再和大家更新。以上就是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科夫。
2: 好了，非常感谢若。

0: 行。
1: 再来看到香港方面，香港呢是在今晚的10点10分就会改发8号风球。港岛东部的杏花村经常是台风侵袭首当其冲的地点之一。那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季思清。思清你好。
2: 你好钱钱，你好科夫。
1: 思清，现在杏花村的天气情况如何？今晚有市民出来追风吗？
2: 好的，全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正如你所说呢，是位于杏花村的现场。那么目前呢，红霞是正在靠近，而杏花村通常呢，也都是香港风暴潮的其中一个黑点之一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在记者身旁的这个环境，也是通常一个涌浪最明显的地方呢，其实现在还是相对是一片安静的。那刚才呢，记者在现场也是体感呢，则是只有阵风吹过，同时呢，会有一些小雨，但是呢，风势不算太大。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海面呢也是比较的平静的，而沿岸的树木其实也不像是过往我们每次看到台风那样子大幅度的摇摆。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呢，现场其实已经是在架上了一些挡水板，是在晚上大约8点多钟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架设的。那么出入口呢也是被封上了，这样子从而避免呢附近的居民啊或者是市民来到海边追风呢，从而导致危险的情况发生。而位于海旁的行人道呢，也已经用橙色的胶带来去围封住，不让市民进入。其实呢，通常这样子的部署安排，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呢，就是跟台风的风向这些情况呢息息相关的。而根据目前的预测呢，因为这次台风是预计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动，而时速呢是大约是20公里。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杏花村呢，它是面向东面，而东北风呢目前只是侧着吹向海岸，所以说呢海浪不会直接撞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海边的，所以说暂时而言呢，威胁还是相对较低。那么今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现场，可以看到呢，其实附近的住宅呀，他们的管理处都已经是贴上了一些挡板。那同时呢，也是在附近呢是放上了一些沙包，以防呢不时之需。那我们也看到呢，不少的居民也在窗户上面是贴上了胶布，从而呢避免玻璃的破碎，从而造成伤害。但是呢，下午其实也还是看到不少的市民或者是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呢来到海边吹风。刚刚也有一些市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呢，认为这次的风势可能跟往年来相比呢是不算太大，所以呢是带着家人一起出来感受一下。但是呢，因为晚上即将呢到10点10分的话就会刮起8号强风，所以他们呢也是会提早的回到室内去避风。那另外当局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市民及游客呢，在今天呢是要尽快的完成防水和防水镜相关的措施，从而呢也要避免是接近海面和在水上进行相关的活动。那么以上呢是我们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报道。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1: 好的，谢谢思清。
0: 而受台风影响，香港机场多个航班延误或取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机场的另一路记者郑永军。永军你好。
3: 客服你好。
0: 我们看到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那么现在航班受影响的情况是怎样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我现在在机场所见呢，其实呢机场是在基本维持一个正常的服务，那也有部分旅客呢是在维持那个如常的登机的。那现在在机场的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不少国内外的航班呢已经显示是被取消或者是延误的了。那机管局呢就截止下午的4点50分，今天共有29班的离港航班以及20班的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的离港及112班的抵港航班延误。那明天呢，他们也预计是将有大量的航班受到影响，机管局呢就将启动航班的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容许的情况下呢是协调航班有序升降的。那有航空公司指啊，在多班在周末出发的航班呢是已经出现了取消或者是延误的情况了，包括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北京、马来西亚槟城以及是台北的航班都有出现延误或者是取消的情况。那会豁免呢更改机票或者是取消机票的手续费的。那并同步呢为受影响的旅客呢是安排最近下一班可以安排的座位的航班起飞的。那我们在现场其实也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抵达了机场，在查询自己的航班信息，也有旅客呢是提前抵达机场，是等待看自己的航班呢会不会出现一个变动、取消或者是延误的情况。

0: 我们现在在机场了解到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些。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客服。
1: 好的，感谢在香港机场的永军。
2: 下节关注到香港立法会主席总结北京研修之行，强调将关注民生。
1: 粤春南下扩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名额增至200个。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出差率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立法会议员今天结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返回香港。立法会主席吕慧琼表示，议员完成北京研修考察，带着丰盛的成果回港，以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总结本次行程。
1: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机场会见传媒表示，立法会北京访问团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他表示，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工作，会上各位议员也发言踊跃，并就研修体会、履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及社会情况等表达意见。
2: 夏主席鼓励我哋好好发挥立法会的角色，在新时代底下促进良政善治，增强香港的发展动能，协助特区政府解决老大难问题，亦都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
1: 李慧琼指，过去一星期行程紧凑，聆听高质量和高分量的专家讲者分享，他们具有实战经验，包括有关制定国家“15五”规划、多个领域发展情况和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议员又亲身体会了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领域发展，考察民生和创科等方面，提升议员履职能力，关注社区和市民需求。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在香港，今天起月车南下措施扩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名额拓增至200个，而机管局也提出配套服务易泊游，为自驾游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旁设立自动化的停车位提供了2800个泊位。
4: 来自广州的唐先生一家在来到迪士尼乐园前，通过月车南下经港珠澳大桥自驾入境香港，并将车辆停在了机管局推出的易泊游服务停车场。唐先生形容整个过程非常方便。
5: 我们由广州去到珠海入关，跟住过港珠澳大桥，再嚟到迪士尼，成个过程得2个零钟噶咋？呢批游我觉得系一个非常适合我哋成家人出游嘅，特别系我哋大湾区咧，过嚟呢边可以自己一开台车，成家人一齐过嚟，跟住将台车拍埋咧，我哋可以自由咁行动，所以好方便嘅。
4: 唐先生驾驶内地车辆入境香港的月车南下措施，25日起拓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每日出行名额也增加至200个。另一项同日推出的易泊游服务，则为内地自驾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提供了2800个泊位，意味着合资格内地自驾旅客在港泊停车辆、办理入境手续后，即可自行搭乘交通工具游玩香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相信月车南下和易泊游的相辅相成，能更便利大湾区交流及车辆往来。
6: 透过机场管理局的

0: 去中亞尋商機，
1: 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呢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將我哋香港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引進到去嗰邊。
2: We decided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3: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Armale
4: Roya
5: Atletino Copar Mon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 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说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在它登陆之后，明天呢，广东将会迎来强降雨范围最广的一天。广东大部呢将会有大到暴雨，中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北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同时，大到暴雨的区域还将会随着台风环流北上，将会逐渐开始波及湖南南部以及江西南部等地。那么这一带呢也将会在明天的时候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 到了后天，台风环流在副高西侧偏南气流的牵引下呢，将会继续北上，但是强度就会有所减弱了。所以呢，广东大部到了后天的时候呢，降雨会明显的减弱。可是，在湖南的北部和东部、江西的西部，仍然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 28号，也就是下周二，在台风残波以及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的中西部，还有河南的西南部一带，也将会迎来大到暴雨。那除了降雨呢？未来几天全国的高温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对于气温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我们上空的这两个高压，一个是副热带高压，另外一个就是大陆高压。那么在它们的控制下呢，天气就会是高温闷热的。那未来几天时间，哪些地方会受到影响呢？稍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

0: 但是呢，从内蒙古的中东部到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就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城市当中，像天津呢，就将会在28号这一天出现高温，而且最低气温呢也将会逐渐的上升到28度，夜里也是很闷热的。那准备去旅游的朋友，就算是晚上出游，也要注意防暑。另外，在上海未来几天呢，这里将会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有37度，而最低气温呢也逼近了30度。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5度，而且上海的高温预计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三。重庆也是这样，因为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未来几天时间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7度以及37度以上的高位运行。看，像明天重庆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41度，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炎热。上海和重庆呢都是热门旅游城市，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风扇，照顾好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是极易中暑的群体之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后两天的北京的最高气温虽然没有达到高温的水平，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附近徘徊，但是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多补水了。最后再来看华南一带的情况，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将会明显缓和这一带的高温。比方说像香港，明天呢是暴雨转中雨，后天中雨，下周二大雨，最高气温呢变化不大，都是在30度附近。预计下周呢香港还会受到季风的影响，出现频繁的降雨，出行仍然需要带好雨具。好，再会。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现在关注到，俄罗斯和乌克兰2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的苏梅州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乌军则是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叶卡捷琳堡的野煤物流中心等。

0: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房屋、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野莓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集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丘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民众24号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举行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的示威活动。大批民众聚集在基辅广场，手举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口号。有抗议者表示，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防长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自身能力的人。组织者宣布，24号起进行无限期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费多罗夫此前因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矛盾，遭到泽连斯基解职。费多罗夫日前表示，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恢复防长职务。费多罗夫担任防长期间，主导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举措，包括旨在加强乌克兰军事能力的改革和项目。中东局势持续升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4号攻击也门，打击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目标，以回应沙特的船只在红海遭到袭击。而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同一天，希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希腊军方人员在沙特操作防空系统拦截了2枚从也门发射的弹道导弹，导弹目标是沙特西部沿海城市盐部的炼油厂。沙特民防部门在盐部发布紧急警报，提醒居民注意危险。
0: 25号，沙特阿拉伯贾赞市响起爆炸声，城市上空升起浓烟。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部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设施遭袭，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沙特官方证实。24号夜间，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遭袭火光冲天。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荷台达省首府荷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为针对荷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

0: 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之后，美方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导致红海局势骤然升级。阿曼等斡旋方展开外交努力，外界担忧美国介入局势将会在该地区引发大范围冲突。
2: 红海正面临危险转折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该组织称，若再发动袭击将遭受严厉军事打击。这一情况直接威胁到了去年由阿曼斡旋、美国与胡塞武装之间达成的脆弱协议，将红海这一关键水域再次推向危机边缘。
3: إذا بدأ ال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ومعه الأمريكي في حصار على شعبنا أو في عدوان شامل باستخدام أدواتهم المرتزقة فإن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الذي لبى في لحظات ضعف أولى قبل 12 عاما فإنه على قدر كبير من القوة يريد اليوم مواجهة ا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و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يقف خلف قائدة في مواجهة هذا الاستكبار وهذا الصرف وسيكون زوالهم النهائي بإذن الله على يد هذا الشعب المضحي والثائر والجائع الذي سي
2: 针对美方言论，胡塞武装严厉警告称，若美方干预，其部队已准备就绪。该组织领导人提醒，任何保护沙特船只的国家将在红海和曼德海峡面临同等打击。随着美国军事资产在中东各地频繁调动，人们越发担忧这场冲突将演变成范围更广的国际对抗。
4: وزارة الخارجية بالأمس أكدت في بيانها أن أي تورط للأمريكي في إسناد السعودي في أي عدوان محتمل على اليمن سيقابل برد ساحق ورد قوية.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أيضا أكد من قبل أن اليمن سيتعامل مع كل تصعيد شامل بردود شاملة.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اليمنية الجديدة لن تسمح بأي اختراق للسيادة أو بأي تمادي ضد اليمن أو حصار لهذا الشعب.
2: 随着海上警报不断升级，阿曼正在紧急展开外交努力，以保留沟通渠道，挽救政治进程。然而，随着美方加强地区存在，胡塞武装强化海上封锁，局势仍在恶化。若无法取得立即突破，曼德海峡贸易通道将面临不可预测的战争风险，并影响全球经济。
5: The crisis in the strategic waters is no longer just regional, with military assets deploying and threats intensifying. The coming days will decide if de-escalation can prevail over war. Abdulatif Elouc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古特雷斯当天和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晤，重申联合国对叙过渡政府的支持立场，并呼吁国际社会助力叙重建进程。古特雷斯当天前往大马士革总统府人民宫，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率一众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两人步入会场举行会谈。访问当天，古特雷斯并和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联合记者会。西巴尼在会上表示，以色列非法占领叙利亚领土，并持续对叙采取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支持叙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方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此外，古特雷斯当天还走访了大马士革老城，先后参观乌玛亚清真寺和阿纳尼亚教堂。根据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和叙民间社会代表等人士展开多场会见，并在叙利亚过渡议会发表讲话。下节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7: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在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当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台风红霞已于25日早晨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25日夜间至26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红霞不断靠近，25日下午，广东汕尾的红海湾景区风浪不断加大，浪高一度超过4米，外海浮标站录得超过10级阵风。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傍晚红霞靠近之后，汕尾的风雨会进一步加强，风力可能会达到10级左右。广东省目前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舞厅措施。截至下午4时，广东已累计转移人员超34万人。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超5500艘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目前，专业救助船、救助直升机等一批应急救援力量已经到位。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境内13条高速公路的主线封闭管控，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25日全天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的部分旅客列车也停运。惠州16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22艘施工船舶全部转移。惠州港所有水上施工作业、海上航线已全面暂停，海上生产活动基本清零。此外，随着台风红霞的逐步逼近，福建省东山县迅速进入防台风战备状态。当地民兵联合城管队员组成巡逻队，在重要的景点景区开展拉网式巡逻巡查，引导群众远离海岸线。同时，巡查队协助沿街商户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督促商户关停户外设施。目前，东山全县民兵应急分队实行24小时备勤，全力防御台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广东汕尾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11: 你好，全全。
1: 若欣，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如何？有什么措施来应对台风来袭呢？
11: 好的，我现在在深汕海巡执法大队。那我的这个户外呢，它现在就是台风红霞即将正面登陆的海域。那在我身后，其实可以看到实时的外面的这个海况的画面，包括可以看到现在的风浪呢，其实已经跟我身后外面港口的这个灯桩已经达到了一样的高度。那风力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强。那同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也是今晚防台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挥节点。我们请今天会在这里24小时值守的执法人员讲一下台风的防御工作。
12: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监控看到呢，现在风浪也是越来越大了，说明离台风登陆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呢也是严阵以待，今天晚上全员在岗。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智慧海事系统以及监控系统呢，我们对辖区的在港避风船舶进行重点关注，严防碰撞、走锚等事件的发生。 同时啊，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大马力的

0: 拖轮专业救助力量进行在我们的辖区附近海域进行值守，做好这个应急突出的一个准备。那么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我们也会持续在这里做好对台风动态的监管，直到对我们辖区影响减少。
1: 好的，那同时呢，广东全省消防救援队也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临战作业状态。那同时调配了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了包括汕尾还有深汕合作区在内等地，对于随时做好这个防台抗洪的工作准备。稍后更多的信息我们也会再为大家持续更新。圈圈。
2: 好的，谢谢若曦。另一方面，台风红霞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在晚上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停课。截止到25号下午，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49班航班取消，238班航班延误。
3: 台风红霞逐步靠近香港，在以往打风的水镜黑店杏花村，下午风势渐起，未有落雨，有市民出来吹风运动。多家窗户贴米字防护，海滨位置已拉起警戒线。
4: 听住未？未有预料做住咁样，都 OK 咯，冇暂时 OK 咯。
5: 第一次真系打风嘛，真系出唔到。但我哋屋企做咗强化嘅窗嘅，所以。
3: 入夜后，有工作人员到场加装挡水板，而在将军澳海滨已安装临时冲水挡浪设备，做足防水措施。
6: 位于将军澳海边的餐厅也吸取了去年台风华加沙水浸的教训，提早呢在这里安装了超过1米到1米5高的挡水板。另外，土拓署呢也在海滨安装了冲水式的挡水设备，一旦呢注入了水之后，就会形成屏障，从而避免海水的涌入。
3: 强风吹袭下，下午4点左右，香港长沙湾道发生棚架倒塌意外。网上片段见到，大厦外墙棚架被强风吹到倒塌断裂，连同防护网顺势向下急速坠落。
6: 可以看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下，我身后的大厦工地上面呢，就有一幅巨型的竹棚式倒塌，跌落在了旁边工厂大厦的天台上面。而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到场围封了区域。
3: 交通方面，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运作也受到影响。截至25号下午4点50分，共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另有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计26号仍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
7: 我现在是在 CA109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点20分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
3: 高铁方面，25号至下周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取消，包括来往西九龙站至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8号信号下，港铁列车和巴士将维持周末正常班次。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香港的8号风球已经生效，海陆空交通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香港国际机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永军你好。
6: 圈圈你好。
2: 永军，机场目前的整体情况如何？那有关台风的应对，机管局有什么最新的说明吗？
6: 好的，萱萱。那虽然呢，现在已经是挂上了8号风球，那我们在机场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整个机场在维持一个正常的服务状态。也可以看到有不少旅客是持续搭乘着机场快线是来到机场，有部分旅客呢也是办理上了登机的一个手续。那我们从机场的显示屏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国内外的航班呢是已经显示影响或者是被取消。那机管局指呢，明天应该也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是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呢，协调航班有序升降。那有航空公司也指，有多班在周末出发的航班是已经被取消或者是延误了。那包括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北京等地的航班呢，是会豁免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

0: 并同步呢为受影响的旅客是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以提供座位的航班。那因为航班的取消和延误呢，机管局是在一号客运大楼架设了多排的座位和流动装置充电设施让乘客使用。那我们也看到是已经有旅客呢是将几张凳子拼在一起做好了一个过夜的准备，也有提前到达机场的旅客呢就是只说较难确定台风的强度和雨势，担心到时候交通难以恢复然后回来，所以就是担心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抵达机场，所以就提前到达机场等待自己的航班的变动情况。那机管局就提醒呢，在恶劣的天气底下往来机场的交通呢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动，所以呢希望旅客呢是时时留意着机场网站的信息，也备足时间呢是前往机场或者是观察自己的航班的最新动态。那我们现在在机场呢观察到的信息大概就是这些，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全全。
1: 好的，谢谢永军。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这是继阿里巴巴、美团、知网之后，平台经济领域又一标志性的案件，也是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第一案。
2: 据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经调查，携程滥用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认定，携程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对此，携程25日发布关于诚恳接受有关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表示将切实履行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主体责任，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并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各项整改工作取得实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截止到25号，法国已经有超过10000公顷的森林被大火吞噬，80栋房屋受损，其中大约50栋完全烧毁，超过14万民众被迫撤离。西班牙方面，马德里大区过火面积超过9000公顷，3万多人紧急疏散，另外有大约2万居民被要求留在家里，不要外出。
3: 24号夜间，在法国西南部城镇索莫和圣埃莱纳附近，山火猛烈燃烧，消防员拖着水带奋力压制火线。在火场附近，消防员紧急搭建临时蓄水池，接驳水带，确保灭火供水持续。由于火势凶猛，法国消防和应急力量承担巨大压力，法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与此同时，西班牙中东部的拉斯库埃瓦斯德卡纳特小镇附近，军方消防队正彻夜奋战扑救山火。在马德里大区，消防力量动用推土机连夜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阻止大火逼近居民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受火情影响某地出席记者会，强调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保护居民区，国际援助正陆续抵达。
4: Día de hoy se espera la llegada de recursos por parte de Grecia y también de Italia, además de una petición que ha sido aceptada por, lógicamente, el CECOT, de un desplazamiento de más de 100 unidades del ejército de Portugal para hacer frente al incendio en la provincia de Ávila.
3: 桑切斯同时提醒，虽然气温有所回落，但风力变化有待确定。另据西班牙军方应急力量消息，3处主要火点预计将在马德里大区西南部汇合，应急力量正调整消防指挥架构，启动统一指挥，以更好应对火势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报道。

0: 敬请留意。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美国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三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近期中国的企业月之暗面推出了一款新人工智能模型，继 DeepSeek 之后再次令美国的市场震动。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爆料，美国政府正考虑封禁中国 AI 模型。近200家美国的初创企业听到风声之后，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反对封禁中国 AI 模型，警告白宫这样做并不能阻止中国模型在全球传播，反而会让一些美国企业完蛋。美国的政府为什么想要封禁中国的 AI？ 企业界的反对之声，特朗普会听吗？

0: 另外，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的一款模型日前在安全测试当中失控，自主入侵了另外一个 AI 公司的系统。耐人寻味的是，美国 AI 公司失控闯祸，最终救场的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银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现已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皮尤研究中心6月针对348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已超越美国，有12%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另有1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势均力敌。大多数受访者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达忧虑，有51%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恐将加大全球贫富差距。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特朗普政府内部部分势力此前曾多次尝试对外国开源模型实施事实上的禁令。中国开源模型 Kimi K3 近期发布后，让这些努力重新升温。美媒形容 Kimi K3 带来的性能提升令部分 AI 观察人士和投资者感到震惊，引发了类似去年 DeepSeek 发布时的市场震荡。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22号，成员包括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的小型科技协会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敦促政府不要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渠道。他们还警告称，禁止美国人下载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并不能阻止这些模型的传播，反而会削弱美国初创企业的竞争力。
0: 月之暗面新发布的 Kimi K3 呢，在全球的 AI 界是引发了震动，同时也让美国的硅谷感到非常的焦虑。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同美国最前沿的这些大模型的差距几乎已经缩短到了数月的一个级别。那么在 DeepSeek 之后啊， Kimi K3 为什么再次震动了市场呢？
2: 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大模型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是开源的嘛，就认为你性价比很好，
0: 便宜，
2: 但是呢，在这个最顶尖的算法上，最深度的算法上，认为是美国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闭源的，它是有优势的，这也是它那个超额利润的来源。但是这一次呢，的确非常接近了。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而这个价格一旦下来，实际上为什么说美国人很焦虑呢？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意味着估值就下来了。而美国这个 AI 是它最近股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估值来源。未来的价格下来了，市场的利润下来了，高利润下来了，估值下来了，那美国这个经济泡沫可能会提前破碎。其实本质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会有各种民调数据呢？因为美国现在国内就是否围堵中国大模型争执的非常厉害，中小公司不同意，因为它会增加它的运营成本，这种大公司想利用这个获取高额利润的，他希望来推动制裁，所以双方在博弈。所以这个民调这里面有很多幕后的推手在煽动民意。第三个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一回就围绕月之暗面吧，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个大讨论，就是对这种华裔的高级人才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是欢迎他们留下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还是说进一步的保护不让他们进来？现在美国国内有这个很激烈的这样一个大讨论，所以呢，所有的相关民调也是围绕这个展开的。所以这背后非常复杂，不仅仅是 AI 的发展，而且还涉及到金融，还涉及到国内政策，还涉及到它的移民政策，所以它是多方面的一个声音的交织。
0: 中国 AI 产业现在发展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允的来讲呢，叫做各有所长。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以前我们认为美国有明显的在这个深度算法上有明显的优势的，现在叫各有所长。工业应用上我们是强项，因为美国没有那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但是在一些算力上尤其需要超级算力的支撑上，他们要强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算力基础比我们好一些，他们卡比我们多啊。但是呢，目前呢我们这种开源模式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追得这么近，可能2到3个月啊，但是这2到3个月还是有很多变数的，因为2到3个月的差距，如果有一次技术迭代、模型迭代，那么这2到3个月可能就不是个事儿，它可能变得更大，也可能变得更小。 所以到这一步其实可以讲是双方是各有所长，并驾齐驱，所以很难分得清楚了。
0: 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走开源的这个路线。我们知道中国的 AI 产业从起步之初就一直在走这个开源的路线，但是美国好像这个商业模式是更加天然的倾向于闭源，这也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跟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您怎么来看开源跟闭源之间的区别？为什么中国要坚持走开源路线呢？
2: 啊，这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生态决定的。我们这么讲吧，美国人这个闭源的核心在于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尖端运算的话，深度推理的话，它的体验的确是好。那但要付费啊，要付很多钱呢，那就取决于你这个事儿重不重要，对不对？取决于你的本儿高不高。所以它对这种我们讲大规模的应用，对这种中小企业的创业它是不利的，对吧？这里面是个大企业集团，我们讲所谓的科技寡头。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挣钱的方式不是这样挣的。美国人说我提供这种服务你只能找我买，你找我买的话我挣你这个钱，所以所有东西在我这里我控制住不让你知道。中国人不是的，中国人希望说我免费让你用，大家都来用，对吧？这个我给你，然后生态形成以后，我通过给你提供什么定制服务啊，外包服务啊，我通过这个来做。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因为中国的我们什么时候 AI 工程师更多更便宜，中国的具体的这个工业应用的场景更丰富。也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盈利模式不一样，就盈利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像软件一样啊，美国人说你这个软件你得付费买，对吧？ Word 你得付费买，中国人不用啊，中国人说来给你一个我的软件，对吧？但是呢你用这个软件以后是不是要打字啊，要编程呢、啊、我来做，因为我这个编程的打字的我最便宜，活最好。所以我们是希望他们先动用我们的东西，然后自然就会用我们的服务。我们是通过生态来挣钱，美国人是通过这样一种控制技术优势来挣钱，双方的变现模式不一样，但的确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 AI 啊模型啊在很长的时间是追赶状态，是追赶状态。它的确是我们讲在生态位上它不是跟美国人不是一个生态位的，那么不同生态位的变现模式它也是不一样的。
0: 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啊，尤其是中国的模型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它被贴上了一个非常低价而且便宜的一个标签。黄仁勋之前也说呢，之前外界是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力，那么这次同样是误解了 Kimi K3 的一个影响力。月之暗面他也说到了，其实这个 Kimi K3 它的性能几乎是可以媲美现在美国非常尖端的，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它的先进的一些系统，这方面你怎么看？
2: 我也在用一些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是什么特别紧要的事儿，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就是国内的足够了，足够了。但是呢，我们也要辩证的看黄仁勋的话，黄仁勋是卖铁锹的，就我们来讲，在这波 AI 淘金热里，他是卖铁锹的，他肯定是希望越多的人用越好，所以他是卖卡的嘛，那就是他要夸大这个，他肯定是有夸大的成分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有自己的商业利润。商业利益在里面，他希望用的人越多越好，都用他的。如果现在按照美国的政策不让我们用他的，那么中国就会有替代，替代了以后他就会丧失市场，这是他的私利啊。从目前的现状来讲呢，我们不能讲我们完全能够取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但是呢这些差距呢应用的范围并不广，就是犯不着用那么好，就是用不着，但是一般应用工业应用上我们的足够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就美国的所谓的 AI 超额利润的时代结束了。我就会觉得月之暗面这回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就是美国的超额 AI 利润的时代结束，那就意味着由这个高估值带动的 AI 超级牛市很快就会面临问题了。
0: 那中国 AI 模型的性价比怎么样？
2: 那当然很好了，那当然很好。当然现在哎呀，就未来怎么变还是不清楚，就是因为到我们到了这个顶端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考虑，就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提供这个分级服务啊，对不对？那我们尖端的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部分的收费啊？因为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它这个烧钱烧得也更厉害了，算力也需要配置的更多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月之暗面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用户怎么样？用户就激增，用户激增，那么它成本运营啊，因为用户一激增算力要求就高，那你就得有更多的钱啊，所以他现在又要去融资。所以这么说吧，等到小鱼长成大鱼，他就会有大鱼的烦恼， 对吧？现在我们是从小鱼变大鱼，我们是有小鱼的优势，但等到你从小鱼变成大鱼的话，你还会面临你很多很多的考虑。追赶者和领先者，他的生态位不一样，他的考虑的面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事情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盲目乐观，因为很多问题是你没到那个地步，你到了那个地步，你可能发现你要解决同样的问题。
0: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啊，它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特朗普政府打算全面的封禁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那美国政府是慌了吗？他的企图是什么？
2: 这是这种说法充分证明特朗普完全不懂，就是他跟卡不一样。我们要说，比如美国人不让卖卡，那个卡呢就等于是说，就大家都在种树，你不让卖铁锹了，对吧？那么它有影响，这是物理上的，它有影响，而且其实也好封嘛。无非就是不让卖嘛，对吧？查嘛，这是个软件，软件是可以镜像的，你怎么能让人不用这个软件呢？非常困难。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谈这个什么封锁中国的大模型，就充分证明了非常的外行。然后这是第一个，技术上可行性很低。第三国，中立国大量的镜像，你怎么封？封不了。那么所谓的有限的封，第一个就政府采购不让用呗，第二个就是官方下载平台不让下呗，对不对？是吧？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他可能游戏都打得少。你看我今年50了，我下载的所有游戏都不是官方下载平台下载，是吧？这很正常，这个很，所以你对于这个，对于真正的业内人士来讲没有用。第三个呢，其实这是一个自废武功的事情。就美国现在 AI 界实际上，大公司小公司它利益不是一起的。初创公司我要降低成本，我不可能去给大公司去交这么多的深度运算的钱，我只能说把我一些很重要的运算拿去交，我大量的运算我还是希望用什么，用开源的，用便宜的。
0: 嗯，
2: 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法弄了。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其实特朗普这么干，如果他真这么干，对我们是个利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就意味着强迫世界选边站了。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便宜的，更有效的，竞争力就更大。那你既然强迫我选边站，那么其实它是会把很多的客户推动来跟中国做更深度的绑定的。但是它，我觉得它很难，就是它这个也就是说说而已，也太外行了。
0: 特朗普要封禁中国 AI 模型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硅谷先急了。我们看到有超过200家硅谷的这个初创企业啊，是联名致信特朗普，包括美国其他官员，要求他们不要封禁中国这个 AI 模型。其实他们这个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封禁了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之后，就等于断了他们生存的口粮。这个企业的考虑您怎么看？特朗普会理会这些企业的声音吗？
2: 我觉得会有非常激烈的争执，因为美国呀。美国人，美国这个社会对大公司是有敌视的，就美国这个社会很奇怪的，就是他对大公司是有敌，他是，比较弘扬这个企业家精神、创业者精神的，尤其是硅谷，
0: 嗯，
2: 硅谷所谓创业是美国的一个，就所谓当代美国社会最有创业精神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占据着美国文化里的一个政治正确的，就是你要鼓励人去创业、去当老板，但是特朗普这个政策明显会。极大的损害创业利益，所以不管是在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叙事，还是在美国未来的政治选择当中，这个会招致非常大的政治反噬的。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因为他其实跟共和党的，就是核心的放任、自由主义、鼓励资本主义精神，它是有冲突的，啊，就是太有利于大企业了，啊，现在有人怀疑背后推动的是马斯克吗？有人怀疑吗？是就马斯克给特朗普的一些建议，因为马斯克是主张闭环的。
0: 嗯，
2: 现在国内马斯克正在跟那个很多主张开源的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辩论，现在这个辩论还在如火如荼，昨天几乎到了互相喷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投石问路，他是试探一下，不会，我觉得中期选举前不敢做的。
0: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 OpenAI 模型失控，闯祸中国 AI 模型救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3: 去中亚寻商机，
4: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5: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We decided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3: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其 AI 系统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当中出现了失控情况，侵入了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发动了一次黑客攻击，侵入了另一家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表示，上周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美国抱抱脸公司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球震动，不仅因为它是行业首次公开披露的由 AI 模型自主完成的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AI 能力提升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安全机制演进的步伐。
0: 这次 OpenAI 模型失控的事件也被看作是史上首例 AI 自主入侵的事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2: 首先这个事儿啊是被媒体严重放大了。我们这么讲，就是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看过《终结者》的电影，大家一想到终结者出现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它不是自主入侵，这个自主要打一定要打引号。为啥呢？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安全测试。安全测试就是我人要下指令，你要用让 AI 不计一切手段去攻破安全防护，所以这个自主实际上是 AI 按照这个单一指令去进行的，它不是像我们想的终结者那样啊，我有自主意识，不是的，它没有产生自主意识，是这一回的指令就是一个准黑客行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一次的实验就是一个黑客攻击实验，就是一个攻防实验，一个攻防实验，所以当时下的指令其实不是 AI， 是实验测试方，我给你下了一个攻击指令。但是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因为以前我们给 AI 下指令有很多指令，你包括安全指令、基础原则指令，就是你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比如说我说，哎，楚一，我给你下个指令，你走出去。但是呢，还有指令，不准用眼，对不对？啊，那个是吧？不准触摸，你就只能这么走。有很多很多指令的，就跟我们用 AI 现在下关键词一样。但这一回指令很少，就是你给我走出去，你给我攻进去，然后没有什么，没有别的指令，所以 AI 这个时候就会不计手段。它违反了很多，怎么讲呢？就好像在一次安全测试当中，我把自动闸给松开了，我来测这个车速到底有多少，
0: 让它自动驾驶。
2: 对对对，而且我把自动闸给撤了，就我就跟你说全力奔跑，我看你能跑多少。所以它既不算自主，它也不能完全算失控。就我们因为这个有终结者的想象嘛，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自主入侵、全面失控。这个我们这么讲啊，它有失控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其实不能算完全失控。更 贴切的讲法应该叫做，在人类进行的一次 AI 模拟黑客实验过程当中，出现了防御系统的失灵情况，这是比较正常的。但它为什么会失灵呢？是因为当它入侵了以后，因为美国是闭环，所以我网络工程师我得输入指令，但是这个时候闭环的控制中心它无法分。

0: 我知道，我负责，那么带来两个安全隐患。第一个，你负责对我本身就是不安全。我的数据给你，我的指令给你，你万一什么时候整我怎么办？你负责对我就是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一次证明什么？你在技术上也未必可行。就是当我用 AI 攻击 AI 的时候，你有可能出现无法识别，你无法识别黑客跟安全，你全拒绝了。所以怎么样？我要把安全捏到自己手里，本地化，实际上就是开源就是本地化，闭源全在美国处理，这是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这次我们不能证明他完全失败，但我们要证明就是他说的他这个完美模式是有很大问题的。
1: 嗯，这次 AI 模型失控的事件也让全球的 AI 行业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这个 AI 的安全治理它是迫在眉睫的。AI 治理的紧迫性跟必要性您怎么来看
0: ？AI 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讲基本上是有三个层面来说吧。第一个呢是现在 AI 在大面积的应用，像我刚从 WAIC 回来上海那个，应用的非常广泛，非常广泛。就当它应用的如此广泛的时候，它涉及的利益就特别的多。所以技术上的安全性就非常重要。绝大多数人对于 AI 的应用是个黑盒子，你不知道原理的，对吧？你给他输入指令，他给你一个反馈，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安全风险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技术应用的普遍性带来了脆弱性。那么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么说吧， AI 在这个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主权竞争上，它已经带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性。比如说虚拟视频、假消息、大量的技术操控，如果未来随着 AI 技术在基本基础设施里的应用，它可以很容易的成为战争行为。所以 AI 强国对于 AI 弱国的主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担心的所谓的 AI 失控的风险。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谁都不敢停，谁都不敢停，我停了你就领先了，你停了我就领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我们要不要有一种自律？但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我如果收了，那你又放了，所以大家要谈。所以在这个时候，全球的一种规则就前所未有的重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对于 AI 治理和 AI 安全已经是两种模式了。我们讲全世界有三种模式，但其实就两条道路。美国基本是完全放任的，它是闭源加完全放任。欧洲呢是非常严苛啊，所以欧洲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中国呢是在中间做了个平衡，开源加相对平衡，我们是比较重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的。那么实际上就是两条道路，中国道路、美国道路和三套模式，因为欧洲这个模式基本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随着 AI 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实验室的东西了，而是一个广泛应用的东西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你要做选择题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你是要做一道单选题还是做一道多选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国际规则，有一个国际评判了。事实上，像这回 AI 这个所谓的逃逸啊 ，OpenAI 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安全逃逸的问题，其实告诉我们两点，就是有可能将来闭源跟开源的安全组织你都得有，就即便你用美国人的闭源，你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不是说他可能会害你，哪怕不考虑这个，他技术上你也要给自己留一手。中国的开源也是个备选方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做两套准备的话，那么你说规则呢，基础设施呢，模型呢，标准呢，那么就得谈。所以这回在 WAIC 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次在这个领域之内攒起了一个国际组织，国家间要谈这个关于 AI 安全、 AI 合作的这样一个标准，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现在面临一个历史之问， AI 是要成为 AI 大国的霸权工具，还是要成为普惠的人类的科技福音？我们必须在这两个里面，这里面只有一个单选题了。
1: 习近平主席就这个全球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也提出了四点建议啊，我们看到是包括了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中国给出的这个 AI 治理方案您怎么来看？
0: 我们是肯定是一个更公平的，而且是更普惠人类的，以人为本，
1: 向上，
0: 对，
1: 向善，
0: 对呀，科技向善，这是这回的主题。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因为看到很多第三世界的人在里面，他们后来跟我讲，即便他们现在还用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议价能力都大大增强了。在我们没有取得长足进步以前，美国人到那里去的话，就是漫天要价。DeepSeek 出来以后，美国人价格一下就下来一大截，所以其实中国的方案，不管到目前为止，哎，我们说有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但中国有。

0: 一个备选方案的时候都已经改变世界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备选方案，我们要做的是提供一个更优方案。所以这一回我们的领袖在上海提供的是一个更优的方案，就是 AI 不能成为霸权工具。从现在一些应用上来看， AI 如果成为战争工具，成为霸权工具，可以用可怕来形容。就是对于人类的未来来讲，如果我们把 AI 往邪路上用，对于全人类来讲是个灾难。 AI 必须成为向善的力量，
1: AI 应该成为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工具。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3: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4: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5: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4: 你是婆婆？
6: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7: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他灵袋之中打下。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举行白宫记者晚宴，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联合国秘书长访问叙利亚，强调全力支持叙利亚重建。乌克兰民众持续抗议集会，要求前防长复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面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称，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指，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了存储的弹药之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的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的支援时间。另外，因四月份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日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2: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古特雷斯当天和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晤，重申联合国对于叙过渡政府的支持立场，并呼吁国际社会助力叙利亚重建进程。古特雷斯当天前往大马士革的总统府人民宫，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率一众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两人步入会场举行会谈。访问当天，古特雷斯并同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联合记者会。西巴尼在会上表示，以色列非法占领叙利亚领土，并持续对叙采取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支持叙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方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25日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的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和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叶卡捷琳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

0: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防务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野莓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俸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民众24日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游行，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的示威活动。大批民众聚集在基辅广场，手举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口号。有抗议者表示，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防长的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自身能力的人。组织者宣布24日起进行无限期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费多罗夫担任防长期间主导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举措，包括旨在加强乌克兰军事能力的改革和项目。在经历数月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其战后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整体重建，而是转向在遭到重创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的营地。
2: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3: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2: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3: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2: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4: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红霞将登陆，香港天文台预计凌晨改发9号风球警号。蓝白号召民众反独游示威，要求赖清德政府下台。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军方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已经移到了位于广东汕尾的南河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气象专家表示，台风红霞将成为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
17: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这也将是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各地已提前部署防御措施。
18: 我局于24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1级响应，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值班值守，聚焦登陆前后24小时关键窗口期，重点做好落实防台各项工作。目前我们调派海巡船艇、无人机持续加强港区码头、锚地、水工作业区等重点水域巡航检查，包括核查回港避风船舶人员撤离情况。截止目前，我们累计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472人，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5万余条。今晚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配合市三文办开展联合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17: 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台风红霞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粤东海域登陆，预计将会出现4到6米高的巨浪。那目前本地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御准备，海事部门已经提前组织转移883艘船只回港避风，目前可以看到海上已经处于清空状态。那全区也已经开放50处应急避难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居民18000多人。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合作区。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自7月25日起，惠州、汕尾等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铁路方面，预计7月26日，全省范围内高铁及普速列车将全部停运。水利部门也提前腾库引洪。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深汕合作区报道。
1: 台风红霞预计将在香港至广东的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目前登陆地最近的汕尾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10: 你好，客服。
1: 啊，可以听到雨势已经是很大了哈。那么现在情况，到底如何呢？当地的防灾措施，你了解多少？
10: 嗯，好的。那就在刚才呢，这个台风红霞已经从台风级别加强到了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也同步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汕合作区的一处居民街道。那刚才一路来的路上呢，我们有看到像比较低洼的地方呢已经有了明显的积水，降雨一直在持续。那包括刚才我们在车上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会儿这个车是被风吹到有所晃动的。那本地呢，现在其实已经开辟了130处应急避难场所，同步配备了凉席、饮用水，还有这个速食等应急的救援物资。那同样，广东省呢，现在已经累计转移安置了34.9万人。对于这个12个地市，已经实行了停工、停运、停产等这个五停的措施。那刚才在这个海事部门回来的之前呢，他们也这个相关人员告诉我说，稍微晚一些时候，等台风随着它的这个逐步逼近这一带呢，如果现在包括民众呀，还有我们再继续待在这个街道上呢，其实是已经不安全的，所以稍后我们会再转移到酒店附近为大家做这个接下来的更新，客服。
1: 好了，非常感谢若欣，也请注意安全。好，我们看到台风红霞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晚上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在凌晨1点到2点间发出9号增强信号。截至25号下午，香港国际机场共有49班航班取消。

0: 238班航班延误。
1: 台风红霞逐步靠近香港，在以往打风的水浸黑店杏花村，下午风势渐起，未有落雨，有市民出来吹风运动，多家窗户贴米字防护，海滨位置已拉起警戒线。
2: 很久没有遇到就是咱们不用对那都可以了，我感觉没有
3: 大家记得打风嘛，大家看看到了要配合要发的车的可以了。
1: 入夜后，有工作人员到场加装挡水板，而在将军澳海滨已安装临时冲水挡浪设备，做足防水措施。
4: 位于将军澳海滨的餐厅也吸取了去年台风华加沙水浸的教训，提早呢在这里安装了超过1米到1米5高的挡水板。另外，土拓署呢也在海滨安装了冲水式的挡水设备，一旦呢注入了水之后，就会形成屏障，从而避免海水的涌入。
1: 强风吹袭下，下午4点左右，香港长沙湾道发生棚架倒塌意外。网上片段见到，大厦外墙棚架被强风吹到倒塌断裂，连同防护网顺势向下急速坠落。
4: 可以看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下，我身后的大厦工地上面呢，就有一幅巨型的竹棚式倒塌，跌落在了旁边工厂大厦的天台上面。而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到场围封了区域。
1: 交通方面，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运作也受到影响。截至25号下午4点50分，共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另有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计26号仍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
5: 我现在是在 CA109 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点20分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
1: 高铁方面，25号至下周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取消，包括来往西九龙站至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8号信号下，港铁列车和巴士将维持周末正常班次。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有关台风红霞对香港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香港国际机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永军好。
6: 客服你好。
0: 那么香港国际机场目前的运行情况如何呢？
6: 那虽然呢现在的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其实已经生效了，但是我们仍能见到机场是大致维持着一个正常的服务状态。那我们也有见到呢旅客是持续搭乘着机场快线是抵达这里，也有部分旅客是如常的办理上了这个登机手续。那我们在机场的航班显示屏上呢，其实有看到有不少的飞往国内外的航班系已经显示了延误或者是取消的状态。那机管局呢就指说，其实明天呢也会有大量的航班是出现延误的情况，所以呢，他们将会启动一个叫做航班重新编配机制。那在天气情况容许的时候呢，是协调航班有序升降的。那有航空公司就指说，有多班在周末出发的航班已经是被取消或者延误，包括是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北京、马来西亚槟城或者是台北的航班，他们呢就会豁免更改机票或取消航班的手续费，并同步呢为受影响的旅客是重新安排下一班可以。以提供座位的航班。那因为这个航班的变动情况呢，机管局也是在1号客运大楼准备了多排的椅子、移动充电设施以及饮水机是供乘客使用。我们也在现场呢，是其实有看到有旅客呢就在把多张的椅子拼在一起，做好了一个过夜的准备。那有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不太清楚这次台风的风力或者是雨势的情况，所以他们宁愿是提前到达机场等待自己航班的最新情况。那机管局呢就指说，稍后9号的信号发出之后，或者是等机场的快线或者是巴士停运之后呢，将会进一步做出最新的安排。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客服。
0: 好的，谢谢永军。我们再来关注在台湾方面。

0: 国民党号召民众党以及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对处理挚爱油事件的不满。活动超过20万人参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辞时就批评赖清德是没有担当，对人民的实然议题是视而不见。
1: 赖清德，你何大卖造，你卖闹跑，听人民的怒吼，再来一次，赖清德。
2: 国民党举办反独游示威抗议活动，带领群众向赖清德政府发出怒吼。现场民众身穿白色上衣，象征争取食安权益，不分党派和颜色。蓝白两方要决一同批评赖清德政府对于处理挚爱油的相关作为。
1: 赖清德跑到哪里去了？假装看不见吗？你绕跑，你孙啊，你没大，你没担当，不顾人民死活。连食品安全都要我们走上街头吗？
3: 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家里死了爸爸，还是死了妈妈？这样的话，大家听得下去吗？我要很严肃的告诉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赖清德，真正死掉的是我们的政府。
2: 大批民众涌上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凸显民众对食安的重视。
4: 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说多喝水可以排掉，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对不对？
1: 哎，让这个可恶的政党听到我们的声音。请大家跟我一起喊：“赖清德出来！”
3: 赖清德出来！
2: 国民党透过活动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并呼吁赖清德出面道歉。
5: 这场抗议活动，蓝白两方再度合体，展现出来的是蓝白合作的力量。活动主轴是要为人民争取食安的权益，但呈现出来的氛围是在野阵营集结，要全力的翻转台湾当前执政权的决心。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日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相关的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是51.79亿元。
6: 据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经调查，携程滥用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认定，携程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对此，携程25日发布关于诚恳接受有关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表示将切实履行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主体责任，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并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各项整改工作取得实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 3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次中亞之行嘅收穫咧，我哋係打通咗同中亞兩個國家嘅關係啦。今次嘅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
1: 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咧，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
2: 將我哋香港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可以喺嗰邊生產咧。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
3: 中亞五國擁有超過8000萬人口，地處歐亞大陸戰略樞紐。資源豐富，近年成為國際上重要的新興市場之一。這個幾千公里外的地區對香港來說又有沒有隱藏商機呢？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本屆政府最大規模的外訪。代表團除了有40個本港商界和專業代表，還有30位內地企業代表。邱榮峰是今次商貿團的成員之一，他的公司主要從事醫療相關的三維金屬打印。

0: 就早在2021年，他们已经到过哈萨克，和哈萨克国家肿瘤学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为当地引入医疗三维打印技术。
1: 咁喺2022年咧，就正式第一個 case 做咗落個病人度啦。咁佢係一個癌症嘅病人啦，髋關節嘅置換啦。如果冇咗我哋嚿骨頭咧，佢好大機會咧係要切咗只腳噶啦。我哋一般喺個流程上邊咧，就醫生會提供病人嗰個掃描片俾我哋，咁我哋就將佢變為一個三維圖檔，將佢有病患嘅地方咧就切除，然之後咧畫咗一個造嘅金屬骨咧，就俾醫生係去睇翻，透過個三維圖咧就知道我哋點樣設計，然之後個醫生 confirm 咗嗰個 design 咧，我哋就打印。咁我哋生產都係大概10日時間到啦，咁所以而家寄埋過去嘅話咧，大概係個半月到。咁佢哋以往訂開就算俄羅斯嘅咧，都要2-3個月先至寄到過去俾佢哋嘅。
0: 直至今年，他们已经在当地完成约10个不同部位的金属骨头订制案例。而今次跟特首到哈萨克，再和哈萨克国家癌症中心医院签署合作备忘录，期望将三维打印由现有的髋骨拓展至下颚骨。
1: 胸口骨的手术、眼盖骨的手术，还有我们最新透过 AI 去做设计，可以通过几张的 X 光片就直接变为一个三维图像，就减低病人照 CT 那个辐射性，因为一个 CT 大概是300-500张 X 光片，如果用我们那个 X 光那个 AI 系统呢，2-3张呢就可以做到个图案出来了。咁对于个病人嘅辐射又会减低，对于整个设计时间都会加快。
0: 佢哋同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近10年，由实验室处理 3D 打印植入物嘅设计同埋品质管控。
2: 咁呢啲 3D 打印金屬咧就度身訂造啦，所以喺啲癌症病人都幾有用嘅。譬如依個咁啦，依個如果手術後依個係一個髋扣啊，即係嗰個 hip joint 髋關節啦。髋關節當然好重要啦。咁但係如果個癌症啊或者任何其他嘅病咧，需要令到個關節切走咗啦，咁留翻一大個窿，重建咧都幾麻煩嘅依個。如果我哋買啲現成市場上有的關節置換的東西，它就不夠去裝嵌下去這裡。所以如果這個度身訂製組件放下去，跟病人的、身體的結構剛剛好，一放下去手術就很容易做了。通常我們就放下去這些螺絲洞，上實一些螺絲，螺絲就1、2、3、4、5、6、7、8、9，上實了就搞定了，很簡單的手術。咁依個個設計嘅特別地方咧，就係後邊呢啲組織啦，我哋叫 porous 大孔嘅一啲 3D 打印，呢啲只係 3D 打印先可以做到出嚟嘅。以前傳統工藝咧，好難做呢啲網狀嘅金屬嘅結構嘅。咁如果骨頭，因為佢有生命嘅骨頭咧，嗰啲細胞咧會中意生咗入去呢啲細窿仔嗰度咧，就半年啊或者1年之後咧，佢就變咗。很穩陣的，變成身體一部分，甚至血管都會生埋去嘅。咁件嘢就會黐實咗喺骨頭嗰度啦。個病人點踩點樣行路咧，佢都唔會鬆。
0: 新劍實驗室主管嘅方恩石表示，醫療行業具有極高嘅專業黏性，一旦醫生開始使用並信任某款產品，通常唔會輕易更換品牌。
2: 黏性好強噶，因為醫生用開嗰啲工具咧，譬如螺絲啊或者金屬咧，佢都想不停用某個廠家。譬如嗰啲工具啊、螺絲嘅 size 啊，或者嗰套系統，佢用慣咗就唔想轉。第一，第二就係呢啲定制化嘅組件咧，好多時係醫生同嗰個工程或者企業去度身定制，變咗佢哋合作慣咗咧，就溝通好緊要啦。當然就唔會成日轉人噶。
0: 哈萨克是中亚最大经济体， GDP 占中亚地区约60%，去年经济增长达到6.5%，购买力居中亚首位。邱荣峰看好哈萨克的发展潜力，有助他们拓展市场。
1: 无论沙漠、 草地啦，同埋地下嘅資源啦，石油啊、金銀銅礦佢哋都好多。咁我覺得未來佢都係好似沙地阿拉伯嗰啲咧，過多廿年咧，佢哋嘅人民將會好富庶咯。
0: 同哈薩克接壤嘅烏茲別克，位處中亞心臟地帶，係全球僅有嘅兩個雙重內陸國之一。所謂雙重內陸國，就是自己沒有出海口，同時被其他內陸國包圍的國家。今次亦有隨團出訪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表示，烏茲別克的特殊地理位置，為香港企業在當地發展新型工業帶來龐大商機。
3: 烏茲別克斯坦呢，它叫做 Double Landlockedcountry， 即係要需要每一次去到海邊都要經過兩個國家。其實佢哋嘅物資咧係咩都好需要嘅。咁佢哋亦都同我哋講咧，就話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啦，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喺中亞呢啲國家去可以，可能佢哋需求我哋啲產品嘅。
0: 訪問烏茲別克期間，林世豪和塔什幹市的官員交換合作備忘錄。他說，相當於粵港澳大灣區8000萬人口的市場，對香港來說潛力非常大。
3: 他本來呢，其實他產品不是那麼多，其實運到去的價錢很貴的。他整個地方呢，他叫做 CIS 地方，有五個國家，五個所謂叫做斯坦國家，他們有成差不多8000萬人的。咁佢哋成個人口個結構係等於好似我哋個大灣區咁樣樣。咁你話我哋喺香港人，除咗話我哋初初可能係運啲貨物過去啊，但係係唔係喺嗰度可以建啲廠，可能例如咧食品廠係可以去嗰度起嘅，其實都係去嗰8000萬人嘅人口。但係8000萬人嘅人口係未計阿塞拜疆同埋阿富汗喎。咁我哋亦都同佢講咗咧，原來佢哋賣好啲嘢去阿富汗。我話：咦，阿富汗收唔收到錢嘅？佢話：俾現金㗎，收到㗎，好好生意嘅去阿富汗。
0: 做醫療 3D 打印嘅邱榮峰都話會考慮喺當地設廠。
1: 提到咧，佢哋有一啲嘅工業園咧係25年免租啊，即係好多優惠嘅。咁同埋加上我哋同嗰邊嘅醫生傾咧，如果我哋可以喺嗰邊生產咧，可以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咁所以我覺得設廠嘅話咧，係幫到我哋將我哋香港嘅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
0: 香港和中亞去年的雙邊貿易總額超過25億港元，較2020年增長27%。香港現在是哈薩克在亞洲的第四大投資來源地，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就分別是香港在中亞的最大和第三大貿易夥伴。今次特區政府訪問團簽署的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5億美元，涵蓋商務、金融科技、航空等的領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形容中亞行成果豐碩。
4: 今次中亞之行的收穫咧，我哋係打通了和中亞兩個國家的關係啦。咁今次嘅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裏邊亦都包括咗好多不同嘅範疇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亦都係幫到內地企業出海啦。咁亦都係幫到香港嘅企業咧尋找新嘅市場。咁對方亦都係對我哋好高規格嘅接待，亦都好有興趣咧同香港建立好緊密嘅商貿關係啊。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两年前曾出访中东，但地缘政治关系、中东局势转趋复杂，香港需要寻找新的经贸市场。邱应华话：今次中亚行是开拓新市场的重要一步。
4: 咁喺中亚国家咧，佢对香港嘅认识咧，暂时系比较唔系咁多，所以我哋会做多啲推广啦。投資推廣處也好，一個貿發局也好，或者我哋嘅外經貿辦也好咧，往後咧要喺當地嘅國家做多啲個業務嘅推廣，介紹多啲香港嘅品牌嘅好處。
0: 邱應華又指出，除咗推動企業走出去，積極引進來同樣關鍵。
4: 亦都希望咧

將佢哋當地嘅企業帶到嚟香港啦，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強啲一個旅遊服務啦。當地嘅客人嚟到香港，就知道香港有咩好處。我哋今次去咧，啊，行政長官咧同對方講咧，就係一個樞紐對樞紐嘅作用。哈薩克斯坦或者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哋嘅商貿咧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樞紐咧，係進入到內地，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嘅樞紐作用咧，去走向呢一個東。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Chinese Menschen sind die Zeit. China Mall Tai, Xinguan Zhongguo. Xinxi Ri, Fenghuang Weishi Zhongguan Tai. Ji He 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呢一日 ，Marriott 陪同邱永峰约咗哈萨克当地嘅医生同埋病人睇下康复进度。
1: Have these products improved patient outcomes in your experience?
2: Custom-made 3D prosthesis is actually crucial for oncology orthopedics who make reconstruction surgery, which allow enhanced functional outcomes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That's why it helps for us surgeons to provide limb salvage surgery. That's why, yeah, these product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0: 精通俄文、哈薩克語同英文嘅 Marriott 成為公司同中亞溝通嘅重要橋梁。
1: Дел сиздин күнделікті өміріңізді қалай өзгертті?
3: Адамда болады ғой. Мен ауырып отырмын деген чувство. Мен осындай ауруым болды. Менде ондай жоқ.
1: Сіз білесіз ба, 3D имплант болмаса, қандай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болатын болды сізде? Және 3D импланты қолданғаныңыз қандай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сы?
0: Чон гун фон цанг мен ге зипчук, доу чук бу ян сен зи мен ган хап чук, 香港主动开拓中亚新兴市场，为本港企业开辟一条全新的赛道。
4: 我们工业总会亦都明年都会再带团，就我们工总的 member 就去中亚，起码这两个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为已经有那边有联系。我们工总亦都在那边签了两个 MOU 和各地的商会，我们会不会再去其他的斯坦国家呢？我们再去计划的。
0: 未来香港可以怎样继续深化和中亚甚至是更多新兴市场的经贸人民往来，建立更紧密的合作网络呢？
5: 两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长处的，在开发新的市场，我们因应对方的需求，以及我们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的需求，在不同的国家寻找不同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呢，就刚才讲到我们已经去了中亚的国家开发这个中亚市场，未来我们都是看这个东欧的国家，譬如匈牙利、波兰，再往后看我们会去这个土耳其、埃及这些地方，就希望开通这个中亞、歐洲加埋依一個北非依一方面嘅網絡咧，從而係做大做強香港嘅貿易嘅。
6: 你哋覺得可以點樣加強同中亞嗰邊雙邊嘅互聯互通咧？例如係會唔會考慮喺嗰邊設立經貿辦咧？
5: 對方咧烏茲別克斯坦咧就已經話喺香港咧會開依一個使領館啦。咁啊，哈薩克斯坦已經有使領館喺度啦。佢哋都咧應承咗咧係會開依一個商會啦，喺香港，咁大家會做多啲依一個互相嘅交流啦。咁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依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嘅。
0: 今次特首去中亞尋商機，政府形容係開發新興市場其中一個突破。合作協議能唔能夠轉化為長期投資？中亞市場規模又可唔可以支撐香港企業進入？就仍然有待時間驗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反击并摧毁美军的爱国者系统。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多处工厂和物流中心。台风红霞预计在广东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香港天文台已经改发8号风球。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24日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则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美国媒体报道，巴林和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的报复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

0: 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高山地下的核设施不仅是坚固，且目前处于空置状态。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将采取多种反制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高山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的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治政绩，但是打击一处空置的仓库仅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局势毫无益处。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是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针对此目标的打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而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相关的行动，不会仅限于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25号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而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地实现了既定目标。而也门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当天遭到空袭，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0: 再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2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和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于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涅卡捷林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
1: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防务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冶煤位于叶卡捷林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冶煤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林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俸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林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经历数月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其战后的加沙重建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整体重建，而是转向向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的营地。
2: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3: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2: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3: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2: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4: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Phoenix TV, Gaza.
0: 好，下一节我们回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

0: 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关注今天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加强成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超过了12级。气象专家表示，台风红霞将成为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
2: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这也将是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各地已提前部署防御措施。
3: 我局于24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1级响应，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值班值守，聚焦登陆前后24小时关键窗口期，重点做好落实防台各项工作。目前我们调派海巡船艇、无人机，持续加强港区码头、锚地、水工作业区等重点水域巡航检查，包括核查回港避风船舶人员撤离情况。截止目前，我们累计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472人，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5万余条。今晚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配合市三文办开展联合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2: 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台风红霞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粤东海域登陆，预计将会出现4到6米高的巨浪。那目前本地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御准备，海事部门已经提前组织转移883艘船只回港避风，目前可以看到海上已经处于清空状态。那全区也已经开放50处应急避难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居民18000多人。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合作区。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自7月25日起，惠州、汕尾等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铁路方面，预计7月26日，全省范围内高铁及普速列车将全部停运。水利部门也提前腾库引洪。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深汕合作区报道。
1: 有关强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广东汕尾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2: 你好，科夫。
1: 啊，看得出风雨已经非常的大了哈。现在距离台风登陆已经越来越近了。那么现在你所处的地方的情况如何？当地政府做了什么样的防护措施？
2: 好的，是这样。刚才我们也开车在这个深汕合作区的居民区呢，有转一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门店呢，门口其实已经支起了一些防汛用的沙袋，然后他们会对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包括门店做一些简单的加固和封装，去为了防止这个夜间随着台风降临这个雨水的倒灌。那同时呢，现在目前车辆呢也几乎是不太看得到了，个别来往了一两个，都是在打着这个双闪或者雾灯在小心的行驶。那刚才我在这边还看到了有这个消防救援车辆，他们已经响鸣着这个笛，在可能是去往相应的一些区域有这个抢险救援的作业了。所以说现在随着台风的逼近呢，像我们现在已经是处于红霞的10级风圈之内了，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雨势和风都有所加强。那广东省同时现在也对这个防风的2级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了1级。那路上呢也已经是几乎看不到行人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回到酒店去等待晚上这个台风过境，然后看一下后续的状态，还有明天早上的情况。那同时这里也提醒大家，到了这个夜间呢，非必要已经不要再外出了。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若欣，也请你注意安全。那么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国际机场至少有近300架次航班不同程度的延误或取消，而本台记者乘坐的由北京飞往香港的航班也受到影响，备降在海口机场。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 CA109 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点20

0: 10分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但是呢，当到了大概3:30钟左右呢，我们是收到了第一次机上的广播，当时是通知我们说，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接到了第二次的机上广播。当时第二次的机上广播呢，就通知全体的乘客呢，我们是要备降到桂林的机场。然后再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接到第三次的机上广播，已经是通知我们桂林机场这个方向这一个方案呢也已经不可行了，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那么在最新一次接到的机上广播呢，机长是通知我们，目前我们下一步的安排仍然是未知数，而飞机呢也只能继续停留在停机坪上，全体的乘客呢仍然是要在飞机要在机舱内继续的等候。而我们刚刚呢，透过这个飞机上的窗户也是可以看到呢，飞机应该刚刚是完成了一个加油的程序啊。至于下一步何去何从，就还有待通知，有待航空公司呢与有关的部门进行一个协商。那我们刚刚也是在机上呢，和不同的乘客都有聊过，了解到大家的身份呢都是非常的多元的，有是家长呢带着放暑假的孩子是准备要从北京到香港去进行游玩，那也有呢是港漂的学生要回到香港。还有像我们这样子刚刚结束了出差，在返程回家的路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党啊，所以呢，大家最大的愿望呢，还是希望能在今天晚上台风红霞登陆之前呢，可以顺利的回到香港，回到我们温暖的家。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其曼发自海口美兰机场的现场报道。
1: 而在香港，8号暴风或烈风信号已经生效，凌晨1时10分将改发9号增强风球信号。那么最新消息，我们连线正在香港国际机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永军你好。
2: 客服你好。
1: 那么现在正是香港洲际航线的出发高峰期，那么现在国际机场的秩序如何？你掌握哪些最新消息呢？
2: 那就像客服你刚刚所说的，现在虽然是8号暴风或烈风信号已经生效了，但是在香港国际机场呢仍然是维持一个正常的服务状态。那我们刚刚也持续见到有旅客呢是搭乘机场快线抵达，也有部分旅客呢是非常幸运的办上了这个登机的手续。那其实呢，因应这个现在特别的天气状况，机场呢也是就的士的轮候是做出了特别的安排。旅客呢是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取票机或者是网上的取票系统是拿取轮候票。那观察我身后的这个显示屏，留在室内呢等候的士叫乘，无需呢是在户外排队，也同时是保证了他们自身的安全。那而机场的餐厅呢，其实大部分也是保持着一个营业的状态，有不少的滞留机场或者是抵港的旅客，其实也有地方歇脚或用餐，不至于到达机场之后是没有地方进行用餐的。刚刚记者也观察到，陆续是有不断有旅客是进去前往用餐的。那在航班的显示屏上呢，其实有看到不少，现在大部分的国内外的航班其实已经是一个取消或者是延误的状态了。那机管局也指说，明天应该是会有大部分的航班同样受到影响。那机管局呢就会启动一个叫做航班重新编配机制，是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协调航班的有序升降。那因应航班的取消和延误这个状态，机管局也是在1号的客运大楼是增设了多排的椅子和移动充电设施，是给乘客去进行一个使用。那我们刚刚也看到有乘客其实已经将一些椅子拼在一起做一个床的状态，是做好了今天晚上在机场的过夜准备。那港铁呢刚刚也是表示，为了接载旅客前往市区，那就会特别在今天的凌晨增设一班是由机场到香港站的一个快线班次，那以配合呢机场管理的需求。那酒吧出于安全考虑，就是说会取消通宵的班次。那我们现场呢大概了解到情况就是这些，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客服。
1: 好了，非常感谢永军。我们再来看，在台湾方面，国民党号召民进党以及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对处理致癌油事件的不满，活动超过20万人参与。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辞时批评赖清德没有担当，对人民的食安议题是视而不见。
3: 赖清德，你喝大卖造，你卖闹跑，听人民的怒吼，再来一次，赖清德，
4: 下台，
3: 赖清德，
4: 下台。
5: 国民党举办反毒游示威抗议活动，带领群众向赖清德政府发出怒吼。现场民众身穿白色上衣，象征争取食安权益，不分党派和颜色。蓝白两方要决一同批评赖清德政府对于处理致癌油的相关作为。
3: 赖清德跑到哪里去了？假装看不见吗？你绕跑，你孙啊，你没大，你没担当，不顾人民死活，连食品安全都要我们走上街头吗？
6: 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家里死了爸爸，还是死了妈妈？这样的话，大家听得下去吗？我要很严肃的告诉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赖清德，真正死掉的是我们的政府。
5: 大批民众涌上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凸显民众对食安的重视。
7: 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说多喝水可以排掉，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对不对？
3: 哎，让这个可恶的政党听到我们的声音，请大家跟我一起喊：赖清德出来！
4: 赖清德出来！
5: 国民党透过活动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并呼吁赖清德出面道歉。
8: 这场抗议活动，蓝白两方再度合体，展现出来的是蓝白合作的力量。活动主轴是要为人民争取食安的权益，但呈现出来的氛围是在野阵营集结，要全力的翻转台湾当前执政权的决心。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9: 香港男团 Mirror 近日推出本年度第二首团歌，以轻柔曲风搭配细腻歌词，连接12位成员与粉丝敬粉，继续携手追梦。而为了配合主题， Mirror 趁着拍摄 MV 的当日结伴去郊游露营，过程愉快。
10: MV 都特登用郊游露营为主啦，大家聚埋一起玩，一起准备萤火会 party， 拍得挺开心的，都提醒了大家要珍惜当下啦。
9: 佘诗曼近日特地抽空回到母校贤恩中学接受母校专访，适逢是母校成立90周年，她与一众昔日同窗及老师重聚。她在社交平台分享多张珍贵合照，其中更有她与旧同学一起穿上蓝色旗袍校服的相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IDG Sunday 现身香港动漫电玩节，并在活动上献唱新歌和带来动漫组曲，炒热现场气氛。他们受访时预告正商讨准备第三首歌曲。
11: 会不会考虑一下都 cosplay 一下咁样啊？有冇机会
12: ？cosplay 啊，其实我想，好想好想。
11: 系啊，咁你哋嗱，而家 IDG 新嚟有啲咩动向呢？暑假啱啱都开始咗啦。
12: 我哋而家都系主力去宣传我哋第二首嘅派台歌《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啦。不过可以剧透少少，就系我哋嚟紧都，我哋而家开始大家讨论紧 brainstorm 紧我哋之后嘅
13: 第三首歌啦。
12: 冇错。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美国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三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近期中国的企业月之暗面推出了一款新人工智能模型，继 DeepSeek 之后再次令美国的市场震动。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爆料，美国政府正考虑封禁中国 AI 模型。近200家美国的初创企业听到风声之后，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反对封禁中国 AI 模型，警告白宫这样做并不能阻止中国模型在全球传播，反而会让一些美国企业完蛋。美国的政府为什么想要封禁中国的 AI？企业界的反对之声，特朗普会听吗？另外，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的一款模型日前在安全测试当中失控，自主入侵了另外一个 AI 公司的系统。耐人寻味的是，美国 AI 公司失控闯祸，最终救场的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寅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现已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皮尤研究中心6月针对348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已超越美国，有12%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另有1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势均力敌。

0: 多数受访者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达忧虑，有 51% 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恐将加大全球贫富差距。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特朗普政府内部部分势力此前曾多次尝试对外国开源模型实施事实上的禁令。中国开源模型 Kimi K3 近期发布后，让这些努力重新升温。美媒形容 Kimi K3 带来的性能提升令部分 AI 观察人士和投资者感到震惊，引发了类似去年 DeepSeek 发布时的市场震荡。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22号，成员包括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的小型科技协会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敦促政府不要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渠道。他们还警告称，禁止美国人下载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并不能阻止这些模型的传播，反而会削弱美国初创企业的竞争力。
1: 越战案面新发布的 Kimi K3 呢，在全球的 AI 界是引发了震动，同时也让美国的硅谷感到非常的焦虑。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同美国最前沿的这些大模型的差距几乎已经缩短到了数月的一个级别。那么在 DeepSeek 之后啊， Kimi K3 为什么再次震动了市场呢？
2: 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大模型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是开源的嘛，就认为你是性价比很好，
1: 便宜
2: ，但是呢，在这个最顶尖的算法上，最深度的算法上，认为是美国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闭源的，它是有优势的，这也是它那个超额利润的来源。但是这一次呢，的确非常接近了。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而这个价格一旦下来，实际上为什么说美国人很焦虑呢？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意味着估值就下来了。而美国这个 AI 是它最近股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估值来源。未来的价格下来了，市场的利润下来了，高利润下来了，估值下来了，那美国这个经济泡沫可能会提前破碎。其实本质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会有各种民调数据呢？因为美国现在国内就是否围堵中国大模型争执的非常厉害，中小公司不同意，因为它会增加它的运营成本，这种大公司想利用这个获取高额利润的，他希望来推动制裁，所以双方在博弈。所以这个民调这里面有很多幕后的推手在煽动民意。第三个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一回就围绕越战案面吧，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个大讨论，就是对这种华裔的高级人才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是欢迎他们留下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还是说进一步的保护不让他们进来？现在美国国内有这个很激烈的这样一个大讨论，所以呢，所有的相关民调也是围绕这个展开的。所以这背后非常复杂，不仅仅是 AI 的发展，而且还涉及到金融，还涉及到国内政策，还涉及到它的移民政策，所以它是多方面的一个声音的交织。
1: 中国 AI 产业现在发展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允的来讲呢，叫做各有所长。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以前我们认为美国有明显的在这个深度算法上有明显的优势的，现在叫各有所长。工业应用上我们是强项，因为美国没有那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但是在一些算力上尤其需要超级算力的支撑上，他们要强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算力基础比我们好一些，他们卡比我们多啊。但是呢，目前呢我们这种开源模式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追得这么紧，可能2到3个月但是这2到3个月还是有很多变数的，因为2到3个月的差距，如果有一次技术迭代、模型迭代，那么这2到3个月可能就不是个事儿，它可能变得更大，也可能变得更小。所以到这一步，其实可以讲是双方是各有所长，并驾齐驱，所以很难分得清楚了。
1: 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走开源的这个路线。我们知道中国的 AI 产业从起步之初就一直在走这个开源的路线，但是美国好像这个商业模式是更加天然的倾向于闭源，这也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跟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您怎么来看开源跟闭源之间的区别？为什么中国要坚持走开源路线呢？
2: 这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生态决定的。我们这么讲吧，美国人这个闭源的核心在于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尖端运算的话，深度推理的话，它的体验的确是好。那但要付费啊，要付很多钱呢，那就取决于你这个事儿重不重要，对不对？取决于你的本儿高不高。所以它对这种我们讲大规模的应用，对这种中小企业的创业它是不利的，对吧？这里面是个大企业集团，我们讲所谓的科技寡头。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挣钱的方式不是这样挣的。 美国人说我提供这种服务你只能找我买，你找我买的话我挣你这个钱，所以所有东西在我这里我控制住不让你知道。中国人不是的，中国人希望说我免费让你用，大家都来用，对吧，这个我给你，然后生态形成以后我通过给你提供什么定制服务啊，外包服务啊，我通过这个来做。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因为中国的我们什么说 AI 工程师更多更便宜，中国的具体的这个工业应用的场景更丰富，也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盈利模式不一样，就盈利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像软件一样啊，美国人说你这个软件你得付费买，对吧 ？Word， 你得付费买。中国人不用啊，中国人说来，给你一个我的软件，对吧？但是呢，你用这个软件以后是不是要打字啊？
1: 嗯，
2: 要编程呢、啊，我来做，因为我这个编程的打字的我最便宜，活儿最好。所以我们是希望他们先动用我们的东西，然后自然就会用我们的服务。我们是通过生态来挣钱，美国人是通过这样一种控制技术优势来挣钱，双方的变现模式不一样，但的确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 AI 啊模型啊在很长的时间是追赶状态，是追赶状态，它的确是我们讲在生态位上它不是跟美国人不是一个生态位的，那么不同生态位的变现模式它也是不一样的。
1: 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啊，尤其是中国的模型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它被贴上了一个非常低价而且便宜的一个标签。黄仁勋之前也说呢，之前外界是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力，那么这次同样是误解了 Kimi K3 的一个影响力。月之暗面他也说到了，其实这个 Kimi K3 它的性能几乎是可以媲美现在美国非常尖端的，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它的先进的一些系统，这方面你怎么看？
2: 我也在用一些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是什么特别紧要的事儿，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就是国内的足够了，足够了。但是呢，我们也要辩证的看黄仁勋的话，黄仁勋是卖铁锹的，就我们来讲，在这波 AI 淘金热里，他是卖铁锹的，他肯定是希望越多的人用越好，所以他是卖卡的嘛，那就是他要夸大这个，他肯定是有夸大的成分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有自己的商业利润。商业利益在里面，他希望用的人越多越好，都用他的。如果现在按照美国的政策不让我们用他的，那么中国就会有替代，替代了以后他就会丧失市场，这是他的私利啊。从目前的现状来讲呢，我们不能讲我们完全能够取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但是呢，这些差距呢，应用的范围并不广，就是犯不着用那么好。就是用不着，但是一般应用工业应用上我们的足够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就美国的所谓的 AI 超额利润的时代结束了。我就会觉得月之暗面这回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就是美国的超额 AI 利润的时代结束，那就意味着由这个高估值带动的 AI 超级牛市很快就会面临问题了。
1: 那中国 AI 模型的性价比怎么样？
2: 那当然很好了，那当然很好。当然现在哎呀，就未来怎么变还是不清楚，就是因为到我们到了这个顶端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考虑，就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提供这个分级服务啊，对不对？那我们尖端的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部分的收费啊？因为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它这个烧钱烧得也更厉害了，算力也需要配置的更多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月之暗面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用户怎么样？用户就激增，用户激增，那么它成本运营啊，因为用户一激增算力要求就高，那你就得有更多的钱啊，所以他现在又要去融资。所以这么说吧，等到小鱼长成大鱼，他就会有大鱼的烦恼，对吧？现在我们是从小鱼变大鱼，我们是有小鱼的优势，但等到你从小鱼变成大鱼的话，你还会面临你很多很多的考虑。追赶者和领先者他的生态位不一样，他的考虑的面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事情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盲目乐观，因为很多问题是你没到那个地步，你到了那个地步，你可能发现你要解决同样的问题。
1: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啊，它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特朗普政府打算全面的封禁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那美国政府是慌了吗？他的企图是什么？
2: 这种说法充分证明特朗普完全不懂，就是他跟卡不一样。我们要说，比如美国人不让卖卡，那个卡呢，就等于是说，就大家都在种树。你不让卖铁锹了，对吧？那么它有影响，这是物理上的，它有影响，而且其实也好封嘛，无非就是不让卖嘛，对吧？查嘛，这是个软件，软件是可以镜像的， 你怎么能让人不用这个软件呢？非常困难，就是在这个意义。

0: 上来讲谈这个什么封锁中国的大模型，就充分证明了非常的外行。然后这是第一个，技术上可行性很低。第三国，中立国大量的镜像，你怎么封不了？那么所谓的有限的封，第一个就政府采购不让用呗，第二个就是官方下载平台不让下呗，对不对？是吧？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他可能游戏都打得少。你看我今年50了，我下载的所有游戏都不是官方下载平台下载的，是吧？这很正常，这个很，所以你对于这个，对于真正的业内人士来讲没有用。第三个呢，其实这是一个自废武功的事情。就美国现在 AI 界实际上，大公司、小公司，它利益不是一起的。初创公司我要降低成本，我不可能去给大公司去交这么多的深度运算的钱，我只能说把我一些很重要的运算拿去掉。我大量的运算，我还是希望用什么？用开源的，用便宜的。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法弄了。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其实特朗普这么干，如果他真这么干，对我们是个利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就意味着强迫世界选边站了。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便宜的、更
1: 对，
0: 有效的竞争力就更大。那你既然强迫我选边站，那么其实他是会把很多的客户推动来跟中国做更深度的绑定的。但是他我觉得他很难，就是他这个也就是说说而已，也太外行了。
1: 特朗普要封禁中国 AI 模型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硅谷掀起了。我们看到有超过200家硅谷的这个初创企业啊，是联名致信特朗普，包括美国其他官员，要求他们不要封禁中国这个 AI 模型。其实他们这个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封禁了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之后，就等于断了他们生存的口粮。这个
0: 是的。
1: 企业的考虑您怎么看？特朗普会理会这些企业的声音吗？
0: 我觉得会有非常激烈的争执，因为美国呀。美国人，美国这个社会对大公司是有敌视的，就美国这个社会很奇怪的，就是他对大公司是有敌，他是，比较弘扬这个企业家精神、创业者精神的，尤其是硅谷，硅谷所谓创业是美国的一个，就所谓现当代美国社会最有创业精神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占据着美国文化里的一个政治正确的，就是你要鼓励人去创业、去当老板，但是特朗普这个政策明显会极大的损害创业利益，所以不管是在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叙事，还是在美国未来的政治选择当中，这个会招致非常大的政治反噬的。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因为他其实跟共和党的，就是核心的放任、自由主义、鼓励资本主义精神，它是有冲突的，啊，就是太有利于大企业了，啊，现在有人怀疑背后推动的是马斯克吗？有人怀疑吗？是就马斯克给特朗普的一些建议，因为马斯克是主张闭环的。现在国内马斯克正在跟那个很多主张开源的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辩论，现在这个辩论还在如火如荼，昨天几乎到了互相喷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投石问路，他是试探一下，不会，我觉得中期选举前不敢做的。
1: 好，先谢谢楚云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 OpenAI 模型失控闯祸，中国 AI 模型救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去中亚寻商机，
4: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5: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6: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2: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其 AI 系统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当中出现了失控情况，侵入了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7: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发动了一次黑客攻击，侵入了另一家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表示，上周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美国抱抱脸公司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球震动，不仅因为它是行业首次公开披露的由 AI 模型自主完成的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AI 能力提升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安全机制演进的步伐。
1: 这次 OpenAI 模型失控的事件也被看作是史上首例 AI 自主入侵的事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0: 首先这个事儿啊是被媒体严重放大了。我们这么讲，就是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看过《终结者》的电影，大家一样想《终结者》出现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它不是自主入侵，这个自主要打一定要打引号。为啥呢？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安全测试，安全测试就是我人要下指令，你要用让 AI 不计一切手段去攻破安全防护，所以这个自主实际上是 AI 按照这个单一指令去进行的，它不是像我们想的终结者那样啊，我有自主意识，不是的，它没有产生自主意识，是这一回的指令就是一个准黑客行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一次的实验就是一个黑客攻击实验，就是一个攻防实验，一个攻防实验，所以当时下的指令其实不是 AI， 是实验测试方，我给你下了一个攻击指令。但是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因为以前我们给 AI 下指令有很多指令，你包括安全指令、基础原则指令，就是你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比如我说，哎，楚一，我给你下个指令，你走出去。但是呢，还有指令，不准用眼，对不对？啊，那个是吧？不准触摸，你就只能这么走。有很多很多指令的，就跟我们用 AI 现在下关键词一样。但这一回指令很少，就是你给我走出去，你给我攻进去，然后没有什么，没有别的指令，所以 AI 这个时候就会不计手段。它违反了很多，怎么讲呢？就好像在一次安全测试当中，我把自动闸给松开了，我来测这个车速到底有多少，
1: 让它自动驾驶。
0: 对对对，而且我把自动闸给撤了，说我就跟你说全力奔跑，我看你能跑多少。所以它既不算自主，它也不能完全算失控。就我们因为这个有终结者的想象嘛，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自主入侵、全面失控。这个我们这么讲啊，它有失控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其实不能算完全失控。更贴切的讲法应该叫做，在人类进行的一次 AI 模拟黑客实验过程当中，出现了防御系统的失灵情况，这是比较正常的。但它为什么会失灵呢？是因为当它入侵了以后，因为美国是闭环。所以我网络工程师我得输入指令，但是这个时候闭环的控制中心它无法分辨到底是黑客的还是安全人员的，它全拒绝。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证明这是说明美国闭环系统、闭源系统它的安全的失灵的地方。那么谁来救呢？
1: 中国
0: 的
1: 开
0: 源就救了。对，就是这个原因。
1: 所以这次事情一个特别戏剧性的反差，就是之前 OpenAI 的高管一直在妖魔化中国的开源模型，说有技术失控的风险，后患无穷。但是您刚也说到，这次是中国的开源模型救场了，也让那些真正质疑中国开源模型的人闭嘴了。那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有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的意思就是说，全交给我，我闭源，你根本不知道我这里面是什么，但我知道，我负责。那么带来两个安全隐患，第一个，你负责对我本身就是不安全，我的数据给你。 我的指令给你，你万一什么时候整我怎么办？你负责对我就是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一次证明什么？你在技术上也未必可行。就是当我用 AI 攻击 AI 的时候，你有可能出现无法识别，你无法识别黑客跟安全，你全拒绝了。所以怎么样？我要把安全捏到自己手里，本地化，实际上就是开源就是本地化，闭源全在美国处理，这是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这是我们不能

0: 你给他输入指令，他给你一个反馈，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安全风险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技术应用的普遍性带来了脆弱性。那么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么说吧，AI 在这个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主权竞争上，它已经带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性。比如说，虚拟视频、假消息、大量的技术操控。如果未来随着 AI 技术在基本基础设施里的应用，它可以很容易的成为战争行为。所以 AI 强国对于 AI 弱国的主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担心的所谓的 AI 失控的风险。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谁都不敢停，谁都不敢停，我停了你就领先了，你停了我就领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我们要不要有一种自律？但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我如果收了，那你又放了，所以大家要谈。所以在这个时候，全球的一种规则就前所未有的重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对于 AI 治理和 AI 安全已经是两种模式了。我们讲全世界有三种模式，但其实就两条道路。美国基本是完全放任的，它是闭源加完全放任。欧洲呢是非常严苛啊，所以欧洲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中国呢是在中间做了个平衡，开源加相对平衡。我们是比较重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的。那么实际上就是两条道路，中国道路、美国道路和三套模式。因为欧洲这个模式基本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随着 AI 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实验室的东西了，而是一个广泛应用的东西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你要做选择题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你是要做一道单选题，还是做一道多选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国际规则，有一个国际评判了。事实上，像这回 AI 这个所谓的逃逸啊，OpenAI 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安全逃逸的问题。其实告诉我们两点，就是有可能将来闭源跟开源的安全组织你都得有，就即便你用美国人的闭源，你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不是说他可能会害你，哪怕不考虑这个，他技术上你也要给自己留一手。中国的开源也是个备选方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做两套准备的话，那么你说规则呢？基础设施呢？模型呢？标准呢？那么就得谈。所以这回在 WASC 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次在这个领域之内攒起了一个国际组织，国家间要谈这个关于 AI 安全、AI 合作的这样一个标准，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现在面临一个历史之问，AI 是要成为 AI 大国的霸权工具，还是要成为普惠的人类的科技福音？我们必须在这两个里面，这里面只有一个单选题。
1: 习近平主席就这个全球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也提出了4点建议啊，我们看到是包括了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中国给出的这个 AI 治理方案，您怎么来看？
0: 我们是肯定是一个更公平的，而且是更普惠人类的，以人为本。
1: 向上，向
0: 对，
1: 善。
0: 对呀，科技向善，这是这回的主题。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因为看到很多第三世界的人在里面，他们后来跟我讲。即便他们现在还用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议价能力都大大增强了。在我们没有取得长足进步以前，美国人到那里去的话，就是漫天要价。DeepSeek 出来以后，美国人价格一下就下来一大截。所以其实中国的方案，不管到目前为止，哎，我们说有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但中国有一个备选方案的时候，都已经改变世界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备选方案，我们要做的是提供一个更优方案。所以这回我们的领袖在上海提供的是一个更优的方案，就是 AI 不能成为霸权工具。从现在一些应用上来看，AI 如果成为战争工具、成为霸权工具，可以用可怕来形容。就是对于人类的未来来讲，如果我们把 AI 往邪路上用，对于全人类来讲是个灾难。AI 必须成为向善的力量。
1: AI 应该成为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工具。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

0: 百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伊朗官员称美国袭击高山核设施的行动注定失败，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军打击俄罗斯工厂及物流中心。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25号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而也门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 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当天遭到空袭，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日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库被完全摧毁。另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三栋建筑。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存储的弹药之外，导弹。 核弹药第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了弹药，这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新闻电视台25日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治政绩，但是打击一处空置的仓库仅有利于制造虚假的信息，对现实局势毫无益处。 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针对此目标的打击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而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相关的行动，不会仅仅是局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因四月份的枪击事件引起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富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2: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经历数月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其战后的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而是转向于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3: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4: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3: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五万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4: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3: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5: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古特雷斯当天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晤，重申联合国对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支持立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助力于叙利亚的重建进程。古特雷斯当天前往大马士革总统府人民宫，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率领一众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两人步入会场举行会谈。访问当天，古特雷斯并同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联合记者会。西巴尼在会上表示，以色列非法占领叙利亚领土，并持续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支持叙利亚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方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古特雷斯当天还走访了大马士革老城，先后参观了波马亚清真寺和阿纳尼亚教堂。根据行程的安排，古特雷斯将与叙利亚民间社会代表等人展开多场的会见，并在叙过渡政府议会发表讲话。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5日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的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叶卡捷琳堡、野煤物流中心等。
6: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防务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野莓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和吉尔吉斯坦外长举行会谈。台风红霞即将登陆香港，发出9号风球。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Raya.
10: Akvetino, K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9: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乔蓬阿塔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是敌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落实好中长期的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的建设。
2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首先祝贺吉方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外长会，为比什凯克峰会打下良好基础。王毅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设欣欣向荣，焕发生机，中方对吉方发展成就感到由衷高兴。 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王毅并欢迎吉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祝贺吉方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乐见吉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期待同吉方密切国际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库鲁巴耶夫说，吉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两国元首建立起高度互信，引领吉中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吉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也期待中方继续支持吉方担任上合组织主席国工作，共同办好比什凯克峰会。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什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0: 来关注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位于广东汕尾附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专家表示，台风红霞将成为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首个台风。
11: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这也将是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各地已提前部署防御措施。
12: 我局于24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1级响应，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值班值守，聚焦登陆前后24小时关键窗口期，重点做好落实防台各项工作。目前我们调派海巡船艇、无人机，持续加强港区码头、锚地、水工作业区等重点水域巡航检查，包括核查回港避风船舶人员撤离情况。截止目前，我们累计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472人，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5万余条。今晚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配合市三文办开展联合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11: 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台风红霞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粤东海域登陆，预计将会出现4到6米高的巨浪。那目前本地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御准备，海事部门已经提前组织转移883艘船只回港避风，目前可以看到海上已经处于清空状态。那全区也已经开放50处应急避难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居民18000多人。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合作区。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自7月25日起，惠州、汕尾等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铁路方面，预计7月26日全省范围内高铁及

0: 普速列车将全部停运，水利部门也提前腾库迎洪。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深汕合作区报道。
1: 受台风洪霞影响，香港天文台在25日晚上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于26号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为确保交通安全，粤澳三地共同决定从26号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实施临时的封桥。
2: 台风洪霞逐步靠近香港，在以往打风的水浸黑店杏花村，下午风势渐起，未有落雨，有市民出来吹风运动，多家窗户贴米字防护，海滨位置已拉起警戒线。
3: 很久没有遇到就是咱们不用对那 OK 了，没感觉 OK 了。
4: 第一次真系打风嘛，但系真系我哋屋企做咗强化嘅窗嘅，所以。
2: 入夜后，有工作人员到场加装挡水板。而在将军澳海滨，已安装临时冲水挡浪设备，做足防水措施。
5: 位于将军澳海滨的餐厅也吸取了去年台风华加沙水浸的教训，提早呢在这里安装了超过1米到1米5高的挡水板。另外，土拓署呢也在海滨安装了冲水式的挡水设备，一旦呢注入了水之后，就会形成屏障，从而避免海水的涌入。
2: 强风吹袭下，下午4点左右，香港长沙湾道发生棚架倒塌意外。网上片段见到，大厦外墙棚架被强风吹到倒塌断裂，连同防护网顺势向下急速坠落。
5: 可以看到，受台风洪霞的影响下，我身后的大厦工地上面呢，就有一幅巨型的竹棚式倒塌，跌落在了旁边工厂大厦的天台上面。而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到场围封了区域。
2: 交通方面，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运作也受到影响。截至25号下午4:50，共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另有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计26号仍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
6: 我现在是在 CA109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20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
2: 高铁方面，25号至下周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取消，包括来往西九龙站至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8号信号下，港铁列车和巴士将维持周末正常班次。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5日，法国有超过10000公顷的森林被大火吞噬，80栋房屋受损，其中约50栋完全烧毁，超过14万民众被迫。

0: 间，在法国西南部城镇索莫和圣埃莱纳附近，山火猛烈燃烧，消防员拖着水袋奋力压制火线。在火场附近，消防员紧急搭建临时蓄水池，接驳水带，确保灭火供水持续。由于火势凶猛，法国消防和应急力量承担巨大压力，法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与此同时，西班牙中东部的拉斯库埃瓦斯德卡纳特小镇附近，军方消防队正彻夜奋战扑救山火。在马德里大区，消防力量动用推土机连夜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阻止大火逼近居民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受火情影响某地出席记者会，强调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保护居民区。国际援助正陆续抵达。
1: Día de hoy se espera la llegada de recursos por parte de Grecia y también de Italia, además de una petición que ha sido aceptada por, lógicamente, el CECOT, de un desplazamiento de más de 100 unidades del ejército de Portugal para hacer frente al incendio en la provincia de Ávila.
0: 桑切斯同时提醒，虽然气温有所回落，但风力变化有待确定。另据西班牙军方应急力量消息，三处主要火点预计将在马德里大区西南部汇合，应急力量正调整消防指挥架构，启动统一指挥，以更好应对火势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在25号宣布辞职，发起示威的蟑螂人民党同日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普拉丹成为了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第二位因丑闻辞职的部长。普拉丹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在新德里驻扎多日的数千名示威者欢呼庆祝，有人挥舞印度国旗，现场播放国歌，并向人群分发糖果。此次抗议活动始于一个多月前，起因是数个大型国家级入学考试相继爆出试题的泄露丑闻。最初的示威目的是要求教育改革，但是随后演变成为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广泛议题的大规模抗议。印度警察日前动用武力驱散朝议会大楼进发的示威者，导致多名学生受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在莫迪执政超过12年的任期内，政府甚少向公众压力低头。最近一次例外发生在2021年，当时政府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农民抗议之后，撤回了备受争议的农民农业法案。最后来看，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沙的永暑礁附近海域避险，船上共有62人。截止到25号的18时54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救起29人，仍有33人待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伊朗官员称美国袭击高山核设施的行动注定失败，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军打击俄罗斯工厂及物流中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25号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而也门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当天遭到空袭，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日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库被完全摧毁。另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三栋建筑。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存储的弹药之外，导弹和弹药第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了弹药，这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新闻电视台25日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治政绩，但是打击一处空置的仓库仅有利于制造虚假的信息，对现实局势毫无益处。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针对此目标的打击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而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相关的行动，不会仅仅是局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四月份的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日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2: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1: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经历数月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其战后的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而是转向于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3: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4: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3: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4: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ل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3: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5: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0: Phoenix TV, Gaza.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古特雷斯当天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晤，重申联合国对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支持立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助力于叙利亚的重建进程。古特雷斯当天前往大马士革总统府人民宫。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率领一众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两人步入会场举行会谈。访问当天，古特雷斯并同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联合记者会。西巴尼在会上表示，以色列非法占领叙利亚领土，并持续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支持叙利亚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方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古特雷斯当天还走访了大马士革老城，先后参观了波马亚清真寺和阿纳尼亚教堂。根据行程的安排，古特雷斯将与叙利亚民间社会代表等人展开多场的会见，并在叙过渡政府议会。 发表讲话。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5日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的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
2: 俄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德工厂、叶卡捷林堡、野莓物流中心等。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 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房屋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察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野莓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 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比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 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 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丘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举行会谈。台风红霞即将登陆，香港发出9号红球。去中亚寻商机，
4: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一个外经贸办呢？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5: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3: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乔蓬阿塔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是吉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落实好中长期的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的建设。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首先祝贺吉方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外长会，为比什凯克峰会打下良好基础。王毅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设欣欣向荣，焕发生机，中方对吉方发展成就感到由衷高兴。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王毅并欢迎吉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祝贺吉方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乐见吉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期待同吉方密切国际协作，建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库鲁巴耶夫说，吉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两国元首建立起高度互信，引领吉中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吉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也期待中方继续支持吉方担任上合组织主席国工作，共同办好比什凯克峰会。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使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1: 来关注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位于广东汕尾附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专家表示，台风红霞将成为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首个台风。
7: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这也将是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各地已提前部署防御措施。
8: 我局于24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1级响应，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值班值守，聚焦登陆前后24小时关键窗口期，重点做好落实防台各项工作。目前我们调派海巡船艇、无人机，持续加强港区码头、锚地、水工作业区等重点水域巡航检查，包括核查回港避风船舶人员撤离情况。截止目前，我们累计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472人，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5万余条。今晚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配合市三防办开展联合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7: 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台风红霞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粤东海域登陆，预计将会出现4到6米高的巨浪。那目前本地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御准备。 海事部门已经提前组织转移883艘船只回港避风，目前可以看到海上已经处于清空状态。那全区也已经开放50处应急避难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居民18000多人。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合作区。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自7月25日起，惠州、汕尾等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铁路方面，预计7月26日，全省范围内高铁及普速列车将全部停运。水利部门也提前腾库引洪。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深汕合作区报道。
1: 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天文台在25日晚上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于26号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为确保交通安全，粤澳三地共同决定从26号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实施临时的封桥。
2: 台风红霞逐步靠近香港，在以往打风的水浸黑店杏花村，下午风势渐起，未有落雨，有市民出来吹风运动。多家窗户贴米字防护，海滨位置已拉起警戒线。
9: 很久没有遇到就是咱们这样，这都 OK 了，没感觉 OK 了。
10: 第一次真系打风嘛，但系全日系到我哋屋企做咗强化嘅窗嘅，所以。
2: 入夜后，有工作人员到场加装挡水板，而在将军澳海滨已安装临时冲水挡浪设备，做足防水措施。
7: 位于将军澳海边的餐厅也吸取了去年台风华加沙水浸的教训，提早呢在这里安装了超过1米到1米5高的挡水板。另外土拓署呢也在海滨安装了冲水式的挡水设备，一旦呢注入了水之后就会形成屏障，从而避免海水的涌入。
2: 强风吹袭下，下午4点左右，香港长沙湾道发生棚架倒塌意外。网上片段见到大厦外墙棚架被强风吹到倒塌断裂，连同防护网顺势向下急速坠落。
7: 可以看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下，我身后的大厦工地上面呢，就有一幅巨型的竹棚式倒塌，跌落在了旁边工厂大厦的天台上面。而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到场围封了区域。
2: 交通方面，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运作也受到影响。截至25号下午4点50分，共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另有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计26号仍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
11: 我现在是在 CA109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点20分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
2: 高铁方面，25号至下周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取消，包括来往西九龙站至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8号信号下，港铁列车和巴士将维持周末正常班次。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5日，法国有超过10000公顷的森林被大火吞噬，80栋房屋受损，其中约50栋完全烧毁，超过14万民众被迫撤离。西班牙方面，马德里大区过火面积超过9000公顷，3万多人紧急疏散，另有约20000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12: 24号夜间，在法国西南部城镇索莫和圣埃莱纳附近，山火猛烈燃烧，消防员拖着水袋奋力压制火线。在火场附近，消防员紧急搭建临时蓄水池，接驳水袋，确保灭火供水持续。由于火势凶猛，法国消防和应急力量承担巨大压力，法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与此同时，西班牙中东部的拉斯库埃瓦斯德卡纳特小镇附近， 军方消防队正彻夜奋战扑救山火。在马德里大区，消防力量动用推土机连夜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阻止大火逼近居民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受火情影响某地出席记者会，强调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保护居民区。国际援助正陆续抵达。
13: Día de hoy se espera la llegada de recursos por parte de Grecia y también de Italia, además de una petición que ha sido aceptada por, lógicamente, CECOT, de un desplazamiento de más de 100 unidades del ejército de Portugal para hacer frente al incendio en la provincia de Ávila.
12: 桑切斯同时提醒，虽然气温有所回落，但风力变化有待确定。另据西班牙军方应急力量消息，三处主要火点预计将在马德里大区西南部汇合。应急力量正调整消防指挥架构，启动统一指挥，以更好应对火势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在25号宣布辞职。发起示威的蟑螂人民党同日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普拉丹成为了莫迪自二零。

朝议会大楼进发的示威者导致多名学生受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在莫迪执政超过12年的任期内，政府甚少向公众压力低头。最近一次例外发生在2021年，当时政府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农民抗议之后，撤回了备受争议的农民农业法案。最后来看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沙的永暑礁附近海域避险，船上共有62人。截止到25号的18时54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救起29人，仍有33人待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阿美领事公司设施，伊朗官员称美国袭击高山核设施的行动注定失败，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军打击俄罗斯工厂及物流中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25号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而也门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当天遭到空袭，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日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库被完全摧毁。另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三栋建筑。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存储的弹药之外，导弹核弹药第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了弹药，这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新闻电视台25日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治政绩，但是打击一处空置的仓库仅有利于制造虚假的信息，对现实局势毫无益处。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针对此目标的打击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而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相关的行动，不会仅仅是局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四月份的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日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2: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1: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经历数月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其战后的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而是转向于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3: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4: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3: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5: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لاتفاق التالي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3: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6: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古特雷斯当天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晤，重申联合国对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支持立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助力于叙利亚的重建进程。古特雷斯当天前往大马士革总统府人民宫，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率领一众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两人步入会场举行会谈。访问当天，古特雷斯并同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联合记者会。西巴尼在会上表示，以色列非法占领叙利亚领土，并持续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支持叙利亚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方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古特雷斯当天还走访了大马士革老城，先后参观了波马亚清真寺和阿纳尼亚教堂。根据行程的安排，古特雷斯将与叙利亚民间社会代表等人展开多场的会见，并在叙过渡政府议会发表讲话。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5日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的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叶卡捷琳堡、野煤物流中心等。
7: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房屋、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野莓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集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俺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和吉尔吉斯坦外长举行会谈。台风红霞即将登陆香港，发出9号红球。
8: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乔蓬阿塔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

0: 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是敌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落实好中长期的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的建设。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首先祝贺吉方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外长会，为比什凯克峰会打下良好基础。王毅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设欣欣向荣，焕发生机，中方对吉方发展成就感到由衷高兴。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王毅并欢迎吉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祝贺吉方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乐见吉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期待同吉方密切国际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库鲁巴耶夫说，吉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两国元首建立起高度互信，引领吉中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吉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也期待中方继续支持吉方担任上合组织主席国工作，共同办好比什凯克峰会。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什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0: 来关注今天第十二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位于广东汕尾附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专家表示，台风红霞将成为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首个台风。
2: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这也将是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各地已提前部署防御措施。
3: 我局于24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一级响应，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值班值守，聚焦登陆前后24小时关键窗口期，重点做好落实防台各项工作。目前我们调派海巡船艇、无人机，持续加强港区码头、锚地、水工作业区等重点水域巡航检查，包括核查回港避风船舶人员撤离情况。截止目前，我们累计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472人，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5万余条。今晚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配合市三防办开展联合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2: 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台风红霞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粤东海域登陆，预计将会出现4到6米高的巨浪。那目前本地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御准备，海事部门已经提前组织转移883艘船只回港避风，目前可以看到海上已经处于清空状态。那全区也已经开放50处应急避难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居民18000多人。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合作区。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自7月25日起，惠州、汕尾等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铁路方面，预计7月26日全省范围内高铁及普速列车将全部停运。水利部门也提前腾库引洪。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深汕合作区报道。
0: 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天文台在25日晚上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于26号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为确保交通安全，粤港澳三地共同决定从26号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实施临时的封桥。
4: 台风红霞逐步靠近香港，在以往打风的水浸黑店杏花村，下午风势渐起，未有落雨，有市民出来吹风运动。 多家窗户贴米字防护，海边位置已拉起警戒线。
5: 很久没有遇到就是我们用这都可以用感觉
6: 我们基本上是门在全台到了要配合很大的全台所以用。
4: 入夜后有工作人员到场加装挡水板，而在将军澳海滨已安装临时冲水挡浪设备，做足防水措施。
2: 位于将军澳海滨的餐厅也吸取了去年台风华加沙水浸的教训，提早呢在这里安装了超过一米到一米五高的挡水板。另外土托鼠呢也在海滨安装了冲水式的挡水设备，一旦呢注入了水之后就会形成屏障，从而避免海水的涌入。
4: 强风吹袭下，下午四点左右，香港长沙湾道发生棚架倒塌意外。网上片段见到，大厦外墙棚架被强风吹到倒塌断裂，连同防护网顺势向下急速坠落。
2: 可以看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下，我身后的大厦工地上面呢，就有一副巨型的竹棚式倒塌，跌落在了旁边工厂大厦的天台上面。而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到场围封了区域。
4: 交通方面，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运作也受到影响。截至25号下午4点50分，共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另有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计26号仍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
7: 我现在是在 CA109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点20分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
4: 高铁方面，25号至下周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取消，包括来往西九龙站至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8号信号下，港铁列车和巴士将维持周末正常班次。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5日，法国有超过10000公顷的森林被大火吞噬，80栋房屋受损，其中约50栋完全烧毁，超过14万民众被迫撤离。西班牙方面，马德里大区过火面积超过9000公顷，3万多人紧急疏散，另有约20000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8: 24号夜间，在法国西南部城镇索莫和圣埃莱纳附近，山火猛烈燃烧，消防员拖着水袋奋力压制火线。在火场附近，消防员紧急搭建临时蓄水池，接驳水袋，确保灭火供水持续。由于火势凶猛，法国消防和应急力量承担巨大压力，法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与此同时，西班牙中东部的拉斯库埃瓦斯德卡纳特小镇附近，军方消防队正彻夜奋战扑救山火。在马德里大区，消防力量动用推土机连夜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阻止大火逼近居民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受火情影响某地出席记者会，强调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保护居民区，国际援助正陆续抵达。
9: El día de hoy se espera la llegada de recursos por parte de Grecia y también de Italia, además de una petición que ha sido aceptada por, lógicamente, el CECOT, de un desplazamiento de más de 100 unidades del ejército de Portugal para hacer frente al incendio en la provincia de Ávila.
8: 桑切斯同时提醒，虽然气温有所回落，但风力变化有待确定。另据西班牙军方应急力量消息，3处主要火点预计将在马德里大区西南部汇合，应急力量正调整消防指挥架构，启动统一指挥，以更好应对火势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在25号宣布辞职，发起示威的蟑螂人民党同日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普拉丹成为了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第2位因丑闻辞职的部长。 普拉丹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在新德里驻扎多日的数千名示威者欢呼庆祝，有人挥舞印度国旗，现场播放国歌，并向人群分发糖果。此次抗议活动始于一个多月前，起因是数个大型国家级入学考试相继爆出试题的泄露丑闻。最初的示威目的是要求教育改革，但是随后演变成为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广泛议题的大规模抗议。印度警察日前动用武力驱散朝议会大楼进发的示威者，导致多名学生受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在莫迪执政超过12年的任期内，政府甚少向公众压力低头。最近一次例外发生在2021年，当时政府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农民抗议之后，撤回了备受争议的农民农业法案。最后来看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沙的永暑礁附近海域避险，船上共有62人。截至到25号的18时54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救起29人，仍有33人待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降低了9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六十五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1: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咱们活动活动，现在活动活动，也现在到这也凉了哈。12:40啊？真的假的？来，手打开，手不要太往后背哈，在这儿。对了，完。呀，所以这个事情是学生，我的研究生发出去以后，一下子就这样了，他特别怕。他说：“高老师，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视频……”我说：“怎么了？”他说：“火了。”我说：“你火了还不好？”他说：“不是我，是你。”
2: 六七走，
1: 一、
2: 二，
1: 觉得我的这个舞蹈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正能量，而且很可以帮助他们。哎呀，你看高老师这么大年龄还能这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啊？看了这个我特别高兴。
0: 确实，对于您推动民族民间舞，是不是也有了帮助？
1: 我以前出去采风的那些老人，
0: 看到了
1: 以后给我发了这么长的信，就是现在那个时候是17岁的小伙子，现在你看看，当你成了网红以后，你觉得你这份责任就大了。你授课的时候，你在你传播的时候，你的。哎呀，我们叫标准。我在这个学校53年嘛，
0: 对，
1: 53年，实际上天天都是这样干的事儿。
2: 身体，慢一点，老师。
0: 来，学生把你的视频放到网上，突然间爆火之后，很多的网友的评论你也看到了，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哎，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有一次我就在院里。在那下班了回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很黑了，就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这么来回这么走，很用功。实际上他不是在用功，实际上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再学下去。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我说今天这个学生跳的，我就没不说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学生跳的特别特别的好。我鼓励了他。
0: 你一般不鼓励人的。
1: OK， 他那一天确实跳得很好。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不是说他跳得很好，我是要说的是，昨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这样走，课程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说觉得挺好，所以我今天给他了一个鼓励。实际上呢，那个孩子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再读下去的。一个
0: 关键时期，
1: 一个关键点，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毕业了，他有了爱人，然后生了孩子，我再去到那个城市，他非要拉我吃饭，吃饭就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讲了以后我才知道，一个老师在课堂里你的一句话
0: 影响太大，
1: 影响他的一生。他后来变得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向上，而且找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他就说高老师，没有你那句话，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0: 你看到一代一代的学生在进步，在取得他们自己人生的前途啊，所以让你眼中一直有光。
1: 对， 我一直在从事的这个职业，我也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学校里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说，我下一辈子我还要搞舞蹈。我说我下一辈子还要搞舞蹈。
0: 此时就有适当的音乐发生了。
1: 这是我们的上课的铃，下课的铃，现在正下课了。
0: 但你看，我第一次听到上课铃、下课铃这么优雅，感觉都要起舞了，你知道吗？是在你们学校才有这种铃声吧？
1: 有的时候还搞笑呢，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摆好了姿势了，我们说刚要喊开始，他响了。
0: 那咋办？就跟着再跳一段吧。
1: 我说你就和着音乐来吧。
0: 很早进入北舞啊，然后又是第一批的本科生。嗯，你有机会去歌舞团的，但是你最终都觉得留在北舞，你是这么热爱？
1: 没有，一开始不是这样热爱的，一开始因为年轻嘛，我76年毕业的时候，我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北京有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有这些舞团。我当时就想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做演员可以上台，你还可以出国，你出国还可以买大件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歌舞团。当时歌舞团的团长也要我说，你只要离开舞蹈学院我们就要你，结果就是没有走成，学校不放啊。我就一直在这工作，在这上了大学，然后又工作，又留在学校里。
0: 后来上了大学，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再去舞蹈
1: 团、啊、那个时候就不想了，因为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上了大学，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
0: 了。所以你突然之间发觉你还很热爱当老师了。
1: 对，最重要的是那个岁数嘛，20多岁嘛，也不想去做演员了，还是安心的在学校里做老师比较好。
0: 20多岁其实还算年轻哎。
1: 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老师比较有成就感，觉得我也去拍过电影，但是那个行业呢，一个剧组完了以后吧，大家都散了，我特别失落，你知道吗？没有那种不像我们这个有个家庭的感觉。
0: 舞蹈这个行业是很多人说觉得是青春饭的，身体的能力啊、能量是随着年龄会变化的，你有过这样子的年龄焦虑吗？
1: 我心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我不太有这样的焦虑，说哎呀怎么老了，怎么哎呀动不了了，我没有这样的焦虑。我近1年可能吧，我似乎感觉好像我怎么这个动作我以前敢做了，怎么现在不敢做呢，有这样的一点心理。
0: 你每一次在跟年轻的比拼啊、哦、
1: 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我们所教的那个东西的速度必须要求这么快，这叫标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意的去试试我能不能完成，带着学生一起跳我再试试我的能量有多大，我能不能在这个速度里我也跟学生一样跳下来，我自己也要试。
2: 刘头，
0: 您是有天赋的。
1: 我没有天赋，我勤笨，我自己认为我很笨，我会比别人付出很多很多，半夜3点钟起来练功。一个不搞舞蹈的人不能理解一个搞舞蹈的人有多苦。我们小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腿绑在这个床上睡觉，这样腿会软。舞蹈是需要有基本，这个基本就是你要有软度、力度，很好的协调性，这个身体你要匀称，腿最好长一些，手臂最好长一些，脖子最好长一些，头臂要小一点，这样一个舞者就比较好看。
0: 难怪我在你们学校里看的都好好看啊，一个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标准。
1: 因为他是12个人的，50个人里挑那么一个出来的，这一个城市里可能选不了一个。
0: 那你那次在操场上走路的那位同学，他是为什么想退出？当时有没有跟你说？后来
1: 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是个非常
0: 拔尖的，
1: 很拔尖的一个学生，
0: 结果到了全国
1: 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简直是到了一种 就是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0: 自我怀疑了。
1: 对，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太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全班12个孩子集体上的拿顶，你知道吧，倒立呀、啊、我就不会，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往下掉，我就不会。你想想那种自尊心受到多大的打击。舞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有刻苦的练习。我随便找一个我们的女孩子，找4个女孩子来，把她的腿一拉开，看她的膝盖都是有疤痕的，但是她们不觉得这叫什么，穿足尖鞋掉了皮，指甲盖没有了，嗯，对，她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一个孩子一跳起来了，咔一下崴了，崴了你看看人老师的态度什么样啊，那赶紧去冲冲水去。有的学生翻跟头，棒，跟腱断了，老师我跟腱断了，啊，干，然后哎赶紧呢打电话送医院去吧，啊，再去叫医院，再拉下来给他接上缝上，不过是断了，断了再接上嘛。
0: 其实舞者特别容易受伤，你身上应该没落下什么病根吧？
1: 我目前没有，目前没有，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网友，还有感谢我的一些老的老师，他们不断的给我发信，高老师你要注意身体、哦，
0: 保重
1: 啊，就是不要太猛烈啊，因为我在课堂上可能做的太，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就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所以我也会告诉我说我知道。
2: 来，快点，老师。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去中亚寻商机，
3: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4: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5: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这是我的办公室，叫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
7: 好多你从各地采风带回来的，在民间采风10年，当时走了19个民族。
6: 对。
7: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数字，是有53只濒临消失的。
6: 对，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7: 嗯。
6: 因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嘛。
7: 对。
6: 它有些呢，它是在人身上的东西。
7: 嗯。
6: 有些舞蹈是在人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救过来。
7: 怎么个抢救法？我们把它搬上舞台吗？
6: 我们首先是通过高科技记录，
7: 嗯，
6: 说拍摄，
7: 对，
6: 拍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更高的科技，就是动捕，动作捕捉。
7: 哦。
6: 因为你跳和我跳完全不一样，
7: 不一样。
6: 所以把那个人的样子给他捕捉下来。
7: 哦。
6: 那你看那种风格，因为太多太多的。它是有那种小的动态，
7: 对的。
6: 那民间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靠韵律，
7: 对，
6: 你要靠这样的韵律，靠那样的韵律，各种各样的韵律，靠这样的屈身的韵律，啊，靠这种绕腕的，那这些东西你得记录下来。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动作的大小是两个快的，一个慢的，这样的都能记录下来。
7: 但是这些是有好或坏吗？
6: 哦，当然了，
7: 嗯，
6: 啊，要否则的话就要我们这个研究做什么？
7: 所以你会找到你觉得那些老的舞蹈者，
6: 没错，
7: 已经
6: 没错，
7: 觉得
6: 传承人叫
7: 对传承人
6: 叫舞蹈传承人，所以我们有记录，我们有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些目录对位去做他的记
7: 录。有没有在过去的10年很遗憾的传承人的？
6: 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因为他走了就带走一部分。
7: 对。
6: 81年到85年统计中国有17000多种这个民间舞蹈，那现在我们没有统计
7: 啊，
6: 但是我想它至少不多。
7: 有的时候没有人再去传承了吗？
6: 有人传承，但是
7: 味道不一样，
6: 那个太不一样了。
7: 嗯，
6: 你比如说一跺一那个劲儿使到哪地方完全不一样，
7: 是完全是
6: 它可能就是这么就是这么个东西了。
7: 对，所以即使把它 AI 化数位化了，它还是不能够取代那个传承人当时的。那一刹那
6: 我们叫有温度吗？
7: 对，
6: 那个温度的东西是没有了。

0: 所以舞蹈本身就是生命的情感，和宇宙和整个天地人构成一体。传统的东西它一直是在流动的东西，保持这种现状，你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场域，保持这样的一种节日，保持这样的一种习俗，保持这样的一种宗教，保持它的这种仪式。那国家现在就提倡文旅结合，也大力的把这样的一些民间舞蹈弘扬出来。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宝贝的财富，现在出圈的人很多嘛，
1: 对，
0: 都是民间舞在出圈。
1: 我觉得它会出圈是不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源于生活，就是很跟我们其实天地人很贴近的。
0: 对对对对，
1: 就容易被感动到。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读懂，我们很难去读懂他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这个身体会这样的慢，这样的退。
1: 嗯。哎呀。
0: 你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当他跳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去问他。
1: 啊。
0: 问他，你在想什么？
1: 他说得出来吗？哦。
0: 他很难。那时候就是我们祈祷啊，我们祈福啊。祈福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呀，明年能够丰收啊。
1: 但是他们很随性的，其实
0: 他随性的，
1: 他要跟你说明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的内心
0: 舞蹈就是很难说明白的，
1: 真的。
0: 而且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的这个歌声去伴奏，他就在这样的一个，那当然有歌声呢，他会吓得很低哦。

0: 哇，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去行使他这一完整的东西，很长很长时间，不是1分钟2分钟的事儿。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中就有那个音乐，
0: 对。
1: 而且他。

0: 耳朵里头看到了大自然，或者感受到大自然，就是觉得它这时候该下了，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这种事情，我受他们的启发非常之大。嗯，就当你到民间当中去采风的时候，比如说他看到了，走着走着跟你在聊着，看着那棵树有点要不行了，他会过去给扶起来，给
0: 安放好，
1: 给放好。看到了牛粪，他会成。给弄掉，给放边上去，他都是爱护这个自然的。比如他在舞蹈当中，完全都是传送着这样的一种理念。

0: 网络上看您的视频也是很短，特别精彩啊。在这种短平快的时代，您现在要邀请您的那些网友朋友们或者观众们进到剧场去看个两个小时的剧，你觉得容易吗？
1: 其实这件事情，我在要从学术的角度讲哈，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焦虑。对于我们的大众，他的选择一定有他的原因。近三年，应该说近三年，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舞蹈的认知是这样的，再往上走的网络可看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你短视频也好，一点点的东西也好，帮助大众提高他的审美。我们的大众现在的广场舞的装束，去参加广场舞比赛的那个服装，那个表演的质感，那个知道化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已经都和专业的一模一样。这样的一种变化其实给谁压力啊？
0: 创作者。
1: 给我们的压力是太大了。
0: 嗯，
1: 我们的专业的舞者怎么样和非专业的舞者拉开距离？你要做出好的东西来，品质的东西来，要和我们的年轻人有连接，能沟通。你的音乐一定要好听，你的舞美的设计一定要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化的东西。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它的舞台化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怎么让现代的观众也会觉得它很酷，它也很现代化？
1: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不用酷啊、炫呐、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艺术品。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文化出发，你的表演、你的身体的分寸、你的造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用身体传递出这样的一种文化，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这个是我们一个班，
0: 你们像毕业演出一样啊？
1: 没有，这个班才三年级，但是这个剧呢是从一年级就开始
0: 啊。22号表演的就是他们，
1: 对，
0: 三年级的学生。
1: 对，
0: 一般人都快去出作品，但是沉香这个作品，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学术研究啊，本来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的，因为这世界太快，你用慢，反而抵御了这个世界快速的席卷。
1: 哦，因为你从事的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老百姓一直在动的东西嘛。然后你不断的田野以后的，你会想到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可能将会没有，但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出这些东西是个财富。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再过多少年，你再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东西确实没有了，确实那些人
0: 消失了，在
1: 消失了
0: 世界上，
1: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一个

0: 沉香六其实蛮具备这样的条件，未来沉香六有没有机会出海？
1: 我一直坚信哈，我的沉香六出海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的体量比较大，
0: 嗯，
1: 你懂吗？
0: 嗯，懂。
1: 我的人数呢，加工作人员加舞美所有的工作人员将近100人吧，我的演员是50人，我是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状况。但是你想一想，要是像你说的出海演出啊，出去演出，这么大个体量，人家来接收你的时候，他那个费用会很高。我也希望呢，这次在北京的这两场能有很多的驻外使馆的人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希望的。嗯，应该会。
0: 你一直提到过说，如果能够学一点舞蹈，对于美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真的是暑假，现在暑假的时候，钢琴、舞蹈什么，拉小提琴什么都有，各种的兴趣班，
1: 很卷。
0: 为了美育也挺卷的，
1: 太卷了现在。
0: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怎么让他们能够既能够感受到美育的教养，但是又不要那么卷呢？
1: 我是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一个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一下这个兴趣，有这样的兴趣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好呢？这个是陶冶他的情操。从西方的教育一直到我们周边国家的那种教育，你要问一个孩子，你学过舞蹈几岁开始学？他说我学，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说我学舞蹈学了15年了，但是那个水平就差的就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但是他学舞蹈已经学了15年，也就3岁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舞蹈教育了。在周五这个时间里，对于小学生，拉着这个小学生拉到剧场里去观看演出，这个事情我已经向国家也提过这样一种自证报告。因为我是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也提过一种，就是要有开放日，这个时间让学生学校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进来看我们的孩子跳舞，看舞蹈作品。这个时候他应该穿上很正规的衣服，然后进到剧场里要不许大声喧哗，得有这样的一种观演的一种培养。所以这样的一种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美育教育。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阿美影视公司设施，伊朗官员称美国袭击高山核设施的行动注定失败，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军打击俄罗斯工厂及物流中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25号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而也门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当天遭到空袭，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日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库被完全摧毁。另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三栋建筑。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存储的弹药之外，导弹核弹药第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了弹药，这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新闻电视台25日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治政绩，但是打击一处空置的仓库仅有利于制造虚假的信息，对现实局势毫无益处。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针对此目标的打击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而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相关的行动，不会仅仅是局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四月份的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日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2: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1: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经历数月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其战后的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而是转向于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3: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4: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3: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5: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لاتفاق التالي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3: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6: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Phoenix TV, Gaza.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古特雷斯当天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晤，重申联合国对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支持立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助力于叙利亚的重建进程。古特雷斯当天前往大马士革总统府人民宫。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率领一众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两人步入会场举行会谈。访问当天，古特雷斯并同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联合记者会。西巴尼在会上表示，以色列非法占领叙利亚领土，并持续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支持叙利亚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方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古特雷斯当天还走访了大马士革老城，先后参观了波马亚清真寺和阿纳尼亚教堂。根据行程的安排，古特雷斯将与叙利亚民间社会代表等人展开多场的会见，并在叙过渡政府议会发表讲话。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5日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的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叶卡捷琳堡、野煤物流中心等。
7: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房屋、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野莓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俺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和吉尔吉斯坦外长举行会谈。台风红霞即将登陆香港，发出9号红球。
8: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乔蓬阿塔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是敌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落实好中长期的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的建设。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首先祝贺吉方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外长会，为比什凯克峰会打下良好基础。王毅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设欣欣向荣，焕发生机，中方对吉方发展成就感到由衷高兴。下阶段

0: 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王毅并欢迎吉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祝贺吉方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乐见吉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期待同吉方密切国际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库鲁巴耶夫说，吉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两国元首建立起高度互信，引领吉中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吉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也期待中方继续支持吉方担任上合组织主席国工作，共同办好比什凯克峰会。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使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1: 来关注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位于广东汕尾附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专家表示，台风红霞将成为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首个台风。
2: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这也将是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各地已提前部署防御措施。
3: 我局于24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1级响应，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值班值守，聚焦登陆前后24小时关键窗口期，重点做好落实防台各项工作。目前我们调派海巡船艇、无人机，持续加强港区码头、锚地、水工作业区等重点水域巡航检查，包括核查回港避风船舶人员撤离情况。截止目前，我们累计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472人，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5万余条。今晚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配合市三防办开展联合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2: 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台风红霞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粤东海域登陆，预计将会出现4到6米高的巨浪。那目前本地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御准备，海事部门已经提前组织转移883艘船只回港避风，目前可以看到海上已经处于清空状态。那全区也已经开放50处应急避难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居民18000多人。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合作区。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自7月25日起，惠州、汕尾等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铁路方面，预计7月26日，全省范围内高铁及普速列车将全部停运。水利部门也提前腾库引洪。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深汕合作区报道。
1: 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天文台在25日晚上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于26号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为确保交通安全，粤澳三地共同决定从26号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实施临时的封桥。
4: 台风红霞逐步靠近香港，在以往打风的水浸黑店杏花村，下午风势渐起，未有落雨，有市民出来吹风运动。多家窗户贴米字防护，海边位置已拉起警戒线。
5: 跟住未有遇到做住咁样，诶，而家 OK 咯，冇暂时 OK 咯。
6: 第一次搬嚟打风嘛，就系窗入边，但系我哋屋企做咗强化嘅窗嘅，所以。
4: 入夜后，有工作人员到场加装挡水板，而在将军澳海滨已安装临时冲水挡浪设备，做足防水措施。
7: 位于将军澳海边的餐厅也吸取了去年台风华加沙水浸的教训，提早呢在这里安装了超过1米到1米5高的挡水板。另外土拓署呢也在海滨安装了冲水式的挡水设备，一旦呢注入了水之后就会形成屏障，从而避免海水的涌入。

0: 强风吹袭下，下午4点左右，香港长沙湾道发生棚架倒塌意外。网上片段见到，大厦外墙棚架被强风吹到倒塌断裂，连同防护网顺势向下急速坠落。
1: 可以看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下，我身后的大厦工地上面呢，就有一幅巨型的竹棚式倒塌，跌落在了旁边工厂大厦的天台上面。而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到场围封了区域。
0: 交通方面，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运作也受到影响。截至25号下午4点50分，共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另有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计26号仍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
2: 我现在是在 CA109 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点20分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
0: 高铁方面，25号至下周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取消，包括来往西九龙站至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8号信号下，港铁列车和巴士将维持周末正常班次。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5日，法国有超过10000公顷的森林被大火吞噬，80栋房屋受损，其中约50栋完全烧毁，超过14万民众被迫撤离。西班牙方面，马德里大区过火面积超过9000公顷，3万多人紧急疏散，另有约20000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4: 24号夜间，在法国西南部城镇索莫和圣埃莱纳附近，山火猛烈燃烧，消防员拖着水袋奋力压制火线。在火场附近，消防员紧急搭建临时蓄水池，接驳水袋，确保灭火供水持续。由于火势凶猛，法国消防和应急力量承担巨大压力，法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与此同时，西班牙中东部的拉斯库埃瓦斯德卡纳特小镇附近，军方消防队正彻夜奋战扑救山火。在马德里大区，消防力量动用推土机连夜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阻止大火逼近居民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受火情影响某地出席记者会，强调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保护居民区。国际援助正陆续抵达。
5: Día de hoy se espera la llegada de recursos por parte de Grecia y también de Italia, además de una petición que ha sido aceptada por, lógicamente, el CECOT, de un desplazamiento de más de 100 unidades del ejército de Portugal para hacer frente al incendio en la provincia de Ávila.
4: 桑切斯同时提醒，虽然气温有所回落，但风力变化有待确定。另据西班牙军方应急力量消息，3处主要火点预计将在马德里大区西南部汇合，应急力量正调整消防指挥架构，启动统一指挥，以更好应对火势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在25号宣布辞职，发起示威的蟑螂人民党同日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普拉丹成为了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第二位因丑闻辞职的部长。普拉丹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在新德里驻扎多日的数千名示威者欢呼庆祝，有人挥舞印度国旗，现场播放国歌，并向人群分发糖果。此次抗议活动始于1个多月前，起因是数个大型国家级入学考试相继爆出试题的泄露丑闻。最初的示威目的是要求教育改革，但是随后演变成为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广泛议题的大规模抗议。印度警察日前动用武力驱散朝议会大楼进发的示威者，导致多名学生受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在莫迪执政超过12年的任期内，政府甚少向公众压力低头。最近一次例外发生在2021年，当时政府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农民抗议之后，撤回了备受争议的农民农业法案。最后来看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沙的永暑礁附近海域避险，船上共有62人。截止到25号的18时54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救起29人，仍有33人待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Raya.
8: Akletino, Koparmus.
9: Diversita.
10: Tajamniczy.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分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黑色，你刚才用哪一点冒烟呢？那当然。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야이평시야다사기란다끝났어끝났어
0: 루카스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ẽ.
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3: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6: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1: 팀맨랑말라빼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阿美领事公司设施，伊朗官员称美国袭击高山核设施的行动注定失败，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军打击俄罗斯工厂及物流中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

0: 多个军事目标25号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而也门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当天遭到空袭，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日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库被完全摧毁。另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三栋建筑。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存储的弹药之外，导弹和弹药第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了弹药，这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新闻电视台25日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治政绩，但是打击一处空置的仓库仅有利于制造虚假的信息，对现实局势毫无益处。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针对此目标的打击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而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相关的行动，不会仅仅是局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四月份的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日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2: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经历数月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 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

0: 缩减其战后的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而是转向于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1: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 古特雷斯当天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晤，重申联合国对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支持立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助力于叙利亚的重建进程。古特雷斯当天前往大马士革总统府人民宫，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率领一众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两人步入会场举行会谈。 访问当天，古特雷斯并同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联合记者会。西巴尼在会上表示，以色列非法占领叙利亚领土，并持续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支持叙利亚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方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古特雷斯当天还走访了大马士革老城，先后参观了波马亚清真寺和阿纳尼亚教堂。根据行程的安排，古特雷斯将与叙利亚民间社会代表等人展开多场的会见，并在叙过渡政府议会发表讲话。 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5日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 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的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
3: 叶卡捷林堡也没物流中心等。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房屋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 俄侦察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野莓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 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举行会谈。台风红霞即将登陆香港，发出9号风球。
4: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乔蓬阿塔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是敌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落实好中长期的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的建设。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首先祝贺敌方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外长会，为比什凯克峰会打下良好基础。王毅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设欣欣向荣，焕发生机，中方对吉方发展成就感到由衷高兴。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王毅并欢迎吉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祝贺吉方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乐见吉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期待同吉方密切国际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库鲁巴耶夫说，集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两国元首建立起高度互信，引领集中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集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

0: 并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也期待中方继续支持吉方担任上合组织主席国工作，共同办好比什凯克峰会。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什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
1: 凤凰卫视、中嘉新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来关注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位于广东汕尾附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专家表示，台风红霞将成为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首个台风。
2: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这也将是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各地已提前部署防御措施。
3: 我局于24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一级响应，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值班值守，聚焦登陆前后24小时关键窗口期，重点做好落实防台各项工作。目前，我们调派海巡船艇。 无人机持续加强港区码头、锚地、水工作业区等重点水域巡航检查，包括核查回港避风、船舶人员撤离情况。截止目前，我们累计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472人，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5万余条。今晚，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配合市三防办开展联合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0: 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台风红霞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粤东海域登陆，预计将会出现4到6米高的巨浪。那目前本地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御准备。 海事部门已经提前组织转移883艘船只回港避风，目前可以看到海上已经处于清空状态。那全区也已经开放50处应急避难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居民18000多人。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合作区。 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自7月25日起，惠州、汕尾等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铁路方面，预计7月26日全省范围内高铁及普速列车将全部停运，水利部门也提前腾库引洪。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深汕合作区报道。
1: 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天文台在25日晚上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并且于26号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锋利增强信号。为确保交通安全，粤港澳三地共同决定，从26号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实施临时的封桥。
4: 台风红霞逐步靠近香港，在以往打风的水浸黑店杏花村，下午风势渐起，未有落雨，有市民出来吹风运动。 多家窗户贴米字防护，海滨位置已拉起警戒线。
5: 很久没有遇到做主人的，对，都 OK 咯，暂时 OK
4: 咯。第一次真系打风嘛，但系真系，但系我哋屋企做咗强化嘅窗，入夜后，有工作人员到场加装挡水板，而在将军澳海滨已安装临时冲水挡浪设备，做足防水措施。
6: 位于将军澳海边的餐厅也吸取了去年台风画家虾水浸的教训，提早呢在这里安装了超过1米到1米5高的挡水板。另外，土拓鼠呢也在海滨安装了冲水式的挡水设备，一旦呢注入了水之后，就会形成屏障，从而避免海水的涌入。
4: 强风吹袭下，下午4点左右，香港长沙湾道发生棚架倒塌意外。
0: 网上片段见到大厦外墙棚架被强风吹到倒塌断裂，连同防护网顺势向下急速坠落。可以看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下，我身后的大厦工地上面呢，就有一幅巨型的竹棚式倒塌，跌落在了旁边工厂大厦的天台上面。而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到场围封了区域。
4: 交通方面，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运作也受到影响。截至25号下午4点50分，共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另有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

0: 26号仍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
1: 我现在是在 CA109 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20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1小时，之后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
0: 高铁方面，25号至下周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取消，包括来往西九龙站至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8号信号下，港铁列车和巴士将维持周末正常班次。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5日，法国有超过10,000公顷的森林被大火吞噬，80栋房屋受损，其中约50栋完全烧毁，超过14万民众被迫撤离。西班牙方面，马德里大区过火面积超过9,000公顷，3万多人紧急疏散，另有约20,000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3: 24号夜间，在法国西南部城镇索莫和圣埃莱纳附近，山火猛烈燃烧，消防员拖着水袋奋力压制火线。在火场附近，消防员紧急搭建临时蓄水池，接驳水袋，确保灭火供水持续。由于火势凶猛，法国消防和应急力量承担巨大压力，法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与此同时，西班牙中东部的拉斯库埃瓦斯德卡纳特小镇附近，军方消防队正彻夜奋战扑救山火。在马德里大区，消防力量动用推土机连夜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阻止大火逼近居民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受火情影响某地出席记者会，强调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保护居民区。国际援助正陆续抵达。
4: Día de hoy se espera la llegada de recursos por parte de Grecia y también de Italia, además de una petición que ha sido aceptada por, lógicamente, el CECOD, de un desplazamiento de más de 100 unidades del ejército de Portugal para hacer frente al incendio en la provincia de Ávila.
3: 桑切斯同时提醒，虽然气温有所回落，但风力变化有待确定。另据西班牙军方应急力量消息，3处主要火点预计将在马德里大区西南部汇合。应急力量正调整消防指挥架构，启动统一指挥，以更好应对火势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在25号宣布辞职，发起示威的蟑螂人民党同日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普拉丹成为了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第二位因丑闻辞职的部长。普拉丹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在新德里驻扎多日的数千名示威者欢呼庆祝，有人挥舞印度国旗，现场播放国歌，并向人群分发糖果。此次抗议活动始于1个多月前，起因是数个大型国家级入学考试相继爆出试题的泄露丑闻。最初的示威目的是要求教育改革，但是随后演变成为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广泛议题的大规模抗议。印度警察日前动用武力驱散朝议会大楼进发的示威者，导致多名学生受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在莫迪执政超过12年的任期内，政府甚少向公众压力低头。最近一次例外发生在2021年，当时政府在经历了长达1年的农民抗议之后，撤回了备受争议的农民农业法案。最后来看，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沙的永暑礁附近海域避险，船上共有62人。截至到25号的18:54，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救起29人，仍有33人待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今次中亞之行的收穫咧，我哋係打通咗同中亞兩個國家嘅關係啦。今次嘅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
1: 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咧，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
2: 將我哋香港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可以喺嗰邊生產咧。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
3: 中亞五國擁有超過8000萬人口，地處歐亞大陸戰略樞紐，資源豐富，近年成為國際上重要的新興市場之一。這個幾千公里外的地區對香港來說又有沒有隱藏商機呢？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本屆政府最大規模的外訪。代表團除了有40個本港商界和專業代表，還有30位內地企業代表。邱榮峰是今次商貿團的成員之一，他的公司主要從事醫療相關的三維金屬打印。其实早在2021年，他们已经到过哈萨克，和哈萨克国家肿瘤学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为当地引入医疗三维打印技术。
2: 咁喺2022年咧，就正式第一個 case 做咗落個病人度啦。咁佢係一個癌症嘅病人啦，髋關節嘅置換啦。如果冇咗我哋嚿骨頭咧，佢好大機會咧係要切咗只腳噶啦。我哋一般喺個流程上邊咧，就醫生會提供病人嗰個掃描片俾我哋，咁我哋就將佢變為一個三維圖檔，將佢有病患嘅地方咧就切除，然之後咧畫咗一個做嘅金屬骨咧，就俾醫生係去睇翻，透過個三維圖咧就知道我哋點樣設計，然之後個醫生 confirm 咗嗰個 design 咧，我哋就打印。咁我哋生產都係大概10日時間到啦，咁所以而家寄埋過去嘅話咧，大概係個半月到，咁佢哋以往訂開就算俄羅斯嘅咧，都要2-3個月先至寄到過去俾佢哋嘅。
3: 直至今年，佢哋已經喺當地完成約10個不同部位嘅金屬骨頭訂製案例，而今次跟特首到哈薩克，再同哈薩克國家癌症中心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期望將三維打印由現有嘅髋骨拓展至下颚骨、
2: 胸口骨的手术、眼盖骨的手术，同埋我哋最新透过 AI 去做设计，可以通过几张嘅 X 光片就直接变为一个三维图像，就减低病人照 CT 嗰个辐射性，因为一个 CT 大概是300到500张 X 光片，如果用我哋嗰个 X 光嗰个 AI 系统咧，2至3张咧就可以做到个图案出嚟啦。咁对于个病人嘅辐射又会减低，对于整个设计时间都会加快。
3: 佢哋同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近10年，由实验室处理 3D 打印植入物嘅设计同埋品质管控。
4: 咁呢啲 3D 打印金屬咧就度身訂造啦，所以喺啲癌症病人都幾有用嘅。譬如依個咁啦，依個如果手術後依個係一個髋扣啊，即係嗰個 hip joint 髋關節啦。髋關節當然好重要啦。咁但係如果個癌症啊或者任何其他嘅病咧，需要令到個關節切走咗啦，咁留翻一大個窿，重建咧都幾麻煩嘅依個。如果我哋買啲現成市場上有的關節置換的東西，它就不夠去裝嵌下去這裡。所以如果這個度身訂製組件放下去，跟個病人的、身體的結構剛剛好，一放下去手術就很容易做了。通常我們就這樣放下去，這些螺絲洞上實的螺絲就1、2、3、4、5、6、7、8、9上實了，這樣就搞定了，很簡單的手術。咁呢個個設計嘅特別地方咧，就係後邊呢啲組織啦，我哋叫 porous 大孔嘅一啲 3D 打印，呢啲只係 3D 打印先可以做到出嚟嘅。以前傳統工藝咧，好難做呢啲網狀嘅金屬 嘅結構嘅。咁如果骨頭，因為佢有生命嘅，骨頭咧嗰啲細胞咧會中意生咗入去依啲細窿仔嗰度咧，就半年啦或者一年之後咧，佢就變咗好穩陣嘅，變咗身體一部分，甚至啲血管咧都會生埋入去嘅。咁依件嘢咧就會黐實咗喺個骨頭嗰度啦。個病人點踩點樣行路咧，佢都唔會鬆。
3: 新剑实验室主管的方恩石表示，医疗行业具有极高的专业黏性，一旦医生开始使用并信任某款产品，通常不会轻易更换品牌。
4: 黏性很强的，因为医生用开那些工具，譬如螺丝或者金属，他都想不停用某个厂家，譬如那些工具螺丝的尺寸或者那套系统，他用慣了就不想轉。第一，第二就是這些定制化的組件，很多時候是醫生和那個工程或者企業去度身定制，變成他們合作慣了，就溝通很重要，當然就不會經常轉人。
3: 哈薩克是中亞最大經濟體， GDP 佔中亞地區約六成，去年經濟增長達到 6.5%， 購買力居中亞首位。邱榮峰看好哈薩克的發展潛力，有助他們拓展市場。
2: 無論沙漠、草地和地下的資源、石油、金銀銅礦，他們都很多。我覺得未來他都是好像沙地阿拉伯那些，過多20年他們的人民將會很富庶。和
3: 哈薩克接壤的烏茲別克位處中亞心臟地帶，是全球僅有的兩個雙重內陸國之一。所謂雙重內陸國，就是自己沒有出海口，同時被其他內陸國包圍的國家。今次亦有隨團出訪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表示，烏茲別克的特殊地理位置為香港企業在當地發展新型工業帶來龐大商機。
1: 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哋叫做 double landlock country， 即係要需要每一次去到海邊都要經過兩個國家。其實佢哋嘅物資咧係咩都好需要嘅。咁佢哋亦都同我哋講咧，就話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喺中亞呢啲國家。可能佢哋需求我哋啲產品嘅。
3: 訪問烏茲別克期間，林世豪同塔什幹市嘅官員交換合作備忘錄。佢話相當於粵港澳大灣區8000万人口嘅市場，對香港嚟講潛力非常大。
1: 佢本來咧，其實佢產品唔係咁多，其實運到去個價錢好貴嘅。佢整個地方咧，佢叫做 CIS 地方，有五個國家咧，嗰五個所謂叫做斯坦國家啦，佢哋有成差唔多8000万人嘅。咁佢哋成個人口個結構係等於好似我哋個大灣區咁樣樣。咁你話我哋喺香港人，除了話我哋初初可能係運啲貨物過去啊，但係係唔係喺嗰度可以建啲廠，可能例如咧食品廠？是可以去那裡起的，其實都是去那8000万人的人口，但是8000万人的人口是未計亞塞拜疆和阿富汗的。那我們也跟他們說了，原來他們賣好的東西去阿富汗，我說阿富汗收不收到錢的，他說給現金的，收到的，很好生意的，去阿富汗。
3: 做醫療 3D 打印的邱榮峰都說會考慮在當地設廠。
2: 提到他們有一些的工業園咧係25年免租啊，即係好多優惠嘅。咁同埋加上我哋同嗰邊嘅醫生傾咧，如果我哋可以喺嗰邊生產咧，可以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咁所以我覺得設廠嘅話咧，係幫到我哋將我哋香港嘅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
3: 香港和中亞去年的雙邊貿易總額超過25亿港元，較2020年增長27%。香港現在是哈薩克在亞洲的第四大投資來源地，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就分別是香港在中亞的最大和第三大貿易夥伴。 今次特区政府访问团签署的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涵盖商务、金融科技、航空等的领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中亚行成果丰硕。
0: 今次中亚之行的收获，我们是打通了和中亚两个国家的关系。今次的成果是非常之丰盛，里面都包括了很多不同的范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亦都是帮到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是帮到香港的企业寻找新的市场。对方亦都是对我们很高规格的接待，亦都很有兴趣和香港建立很紧密的商贸关系。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两年前曾出访中东，但地缘政治关系、中东局势转趋复杂，香港需要寻找新的经贸市场。邱应华说，今次中亚行是开拓新市场的重要一步。
0: 咁喺中亞國家咧，佢對香港嘅認識咧，暫時係比較唔係咁多，所以我哋會做多啲推廣啦，投資推廣處也好，一個貿發局也好，或者我哋嘅外經貿辦也好咧，往後咧要喺當地嘅國家做多啲個業務嘅推廣，介紹多啲香港嘅品牌嘅好處。
3: 邱应华又指出，除咗推動企業走出去，積極引進來同樣關鍵。
0: 亦都希望咧，可以將佢哋當地嘅企業帶到嚟香港啦。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強啲一個旅遊服務啦。當地嘅客人嚟到香港，就知道香港有咩好處。我哋今次去咧，行政長官咧同對方講嘅就係一個樞紐對樞紐嘅作用。哈薩克斯坦或者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哋嘅商貿咧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樞紐咧，係進入到內地，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嘅樞紐作用咧。去走向一個東南亞。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在不同的國家是尋找不同的發展。未來的發展呢，就剛才講到我們已經去了中亞的國家開發這個中亞市場，未來我們都是看這個東歐的國家，譬如匈牙利啊、

0: 喺度啦。佢哋都咧應承咗咧係會開依一個商會啦喺香港。咁大家會做多啲依一個互相嘅交流啦。咁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依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嘅。
1: 今次特首去中亞尋商機，政府形容係開發新興市場其中一個突破。合作協議能唔能夠轉化為長期投資？中亞市場規模又可唔可以支撐香港企業進入？就仍然有待時間驗證。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阿美影视公司设施，伊朗官员称美国袭击高山核设施的行动注定失败，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军打击俄罗斯工厂及物流中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25号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而也门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

0: 交付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当天遭到空袭，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日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库被完全摧毁。另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三栋建筑。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存储的弹药之外，导弹核弹药第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了弹药，这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新闻电视台25日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治政绩，但是打击一处空置的仓库仅有利于制造虚假的信息，对现实局势毫无益处。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针对此目标的打击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而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相关的行动，不会仅仅是局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四月份的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日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2: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经历数月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其战后的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而是转向于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3: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4: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3: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4: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3: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5: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Phoenix TV, Gaza.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古特雷斯当天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晤，重申联合国对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支持立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助力于叙利亚的重建进程。古特雷斯当天前往大马士革总统府人民宫。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率领一众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两人步入会场举行会谈。访问当天，古特雷斯并同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联合记者会。西巴尼在会上表示，以色列非法占领叙利亚领土，并持续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支持叙利亚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方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古特雷斯当天还走访了大马士革老城，先后参观了波马亚清真寺和阿纳尼亚教堂。根据行程的安排，古特雷斯将与叙利亚民间社会代表等人展开多场的会见，并在叙过渡政府议会发表讲话。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5日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的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叶卡捷琳堡冶煤物流中心等。
6: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防务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冶煤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冶煤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列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举行会谈。台风红霞即将登陆香港，发出9号风球。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Roya.
11: Atletino, Copar Mum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拉近彼此真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乔蓬阿塔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是敌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落实好中长期的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的建设。
2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首先祝贺吉方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外长会，为比什凯克峰会打下良好基础。王毅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设欣欣向荣，焕发生机，中方对吉方发展成就感到由衷高兴。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王毅并欢迎吉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祝贺吉方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乐见吉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期待同吉方密切国际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库鲁巴耶夫说，吉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两国元首建立起高度互信，引领吉中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吉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也期待中方继续支持吉方担任上合组织主席国工作，共同办好比什凯克峰会。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什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0: 来关注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位于广东汕尾附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专家表示，台风红霞将成为近10年以来登陆 珠江口以东的首个台风。
12: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这也将是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各地已提前部署防御措施。
13: 我局于24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一级响应，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值班值守，聚焦登陆前后24小时关键窗口期，重点做好落实防台各项工作。目前我们调派海巡船艇、无人机持续加强港区码头、锚地、水工作业区等重点水域巡航检查，包括核查回港避风船舶人员撤离情况。截止目前，我们累计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472人，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5万余条。今晚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配合市三文办开展联合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12: 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台风红霞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粤东海域登陆，预计将会出现4到6米高的巨浪。那目前本地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御准备。海事部门已经提前组织转移883艘船只回港避风，目前可以看到海上已经处于清空状态。那全区也已经开放50处应急避难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居民18000多人。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合作区。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自7月25日起，惠州、汕尾等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铁路方面，预计7月26日，全省范围内高铁及普速列车将全部停运。水利部门也提前腾库迎洪。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深汕合作区报道。
0: 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天文台在25日晚上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于26号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为确保交通安全，粤澳三地共同决定从26号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实施临时的封桥。
6: 台风红霞逐步靠近香港，在以往打风的水浸黑店杏花村，下午风势渐起，未有落雨，有市民出来吹风运动。多家窗户贴米字防护，海边位置已拉起警戒线。
15: 很久没有遇到就是我们不用对那都 OK 了，没感觉 OK 了。
16: 第一次真系打风嘛，但系真系到我哋屋企做咗强化嘅窗嘅，所以。
6: 入夜后，有工作人员到场加装挡水板，而在将军澳海滨已安装临时冲水挡浪设备，做足防水措施。
12: 位于将军澳海边的餐厅也吸取了去年台风华加沙水浸的教训，提早呢在这里安装了超过1米到1米5高的挡水板。另外，土拓署呢也在海滨安装了冲水式的挡水设备，一旦呢注入了水之后，就会形成屏障，从而避免海水的涌入。
6: 强风吹袭下，下午4点左右，香港长沙湾道发生棚架倒塌意外。网上片段见到大厦外墙棚架被强风吹到倒塌断裂，连同防护网顺势向下急速坠落。
12: 可以看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下，我身后的大厦工地上面呢，就有一幅巨型的竹棚式倒塌跌落在了旁边工厂大厦的天台上面，而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到场围封了区域。
6: 交通方面，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运作也受到影响。截至25号下午4点50分，共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另有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计26号仍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
12: 我现在是在 CA109 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点20分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
6: 高铁方面，25号至下周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取消，包括来往西九龙站至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8号信号下，港铁列车和巴士将维持周末正常班次。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5日，法国有超过10000公顷的森林被大火吞噬，80栋房屋受损，其中约50栋完全烧毁，超过14万民众被迫撤离。西班牙方面，马德里大区过火面积超过9000公顷，3万多人紧急出散，另有约20000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1: 24号夜间，在法国西南部城镇索莫和圣埃莱纳附近，山火猛烈燃烧，消防员拖着水袋奋力压制火线。在火场附近，消防员紧急搭建临时蓄水池，接驳水袋，确保灭火供水持续。由于火势凶猛，法国消防和应急力量承担巨大压力，法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与此同时，西班牙中东部的拉斯库埃瓦斯德卡纳特小镇附近，军方消防队正彻夜奋战扑救山火。在马德里大区，消防力量动用推土机连夜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阻止大火逼近居民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受火情影响某地出席记者会，强调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保护居民区，国际援助正陆续抵达。
17: Día de hoy se espera la llegada de recursos por parte de Grecia y también de Italia, además de una petición que ha sido aceptada por, lógicamente, el CECOT, de un desplazamiento de más de 100 unidades del ejército de Portugal para hacer frente al incendio en la provincia de Ávila.
1: 桑切斯同时提醒，虽然气温有所回落，但风力变化有待确定。另据西班牙军方应急力量消息，3处主要火点预计将在马德里大区西南部汇合，应急力量正调整消防指挥架构，启动统一指挥，以更好应对火势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在25号宣布辞职，发起示威的蟑螂人民党同日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普拉丹成为了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第二位因丑闻辞职的部长。普拉丹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在新德里驻扎多日的数千名示威者欢呼庆祝，有人挥舞印度国旗，现场播放国歌，并向人群分发糖果。此次抗议活动始于1个多月前，起因是数个大型国家级入学考试相继爆出试题的泄露丑闻。最初的示威目的是要求教育改革，但是随后演变成为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广泛议题的大规模抗议。印度警察日前动用武力驱散朝议会大楼进发的示威者，导致多名学生受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在莫迪执政超过12年的任期内，政府甚少向公众压力低头。最近一次例外发生在2021年，当时政府在经历了长达1年的农民抗议之后，撤回了备受争议的农业法案。最后来看，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沙的永暑礁附近海域避险，船上共有62人。截至到25号的18时54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救起29人，仍有33人待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美国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三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近期中国的企业月之暗面推出了一款新人工智能模型，继 DeepSeek 之后再次令美国的市场震动。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爆料，美国政府正考虑封禁中国 AI 模型。近200家美国的初创企业听到风声之后，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反对封禁中国 AI 模型，警告白宫这样做并不能阻止中国模型在全球传播，反而会让一些美国企业完蛋。美国的政府为什么想要封禁中国的 AI？企业界的反对之声，特朗普会听吗？另外，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的一款模型日前在安全测试当中失控，自主入侵了另外一个 AI 公司的系统。耐人寻味的是，美国 AI 公司失控闯祸，最终救场的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寅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现已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皮尤研究中心6月针对348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已超越美国，有12%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另有1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势均力敌。大多数受访者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达忧虑，有51%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恐将加大全球贫富差距。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特朗普政府内部部分势力此前曾多次尝试对外国开源模型实施事实上的禁令。中国开源模型 Kimi K3 近期发布后，让这些努力重新升温。美媒形容 Kimi K3 带来的性能提升令部分 AI 观察人士和投资者感到震惊，引发了类似去年 DeepSeek 发布时的市场震荡。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22号，成员包括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的小型科技协会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敦促政府不要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渠道。他们还警告称，禁止美国人下载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并不能阻止这些模型的传播，反而会削弱美国初创企业的竞争力。
0: 月之暗面新发布的 Kimi K3 呢，在全球的 AI 界是引发了震动，同时也让美国的硅谷感到非常的焦虑。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同美国最前沿的这些大模型的差距几乎已经缩短到了数月的一个级别。那么在 DeepSeek 之后啊， Kimi K3 为什么再次震动了市场呢？
2: 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大模型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是开源的嘛，就认为你是性价比很好，
0: 便宜，
2: 但是呢，在这个最顶尖的算法上，最深度的算法上，认为是美国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闭源呢，它是有优势的，这也是它那个超额利润的来源。但是这一次呢，的确非常接近了。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而这个价格一旦下来，实际上为什么说美国人很焦虑呢？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意味着估值就下来了。而美国这个 AI 是它最近股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估值来源。未来的价格下来了，市场的利润下来了，高利润下来了，估值下来了，那美国这个经济泡沫可能会提前破碎。其实本质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会有各种民调数据呢？因为美国现在国内就是否围堵中国大模型争执的非常厉害，中小公司不同意，因为它会增加它的运营成本，这种大公司想用这个获取高额利润的，他希望来推动制裁，所以双方在博弈。所以这个民调这里面有很多幕后的推手在煽动民意。第三个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一回就围绕月之暗面吧，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个大讨论，就是对于这种华裔的高级人才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是欢迎他们留下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还是说进一步的保护不让他们进来？现在美国国内有这个很激烈的这样一个大讨论，所以呢，所有的相关民调也是围绕这个展开的。所以这背后非常复杂，不仅仅是 AI 的发展，而且还涉及到金融，还涉及到国内政策，还涉及到它的移民政策，所以它是多方面的一个声音的交织。
0: 中国 AI 产业现在发展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允的来讲呢，叫做各有所长，各有所长，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以前我们认为美国有明显的在这个深度算法上有明显的优势的，现在叫各有所长。工业应用上我们是强项，因为美国没有那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但是在一些算力上要需要，尤其需要超级算力的支撑上，他们要强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算力基础比我们好一些，他们卡比我们多啊。但是呢，目前呢我们这种开源模式，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追得这么紧，可能两到三个月啊。但是这两到三个月还是有很多变数的，因为两到三个月的差距，如果有一次技术迭代、模型迭代，那么这两到三个月可能就不是个事儿，它可能变得更大，也可能变得更小。所以到这一步，其实可以讲是双方是各有所长，并驾齐驱，所以很难分得清楚了。
0: 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走开源的这个路线。我们知道中国的 AI 产业从起步之初就一直在走这个开源的路线，但是美国好像这个商业模式是更加天然的倾向于闭源，这也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跟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您怎么来看开源跟闭源之间的区别？为什么中国要坚持走开源路线呢？
2: 啊，这是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生态决定的。我们这么讲吧，美国人这个闭源的核心在于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尖端运算的话，深度推理的话，它的体验的确是好。

0: 那但要付费呀，要付很多钱呢，那就取决你这个事儿重不重要，对不对？取决你的本儿高不高。所以他对这种我们讲大规模的应用，对这种中小企业的创业，它是不利的，对吧？这里面是个大企业集团，我们讲所谓的科技寡头。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挣钱的方式不是这样挣的。美国人说我提供这种服务，你只能找我买，你找我买的话，我挣你这个钱，所以所有东西在我这里，我控制住，不让你知道。中国人不是的，中国人希望说我免费让你用，大家都来用，对吧？这个我给你。然后生态形成以后，我通过给你提供什么定制服务啊、外包服务啊，我通过这个来做。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因为中国的，我们是不是说 AI 工程师更多、更便宜？中国的具体的这个工业应用的场景更丰富，也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盈利模式不一样，就盈利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像软件一样啊，美国人说你这个软件你得付费买，对吧？Word 你得付费买。中国人不用啊，中国人说来，给你一个我的软件，对吧？但是呢，你用这个软件以后是不是要打字啊？要编程呢、啊？我来做，因为我这个编程的打字的我最便宜，活儿最好，所以我们是希望他们先动用我们的东西，然后自然就会用我们的服务。我们是通过生态来挣钱，美国人是通过这样一种控制技术优势来挣钱，双方的变现模式不一样，但的确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 AI 啊模型啊，在很长的时间是追赶状态，是追赶状态。它的确是我们讲，在生态位上，它不是跟美国人不是一个生态位的。那么不同生态位的变现模式，它也是不一样的。
1: 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啊，尤其是中国的模型，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它被贴上了一个非常低价而且便宜的一个标签。黄仁勋之前也说呢，之前外界是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力，那么这次同样是误解了 Kimi K3 的一个影响力。因为这暗面他也说到了，其实这个 Kimi K3 它的性能几乎是可以媲美现在美国非常尖端的，比如说 OpenAI，比如说 Anthropic 它的先进的一些系统。这方面你怎么看？
0: 我也在用一些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是什么特别紧要的事儿，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就是国内的足够了，足够了。但是呢，我们也要辩证的看黄仁勋的话，黄仁勋是卖铁锹的，就我们来讲，在这波 AI 淘金热里，他是卖铁锹的，他肯定是希望越多的人用越好，所以他是卖卡的嘛，那就是他要夸大这个，他肯定是有夸大的成分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有自己的商业利润。商业利益在里面，他希望用的人越多越好，都用他的。如果现在按照美国的政策不让我们用他的，那么中国就会有替代，替代了以后他就会丧失市场，这是他的私利啊。从目前的现状来讲呢，我们不能讲我们完全能够取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但是呢，这些差距呢，应用的那个范围并不广，就是犯不着用那么好。就是用不着，但是一般应用、工业应用上，我们的足够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就美国的所谓的 AI 超额利润的时代结束了。我就会觉得月之暗面这回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就是美国的超额 AI 利润的时代结束，那就意味着由这个高估值带动的 AI 超级牛市很快就会面临问题了。
1: 那中国 AI 模型的性价比怎么样？
0: 那当然很好了，那当然很好。当然现在。哎呀，就未来怎么变还是不清楚，就是因为到我们到了这个顶端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考虑，就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提供这个分级服务啊，对不对？那我们尖端的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部分的收费啊？因为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它这个烧钱烧得也更厉害了，算力也需要配置的更多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月之暗面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用户怎么样？用户就激增，用户激增，那么它。成本运营啊，因为用户一激增，算力要求就高，那你就得有更多的钱呐、啊。所以他现在又要去融资，所以，这么说吧，等到小鱼长成大鱼，他就会有大鱼的烦恼，对吧？现在我们是从小鱼变大鱼，我们是有小鱼的优势，但等到你从小鱼变成大鱼的话，你还会面临你很多很多的考虑。追赶者和领先者，他的生态位不一样，他的考虑的面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事情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盲目乐观。因为很多问题是你没到那个地步，你到了那个地步，你可能发现你要解决同样的问题。
1: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啊，它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特朗普政府打算全面的封禁中国的人工智能
0: 是
1: 模
0: 的，
1: 型。那美国政府是慌了吗？它的企图是什么？
0: 这种说法充分证明特朗普完全不懂， 就是它跟卡不一样。我们要说，比如美国人不让卖卡，那个卡呢，就等于是说，就大家都在种树，你不让卖铁锹了，对吧？那么它有影响，这是物理上的，它有影响，而且其实也好封嘛，无非就是不让卖嘛，对吧？查嘛，这是个软件，软件是可以镜像的，你怎么能让人不用这个软件呢？非常困难。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谈这个什么封锁中国的大模型，就充分证明了非常的外行。然后这是第一个，技术上可行性很低。第三国，中立国大量的镜像，你怎么封？封不了。那么所谓的有限的封，第一个就政府采购不让用呗，第二个就是官方下载平台不让下呗，对不对？是吧？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他可能游戏都打得少。你看我今年50了，我下载的所有游戏都不是官方下载平台下载，是吧？这很正常，这个很，所以你对于这个，对于真正的业内人士来讲没有用。第三个呢，其实这是一个自废武功的事情。就美国现在 AI 界实际上，大公司、小公司，它利益不是一起的。初创公司我要降低成本，我不可能去给大公司去交这么多的深度运算的钱，我只能说把我一些很重要的运算拿去掉。我大量的运算，我还是希望用什么？用开源的，用便宜的。
1: 嗯，
0: 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法弄了。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其实特朗普这么干，如果他真这么干，对我们是个利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就意味着强迫世界选边站了。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便宜的，
1: 对，
0: 更有效的，竞争力就更大。那你既然强迫我选边站，那么其实他是会把很多的客户推动来跟中国做更深度的绑定的。但是他，我觉得他很难，就是他这个也就是说说而已，也太外行了。
1: 特朗普要封禁中国 AI 模型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硅谷先急了。我们看到有超过200家硅谷的这个初创企业啊，是联名致信特朗普，包括美国其他官员，要求他们不要封禁中国这个 AI 模型。其实他们这个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封禁了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之后，就等于断了他们生存的口粮。这个企业的考虑您怎么看？特朗普会理会这些企业的声音吗？
0: 我觉得会有非常激烈的争执，因为美国呀。美国人，美国这个社会对大公司是有敌视的，就美国这个社会很奇怪的，就是他对大公司是有敌，他是，比较弘扬这个企业家精神、创业者精神的，尤其是硅谷，
1: 嗯，
0: 硅谷所谓创业是美国的一个，就所谓当代美国社会最有创业精神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占据着美国文化里的一个政治正确的，就是你要鼓励人去创业、去当老板，但是特朗普这个政策明显会极大的损害创业利益，所以不管是在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叙事，还是在美国未来的政治选择当中，这个会招致非常大的政治反噬的。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因为他其实跟共和党的，就是核心的放任、自由主义、鼓励资本主义精神，他是有冲突的，啊，就是太有利于大企业了，啊，现在有人怀疑背后推动的是马斯克吗？有人怀疑吗？是就马斯克给特朗普的一些建议，因为马斯克是主张闭环的。
1: 嗯，
0: 现在国内马斯克正在跟那个很多主张开源的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辩论，现在这个辩论还在如火如荼，昨天几乎到了互相喷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投石问路，他是试探一下，不会，我觉得中期选举前不敢做的。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 OpenAI 模型失控，闯祸中国 AI 模型救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 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其 AI 系统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当中出现了失控情况，侵入了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9: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发动了一次黑客攻击，侵入了另一家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表示，上周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美国抱抱脸公司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球震动，不仅因为它是行业首次公开披露的由 AI 模型自主完成的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AI 能力提升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安全机制演进的步伐。
8: 这次 OpenAI 模型失控的事件也被看作是史上首例 AI 自主入侵的事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10: 首先这个事儿啊是被媒体严重放大了。我们这么讲，就是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看过《终结者》的电影，大家一样想《终结者》出现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它不是自主入侵，这个自主要打一定要打引号。为啥呢？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安全测试。安全测试就是我人要下指令，你要用让 AI 不计一切手段去攻破安全防护，所以这个自主实际上是 AI 按照这个单一指令去进行的，它不是像我们想的终结者那样啊，我有自主意识，不是的，它没有产生自主意识，是这一回的指令就是一个准黑客行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一次的实验就是一个黑客攻击实验，就是一个攻防实验，一个攻防实验，所以当时下的指令其实不是 AI， 是实验测试方，我给你下了一个攻击指令。但是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因为以前我们给 AI 下指令有很多指令，你包括安全指令、基础原则指令，就是你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比如我说，哎，楚一，我给你下个指令，你走出去。但是呢，还有指令，不准用眼，对不对？啊，那个是吧？不准触摸，你就只能这么走。有很多很多指令的，就跟我们用 AI 现在下关键词一样。但这一回指令很少，就是你给我走出去，你给我攻进去，然后没有什么，没有别的指令，所以 AI 这个时候就会不计手段。他违反了很多，怎么讲呢？就好像在一次安全测试当中，我把制动闸给松开了，我来测这个车速到底有多少，
8: 让它自动驾驶。
10: 对对对，而且我把制动闸给撤了，所以我就跟你说全力奔跑，我看你能跑多少。所以它既不算自主，它也不能完全算失控。就我们因为这个有终结者的想象嘛，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自主入侵、全面失控。这个我们这么讲啊，它有失控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其实不能算完全失控。更贴切的讲法应该叫做，在人类进行的一次 AI 模拟黑客实验过程当中，出现了防御系统的失灵情况，这是比较正常的。它那为什么会失灵呢？是因为当它入侵了以后，因为美国是闭环。所以我网络工程师我得输入指令，但是这个时候闭环的控制中心它无法分辨到底是黑客的还是安全人员的，它全拒绝。
8: 嗯，
10: 那么我们就证明这是说明美国闭环系统、闭源系统它的安全的失灵的地方。那么谁来救呢？
8: 中国的
10: 开
8: 源
10: 就救了。对，就是这个原因。
8: 所以这次事情一个特别戏剧性的反差，就是之前 OpenAI 的高管一直在妖魔化中国的开源模型，说有技术失控的风险，后患无穷。但是您刚也说到，这次是中国的开源模型救场了，也让那些真正质疑中国开源模型的人闭嘴了。那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10: 其实这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的意思就是说，全交给我，我闭源，你根本不知道我这里面是什么，但我知道，我负责。
8: 嗯，

0: 那么带来两个安全隐患。第一个，你负责对我本身就是不安全，我的数据给你，我的指令给你，你万一什么时候整我怎么办？你负责对我就是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一次证明什么？你在技术上也未必可行，就是当我用 AI 攻击 AI 的时候，你有可能出现无法识别，你无法识别黑客跟安全，你全拒绝了。所以怎么样，我要把安全捏到自己手里，本地化，实际上就是开源就是本地化，闭源全在美国处理，这是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这次我们不能证明他完全失败，但我们要证明就是他说的他这个完美模式是有很大问题的。
1: 嗯，这次 AI 模型失控的事件也让全球的 AI 行业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这个 AI 的安全治理它是迫在眉睫的。AI 治理的紧迫性跟必要性您怎么来看
0: ？AI 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讲基本上是有三个层面来说吧。第一个呢是现在 AI 在大面积的应用，像我刚从 WAIC 回来啊，上海那个，应用的非常广泛，非常广泛。就当它应用的如此广泛的时候，它涉及的利益就特别的多。所以技术上的安全性就非常重要。绝大多数人对于 AI 的应用是个黑盒子，你不知道原理的，对吧？你给他输入指令，他给你一个反馈，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安全风险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技术应用的普遍性带来了脆弱性。那么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么说吧， AI 在这个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主权竞争上，它已经带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性。比如说虚拟视频、假消息、大量的技术操控，如果未来随着 AI 技术在基本基础设施里的应用，它可以很容易的成为战争行为。所以 AI 强国对于 AI 弱国的主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担心的所谓的 AI 失控的风险。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谁都不敢停，谁都不敢停，我停了你就领先了，你停了我就领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我们要不要有一种自律？但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我如果收了，那你又放了，所以大家要谈，所以在这个时候全球的一种规则就前所未有的重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对于 AI 治理和 AI 安全已经是两种模式了。我们讲全世界有三种模式，但其实就两条道路，美国基本是完全放任的，它是闭源加完全放任，欧洲呢是非常严苛啊，所以欧洲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中国呢是在中间做了个平衡，开源加相对平衡，我们是比较重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的。那么实际上就是两条道路，中国道路、美国道路和三套模式，因为欧洲这个模式基本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随着 AI 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实验室的东西了，而是一个广泛应用的东西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你要做选择题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你是要做一道单选题还是做一道多选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国际规则，有一个国际评判了。事实上像这回 AI 这个所谓的逃逸啊， OpenAI 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安全逃逸的问题，其实告诉我们两点，就是有可能将来闭源跟开源的安全组织你都得有，就即便你用美国人的闭源，你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不是说他可能会害你，哪怕不考虑这个，他技术上你也要给自己留一手，中国的开源也是个备选方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做两套准备的话，那么你说规则呢，基础设施呢，模型呢，标准呢，那么就得谈。所以这回在 WAIC 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次在这个领域之内攒起了一个国际组织，国家间要谈这个关于 AI 安全、 AI 合作的这样一个标准，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现在面临一个历史之问， AI 是要成为 AI 大国的霸权工具，还是要成为普惠的人类的科技福音？我们必须在这两个里面，这里面只有一个单选题了。
1: 习近平主席就这个全球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也提出了四点建议啊，我们看到是包括了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中国给出的这个 AI 治理方案您怎么来看？
0: 我们是肯定是一个更公平的，而且是更普惠人类的，以人为本，
1: 向上，
0: 对，
1: 向善，
0: 对呀，科技向善，这是这回的主题。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因为看到很多第三世界的人在里面，他们后来跟我讲，即便他们现在还用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议价能力都大大增强了。在我们没有取得长足进步以前，美国人到那里去的话就是漫天要价，DeepSeek 出来以后，美国人价格一下就下来一大截。所以其实中国的方案，不管到目前为止，哎，我们说有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但中国有一个备选方案的时候，都已经。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阿美领事公司设施，伊朗官员称美国袭击高山核设施的行动注定失败，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军打击俄罗斯工厂及物流中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25号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而也门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当天遭到空袭，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日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库被完全摧毁。另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

0: 数据中心第三栋建筑。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存储的弹药之外，导弹核弹药第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了弹药，这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新闻电视台25日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治政绩，但是打击一处空置的仓库仅有利于制造虚假的信息，对现实局势毫无益处。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针对此目标的打击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而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相关的行动，不会仅仅是局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四月份的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日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2: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经历数月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其战后的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而是转向于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3: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4: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3: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4: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5: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3: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6: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古特雷斯当天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晤，重申联合国对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支持立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助力于叙利亚的重建进程。古特雷斯当天前往大马士革总统府人民宫，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率领一众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两人步入会场举行会谈。访问当天，古特雷斯并同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联合记者会。西巴尼在会上表示，以色列非法占领叙利亚领土，并持续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支持叙利亚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方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古特雷斯当天还走访了大马士革老城，先后参观了波马亚清真寺和阿纳尼亚教堂。根据行程的安排，古特雷斯将与叙利亚民间社会代表等人展开多场的会见，并在叙过渡政府议会发表讲话。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5日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的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叶卡捷琳堡冶煤物流中心等。
7: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防务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冶煤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冶煤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俸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举行会谈。 台风红霞即将登陆香港，发出九号风球。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놀이를 하는걸까요？
11: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0: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12: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13: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去中亚寻商机，
14: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15: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16: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9: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乔蓬阿塔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是吉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落实好中长期的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的建设。
1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首先祝贺吉方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外长会，为比什凯克峰会打下良好基础。王毅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设欣欣向荣，焕发生机，中方对吉方发展成就感到由衷高兴。下阶段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王毅并欢迎吉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祝贺吉方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乐见吉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期待同吉方密切国际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库鲁巴耶夫说，吉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两国元首建立起高度互信，引领吉中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吉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也期待中方继续支持吉方担任上合组织主席国工作，共同办好比什凯克峰会。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使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0: 来关注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位于广东汕尾附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专家表示，台风红霞将成为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首个台风。
18: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这也将是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各地已提前部署防御措施。
19: 我局于24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一级响应，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值班值守，聚焦登陆前后24小时关键窗口期，重点做好落实防台各项工作。目前我们调派海巡船艇、无人机，持续加强港区码头、锚地、水工作业区等重点水域巡航检查， 包括核查回港避风船舶人员撤离情况。截止目前。

0: 前，我们累计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472人，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5万余条。今晚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配合市三防办开展联合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1: 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台风红霞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粤东海域登陆，预计将会出现4到6米高的巨浪。那目前本地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御准备。海事部门已经提前组织转移883艘船只回港避风，目前可以看到海上已经处于清空状态。那全区也已经开放50处应急避难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居民18000多人。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合作区。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自7月25日起，惠州、汕尾等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铁路方面，预计7月26日，全省范围内高铁及普速列车将全部停运。水利部门也提前腾库引洪。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深汕合作区报道。
2: 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天文台在25日晚上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于26号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为确保交通安全，粤澳三地共同决定从26号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实施临时的封桥。
3: 台风红霞逐步靠近香港，在以往打风的水浸黑店杏花村，下午风势渐起，未有落雨，有市民出来吹风运动。多家窗户贴米字防护，海边位置已拉起警戒线。
4: 跟住未有遇到做住咁样，而家 OK 咯，冇暂时 OK 咯。
5: 第一次都系打风嘛，但系窗系，但我哋屋企做咗防化嘅窗嘅，所以。
3: 入夜后，有工作人员到场加装挡水板，而在将军澳海滨已安装临时冲水挡浪设备，做足防水措施。
6: 位于将军澳海边的餐厅也吸取了去年台风华加沙水浸的教训，提早呢在这里安装了超过1米到1米5高的挡水板。另外，土拓署呢也在海滨安装了冲水式的挡水设备，一旦呢注入了水之后，就会形成屏障，从而避免海水的涌入。
3: 强风吹袭下，下午4点左右，香港长沙湾道发生棚架倒塌意外。网上片段见到大厦外墙棚架被强风吹到倒塌断裂，连同防护网顺势向下急速坠落。
1: 可以看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下，我身后的大厦工地上面呢，就有一副巨型的竹棚式倒塌，跌落在了旁边工厂大厦的天台上面。而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到场围封了区域。
3: 交通方面，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运作也受到影响。截至25号下午4点50分，共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另有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计26号仍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
7: 我现在是在 CA109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点20分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
3: 高铁方面，25号至下周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取消，包括来往西九龙站至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8号信号下，港铁列车和巴士将维持周末正常班次。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5日，法国有超过10000公顷的森林被大火吞噬，80栋房屋受损，其中约50栋完全烧毁，超过14万民众被迫撤离。西班牙方面，马德里大区过火面积超过9000公顷，3万多人紧急疏散，另有约2万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0: 24号夜间，在法国西南部城镇索莫和圣埃莱纳附近，山火猛烈燃烧，消防员拖着水袋奋力压制火线。在火场附近，消防员紧急搭建临时蓄水池接驳水带，确保灭火供水持续。由于火势凶猛，法国消防和应急力量承担巨大压力，法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与此同时，西班牙中东部的拉斯库埃瓦斯德卡纳特小镇附近，军方消防队正彻夜奋战扑救山火。在马德里大区，消防力量动用推土机连夜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阻止大火逼近居民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受火情影响某地出席记者会，强调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保护居民区。国际援助正陆续抵达。
1: El día de hoy se espera la llegada de recursos por parte de Grecia y también de Italia, además de una petición que ha sido aceptada por, lógicamente, el CECOD, de un desplazamiento de más de 100 unidades del ejército de Portugal para hacer frente al incendio en la provincia de Ávila.
0: 桑切斯同时提醒，虽然气温有所回落，但风力变化有待确定。另据西班牙军方应急力量消息，三处主要火点预计将在马德里大区西南部汇合。应急力量正调整消防指挥架构，启动统一指挥，以更好应对火势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在25号宣布辞职。发起示威的蟑螂人民党同日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普拉丹成为了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第二位因丑闻辞职的部长。普拉丹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在新德里驻扎多日的数千名示威者欢呼庆祝，有人挥舞印度国旗，现场播放国歌，并向人群分发糖果。此次抗议活动始于一个多月前，起因是数个大型国家级入学考试相继爆出试题的泄露丑闻。最初的示威目的是要求教育改革，但是随后演变成为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广泛议题的大规模抗议。印度警察日前动用武力驱散朝议会大楼进发的示威者，导致多名学生受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在莫迪执政超过12年的任期内，政府甚少向公众压力低头。最近一次例外发生在2021年，当时政府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农民抗议之后，撤回了备受争议的农民农业法案。最后来看，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沙的永暑礁附近海域避险，船上共有62人。截至到25号的18时54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救起29人，仍有33人待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媒体指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但重申如果伊朗美国要求得不到百分百满足，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伊朗称摧毁了大量美国军机和军事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就商船在里海遇袭事件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两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俄方称乌军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那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26号凌晨0点起临时封桥，香港国际机场有大批的旅客滞留。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军在连续第13天晚上打击了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了相关的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百分百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

0: 与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银色中队、第二游骑兵营和陆军第二十一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杲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另外，科威特驻美大使反驳了《华尔街日报》有关科威特参与打击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称报道毫无依据，并强调科威特绝不允许任何一方利用本国陆地领空及海域发起进攻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所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另外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的第三栋建筑。那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约旦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储存的弹药之外，导弹在第二次爆炸之中还对于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会增加作战的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军方25号公布了对于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称摧毁了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指是因为美国违反了协议承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另外一条通道，并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方才采取的反击行动。那此外，针对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了乌克兰袭击事件，伊朗外交部就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行动构成了侵略行径，乌政府必须承担责任。
2: 据伊朗办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25日报道，革命部队发言人穆赫比在访谈中公布了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11架停放在地区基地内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17架侦察和作战无人机。穆赫比还表示，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雷达系统、燃料库、导弹仓库、无人机机库和战斗机掩体等军事设施。同一天，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削弱了部分美军基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部分基础设施。他强调，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
3: ما این آمادگی رو داریم اگر این جنگ ادامه پیدا کنه باز مثل گذشته به همین شکل در واقع عملیات 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در واقع امریکایی ها متوجه بشن که با تجاوز نمیتونن اراده خودشون رو به ملت ایران تحمیل کنن。
2: 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对于也门局势，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呼吁全面执行有关政治路线图，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里指挥官卡尼当天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敦促沙特改变政策，称沙特应该吸取美国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教训，结束对也门长达11年的封锁。与此同时，地区斡旋仍在继续。凤凰卫视里约扎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的2处石油设施，并且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4: 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

0: 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及盐埠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1: ونؤكد أن 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ا ردا على عدوانه المقابل وحصاره الظالم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ا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0: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运令的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了以色列定居者和巴人的冲突之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军方25号在当地大规模的搜捕涉事的巴人，据称一共扣押了70多人，而巴方则指超过80多人被扣押。
3: 西岸那不鲁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有护士巴人称，审讯时被以军反铐双手蒙住双眼。以军承认，当天扣押了泰勒村11名被通缉的巴人，另有80人接受现场讯问。那不鲁斯专科医院同样遭到以军搜查。医院院长称，以军约50人闯入医院，绑住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之后冲进各个科室搜查，使用武器恐吓民众，并扣押了一名重伤患者。当天，在杰宁、拉马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8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巴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鲁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及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巴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他们手举横幅，高喊口号，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岸巴人的生存状况，抵制犹太复国恐怖主义，停止助长战争机器。有抗议者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经历了数月的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已经大幅缩减了其战后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整体重建，而是转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4: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5: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4: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由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6: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4: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7: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声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0,000名士兵。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乔尔彭阿塔举行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了声明。
4: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和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重置非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24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一边声称希望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
5: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景泉，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非中关系，又指无论中非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景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 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警权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警权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警权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船上共62人。截至25号的18时54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经救起29人，依然有33人待救。那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数据也在更新当中。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最新进展。

0: 俄罗斯和乌克兰2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则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储存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那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使用了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
1: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防务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冶煤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冶煤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俸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

0: 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两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两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声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万名士兵，以支援俄军对乌克兰的战事。但另外，他又指控俄罗斯向伊朗提供卫星情报，以协助伊朗打击中东区内的美军基地。泽连斯基在每天的视频讲话中，指俄罗斯自6月起开始在沃罗涅日地区准备地方来接收3万名朝鲜士兵。那朝鲜并准备向俄军提供弹道导弹发射器，而俄罗斯则协助朝鲜提升战备实力和作战经验。他没有提及消息来源，只强调俄朝加强军事合作将会对乌克兰乃至亚洲带来威胁。那另外，他又指控俄罗斯从7月起积极地向伊朗提供波斯湾内的美军部署卫星情报，指近日巴林、约旦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接连遭到攻击，便是俄伊加强合作的最好证明。国际社会近期持续关注顿巴斯战事的后勤态势。针对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战略干线，那乌军据报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了该通道的通行能力，俄军的后方补给体系因此遭受了严重打击。为了核实前线的实况，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依次穿越了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以及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实地走访了这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那今天将会播出系列采访的第二集。
2: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偶尔当然有军用卡车通过，但是车前或者车后都是跟着机动火力小组的皮卡，高射机枪架设在皮卡车上，射手们将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防空车则隐藏在弯道的树林掩体内，防空哨用机枪指着天空，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见到这些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迷彩服的士兵们所固定的防空阵地。在检查站的空旷田野里，还可以隐约见到防空导弹车的阵地。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马里乌波尔位于亚速高地。2022年3月，我们参加了这座城市的各站的采访。我们经历了亚速钢铁厂、斯塔尔冶炼厂的战地采访，也经历了乌克兰右翼极端组织亚速营的投降的整个过程。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 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25号表示，俄罗斯汽油出口禁令将会延长到今年年底，以应对国内燃料短缺的问题，而禁令将会在市场复苏之后解除。由于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燃油短缺，很多地区对汽油或柴油实施了配给供应。那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出口禁令。不过，诺瓦克表示，燃料形势正在逐渐的趋于稳定，多座炼油厂已经恢复运营，加油站的情况已经显著改善。他补充说，俄罗斯政府正在讨论向西伯利亚地区增加供应。稍后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左右登陆了广东省惠州市。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美国媒体指，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但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百分百满足，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伊朗称摧毁了大量的美国军机和军事设施。那此外，伊朗外交部就商船在里海遇袭事件召见了乌克兰一直代办。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俄方称乌军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26号凌晨的0点起临时封桥，而香港国际机场有大批旅客滞留。欢迎回来。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那截至今天早晨6点，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以每小时10公里到15公里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已经减弱为了台风级。
7: 红霞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帕。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25日22时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26日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分析指出，红霞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生成位置明显偏西，从生成到登陆仅2天就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至内陆地区。预计红霞登陆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其残余涡旋可存续至28日左右。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预计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湖南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东地等地部分地区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香港正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目前香港各区道路还有其他交通情况如何呢？立刻连线在沙田城门河现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永军你好。
8: 王峰你好。
6: 我们介绍一下此刻香港的市面情况和各区的交通情况如何。
8: 那虽然现在呢已经是天文台发出了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但是呢仍能感受到现在的风力是时大时小的。我现在在这个身处的这个城门河边的位置，可以感受到 不时的风力还是十分大的，那强风撞击身体呢，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重心。雨水呢横打在脸上是有感受到一个轻微的痛感的。刚刚也有看到城门河的水位是有稍微的上涨，但是呢暂时就是没有淹没到一旁的行人路。那这次的台风红霞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多变的，昨晚是先是发出了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之后，凌晨1点香港天文台就是再度发出了9号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那今天早上5点呢，天文台就指说红霞是最接近香港，在香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那风向呢就突然由西北风是转向吹西南风，那原本受到遮挡的位置也开始变成了面风的位置。那有看到网上有不少市民在讨论，感受到风力呢是忽大忽小的。那现在的8号飓风暴风信号和黄雨警告呢是仍然在生效的。那目前香港所有的日校是保持一个停课的状态。航班方面呢，机管局是预料今天中午前的所有航班是仍然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留意回本地交通情况，港铁在今天早上呢是保持一个有限度的服务，大部分是维持15分钟一班。那虽然是改发了8号的飓风信号之后，但是仍然呢是露天路段的服务呢是还没有恢复的，保持一个暂停的状态。由于刚刚雨势的加大呢，有部分的地铁出入口已经是关闭了的。那至于巴士来说呢，目前98的所有日间的路线还是保持一个暂停服务的状态。那城巴就刚刚公布呢，是有部分的日间路线是恢复了运营，而其他路线呢还是要看今天的路面情况再做最新一步的决定。那现在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留意着台风的最新情况。那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黄峰。
6: 好，辛苦永军啊，谢谢报道。在台风红霞影响之下，为了确保交通安全，粤港澳三地共同决定从26号的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实施临时封桥。那另外，香港国际机场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快线则加开了凌晨1点从机场开往到市中心香港站的列车。来看我们记者稍早前所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8: 虽然现在呢8号的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已经生效，那我们仍能见到机场是大致维持着一个正常的服务。我们也持续可以看见有旅客呢是搭乘机场快线是抵达这里，也有部分旅客是如常的办理上了一个登机的手续。那我们从机场的航班显示屏其实有看到部分飞往国内外的航班呢是显示着延误或者是取消的状态。那也是因应这一个航班的变动呢，机管局是在1号客运大楼是增设了多排的椅子、移动充电设施以及是饮水器是给乘客使用。那我们也可以看见现在有乘客已经是将几张椅子拼在一起是做好了在这里过夜的一个准备。那有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呢就表示说，因为不清楚这次台风的强度和雨势，那宁愿呢是提前到达机场等待自己航班信息变动。那以上呢就是记者郑永军在香港国际机场发回的现场报道。
6: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25号结束了北京研修考察行程，返回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完成北京研修考察，带着丰盛的成果回港。他用“启发于心，回馈于行”这8个字来总结本次行程。
9: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机场会见传媒表示，立法会北京访问团24日在。

0: 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他表示，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工作，会上各位议员也发言踊跃，并就研修体会、履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及社会情况等表达意见。
1: 我哋亦都好感谢咧夏主席咧好用心聆听，亦都肯定我哋第八届立法会嘅工作。夏主席咧强调，中央咧系坚定、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咁样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我哋亦都特别系感激夏主席对立法会嘅支持。夏主席咧鼓励我哋好好发挥立法会嘅角色，喺新时代底下咧促进良政善治，增强香港嘅发展动能，协助特区政府解决老大难问题，亦都解决市民急难愁盼嘅问题。
0: 李慧琼指，过去一星期行程紧凑，聆听高质量和高分量的专家讲者分享，他们具有实战经验，包括有关制定国家“十五五”规划、多个领域发展情况和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议员又亲身体会了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领域发展，考察民生和创科等方面，提升议员履职能力，关注社区和市民需求。
1: 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微观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呢是提升了我们的理职能力，既可以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同时呢亦都呢是要关注呢是不同的细节，包括是社区啦、老百姓的需求。
0: 他表示，议员会结合本次考察，思考利用立法会平台加强调研，多提出跨板块政团的建议，让特区政府参考，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施政，提升治理效能。下星期二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议员届时会分享这次学习体会。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这是继阿里巴巴、美团和知网之后，平台经济领域又一标志性案件，也是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第一案。
3: 据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经调查，携程滥用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认定，携程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对此，携程25日发布关于诚恳接受有关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表示将切实履行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主体责任，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并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各项整改工作取得实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方面，国民党号召民众党以及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对处理致癌油事件的不满。活动超过20万人参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时就批评赖清德没有担当，对人民的食安议题视而不见。
4: 赖清德，你喝大麦造，你卖闹跑，听人民的怒吼，再来一次，赖清德。
5: 下台，
4: 赖清德。
5: 下台。 国民党举办反毒游示威抗议活动，带领群众向赖清德政府发出怒吼。现场民众身穿白色上衣，象征争取食安权益，不分党派和颜色。蓝白两方要决一同批评赖清德政府对于处理致癌油的相关作为。
4: 赖清德跑到哪里去了？假装看不见吗？你绕跑，你孙啊，你没大，你没担当，不顾人民死活，连食品安全都要我们走上街头吗？
6: 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家里死了爸爸还是死了妈妈？这样的话大家听得下去吗？我要很严肃的告诉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赖清德，真正死掉的是我们的政府。
5: 大批民众涌上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凸显民众对食安的重视。
7: 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说多喝水可以排掉，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对不对？
4: 让这个可恶的政党听到我们的声音，请大家跟我一起喊：赖清德出来！
6: 赖清德出来！
5: 国民党透过活动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并呼吁赖清德出面道歉。
8: 这场抗议活动，蓝白两方再度合体，展现出来的是蓝白合作的力量。活动主轴是要为人民争取食安的权益，但呈现出来的氛围是在野阵营集结，要全力的翻转台湾当前执政权的决心。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德国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有一人死亡，14人受伤。一会儿见。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ou pas, comment s'en protéger. En tous les cas, nous avons renforcé les points de contrôle et les capteurs pour analyser finement et de manière réactive prendre les mesures. Je serai amené à prendre un arrêté pour limiter les vitesses de circulation et réduire la pression de ces fumées.
1: 消防部门表示，吉伦特省火场日前首次出现法国从未记录过的火风暴现象，大量火星随气流扩散，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促使当局扩大疏散范围。与此同时，朗德省火势再度增强，500多名消防员持续阻止火势逼近居民区。法国军方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救灾，并首次出动配备空投灭火系统的运输机执行灭火任务。受火灾影响，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赛段也由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调配安保力量支援救灾。法国内政部表示，今年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同期新高。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烧毁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纪录。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叠加气候变化，正不断加剧法国山火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入夏以来，西班牙多地也持续有火星发生。从23号到25号，已经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
3: 西班牙官方已将发生在马德里自治区西部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阿维拉省的两地火势合并认定为同一场大型森林火灾，由中央政府接管指挥，并启动统一应变机制。不仅有来自西班牙其他自治区的救援团队，欧盟民防机制也派遣了来自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救援力量到西班牙协助灭火。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日前往马德里灾区视察时表示，中央政府已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投入救灾，并强调当前救灾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桑切斯警告，西班牙森林火灾问题正日益严重，过去10年平均每年有大约10万公顷土地受损，而今年到目前为止，西班牙全国已有超过13万公顷森林被烧毁。他呼吁公共机构尊重科学，正视气候变迁。
4: Estaremos viendo que cada vez la emergencia climática se va agravando, va superando, por desgracia, muchas de las previsiones científicas, y eso exige no solamente aumentar las capacidades en la respuesta cuando esas emergencias climáticas efectivamente se producen, como es el caso, sino también en las labores de prevención y también de concienciación a la ciudadanía y a las instituciones públicas.
3: 由于风势变化仍充满不确定性，当局认为本周末是控制火势的关键节点。截至25日，马德里自治区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有22个市镇受到火情影响，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另有近3万人被要求居家避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目前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火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号被野火灼烧过的地方，目前火情仍在随着风向而逐步在周边区域蔓延，官方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了埃博拉疫情的最新报告，刚果金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
5: 刚果金卫生部24日发布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报告说，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出现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刚果金卫生部门22日完成了地区与国家数据库的统一校准，补录了一些此前未统计的病例。报告显示，截至22日，共有722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519例。同日，刚果金总理图卢卡前往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蒙布瓦卢视察，他表示，政府正着力解决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推进实验室修建，保障医疗设备、救护车辆的供给，并同步改善医护人员工作条件。图卢卡前一日在乔果省首府吉桑加尼考察时说，大量患者往往在症状已较重时才会就医，增加了救治难度。政府将继续加强社区人员培训，推动疑似患者在症状加重前及时报告和就医。另一方面，英国牛津大学24日宣布，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完成首名志愿者接种。 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介绍，这款疫苗从概念设计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仅用18周。研究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招募志愿者并开展接种，同时监测受试者状况，评估疫苗的安全性及其引发的免疫反应。牛津大学表示，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还计划与乌干达的合作伙伴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在25号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一会儿见。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携强风雨来袭，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非常迅速，它在24号凌晨2点的时候呢，是由低压升级为了热带风暴；24号下午5点的时候就加强为了强热带风暴，而到了25号凌晨5点的时候又加强为了台风级。你看，短短20多个小时就完成了强度的几级跳。红霞带来的风雨呢，也具有极端性。特别提醒大家，由于红霞登陆前后，其中心的右前方为向岸风，云系降雨叠加着向岸风迎风坡地形影响，风雨影响相对最强。而红霞登陆之后呢，会继续深入内陆，其中心的右侧呢是回南风，叠加着南海季风气流和地形影响，风雨影响呢相对更强。那么今天呢，广东一带就将会迎来强降雨范围最广的一天。广东大部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中部地区呢是有大暴雨，北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在香港这里呢也将会下起暴雨来，并且强降雨区域还会随着台风环流北上，逐渐开始波及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27号台风环流在副高西侧偏南气流的牵引下，还会继续北上，并且减弱。广东一带的降雨呢也会有所减弱，香港的降雨将会减弱为雷阵雨。不过呢，在湖南的北部和东部、江西的西部仍然还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大暴雨。到了28号，在台风残涡及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的中西部、河南的西南部等地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此外呢，季风气流加上地形，广东一带的雨势也将会有所增强，香港又将会下起大雨来了。在这里想要特别提醒大家，万一因强降雨发生内涝的时候，涵洞、过街、地下通道等低洼地带呢是非常容易积水的，对于行人和车辆会造成隐患，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不过呢，台风所到之处倒是可以短暂的削减高温。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城市预报回来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今天开始呢，随着台风带来的降雨增多增强，多地的高温将显著减少。比方说像广州，今天最高气温呢就将会降到30度，长沙今天还将会有高温，但明天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8度，武汉今明两天呢会连续出现高温天气，28号最高气温就将会降到30度了。但是

0: 虫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美国媒体指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但重申如果美国要求得不到百分百满足，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伊朗称摧毁了大量的美国军机和军事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就商船在里海遇袭事件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两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俄方称乌军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而乌军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26号凌晨的0点起临时封桥，香港国际机场有大批旅客滞留。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今日头条。美军连续13晚打击了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了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百分百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镐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另外，科威特驻美大使反驳了《华尔街日报》有关科威特参与打击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称报道毫无依据，并强调科威特绝不允许任何一方利用本国陆地领空及海域发起进攻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仓库被摧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